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2: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上的最新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京石高速的河北段啊，刚才提醒朋友们了，就是目前呢是解除了新乐东站至蒿城北站双向禁止营运客车、旅游包车啊，还有这个通行管控的措施。目前的京石高速新乐东站以及机场东站、蒿城北站是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还有这个秦滨高速海丰站天津方向、海丰站渤海新区站、新区北站、终结站山东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再来看一下湖南目前的 G0421 徐广高速湘潭段754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施救，现场通行缓慢。那目前的事故正在有序的处理当中啊，请朋友们啊保持耐心，排队通行。如果您在路上也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3: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7，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销售的话题啊。这个你身边的销售为了卖东西啊，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他能做到到底有多拼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说到销售啊，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刻板印象。你没觉得我们对销售的刻板印象特别的多吗？好像这个人如果特别主动的给你卖东西，我们的刻板印象是，他一定是个骗子。哦，他越主动啊，或者说他介绍的越多，这个东西就越不好用。是不是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啊，这个你是东北人啊，你是东北人，你给我来段二人转吧。请问东北人就一定会唱二人转吗？哎呼哎呼哎嘿嘿呀！啊，你是内蒙古人，你平时是骑马上学的吗？啊，对不对？这种刻板印象啊，就导致我们会天生的就会排斥一些东西，或者说认定一些东西，这对销售来说是特别不公平的。就比方说，我们经常给大家伙推荐这个厚米，厚米呢有一个群呢、是跟我们听跟我们的听友合作了一个群，跟我们的节目也合作了一个群，很多的听友都加了进来。如果说您对家装有需求的话，或者说哎我就是想来看看热闹，看看有什么好的一些羊毛啊，还有说这个有一些装饰装修的一些设计理念呢，我到这个群里边我随便潜潜水瞅两眼的都可以加到这个群里边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发送厚米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呢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有的朋友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就会把它当成杀猪盘。但凡是让什么什么进群的，那就是杀猪盘、啊、这真不是，这是纯薅羊毛的啊！就你在里边呢，也不让您消费，也不知道怎么着的。而当然，你有家装需求的话呢，您可以在这得到很多的一个实惠，薅到很多的羊毛福利的。因为这个月底之前，我们之前说的100米以内的啊，100平以内的老房，它有一个那个立减10000的那个券啊，立减10000的券，那100米以上有一个15000的券哈、啊，这个呢是在群里边免费来领的，这个呢就到这个月底，但它的使用期限呢是可以到今年年内的任何一天，所以呢抓紧时间吧，这不是杀猪盘啊，这属于放血盘，这个是。刻板印象啊，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对于很多人、很多行业、很多事情，都会莫名其妙的存在着一些刻板印象。哎，对销售也是如此啊。你别说销售了啊，主持人也是一样啊。你没觉得有一种刻板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就假设啊，就假设，现在这个。有看视频的朋友，对吧？尤其在公共场所看视频的朋友，比方说你挤在地铁上，打开手机，然后呢扫刷着视频，你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如果他刷这个视频的这个主播是男的，那这个人呢应该关注的是内容；如果他刷的这个视频的主播是女的，他应该关注的是另外一些东西。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因为女生也是可以输出有信息量的一些价值的，但是人就会有这种刻板印象，对不对？你看男生的话呢，那可能哎，你就会去关注他讲的那些东西，对吧？男生有什么可看的，毕竟是。看女生的话，你呀，就女生讲的再好，你也会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刻板印象就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虽然啊，就是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是大明一个人主持的，此时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通勤的路上，有的朋友正在挤地铁，对不对？有的朋友这两天我就发现了，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点击量特别的低，我们直播在线的人数啊，比这个有女主播的时候啊低很多啊，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对不对？大家伙都想看看女主播，但是呢，这个对自己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好，因为刻板印象的原因呢，所以我建议朋友啊，就在地铁上也好啊，或者在公共场所呢，真的趁我一个人主持的时候，一定要点开我们的视频，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面有亮着的直播中三个字，您点进到直播中，哎呀，您都不用听，你把声音关到最小，可以甚至关到没有静音啊，但是别人看你在看一个男主播在主持节目哦，你是一个注重内容的人，你是一个有修养有文化，你是一个有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一个人。有女主播就不一样了啊，你这不房客往旁边一坐，哪怕大地往旁边一坐，
你别管长什么样嘛，人家可能也看不太清，但是你看女主播，这个人，哎呀，就不仅不怎么样，而且品味还很差呢。所以建议朋友们可以视频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谢谢。

啊，现在是北京时间8:12，回到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关于这个销售的事儿啊，你身边的销售为了这个卖东西，他到底能有多拼呢？啊，鱼说了，下班后的消遣，除了带娃就是打麻将。我们曾经还有一个麻将组合，其中呢有一位是保险公司的呀，哎，保险公司的蛮现实的一个销售啊。刚开始接触到的时候啊，所有的麻友都比较客气，渐渐的他会对有价值的麻友比较客气，直到后来那根本就是区别对待了啊，哎，成了他意向用户的舔狗啊，而得罪了其他所有的麻友啊。哎呦，就是看人下菜碟了啊，这就销售现实一点也有道理啊，可能就职业习惯了啊。

这个 Sam 说了，北京某全球通啊，所谓客服呢，其实就是销售，每个月都会给我打电话呀，一副答谢客户送流量升级服务的话术啊，每次都说不变服务套餐不涨价，结果每次都要求月套餐支付比原有套餐贵不少的高价格，上了几次当，你还上了几次当？上了几次当之后，留意这套话术，每次都当面指出来，结果还是膏药一样不厌其烦的推销，而且月月都有。你说你要涨价的话，你就明说呗，这样大段优惠不涨价，什么跟什么就不变更服务。其实呢，夹带着涨价的话术，这个近乎合同欺诈的手段，还每个月都骚扰客户。哎，所以这样的大公司实在是有点跌份啊。就是他们可能会通过一些话术啊，来对自己的一些涨价行为啊，或者说一些其他更高价格的一些套餐呢，进行一些话术的包装，哎，让你心甘情愿的就把这钱给掏了啊，以为自己可能好像没什么损失，那后来发现其实区别并不大，但钱花的还挺多的。现在也得分辨，学会分辨营销的一些话术啊。

这正宗建财主了。大明看视频，越看越像个大财主。我要真是那样的话，我至于坐这儿吗？我这。

小爽说：“哎，大明，你总是一个人，让人家凡哥和小雪来替班啊，对吧？也不是个事儿啊，心疼你，注意身体，买了洞洞鞋和耳钉了，谢谢啊。”哎，找小雪儿来和凡哥来替班，我又何尝不知道呢？

0: 南唐一少啊，也说了我们的销售啊，这个南唐一少说了，去年呢买了大闸蟹最高配两单啊，咱们销售啊就加了我服务大半年了，那真的是宾至如归呀、啊，消费了好几千了，大客户，你这是啊。爱生活，爱阳光，我是梁耀光。大家好，我认识一个某保险业的业务员呢，他叫不说啥名了吧，咱不说啥名了，巨牛啊，死人都能说活了，老拿邮票骗老头老太太，哎呀，我就害怕那张嘴啊。咱说销售吧，你卖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挺好的，因为你是不是这个就是好的产品呢，就是这种它本身的一个价值，有的呢是现在没价值，未来可能会升值啊。你比方说邮票这东西，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你说也没啥太大用，但它在领域当中一个小众的群体当中，它就是能够升值的这么一个存在。所以呢这个东西吧，你必须得掌握它的。很多人呢就是利用你的信息差认知差来赚这笔钱，你以为它以后会升值，结果呢买到手里就是一个垃圾品，对吧？不是所有的邮票它都能升值都能值钱啊。在买这些自己不懂的领域的东西，要么你别碰啊，要么呢真得是有靠谱的啊身边那种专业的人士来好好带带你啊。这是木禅啊告诉我们一条路况消息，说京哈高速廊府往西段廊坊吧，是不是往西是廊坊还、进京方向堵车好几公里了，出事故了，跟大家伙说一声算了。京哈高速，好，北京时间8:19，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销售这个事儿。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为了卖东西特别拼的销售呢？他们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能做到到底有多拼？咱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啊，继续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酒店啊，保洁啊，它不规范的保洁方式啊。这最近呢，在四川一全季酒店发生了离谱的一幕，客房保洁呢，直接拿起客人使用的牙刷刷这个漱口杯，然后清洁之后呢，直接把这个牙刷还放回原处了。你说说这个过分了啊！你扔了也行，不是不能刷，就你刷完以后你扔啊，那玩意儿你还放回原处，你说说。哎，幸好你没拿刷马桶呢。就日常清洁呢，更是敷衍随意，客用毛巾擦拭脸盆、镜面和马桶，标配分色抹布呢，全程闲置没有用，甚至还用客房浴巾来进行擦地。店家宣称严守清洁规范啊，工具是分区使用，但是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却显示频频违规。这个视频呢，真的看得我毛骨悚然呢。我说实话，就是很多朋友如果看这视频之后，就很难再选择某一家酒店了，甚至都不敢选酒店了啊！不出差就不，我睡公园我行不行？就说白了，你制度写的再漂亮啊，执行全靠自觉。酒店真的不能光把严格清洁的挂在官网上当广告词，建议监管部门把酒店清洁这个视频的这个抽检常态化啊，查到一次违规就挂上卫生不合格的标签啊，以此来倒逼一下保洁人员来规范操作啊。

刚才咱们上半段就说了，现在 AI 的功能实在是太多了，就是很多朋友呢拿着 AI 啊，就是做娱乐的特别的多啊，就是拿着自己的头像或者别人的头像啊，去弄乱七八糟的图啊、视频什么的。最近呢，在湖南株洲，刘女士就反映了，她跟至少八名女生的日常照片啊，被同一账号盗用了，然后呢，利用 AI 生成了不雅图片，并配以侮辱性的文案发到了视频平台。刘女士随即前往辖区派出所报案。然而警方的答复呢令他感到无力，对方发布的图片不构成涉黄，且无技术手段追查账号主体，只能自行举报。目前呢该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无法查看了啊。其实警察叔叔说这个没法查呢，一方面啊就是针对目前这种就是换脸侮辱的行为啊，确实缺乏明确的法律定性，对吧？因为 AI 诞生啊也没多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类账号往往用虚拟号码注册 IP 跳来跳去，普通派出所呀确实没有这个技术能力去溯源，就这话听着很扎心，但就是现实。不过呢这就不代表无解了，平台既然能禁封账号，说明它是有能力通过后台数据追踪到注册手机号的。其实用户报案之后呢，警方是可以向平台发函调取数据的。虽然说这个事儿啊他不是说什么什么啊出了人命啊，哎不是说什么巨额财产损失啊那种大事儿，但其实它是一个信号，如果这种事儿不及时制止的话，那么被换脸侮辱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个事儿也会越来越泛滥。哎，所以真的啊就现在在冒头的时候啊，就拿起所有的武器和能够用动用的一切手段，有一个抓一个啊。见过买东西啊假一赔三的，最多反正我就见过假一赔十的啊，但是假一赔万你听说过吗？这个呢假一赔万听起来更像是一个什么呢，更像是一个就是对于自己产品自信的一种口号呢啊。我当时想了，你万一真的不小心卖假，你还能真的赔一万啊，赔一万还是赔一万块啊，这个买一个假包赔一万。去年11月呢，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在直播当中啊售卖肥牛卷，承诺假一赔万，而且是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屏幕的位置，上面清晰的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山东粉丝邢先生呢，就以179.8元的价格呢购买了4袋，发现配料表除了牛肉之外啊还含有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非牛肉成分呢。就其实这种套路吧在直播带货里边特别的常见，主播承诺所谓的假一赔万的听着挺唬人，但你要真较真的话，消费者往往投诉无门啊，链接下架了，商家消失了，剩下消费者手里攥着几袋说不清道不明的牛肉卷，而且呢普通消费者说实话也没有精力为了100多块钱去跨省起诉，很多就不了了之了。那假一赔万就是变成了一句虚假的口号，所以提醒大家伙啊，网购别光听主播吆喝，买吃的东西一定翻过来先看看它的配料表。继续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三聚氰胺啊，多么熟悉的一个词啊。最近呢一宠物品牌测评博主发文称，某一口鱼油啊，这个猫条检出了三聚氰胺。他发布的检测报告显示，这个鱼油猫条里边检出了这个三聚氰胺的成分，而且还不少。他表示，宠物长期摄取三聚氰胺呢，可能会造成生殖能力损害、膀胱或者肾结石、膀胱癌等等等等。对此呢，相关公司表示了，说已经第一时间对此。这次批次的猫条加急送至这个国内权威机构来进行检测，并同步对全线产品的启动检测，如果最终确认任何产品原料或者生产环节存在问题，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啊。我看看这个品牌叫什么呀，叫万物一口鱼油猫条啊，

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聊聊啊，您认识的那些销售们为了卖东西到底能有多拼呢？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

0: 同行。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分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

0: 大明老师给签个名呗。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忙啊。
0: 哎呦，您还耍上大牌了？
1: 哎呀，什么耍大牌？我是挑大牌，这太多了，挑花眼了。
0: 大明老师，这生活也是好起来了吧？
1: 不是啊，这个签约了厚敏整装，在他们那挑材料呢。左边、右边、前面、后边，放眼望去都是一线大牌建材。哎，看哪个都好，这咋选呢？
0: 厚敏不是装修价格不高吗？90平老房花14万就全下来了。还能用这么多一线知名品牌的建材呀？不加钱？你别老的，快说怎么找厚敏呀？
1: 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扫码进群领取更多优惠福利哟。
0: 那个你不签名照照相总行吧？
1: 那时候我先减减肥，这脸太大了。
0: 哎呀呀，大明耍大牌了。
2: 交广听天下。

好，这一时段呢，交广听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5月25号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实验工作正式启动了，为线路后续运行啊，还有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那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之后呢，将会在商丘站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形成十字交叉的枢纽格局，同时呢，线路将会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好，再来看一下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目前的各地正通过多元化激励、畅通转诊渠道等方式，让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让群众在家门口啊就能享受到高效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再来看一下食品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了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的类别。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是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对17家重点平台企业开展了约谈指导，其中就提到，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要求严格落实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工作要求，杜绝在618期间开展非理性大额补贴促销活动，规范价格和广告营销行为，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暴雨洪涝啊带来的一些影响。最近呢，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

截至5月25号上午11时，那6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达到了7.5亿元。那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我们都知道最近的这个电影啊，有一个黑马，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演员呢没几个你认识的，但是在口碑啊，这个在网上在经过发酵之后啊，真的引发了很多人共同的一种讨论啊。有的朋友甚至2刷3刷，发现了很多的好电影啊，真的也许不需要靠太多的好演员，也不需要靠什么大场面，甚至不需要靠那些跌宕起伏的剧情，就是好老老实实的讲述一个故事，能打动人心里边很柔弱很脆弱的那个点，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已经很成功了。那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就是票房已经突破了10.8亿元了，跻身2026年年度票房前4位。而且呢，该片宣布密室延期到了2026年6月30号，又延了1个月的时间。各位朋友们啊，还没有看的话呢，可以去电影院看看这部感人的电影啊。

啊，有朋友问我刚才那个歌啊，露西说的哈、啊，刚才那个歌什么歌？逝去的回忆在攻击我哈。这歌的名字是郭富城的《唯一色彩》，是他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什么《浪漫樱花》那个啊。哎，他的其中的一个、插曲啊，我觉得那一幕也特别好，就是郭富城在这首歌当中的翩翩起舞，哎，在剧里边翩翩起舞。啊，那个片儿呢拍的真的还有点这个印度片的一个感觉，就是一言不合就跳舞这样啊。

好，回到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今天呢说的是关于这个销售的事儿。你身边有多少销售是围着你转的啊？就比方说那卖房子的、卖车的、还卖保险的，还有那种就是卖生活用品的、日用品、快消品等等等等吧。哎，甚至还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在网上网络平台买什么东西，二手的东西啊，都可能会加一个销售的微信啊，方便平时联系。那这些销售啊，为了卖他们的东西、推销他们的产品，能做到有多拼？哎，包括您如果说是一个销售的话，您可以来讲述一下自己为了卖东西到底能做到有多拼。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Asana 说了，说这个新东方艺术留学的咨询销售是20出头的姑娘，对政策艺术类院校专业呀、一无所知，所有的话术都在询问，从 A 客户了解信息，然后向 B 客户传达，学习型销售啊。后来他不接电话了啊，后来不接他电话了，又来了第二个姑娘啊，告诉他别再打电话了。又来了第三个年长一点的姑娘啊。然后呢，我就跟他直接负面评价了他们老板俞敏洪啊，这个在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电话了，啊，直接批评老板啊。

平凡的世界说，信用卡到期啊，就想着消卡。结果呢，客服跟我说可以分期买纪念币，然后呢就买了送朋友。等再想买，银行告诉我了，说要从网上约，不能直接从银行买啊。所以说这个银行啊也真的很拼的，为了留住一张信用卡也算是想尽了办法。这边你把信用卡他给你保住了，那他那边就是那个，对吧，就那纪念币就不是那么容易买了。反正很多银行推荐这个给我推销信用卡的时候啊，我真的是不断的中招，我真的就我身上的信用卡没有一个是我自己主动想办的。就是别人要送我包啊，我莫名其妙开了一个信用卡。然后还有那个去机场等飞机，然后呢要开一个会员啊，莫名其妙办了一张信用卡，防不胜防啊，我真的。

IIIUA 啊，说了，信用卡分期啊也很过分，反复打电话推分期。你说我那 EDC 绑定的卡吧，每个月最多也就几十块钱呢，几十块钱我分什么期？我这啊，他们也不筛选一下这个账单金额吗？这个啊，觉得你还有前途，还有潜力啊。

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另外呢，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新疆或者回复青甘，我们的六月份两个旅行团，如果您有空的话都可以来参与啊。想去新疆呢就回复新疆，想去青甘呢就回复青甘，具体的线路呢都在回复的这个链接推送当中。有一个宣传图啊，这里边有两个二维码，其中一个二维码呢是产品二维码，另外一个是客服二维码。产品二维码你扫一下路书啊，包括这个我们会去到哪儿，整体的路线食宿的标准都在这里边呢。关键什么呢，价格真的特别的便宜，无论是新疆还是青甘价格都很合适，一个是6980，包含所有的大交通的啊，而且是三飞的新疆。另外一个呢是青甘，青甘是5000多块钱，也不到6000块钱，都是8天7晚的旅程，大巴游。如果感兴趣有时间来报名吧，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青甘或者回复新疆都可以，想去哪儿回复哪儿。

很多朋友出主意啊、出主意说这个节目一个人上班挺累啊，这个一个鹤舞风飞说了，一个人上班累不累啊，给你出个主意啊，这个招俩实习生啊，不用花钱啊，离职也没有成本啊，我能干出那种事吗？而且呢，咱们节目朋友们也都知道啊，听了这么多年了，咱们节目啊高标准严要求啊，首先呢脸皮就得够厚，这没有几十年这职场上的打拼啊，历经沧桑啊，百折不挠，这能行吗？对吧？那俩实习生稍微，对吧？在节目里边你，对吧？连歌都不敢唱，这是。有一个听众说你唱的不好，然后人就崩溃了，这能行吗？对不对？就得像我们练成这样，别说一个人唱不好了，就没有一个说他唱的好的，我照样我对呀、啊。当然咱们听众都很善良啊，就是昧着良心说话的人还是很多的。说到脸皮这事儿，真的是啊，销售之所以不容易啊，就像我脱口秀里边说的，人家也不是说天生爱讨好别人的人，对吧？人家也不是说天生没有尊严的人，那很多销售真的啊，有多拼呢？那就是为了客户啊，各种各样的谄媚啊。哎，然后呢，不能喝酒也得拼着喝酒啊，这对人能力啊、精力啊、体力的巨大考验，一般人承受不了这个，对吧？你好多销售，你看似这个各种的花言巧语，对吧？左右逢源，然后呢，笑脸相迎，实际上人家真的下班之后，在家里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一句话人家也不想说，表情都是麻木的，都是麻木的。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其实有的时候销售跟主持人呢有很像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四个字逢场作戏。开个玩笑，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回家也是，就是不愿意说话，哎，不愿意说话，因为平时在节目里边说的太多了，或者呢，哎呀，总是怕见人，哎。特别理解，所以今天我们在说销售的时候呢，首先啊，销售肯定要有一个好的产品，这才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那第二点呢，就是希望能够理解销售他们各种的各样的不容易。现在销售每

天打电话可能会被拒绝一万次，有的是礼貌拒绝，有的呢就直接就是训斥式拒绝，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啊。或者说还有的更加极端的一些方式吧，就是怎么说呢，不买呢咱们也不要过于粗暴，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多一份理解吧。

哎呀，这个点雨落山来说了，电话微信现场销售吧，我还能接受啊，电话也微信的现场，就我但网上那种搞直播的，还整那种假背景，还有假的货物信息啊，这个有点层出不穷啊。就这些销售吧，我怎么说呢？啊，还是啊，说我这刚从树上摘的，还什么什么刚从地上挖的啊？实际怎么样就不一定了，就不好说了。小白说了，现在啊，销售真的很努力，很努力。我就见过一个卖钻石的，能在广告里边插一整期的《向快乐出发》，你说？还有一个卖洞洞鞋的，是不是？能在广告里边插一整期的脱口秀，而且每天还不重样，哎，值得我们学习啊！谢谢啊！松说了，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昨天去看空调，某牌子的导购啊，就一直啊吹啊，一直捧，把别的牌子说的一文不值。然后呢，我又不好意思说什么，他以为我被说通了啊，就说开那个云闪付啊，然后领国补。我说再去看看，他一直拦着我。是啊。

所以好的销售什么样呢？就是好的销售呢，我是觉得在这种心理上这就不说了，就是心理上啊身体上啊，那你确实要做到非常顶级的。关键在专业上，一个呢是把你的产品手册啃烂，对吧？然后呢你自己要用自家的一个产品，你起码要用一个月以上的时间，然后同时呢要研究客户一个痛点，对，你要对各行各业的人或者不同人群的人都要有所了解，就是要特别认识人。你比方说卖空调，对吧？你看一打眼就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就比方说像我这种胖子啊，就容易出汗，夏天没空调是真不行啊，是不是？那没空调的话，那不说别的，你就是我那被洗的次数就比别人多呀，是不是？哎，我那褥子什么的，那床，那床头，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床正好一个大字形，就我的那个人形在那儿，都是没有空调，就有一年没有空调惹的祸呀，这就是。所以呢，客户很多的痛点和需求，从销售的角度来讲，你必须也要有所认知。咱不说看相的能力吧，起码你看人就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了解客户的痛点，才能真正的推销你的产品。哎。就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怎么说来着，就是你让你懂到吧，就你对这个客户，对这个产品懂到，让客户觉得你不是卖货的，你是帮他解题的。客户看到你不是看到一个卖东西的，而是看到了一束光。就想看，就像以前看到了那电线杆子上面广告，然后说我的病有救了一样。就是你是一个解题的人，这才是一个顶级的销售。就还有一点就是长期信任真的挺重要，就像咱们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很多销售啊，其实围在你身边已经围了很久了。您打开您的手机的微信，那个通讯录里边有很多年前一直在加你的销售，他可能一直在关注着你，有的甚至还天天给你发天气预报、心灵鸡汤或者有的没的一些东西，逢年过节还拜个年，是吧？就像我们一位听友说的啊，十年的销售啊，就跟他十年的销售，这十年间没有过任何的交集，但是呢他就一直联系着，到最后呢，哎，在他手里边就是成交了一套房产，对吧？那销售不说值不值得吧，但是起码长期建立的这个信任就比临时加的要好不少啊。所以说销售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向所有做销售的人致敬吧啊。平凡的世界说了，刚刷到小视频，在卖谢霆锋的虾饼，是想买啊，想买是相信谢霆锋，但是又不相信这个直播间。有的时候啊，想买了就去某东看一看，比一比再决定啊。有的时候产品呢，不是说所有的平台都有，因为量没有那么的大，而且呢，有的平台呀，它这个故意把这个价格压得特别的低，特别的低。为什么呢？它要抢占这个市场，它这个价格压得低啊，它是亏的。他是为了在其把你引到这个平台上来，然后呢在其他的这个产品上把这个价格呢给补回来。所以很多的大平台对于小平台来说确实有很大的一个优势。但呢长此以往呢，其实对于很多真正的好品呢，它不是那么的，怎么说呢，环境没有那么的好吧。

行了，北京时间8:59，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晚高峰房科同学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代班，所以说朋友们敬请期待吧。就是无论说什么啊，都说好啊，真的啊。现在啊，女主播的心灵都非常的脆弱呀，而且呢，女生啊，咱们就是啊，夸一夸，哄一哄啊，就飘了，下周说不定来五天。周六周日自己都来了。好了，敬请期待明天的向快乐出发，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9: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呢在 G5515 张南高速50公里到54公里处黄香湾隧道内南往北的方向受到了暴雨的影响哈，目前路面有积水，是封闭了现场的行车道。那目前呢工作人员是正在现场处理，也提醒在张南高速黄香湾隧道内的朋友们，如果途经的话一定要谨慎慢行。继续来关注到河北境内，目前在京石高速已经解除了新乐东站至藁城北站的双向禁止营运客车、旅游包车通行管控的措施，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那目前呢京石高速的新乐东站、机场东站、藁城北站是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的。另外在秦滨高速的海丰站天津方向、海丰站渤海新区站、新区北站、终结站山东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2: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

0: 必要装吗？
1: 这个实际就是看于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0: 嗯，
1: 我们做过最短的六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0: 嗯、六年
1: 就
0: 是重新装吗？
1: 不，他
0: 基本
1: 上是局部改造。
0: 哦，
1: 他就觉得他上一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0: 预期和目标。
1: 对、
0: 嗯，
1: 他说他天天我看了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整啊。这个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
0: 嗯，
1: 但我们也
0: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1: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四五十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
0: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1: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
0: 嗯
1: 啊、就是年龄大的业主、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啊、原来呢吃过苦啊，
0: 对，
1: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
0: 嗯、
1: 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电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有
0: 能用就行、
1: 啊、对、
0: 啊、
1: 就是什么、
0: 这个、
1: 就是十一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
0: 嗯、
1: 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送件的。
0: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
1: 啊、
0: 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1: 是的、嗯、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六十岁以上的业主聊天、
0: 嗯嗯、
1: 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
0: 嗯、
1: 他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啊、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啊、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
0: 嗯、
1: 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什么、
0: 嗯、
1: 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
0: 嗯、
1: 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0: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
1: 是
0: 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1: 改造翻新，
0: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1: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
0: 嗯、
1: 你就那十来天的情绪价值、
0: 嗯、
1: 就说你出国游啊、
0: 嗯、
1: 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
0: 嗯、
1: 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0: 去算一下这
1: 个
0: 账
1: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48块钱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钱全国50多个门店、
0: 嗯、
1: 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48块钱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48块钱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1: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
0: 嗯、
1: 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
0: 嗯、
1: 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
0: 嗯、
1: 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48块钱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
1: 嗯、
0: 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说想表扬一下48块钱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1: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48块砖，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你找我，我都干啊。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0: 嗯，你想做哪些内容？
1: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
0: 嗯，
1: 但是人家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吧。
0: 嗯，
1: 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
0: 嗯，
1: 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
0: 嗯，
1: 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
0: 嗯，
1: 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局改就可以。
0: 嗯，
1: 啊，没必要浪费。
0: 嗯，
1: 48块砖，我们未来给大家中雄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
0: 嗯，
1: 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
0: 嗯，
1: 这48块砖没有这些前置要求，
0: 嗯，
1: 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
0: 嗯，
1: 你找咱们48块砖，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
0: 嗯，
1: 我们也都可以做。
0: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
1: 嗯，
0: 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正的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
1: 嗯，
0: 我想把这个厨房那些橱柜给他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呢，在选择48块砖，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
0: 嗯，
1: 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
0: 嗯，
1: 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
0: 嗯，
1: 48块砖，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
0: 嗯，
1: 啊，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0: 嗯，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1: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
0: 嗯，
1: 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
0: 嗯，
1: 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
0: 嗯，
1: 啊，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砖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1: 对的，
0: 嗯，
1: 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
0: 嗯，
1: 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
0: 嗯，
1: 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0: 每次不一样，
1: 每次有点不一样，
0: 有点不一样，
1: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48块砖给人家服务。
0: 嗯，
1: 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
0: 嗯，
1: 啊，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砖过往的这个10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0: 嗯，
1: 啊，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0: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1: 的。对
0: 的，嗯，
1: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分享了，
0: 啊，
1: 我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
0: 嗯。
1: 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 我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添了这个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啊，包括有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实际我们在这一年，其实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
0: 嗯，
1: 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
0: 懒得折腾了，
1: 住吧，
0: 对，
1: 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
0: 嗯，
1: 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
0: 嗯，
1: 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
0: 嗯，
1: 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
0: 嗯，
1: 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
0: 嗯，
1: 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0: 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1: 是的，
0: 嗯，
1: 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0: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一圈儿。
1: 是的，
0: 嗯，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让你居住出来，
0: 是
1: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0: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1: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啊，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0: 对
1: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四八快装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1: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每天要帮你汇报当地工程的情况。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啊，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0: 直接就
1: 可以
0: 看得到。
1: 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服务的过程和质量的把控。
0: 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1: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
0: 哦，
1: 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
0: 嗯，
1: 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48过堂这11年，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实际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块庄，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
0: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就
1: 是
0: 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1: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了，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邻居一定会找业主，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48块庄，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啊，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0: 一定给你满
1: 足，啊，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48块庄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你也帮我做个好评，给我朋友圈宣传。
0: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1: 是的，
0: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1: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48块庄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
0: 没错，
1: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到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末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想详细了解48块庄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48块庄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1: 在选择48块庄，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不管是旧房翻新，
0: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1: 是的，
0: 哦，
1: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
0: 明白？
1: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啊，所以我们48块庄，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的公司没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乔切业这个活动，这是软实力啊。实际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实际这个乔切业我也不敢办。
0: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的。
1: 是的，抬也抬不来，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乔切业要走2-3个小时路程，对，而且回还要2-3个小时。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0: 人家
1: 不
0: 会去的，是的，
1: 不会捧你的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48块庄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 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
0: 嗯、
1: 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
0: 嗯、
1: 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
0: 嗯嗯、
1: 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
0: 嗯、
1: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器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0: 嗯、
1: 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器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上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

0: 针对这些送件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四八工装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期给你做个试验，磨合你给你做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搞这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雪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0: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检测仪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
0: 对
1: 一个作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1: 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你这个月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

0: 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9:34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京石高速在河北境内呢，目前是解除了新乐东站至藁城北站的双向禁止营运客车以及旅游包车通行管控措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另外呢，在这个京石高速的新乐东站、机场东站以及藁城北站，目前是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的。秦滨高速海丰站天津方向、海丰站渤海新区站、新区北站以及中捷站山东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最后来关注到湖南境内 G5515 张南高速50公里至54公里处黄香湾隧道内南往北的方向受到了暴雨路面积水的影响，目前是封闭了行车道，也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0:05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呢在 G5515张南高速50公里到54公里处，黄香湾隧道内南往北的方向是受到了暴雨路面积水的影响哈，在现场呢是封闭了行车道，也要提示各位在途经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另外呢，在湖南境内的 G0421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72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受到了事故处理现场通行缓慢的影响，目前呢高速交警是正在进行现场的处置，也要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提前减速，小心避让。以上就是这一小节的路况信息，更多服务信息呢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来和大家一起聊车生活哈。那像昨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聊了聊新车，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转场。如果说呢，您有这个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现在新车市场卷得非常厉害啊，想把自己现在开的车卖掉换一台新车的话，不知道如何选择，不知道自己的车还能值多少钱，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说一下互动方式哈，这个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说一下进群方式，您在后台呢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这个群聊当中，有任何问题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都是可以找到各位专家老师来一起聊天的啊，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啊。那说回今天的一个二手车专场，我们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这个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1: 你好，
0: 欢迎海阔老师啊。海阔老师来说一说最近这一周吧，这个整个二手车市场行情怎么样？我最近看了好多的视频，感觉整个这个车市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乐观，好像还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吗？
1: 主要就是没有客流量，然后新车的价格呢一降再降，这里边一些标杆车型都在降，
0: 那二手车市场跟着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对对对，不论是蓝牌的、绿牌的，现在事处理起来确实比较麻烦。
0: 蓝牌影响更大还是绿牌影响更大？
1: 都有，
0: 都
1: 有，因为我们这儿20多家4S店吧，基本上都不是太乐观。像奔驰的，我们这奔驰的基本新车不做了，只做售后了。
0: 对。现在我看了一下这个4S店的这个利润构成，其实这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是他们的利润从哪儿来，利润结构，一个是新车的销售的这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个售后维修，还有一个金融返佣。因为金融返佣现在有一些各种政策的限制，基本上就是可以忽略不计。那新车销售呢，你看这个纯燃油车啊，尤其像 BBA 啊这种车型，全部都是在一个新车销售亏损的一个状态，那唯一的一个利润来源其实也就剩点售后了。
1: 而售后现在也难，主要就是汽修厂砸件儿。汽修厂砸完件儿呢，很多网友呢，他又去网上买零配件儿，找汽修厂付手工
0: 费。各种渠道公开透明。
1: 对，所以这现在让4S店的售后服务也不好做，因为你不做新车了，但你前面展厅，你除非转租出去。但你前台一旦转租出去，人家老客户就不来了。人认为这家店不是，比如说奔驰、宝马，不是奔驰、宝马。所以你这事儿也不太好做，而且现在厂家呢，一旦你放弃新车销售的授权，那售后这一块儿也逐渐也就不太愿意跟你联系了。那有些新车型的数据更新，新车型的零配件后续就很难做。大概这么一情况。至于说绿牌呢，主要也是之前库存的问题。所以我们这儿蓝牌也有关的，绿牌也有关的。
0: 反正整个车市都处在一个相对萧条的一个状态。当然你看，其实这周会有一个，就是北京地区啊，会有一个这个家庭及个人的新能源指标的一个释放，不管是增发的还是正常的一个释放，就是这批的量还是不小的，这会不会客观的促进一下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市场，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1: 新车据说是数量挺多。
0: 那
1: 个得看，因为消费者呢，他可能认的就这几个牌子，其他牌子呢不认还是不认。他的这种波动可能仅限于，以北京为例，那北京发了牌照只能买北京的车。
0: 对，而且他发的新能源车是纯绿牌，那纯绿牌呢就是只能是纯电车，还不像比如说其他一些城市，因为政策法规的不一样，其他城市的新能源车你可以去买增程，你可以去买插电混，但在北京你只能买纯电嘛。
1: 对，所以这事儿波及的面是有的，但很多品牌如果纯电车不多，那这事儿就不好办。即使有纯电呢，按照目前我们对于新车，奔驰、宝马、奥迪啊，问界、理想啊，包括仰望，我们这边都有电。我们来看呢，那基本上消费者愿意买的就是几万、十几万，
0: 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一类车型。
1: 对，20多万的就差不多了。再高的话，30万以上其实销量并不多。 所以得看各个品牌自身的产品结构，你30万以下甚至20万以下，你这个产品的布局品类多不多，一个就是大 SUV， 一个是大 MPV， 主要是这些。因为现在北京地区绿牌车要是轿车的话就便宜点，比如说像纯电的比亚迪秦，就这么大的车，你别过10万它还行，还有点量。你真等于30万纯电，销量也不太好，所以看各个厂家的品类的布局，如果能超上了那确实不错，能分个1-2万辆的订单，那也相当可以了。
0: 是的，因为这次的这个指标的增发啊，确实是量不小，它可能一定程度上能刺激一下新能源市场，就是整个北京地区的新能源的这个汽车的市场。但是它刺激的到底是新车市场还是二手车市场，这个咱不好说。另外呢，就是你会发现北京车展结束之后，其实各大车企目前还是在发力的，整个新车市场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变动啊，尤其是前两天新出了一款小鹏的那个 GX， 从一开始的预售价小40万、38万多、39万多，到最后的一个正式上市价格26万多，你看这作为一个新能源车，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风向标，就是很多的车型都会因此受到一些影响，更何况是二手车市场。
1: 对，这些订单吧，还有一个担心的就是厂家希望是自己新车订单，但是他消费者拿这指标现在是允许你买二手的，也允许你买新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二手车如果说同样一个车，比如说10万一个什么什么车，那开一年了，二手的可能卖7.5万。
0: 对，
1: 如果跑5000公里，原漆原玻璃原胎，这和哪个都挺好的啊。那你说是7万或10万，消费者选哪个？所以厂家还得面临，就是都是我的车，但我希望你买我的新车，不希望你拿这指标买我的
0: 二手车。对，
1: 这也很矛盾。因为这二手车嘛，现在调查调的厉害，甭管蓝牌绿牌，所以对于这新增的像小客车指标订单来讲，这个真的是很难讲。因为咱也不好确定这么多人拿了指标到底是买新的买二手，到底是买30万、20万、10万，是 MPV、SUV， 这事儿只能说有好处，但可能仅限于某些品牌。
0: 是的，那最后可能成交的还是以性价比比较高的、更适合家庭出行的这种车型会居多一些，但这是咱们的一个预测，具体的咱们也可以等等官方的数据。我们以上说的是关于这个北京地区啊，那我们放眼全国，其实虽然现在新能源发展是一个大的趋势，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但是但是回归到咱们二手车市场来说，就在燃油车这一部分，其实体量还是非常大的，甚至说燃油车还可以是占据整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半壁江山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二手车市场目前是不是还是存在一些品质真的非常好也非常值得大家去买的一些车型呢？
1: 这里边呢主要是两大类，一是准新，可准新呢因为新车不停的降，二手车的销售速度追不上
0: 新车降价的速度。是，
1: 你这就很尴尬了。你说新车12，人开半年10万收过来了，你说10万零5千吧，结果现在新车10万零5千，那你就再降1万，再降15000。所以这准新车呢，车况就是两个极端，要么是真次，要么是真好。您看见真好的了，您肯定您又不愿意交这钱。
0: 对，
1: 你认为比新车10万的车不能8万卖我，你10万的车你得6万卖我。但10万的车开半年几千公里，6万也收不来，所以这里边呢很多准新车车况是好的，但它很难卖出去。我们身边很多人就受这种准新车一放一年，你现在这行情放一年，从劳斯莱斯到小 POLO
0: 没有不受影响的。对
1: 对，你哪怕是50宏光 mini EV 31800的，你放一年你也是赔了。所以这事就很尴尬。所以说大车龄的，这个车的行情你得找情怀买家了。不会是特别便宜的那种车，什么费用都低。你比方说老的桑塔纳，像3000致骏，就老1.8了，可能几千上万，这还有人要。但是你要真弄一个比如说05年的皇冠3.0，这真卖不上价了，真卖不上价，耗油量车船税往这一摆，那修着肯定比桑塔纳贵。
0: 对，
1: 人那边1.8全套中控锁，我去基本上换才100多块钱。
0: 你这一换，对，还不一定能找着配件呢，还没准还得等呢。
1: 再就是耗油量，车船税，所以这大排量的老车现在就很便宜了，很多人不太愿意捧场了。 特别过去精品的老陆巡八缸的，零几年呢还要十几万二十万。
0: 嗯，
1: 那很多人觉得买坦克300才多少钱呢？
0: 嗯，
1: 我
0: 干嘛
1: 买一个奥运会之前的车呀？
0: 对，那所以就像刚才海国老师说，这得看情怀。
1: 对，所以老说
0: 买
1: 你要愿意弄个八缸，
0: 嗯，
1: 我也没意见，
0: 嗯，
1: 但是这个价格确实很低了。
0: 嗯，
1: 准新呢，车况好的确实很好。
0: 嗯，有没有人买单，这个也很重要，要不然你一拖拖个两年，你说这车它虽然也算得上是准新车，但它一个是年头长了，再一个你新车降得更低了，你这赔的也越多，也更多了呀。
1: 对，所以这些准新车车况是挺好的。
0: 嗯，
1: 就是消费者普遍觉得你还能再便宜。
0: 嗯，就还有点像这种情况下那咋办啊，就是只能是瞪着眼睛赔，没啥别的好办法吧。
1: 没招。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车行不收车了。
0: 嗯，
1: 很多车行不
0: 敢
1: 收
0: 啊，咋收啊。
1: 对，
0: 嗯，
1: 你包括一些绿牌车也是也不敢弄太多。
0: 嗯，
1: 卖一个收一个。
0: 嗯，
1: 蓝牌车呢现在像这种十年以上的六缸八缸的，像，
0: 嗯，
1: 很多车行就不要。
0: 少一少。嗯，
1: 就不要。
0: 嗯，
1: 要不然你像我们这前两天来一个奥迪 Q7 13的，前后都撞过，气囊也崩了。
0: 嗯，
1: 要多少？3万多。我说这个能过10000就不错了。那人不接受。
0: 嗯，
1: 我说那您就赚着去吧，您这13年的13年车龄了，前后纵梁都动过，气囊也换了，你这玩意儿现在就这价。
0: 嗯，
1: 要跟谁说谁都不信。你要说23年、22年，说13年的 Q7 10万块钱，3万都收不来。这8万的10万，哪怕撞成这样，但现在
0: 到26年就是也就10000块钱了。
1: 反正就比按吨卖强点呗，
0: 嗯，
1: 1吨800，
0: 嗯，
1: 2吨多2000块钱，比那多点。所以现在老车也不好处理。
0: 嗯，
1: 修理费呢还不低，啊，修理费还真是不低。你不能说10000块钱的 Q7 就按照10000块钱修，
0: 嗯，
1: 它还是100万的那个零配件。
0: 嗯，
1: 所以很多老情怀车不太好处理。
0: 但这种车比如说在上保险的时候相应的就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夸张了，因为它的这个车车损就是它现在的这个车的一个保值的价格相对低一点了，所以它的保险也不会太高了。
1: 这个得看，有些车保险公司直接不给你上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咱弄个06年的六缸雷诺，什么07年的六缸进口标志，这保险公司未必接你这单。
0: 嗯，
1: 你像我们原来弄那02年的毕加索，就国产那个，就跟那个单厢车，这绿色的，跟那个圆的呼机的，当时我们一哥们10000块钱买的，那会儿还有报废补贴，是给10000给12000。
0: 嗯，
1: 他在地库挪，这不是大柱子没看见，因为车太圆了，他也刚弄过来。
0: 嗯，
1: 挖机，俩大灯怼在前面那柱子上，这俩大灯一个12000。他那车保险公司就不给他上保险，就俩灯，你没有俩大灯肯定出去不行啊。
0: 嗯，
1: 俩大灯24000，车10000，最后直接报废了，报废给了12000。他讲话你想想，收一车，再办了，再报废，加上货物费，挣500块钱，
0: 还不赶上这样的，省事，
1: 啊，
0: 起码图个省心呢。
1: 对，所以他有些老车，你说怎么弄？
0: 嗯，
1: 我们拆那灯了，写的 Made in France， 进口的，法国进口的，俩灯24000，
0: 嗯，
1: 车10000。保险公司不给上这个商业险。
0: 嗯，
1: 这02年的吧，03年的，就那个老毕加索。所以有些老车你弄过来
0: 没法弄。
1: 对，10000块钱的车换俩灯跟您要24000，您说您干不干？
0: 嗯，
1: 这事儿就很根儿尬了。原装进口的没有拆车件，
0: 嗯，
1: 也找不着副厂件，因为那车当时
0: 年头长的，尤其是原值比较高的这种车型，到了26年，到了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你去收吧，人家收车的人也不敢收；你想卖吧，人卖的人也得犹豫，买的人也犹豫。
1: 所以你现在弄个零几年的毕加索，啊，
0: 嗯，
1: 甭管是国产的、进口的，
0: 嗯，
1: 零几年，你说给您多少钱？
0: 嗯。
1: 您说3万2万的值，它确实值这价。
0: 嗯，
1: 但是我们处理就几千。
0: 嗯，
1: 你卖不卖？不卖拉倒。
0: 嗯，
1: 这12年的雷诺，现在克雷奥就比较常见了，就奇骏的雷诺版，12年的那开过来10000都到不了，就几千。像15年的标致408，这法国车，尤其它那顶配啊，一个标致408一大灯10000块钱，俩大灯20000，
0: 太贵了，确实。
1: 所以那15年的标致408就1.1几 T 来，
0: 嗯，
1: 就那玩意儿现在开过来， 过万都费劲。
0: 嗯，
1: 因为我们都弄不起这灯。
0: 嗯，
1: 你别说人笑着买的，人上哪儿弄这灯？
0: 是的，人买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些问题。
1: 对，所以像这些车现在就掉的稀里哗啦的、
0: 嗯、
1: 你哪怕硬通货凯美瑞雅阁那也掉的厉害。
0: 嗯，但是这些车比如说你要是价格便宜的话走量还是没啥问题，起码它维修保养起来它便宜啊，也好好修啊。
1: 我们这边有专门做这个的、
0: 嗯、
1: 现在的宗旨就是一台车300块钱，
0: 嗯，
1: 只要能挣300就批，
0: 嗯，
1: 结果经常挣100也批。
0: 嗯，你说现在形势都已经到啥样了？当然了，现在，海国老师，比如说5万块钱左右或者5万块钱以下的，这些小车年头不太长呢，其实走量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吧？
1: 关键是不好收啊。
0: 嗯。
1: 你比如飞度，你给人家4万多，有些时候这车我们现在也很头疼，
0: 嗯，
1: 收不来。你尤其是那飞度第四代，人买的时候。8858，
0: 嗯，
1: 988，还有11万多，人家是原件买的，尤其2021年、2022年那会儿，那您说您现在你砍人多少钱呢？
0: 对，
1: 你像这22年的，这个23年的，现在飞度第四代，现在我们卖就卖了4万块钱，
0: 嗯，
1: 那人家说了，我11万包的牌，
0: 嗯，
1: 我开15000公里，连划痕都没有，
0: 嗯，
1: 这张嘴要7万。我这车卖就卖了，我能卖到4万5，我都觉得我挺厉害的。
0: 是，
1: 这事儿很难聊。
0: 对，你得看从哪个角度来看。那你作为人家想去卖车的人来说，人家肯定想多卖点儿；那想收车的人来说，那肯定是我得少赔点儿，我得为我以后我得留点空间出来。那并不是说这车到我手里马上就能走出去啊。
1: 所以现在，你说便宜车，我们也头疼。
0: 嗯，
1: 就飞度第四代嘛，这是很鲜明的一个案例。
0: 嗯，
1: 人家买的时候就10万、11万包的牌儿、
0: 嗯，
1: 你给人多少钱？2、3年的现在能卖到，就是我们收过来卖5万以上，
0: 嗯，
1: 那都得是大旗舰版，带那 ACC 的。
0: 嗯，
1: 但是人家11万多，我们收的收4万多，人家也不干的、
0: 嗯。对，
1: 所以准新小车现在。因为我有出口的嘛，但是你往俄罗斯那边出口的话，飞度人那边不要，人家愿意要什么 CX5 啊，森林人呢、啊
0: 嗯，
1: 人家要这么大的车，
0: 嗯、
1: 得要4驱的，
0: 这事儿就很难办。但是海国老师现在有没有就是敢收的车，或者说乐意收的车？
1: 就是老凯美瑞、老帕萨特，
0: 哦，还是这类车型，
1: 就是
0: 赔我也赔不了太多，然后也不会走的流通的太慢。
1: 这10年8年的最好，
0: 嗯，
1: 啊，你别弄太新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现在26，就是15年之前的，就问10年以上的，2-3万块钱，
0: 这都没啥问题。
1: 就这凯美瑞，10几万公里、20几万公里，换过翼子板、换过门，这都不叫事儿，这有的是人要。
0: 新能源车有没有这类的？
1: 您说谁？
0: 新能源车有没有这类敢收的？
1: 新能源。嗯，好卖的就是特别小的
0: 哦，便宜的，
1: 就是宏光 mini EV，
0: 嗯，
1: 挣个200块钱就卖，
0: 嗯，
1: 因为那个它便宜嘛，新车31800，开2年还能值多少钱？
0: 像 Model 3、Model Y 这种现在也不敢收了吗？不乐意收了？
1: 主要是，嗯，主要是它现在的那个所谓 FSD，
0: 嗯，
1: 那个东西现在要按月让它国内推、
0: 嗯，
1: 这一推的话，这东西好几万，
0: 嗯。
1: 过去的没有的话，你这个玩意儿它值好几万。
0: 嗯，
1: 那有的和没有的这价差可就
0: 差别比较大，对。
1: 那你没有的怎么办呢？这东西值大约一辆飞度啊。
0: 嗯。
1: 所以你这事儿不相当于就是新车增配了，没涨价吗？
0: 嗯。
1: 那老款的怎么办呢？
0: 嗯。
1: 你要说就差5000块钱配置，对，差5000块钱配置还好说，你差6万、差7万，
0: 嗯，
1: 差5、6万，这事儿就都不好聊了、
0: 嗯。
1: 所以现在特斯拉收的话。也是比较谨慎吧，
0: 要考虑到后续的它这个 FSD 在中国落地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近期有很多的这个政策，包括他们也正式更名啊等等的，有一些信息出来了。
1: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
0: 嗯，
1: 啊，它这东西5、6万、6、7万的价格，所以现在这个车就是收拾的往低了压，
0: 嗯，
1: 因为这事儿嘛肯定是要推的嘛，
0: 嗯，
1: 就是这个月、下个月还是下半年，
0: 嗯。
1: 所以差好几万的话，老款车全得往下调个几万块。
0: 哇，
1: 那你新车像 Model 3，这就擦着20万的边儿了。
0: 嗯，这还得是新的啊、哦。
1: 对呀、啊，你收个2、3年的，那可不就10几个吗？
0: 嗯，
1: 那如果这价差再差出五六万的，那这谁收谁赔？
0: 其实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像 Model Y 这种车型，比较多的应该还是比如说22的、21的，甚至20的，应该还是这种比较多。像24、25的肯定没有前边的那么多，因为它毕竟还没有到一个，换车周期的一个节点上。
1: 哎，反正这个小眯缝眼的新款的 Model Y。也有，但是价格现在
0: 下不来
1: 是吧？这一点的25年的也就20，就后驱的啊，也就二十多一点点。收的话能不能过20都不好说。这就是现在
0: 行情
1: 后驱版本。
0: 对。然后另外我听说，最近的 GLC 在二手车市场想卖的人特别的多，海国老师这边感受到了吗
1: ？GLC 呀，嗨，主要是新车。哎呀 ，GLC 260，我们现在没想到稀里哗啦掉成这个样子。
0: 20多万吧，不对，根本到不了30。
1: 所以这事弄得我们也很头疼。
0: 嗯，
1: 所以你像24年的300 ，GLC 300，那基本上我们摆这卖，我们要能卖到31、32，我都觉得挺费劲。
0: 哎呦，这31、32可够呛啊，感觉。
1: 所以嘛，因为你260稀里哗啦了，那300也得稀里哗啦。
0: 因为对它是相应的嘛，你260在降，300也在降，而且300其实也就30出头这么一个价格。
1: 关键呀，叉五现在。

0: 贵的，其实接下来的时间肯定都会有价格上的一些变动，尤其是国产了之后。
1: 对，
0: 嗯，
1: 没错，
0: 对，有需求的朋友也可以随时关注着。当然咱们二手车市场当中目前肯定还是有很多比较值得购买的一些车型的。如果说您近期想换车，或者说自己的爱车有转入转出，或者是评估置换，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目前的一个残值情况的，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讨论。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行，海国老师，这小节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来看看大家具体的问题，咱们一会儿再聊。
1: 好嘞，一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啊，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那么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群聊当中有任何问题，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也是可以在官方群聊当中随时互动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二手车专场，有任何问题在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和大家继续来聊，我们就一会儿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
20: 我帮你。
21: 德在传递。
2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2: 跳绳技术，
23: 准备。
20: 体在跃动。
2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5: 美在旋转。
26: 大扫除啦，
27: 我来拖地，
28: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来详细了解一下。玉环你好。
2: 主持人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京津高速北京方向 K61+200 处、K55 处占用第3、第4车道， K104占用第1车道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72-K78 占用应急车道， K104+100占用第1车道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松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咱们今天是二手车的专场，大家有任何关于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来随时聊天，随时互动，随时沟通。那么这一小节我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4: 早上好，朋友们，上午好。
1: 哎，海阔老师，这一小节咱们来看看大家这个发过来的具体问题啊，也来看一看大家最近的这个卖车或者是想买车的一些点都集中在哪些方面，他们的车型都集中在哪些车型。刚才上半段其实就已经有朋友在排队等候了，这位叫做央利欧的朋友就在问，他说想买一辆二手的塞纳，预算呢大概是20到25万元之间，想问一下能买到几年的。他说因为买了之后啊，想改装把内饰改的豪华一点，所以也想请问一下海阔老师啊，具体他这个预算能买到几年的一个塞纳呢？
4: 他要多大排量的呢？
1: 嗯，没说。
4: 进口3.5，还有国产，2.5，没说。
1: 嗯，没说。但是他预算20到25，我估计能买一个年头不会特别长的吧？还是买一个相对新一点的吧？
4: 你要是买4驱塞纳的话，3.5。19的、20的，
1: 嗯，要不用不上四驱呢，就是2驱的。
4: 两驱的，那你还能再新，但是后边也没车了，关键就是1920吧。
1: 嗯，
4: 四驱的配置别太高。
1: 嗯，
4: 但四驱的基本上就20、21。
1: 嗯，
4: 19，那这价位。
1: 嗯，
4: 你要24、25买新车，包牌也差不多。
1: 对，
4: 但那个
1: 配置不太一样。对，
4: 至于说塞纳改装呢，很多改装店都能接这活。
1: 嗯。
4: 你把什么装上都行，
1: 嗯，但改起来其实并不便宜。
4: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那儿有2家房车改装厂，我天天从那门口过。
1: 嗯，
4: 大白乳胶、木螺丝，
1: 嗯，
4: 还有家里装修那种电线，4平的、2.5平的，
1: 嗯，
4: 拿牙一咬，把绝缘皮弄下去，铜丝一绕，
1: 嗯，
4: 然后这些车经常回来找来，就是全车掉电。全车断电，
1: 嗯，
4: 就突然全车没电了，或者掉电了，就是这车，你比如说你高速上开了四个钟头，晚上回家放在那儿，第二天
1: 没电了，
4: 没电了，
1: 对，
4: 你就得一两个小时之内再开，它才有电。
1: 对，这是很多加装和改装的这个车型会面临到的，比较频发的问题。
4: 还有就是各种松动，松动就带来就是异响，因为很多，比如说星空顶、木地板，然后两侧呢给你包上什么球皮之类的，这感觉是挺好的，但是松动的话就是有异响，有异响的话你能接受吗？稀里哗啦的，所以这个车我们不建议改。你要说没有360装一360，这我能接受。说最低配的塞纳3.5，两边是手动侧滑门，你改成电动，这我觉得也能理解。但你千万别弄成星空顶，什么大理石的地板，
1: 对，那可没啥必要
4: 啊，全车什么包
1: 赔太多
4: 啊，这包这种皮那种皮没不太合适，弄完之后全是麻烦事。
1: 完了你弄完之后你要再想卖，然后更不值钱了。
4: 对，因为断电、掉电、异响、松动功能，比如说二排那种特别特别大的那种按摩椅，你看着挺好的，15000一个，2-3万，用不了半年，这换那换，那你这有什么用？还不如弄原厂的布座椅呢，不建议您买一车这么改。你要装360，我觉得能接受。其他的您看吧。
1: 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买了塞纳，觉得它的这个静谧性做的不好，想给这个全车，隔音再做的好一点，其实这都不少花钱。
4: 关键呀，做隔音需要把顶棚还有侧面的盖板、地板的盖板全拆。拆完之后在里边打上那种隔音棉，然后再装。这个很多时候小伙子干活，他装。拆那活比较糙，你塑料盖板的卡扣掰折了，你再装，比如这个盖板三个卡扣，等你装过去剩俩了，那个折了，这卡扣就松了，而且呢，你像从翼子板内衬，两个翼子板内衬要糊这东西，翻一三盖。

0: 车型。
1: 对，
0: 嗯。另外，海国老师，现在这个二手车市场是塞纳更保值一些，还是这个探险者更保值一些？应该还是塞纳吧。
1: 还是塞纳，
0: 嗯，
1: 探险者主要是大公里数不太好办，
0: 嗯，
1: 塞纳3.5我们卖过20万、30万、40万公里的，
0: 嗯，
1: 都没什么大事儿，
0: 嗯，
1: 那探险者一过10万，咱不好说了就，
0: 嗯，
1: 啊，所以大公里数，二手车不可能没有大公里数，
0: 对，
1: 就早晚会有大公里数那一天，
0: 对，
1: 那这车保值
0: 像这类车型还，就是大公里数还不少，
1: 哎。探险者呢，因为四驱 SUV 开着特别带劲，
0: 嗯，
1: 很多人开着它，什么西藏啊、青海、新疆啊，到处跑，这一圈回来15000-20000公里，
0: 是，
1: 啊，那对发动机的声音就不对了，
0: 嗯，
1: 一过10万，
0: 嗯，行吧，然后再来看林林问的啊，19款的奥迪 A6L45 的两驱跑了50000公里，原版原漆，现在想换车了，说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1: 19款的，
0: 对对，19的，
1: 四驱
0: 四五两驱，
1: 啊，两驱，
0: 嗯，
1: 这车现在19年的四五，现在卖就卖个10大几，
0: 嗯，
1: 我们卖都过不了20，
0: 嗯，
1: 所以你要是开过来卖这车19年的，那我们给也就是10大几，
0: 嗯，
1: 如果公里数大，或者烧机油，或者底下漏，再过40度。或者说是租赁公司的货，那这车15，
0: 那就是更便宜。对，他这个应该还不错。他说他全程 4S 店保养，一直停地库，保养的也特别好，原版原漆，公里数也不算大，因为他19款的目前才跑了50000公里嘛，他觉得可能自己的车还算有优势。
1: 这位听众朋友啊，你要卖你抓紧，
0: 嗯，
1: 因为6、7、8这3月是淡季，
0: 对，
1: 我怕奥迪为了
0: 降价呀，
1: 对。我就扑杀新车又降2-3万，
0: 嗯，
1: 那您这
0: 是奥迪的风格啊，所以想卖抓紧时间卖，
1: 对，抓紧吧，别犹豫，
0: 嗯， 嗯，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吧。然后再来看刚才还有一个朋友问的是啊，这呢这个 Chloe 在问啊，说请问22年的325i 短轴的啊，说这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说想卖了换个预期小米的那个22年上的牌，跑了不到4万公里，
1: 22年的也就弄好了，我们卖
0: 运动，
1: 我们弄好了卖能过15，
0: 嗯，能过15，就因为这车新车吧，它也是掉价掉的比较多。
1: 对，我们弄好了能卖的15以上，
0: 嗯，
1: 这得具体看车了，
0: 嗯，
1: 收的话我们不敢保证能不能过15了，
0: 嗯，新车降的太厉害了，没办法。
1: 对，你有思想准备吧，
0: 嗯，
1: 如果有人给15以上赶紧出吧，
0: 嗯，15以上再添一点也就换个小米一点问题没有，你要想换个二手的，就不是他最近发布的这些款的，那可能也加不了多少钱。现在二手的他说他是预期啊，现在二手的第一代的苏七能也有个15、16万、16、7万这样，海国老师，
1: 嗯，嗨，
0: 不好说，
1: 那个，不是现在主要是这预期吗，不是，
0: 对，他看的预期，
1: 这车现在收的话呀，我只能说能过20就不错。
0: 嗯，这是预期，15、16、16、7，我刚才说的是苏七啊。
1: 你要预期的话，要是标准版本的后驱，现在收25年的过20不一定。
0: 嗯，
1: 因为这车很多同行不太愿意接。
0: 嗯。
1: 因为有些方方面面吧，所以这车大家不太愿意收。
0: 嗯，
1: 你卖可能卖个20。出头，
0: 嗯，
1: 收的话很多人就给17，
0: 哦，
1: 给16，因为很难卖出去，关键是，
0: 嗯，
1: 这我们也左右不了，
0: 嗯，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状态啊，就跟您客观的讲述一下，
1: 嗯，
0: 具体的您看您自己的选择。YZB 问的是19年上牌的大切，哎呀，跑了不到4万公里，原车漆从来没越野过，现在要换车了，想卖，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1: 19年买的，
0: 对，19买的，哎，而且是没越过野啊，强调了一下。
1: 19年的，嗯，这车现在就是看您是多大排量，
0: 嗯，
1: 3.6的，3.0的，
0: 嗯，我觉得应该是我估计应该是3.0的，因为他当初买的时候，他应该就没做着这个要越野的这个心态，就是喜欢这车的这个样子和感觉吧。
1: 反正咱也别说多大排量了，
0: 嗯，
1: 就是十几个，
0: 嗯，
1: 因为我们卖也就卖十几个，
0: 嗯， 哎，这类车型现在啊，这个贬值的相对来说会厉害一点，再加上现在各大

0: 新能源车型的这个类似车型的价格呀，真的是就让这类车型确实比较尴尬。
1: 关键它进口那个现在很便宜，
0: 嗯，
1: 就带电池的那个，
0: 嗯，
1: 那才20，现在还能过25吗？新车可能过不了25。
0: 嗯，
1: 那您这19的新车就说25，
0: 嗯，
1: 那您这我也不能25收个19的，
0: 嗯，对，
1: 这卖就卖十几个。
0: 这还得是有人买的情况下，就现在有没有人买这车，行情怎么样，有没有人认，这跟当年可不一样了。
1: 嗯，其实3.6的不见得好卖，
0: 嗯，
1: 因为车船税上的，
0: 嗯，
1: 很多人还是愿意买3.0的。
0: 对，它应该是3.0的，我估计。
1: 而你要卖，您抓紧吧，因为现在进口的那个4XE带电池的大 T， 平均2-3个月就降10,000。
0: 嗯，
1: 它春节前28万多，
0: 嗯，
1: 春节后是26万多，现在可能在25。
0: 嗯。
1: 你要这么拖一下到11，这车是不是就25以下了？就今年就降了3万多了。
0: 嗯，
1: 这个，
0: 想卖抓紧时间卖，
1: 真是得抓紧。
0: 嗯，他这应该也是，比如说6月份之前，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周期？还是说
1: 得抓紧？
0: 差别不大，
1: 因为那个车呢，绿牌那个大切呢，你看1月份28万8，3月份26万8，5.1的时候是25。
0: 嗯。
1: 那您说接下来还能涨价吗？它只能降价，它降到24、23，那您这车怎么办？
0: 嗯，
1: 所以您千万别犹豫。像这种品牌在国内不太那啥，
0: 嗯，
1: 新车呢价格也不太那啥的，
0: 嗯，
1: 您就赶紧那啥吧，
0: 是的，
1: 要不然把自己搁里边了。
0: 是的，你可以看看现在的新车市场，像这种造型的车型，都卖多少钱，都上了哪些配置，都是什么状态，先去了解了解，可能自己这个心气就没那么高了。当然我们希望你能卖到一个好价钱啊，只不过因为市场的这个关系，
1: 嗯，
0: 有些东西啊咱也这个管不了啊，是吧？再来看珊珊问的吧，他说15年的奥虎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啊？他坐标河北唐山，15年的时候买的，当时可喜欢了，买了个金色的，说全车呢有2块划痕补漆，还贴了这个全车的隐形车衣啊，就发了很多内容啊，说不漏水不漏油，火花塞防冻液都已经换过了，洗完车贼亮，说这车现在还能值多少啊？
1: 我努足了劲卖，哪怕是北京牌，我觉得我要能卖6万块钱，我都觉得自己特厉害。所以您别说您换火花塞了，
0: 嗯，
1: 哎呀，您就是送点什么这个西瓜呀、葡萄、樱桃，这我们也给不了太多的价钱。
0: 嗯，
1: 没办法。
0: 车况吧，像他讲述的，可能确实还挺好的，但现状就是这么个现状啊。
1: 四 S 店快速缩水，
0: 对，
1: 那件比较贵，
0: 更何况他还在河北。河北唐山，
1: 嗯，
0: 他的这个，对，他这个 4S 店肯定更少了。
1: 他要是北京牌吧，北京还有一些愿意买，这个，
0: 的，
1: 对，老斯巴鲁的，
0: 嗯，
1: 但是你唐山牌只能外迁了，
0: 退出中国市场了，没办法呀。
1: 就类似于斯巴鲁、甲壳虫、MINI，
0: 嗯，
1: 只要一迁出四大一线城市，
0: 嗯，
1: 立刻就暴跌，
0: 对，
1: 啊，没招。
0: 对，没招，情况就是这么情况。他发了好多张图片，我看了一下，确实保养的非常新，肯定也是非常的爱惜。
1: 这位听众朋友啊，建议您在唐山找找车友会，
0: 嗯，
1: 因为你们这算是知根知底儿吧，你不行问问车友会有没有人愿意接。
0: 嗯，
1: 你要让我们卖，我觉得这车我能卖6万，我都可以横着走了。
0: 嗯，非常厉害了啊。
1: 啊，我没有这个胆。
0: 年底了还得跟哥们儿说一句呢，哎，我这年终卖了一辆车，卖了个奥虎，你猜我卖多少钱？还得吹一番。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您找找车友会吧，
0: 嗯，
1: 看看能不能多卖点。
0: 嗯嗯，
1: 啊，
0: 嗯，行，再来看一个，这个2018年4月份的途安跑了7万多公里，现在想卖能卖多少钱呢？
1: 2018年的途安啊，途安 L 的那车。
0: 嗯。
1: 弄好喽，我们能卖个6-7万块钱。
0: 嗯，收的话肯定要更低啊，这是卖车。
1: 我们只能说2018年的6-7万块钱，
0: 嗯，
1: 这是车况比较好，我们能卖到这个价。
0: 嗯嗯，
1: 收的话，您看您那什么车况吧，比如说您双离合顿挫不顿挫？
0: 嗯，
1: 我们要读故障码的话，你这双离合如果读出故障码来，这事儿可不好办。
0: 哦。
1: 再一个，因为双离合很贵，你说有大修包几千块钱。但是一说双离合有问题，这车立马没人要了。
0: 嗯，
1: 他不管你修好了没修好，
0: 嗯，
1: 不要。
0: 嗯，
1: 所以烧不烧、漏不漏、顿挫不顿挫，这咱不好说。
0: 嗯。

0: 在什么配置，
1: 嗯，
0: 有六座的，有五座的，什么这个那，反正弄好喽，车况好，什么什么都好，我们成交价6万多，
1: 嗯，
0: 这是什么什么都好的情况下，
1: 嗯，这也是行情啊。
0: 嗯，
1: 凯凯问的是这个18年的 QL 跑了14万公里了，说现在想卖还能卖多少钱？哎呦，你这年前卖没准还能贵个几千块钱，你现在卖肯定更不值钱了。本来公里数就大，对，
0: 一批，你这个
1: 现在4-5的，
0: 车况特别特别好，
1: 嗯，
0: 我们卖过不了15，
1: 嗯，
0: 卖的过不了15，
1: 对，这15这也算是挺高，挺就是，嗯，不低了这价格。
0: 反正您看吧，收的话就是过10，
1: 嗯，
0: 至于说10几呢，反正我们卖上过不了15。
1: 它这大公里数影响大吗？还有老师，
0: 多大公里数？
1: 它14万。
0: 哎呦，那十，能卖到13吗？
1: 嗯，
0: 我们卖能卖到13往上吗？
1: 嗯，
0: 我就不确定了。
1: 嗯，
0: 假如说我们收过来卖了13，有人要，那您说给您多少钱呢？
1: 嗯。
0: 嗯，您这车应该是能过10，
1: 嗯，
0: 只能说是应该，
1: 嗯，
0: 就不知道你收不收漏不漏，
1: 嗯，
0: 反正您看吧，就是十小几我们能卖，就这么一情况，
1: 嗯，是的，尤其是这个新款的出来了之后，像这些车肯定是相应的都会有价格的上的一个波动，但是它是18年的，反正其实差也就算今年年底卖，就算明年卖，可能差的也不会特别多吧。
0: 这得看现款的 QL 杂件还是不杂件，因为上半年
1: 年终见分晓吧，我估计中间的中啊。
0: 对，反正您看吧，您觉得卖的低，您就等等，万一涨价，是不是？
1: 嗯，心理安慰啊。
0: 就当真的听
1: 啊，就当真的听。反正哎呀，想换也没办法，你要再拖的话，可能就是赔的更多。现在卖了，反正也算是一个。哎呀，现在能卖的一个最高价了，你要再拖可能还卖不上现在这个价格呢，而且有没有人愿意收它这个都不好说，除非你有特别低的价格。
0: 对，
1: 嗯，
0: 没错。
1: 嗯，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因为后面还有这个资讯的内容。海光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然后咱们也期待着下周，然后咱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二手车市场，然后再来解答大家其他的问题。感谢海光老师，我们就下周的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直接加入到官方群聊。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1到4月份中国汽车出口数量。据成联分会信息，2026年1到4月份中国汽车出口326万辆，同比增长51%。4月中国汽车出口94万辆，同比增长52%，环比增长21%。同比走势总体较强，环比受到中东局势影响而偏低。2026年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6.3万辆，同比增长59%。1到4月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47万辆，同比增长69%。继续来关注北京今日配置15.4万个家庭及个人新能源车指标。北京市机动车调控管理办公室发布关于2026年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和配置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中表示，定于2026年5月26号配置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根据相关规定，本期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5000个。继续来关注中国品牌在欧洲纯电汽车市场占有率首超15%。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了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具体来看，上汽集团以30,074辆位居中国品牌销量第一，比亚迪以28,186辆紧随其后，奇瑞以25,656辆排名第三。从增速来看，中国品牌几乎包揽增幅前列，领跑增速达到423%，奇瑞增长344%，比亚迪增长125%。 最后来关注比亚迪销量大BBA 销量大跌。据第三方媒体报道，2026年第二季度车市开局不利，四月份的销量同比大跌21.5%。北京车展规模虽创纪录，但未能带动市场回暖。奔驰、宝马、奥迪等豪华品牌四月末向经销商下调了销售目标和批售考核，下调幅度分别为20%、24%和22%。然而，经销商普遍反映减负效果并不明显。日前 4S 店的利润结构由新车销售、售后维修、金融返佣三部分构成，但新车销售亏损已成常态，金融返佣也受到了政策限制，售后几乎成为了唯一利润来源。以上就是今天车谈快报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上午10点，我们继续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王牌这个字啊，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加入到官方互动群聊了。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个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喜。

0: 除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1:05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江西境内，在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209公里处高田收费站至南城东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目前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的。另外呢，在金溪高田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是正在管控。继续来关注到河北境内，京哈高速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阜宁站附近237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概1公里左右。同样呢，是受到了养护施工的影响，在阜宁站沈阳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卢龙站沈阳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下道。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城。
1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1: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在 G515 张南高速50公里到54公里处黄香湾隧道内南往北的方向，因暴雨路面积水，在现场是封闭了行车道。目前工作人员是正在现场处理，提醒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另外，在湖南境内的 G0421 徐广高速湘潭段784公里处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车型压力也是比较集中的。

0: 最后来关注到河北境内，在秦滨高速受到了交通管制的影响，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另外呢，因天津断交施工，丰南南站附近160公里处天津方向目前禁止车辆通行。京港澳高速京石段因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66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更多服务信息呢，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8: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9: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8: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9: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8: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9: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8: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9: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8: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9: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8: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2:05，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湖南境内，目前在 G515张南高速50公里到54公里处，黄香湾隧道内南往北的方向受到了暴雨路面积水的影响，在现场呢是封闭了行车道，目前工作人员是正在现场处理，提醒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另外呢，在G0421徐广高速的衡阳段790公里处，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的方向，目前是受到了车流量大的影响，在现场也是缓慢通行的，也再一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呢，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社会热点事件，
2: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4: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5: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水利部密集会商研判部署防汛工作，近期全国汛情、雨情、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如何？记者专访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
5: 防范无人机闯祸，铁路部门提醒铁路沿线百米全域禁飞无人机。
4: 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投入商用，未来还有哪些应用空间？
5: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4: 入汛以来，水利部会每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近日，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未来几天全国汛情雨情如何？水利部门将如何科学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5月24号至2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南东部北部、西北东部、华北中部南部、黄淮大部、江淮江南北部、西部等地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持续集中的强降雨或将直接触发流域水情波动。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告诉中国之声，受其影响，长江干流及汉江、清江等支流、洞庭湖水系、澧水沅江、黄河山陕区间枯野河、无定河、淮河干流、吉沙影河、洪汝河、史灌河、辟河等支流、海河南系渭河上游、太湖及周边河网区、钱塘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7: 未来三天，长江流域嘉陵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及鄱阳湖水系、赣江、饶河、信江、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东江、韩江、浙闽地区、闽江、钱塘江上游、黄河中游支流泾河、渭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区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此外，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其正值龙舟竞渡之时，故俗称为龙舟水。那么今年龙舟水期间整体雨情水情形势如何？是否面临较重的洪水防御压力？火传鲁表示，
7: 龙舟水期间5月21日至6月20日，珠江流域北江、韩江、东江降雨偏多3到5成，局地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珠江流域西江、东江、北江、韩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正值龙舟水期间，洪水防御形势日趋紧张。
6: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严峻复杂的龙舟水防汛形势， 霍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7: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

0: 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碎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1: 航拍观光、农林植保、休闲娱乐，眼下无人机越来越多地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但一些使用者忽视了相关空域管控、禁飞区域等规定。以高铁为例，一旦受到了无人机的侵扰，轻则列车晚点，重则引发行车事故，威胁旅客生命安全。近期京沪高铁发生的无人机侵线险情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国铁北京局加强了铁路沿线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2: 河北省小麦正值灌浆期，田间植保无人机作业频繁，但铁路沿线违规飞行的隐患也跟着多了起来。近期京沪高铁高15次列车运行至沧州西至德州东间，与一架喷洒农药作业失控掉落线路的植保无人机发生刮撞，直接造成多趟列车晚点，严重干扰了铁路运输秩序。国铁北京局供电部接触网技术科高级工程师罗龙玉解释，铁路电气化高压接触网和高速气流都会严重干扰无人机定位及遥控信号。
3: 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周边电磁场强度极高，无人机飞行很容易受到干扰。二是高铁最高运行速度可达350公里每小时，每秒行进97.2米，列车高速飞驰产生的强劲气流会扰乱飞行姿态，大幅降低无人机飞行稳定性。
2: 京津冀区域高铁路网密集，京广、京沪、京哈、京九等多条重点高铁线路纵横交错，运输通道地位特殊，对行车安全标准要求高。针对近期京沪高铁出现无人机侵扰动车的险情，国铁北京局迅速部署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国铁北京局安监室环境安全科科长黑良涛：
4: 深入田间地头、沿线企事业单位、无人机厂家、销售网点、培训机构等方式，对沿线无人机底数进行摸排，建立健全沿线无人机台账，针对性开展安全培训教育，依托护路联防、栓断长制等地方联动机制，主动对接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超前研判预警，日常采取线上巡视，及时发现和处置铁路沿线违规生放无人机问题。
2: 为守住铁路安全底线，今年以来，石家庄供电段持续加大沿线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全方位清理各类影响行车安全的隐患源。国铁北京局石家庄供电段副段长陈学民：
5: 我们段累计出动了11500余人次，不间断地完成了管内的2700余处铁路的定点全覆盖的巡视排查，处置了侵线微数1900余颗，清理了防尘网、地膜、大棚膜等轻飘物38万余平米，依托陆地双断档机制，开展了720余次的陆地对接、153场安全宣教，凝聚了共治合力。
2: 依据我国相关法规明确要求，铁路线路两侧100米范围严禁无人机升放飞行，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500米内禁止风筝、气球等各类低空漂浮物体升空。无人机侵入铁路管制空域，违规飞越线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等法规，将面临罚款、没收设备、吊销资质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办事处高级政工师郭红：
6: 下一步吧，我们将利用当前在全省铁路沿线开展的铁路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对这个铁路沿线的无人机管控这个措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督导检查。
7: 听先锋。
8: 在惯有的印象中，铁路行车岗位多是男同志的主阵地，而在国铁太原局原平站，一位00后女职工以不输男儿的坚韧与担当，在行车信号楼里书写青春风采。她就是信号员张嘉玲。
9: 走进原平站信号楼，
7: 零零后信号员张嘉玲正紧盯面前的四台电脑屏幕，密切关注列车运行状态和古道占用情况。他一边点击鼠标，一边利用电台联控，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各项作业。

0: 信号好，进路排列完毕等标准作业用语在信号楼里不断响起。每开放一次信号，他都会仔细查看显示屏上的白色信号光带，直到列车平稳通过，各项信号指标无异常，他才能彻底放下心来。初入岗位时，他认真学习，主动请教，利用休息时间手绘战场图，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他一步步夯实业务技能，练就了扎实的作业本领。接发列车、排列进路是他的核心工作，日均完成300多条进路排列，20余趟列车接发。这份工作看似枯燥，实则需要极强的专注力和过硬的业务能力。而张嘉玲的沉稳熟练离不开入职以来的刻苦钻研与点滴积累。张嘉玲
1: 刚开始的时候，面对密密麻麻的线路图和不断传来的指令，我手心直冒汗。有一次误判了进路信号，幸好师傅及时发现并纠正，那一次让我真正意识到这里没有差不多，只有绝对准确。
0: 铁路女信号员的工作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她们用女性特有的细腻和耐心诠释着责任与担当。
2: 听热点。
3: 近日，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已经正式投入商用。从海南陵水到上海临港，为什么要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这个沉在海底的机房到底长什么样？它又如何破解算力中心高耗电、高耗水的难题？未来海底算力中心还将有哪些新的应用空间？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项目用海面积超5公顷，总重1950吨。为什么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涂飞龙说，是被现实需求逼出来的。
5: 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的算力需求是大大的提高，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遇到那种高耗电、高耗水、然后高占地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2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4: 散热是首要难题，传统数据中心降温要消耗40%电力，而这里用海水做天然散热器。项目负责人陈希怡走进水下数据舱，揭开了降温的秘密。
6: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4: 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若用传统淡水散热，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相当于普通家庭100年的用量。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衡量能耗的核心指标 PUE 电源使用效率，陆上数据中心通常在1.4到1.6之间，这里能做到1.15。以下，而且特别省地。
6: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4: 把这个庞然大物沉到海底，难度远超常规海上工程。中交三航局二公司项目总工周俊说，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复杂，他们为此专门研发了水下高精度定位系统。
7: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舱、导管架还有上部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舱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8: 建好了谁来用？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中国电信临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 作为第一批客户，使用感受如何？又能给企业带来哪些更多的利益？未来海底算力中心还将有哪些新的应用空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中国电信临港算力公司副总经理江流说，这个项目最大的吸引力是极致的用电成本和绿色电力，而且临港本身有跨境登录节点，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2: 那么如果我们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所以我们本身临港也是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4: 一家临港的跨境数据服务公司已经尝到甜头，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说，他们的业务对算力成本和网络延迟极其敏感，使用海底数据中心能耗能降低10%到20%，而且网络节点好，响应海外客户的速度非常快。
9: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可以非常方便的连到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4: 海底算力中心未来还有多大发展空间？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哲一正在规划扩建。这次2.3兆瓦的项目的成功，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更大规模的海底数据中心。
10: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4: 沈哲一透露，他们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地方，同样是发展海洋算力的广阔空间。
10: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
4: 展望更远的未来，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说，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相结合。
11: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跟海上的其他的一些能源供给方式相结合，包括像海上的波浪能、海上的潮汐能，包括海上的太阳能啊，跟这些新能源其实都可以做结合。那么从以后的趋势来讲，我们的整个的数据中心产业肯定都是要用这个100%绿电的，那么我们其实找到的是一个跟绿电结合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4: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
12: 听出行，
3: 5月11号清晨，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林县104公里859米的铁路道口旁，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绥化公务段道口员孟兆金像往常一样弯腰下蹲侧头，沿着道口铺面一寸寸仔细检查铺面、轮圆槽和线路两侧的安全状态。他的目光不时扫向远处驶来的汽车，耳朵时刻留意着对讲机里传来的接车指令。伊春市地处黑龙江省中部，是我国重要的林业、粮食、药材的生产基地，眼下正值农耕生产物资运输的关键期，往来运输种子、化肥、农机的车辆明显增多，道口安全压力随之攀升。
8: 针对农耕期间道口通行压力，该段迅速启动安全专项保障工作，在隐患排查上组织道口员加大巡视检查频次，重点排查铺面沉降、缝隙异物卡阻、防护设施破损等风险点，确保设备状态始终良好。在通行管控上，针对车流高峰时段增派人员值守， 提前引导车辆有序停靠，提醒过往司机注意瞭望避让列车，及时消除通行安全隐患，为农耕生产物资运输打通安全通道。自农耕关键期以来，该段通过严密布控、动态巡查等措施，实现管内道口零事故、零隐患、零故障，以坚实的安全防线护航黑土地农耕生产有序推进。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8: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2: 气象信息。
13: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过去两天啊，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呢，迎来最强时段。那到了今明两天，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等地仍有分散性的弱降雨，而南方主雨带将减弱南压，强降雨范围收缩，降雨强度呢减弱。但是贵州东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么本轮强降雨过程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尤其湖北、安徽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朋友们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的12:34，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湘南高速50公里到54公里处的黄泉湾隧道内，现在南向北因为暴雨，路面积水封闭了行车道，目前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49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向南一辆货车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河阳段802公里处东湖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向北因为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杭瑞高速的湘西州段1207公里处火麻冲隧道内，现在西向东因为一辆货车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呢，高速交警和安全路障正在现场处理。沪昆高速的怀化段1417公里处的鸡公界隧道内，现在西向东因为一辆罐车故障，目前占用行车道，请各位提前留意。
1: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5月25号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5月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此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做好迎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入驻的航天员这段时间的具体工作都有哪些？我们来听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吴大卫的介绍。
1: 他们训练的时间呢，在飞船的期间应该说还是比较短暂的。我们的飞船3个多小时就跟空间站对接了，所以他们更快的是进入到了空间站当中，进行了他们的工作。早上进驻之后呢，除了简短的会师程序以后，他们就尽快的开展了生物样品的安装和转移的工作，这是科学家的心血。然后上午进行了短暂的休息，下午呢重点开展了科学实验的一些工作，这是随着我们23飞船带上去的一些科学家的一些实验项目。这周呢他们大概完成10个左右的这样的实验。然后呢这个实验呢是由2个乘组21和23共同来开展的，然后他们重点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乘组的这种交接和轮换的工作。这个交接和轮换对是非常详细详实的，然后这个包括了工作生活出舱活动平台的重要设备等等方方面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21和23对飞行的规则和一系列重要的状态进行了个确认，这个工作也大概要持续5天的时间。最后呢23乘组重点对返回的任务做了一些准备，主要包括对飞船的这种状态进行了检查确认，然后对下行的载荷样品和数据进行了整理。同时呢每天他们还要照顾好咱们的这个空间站，做一些维护维修的工作，这就是他们整体的工作情况。
0: 航天员黎佳莹为何能够成为第四位女航天员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对于一个航天员来讲，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是技能，要求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他作为他个人，从一个普通人迅速的蜕变成为一名航天员，那他呢需要的就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一个毅力啊，知道自己对自我的一个清晰的认知，知道自己要怎样才能克服自己的一些薄弱的环节，固强补弱。然后呢有良好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对困难的坚韧不拔的这种坚持。另外呢加上日复一日的反复的锤炼，这种成功的这种要素对于他来讲和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讲可能都是一样。
0: 本次任务呢也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在轨时长增至1年，航天员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1: 飞行时间从半年延长到1年，这应该来说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有各项操作的这种复杂性还有应对风险的这种概率都是一些挑战。所以呢整体上任务的延长本身挑战就是巨大的。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对这个任务的特点，对他们的要求，结合乘组个体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制定了方案，也制定了应对各种处置的预案。有了这些充分的准备之后呢，我们认为这个挑战我们还是有信心的。那么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之后，那么1年期的飞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想可能就是一个稳字，就是对身心状态的这种稳定，对于操作处置的这种稳妥还有对于各种应急故障处置的稳稳当当，只有这样呢才能保证整个任务的稳控推进。
0: 我们也关注到为何暂未确定1年期的航天员，选定又会参考哪些条件？
1: 实际上为了保证这个1年期飞行任务的成功，我们从选拔开始包括地面的训练期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虽然执行1年期飞行实验的只有1名航天员，但是呢从选拔到训练我们都是目前的2名航天员都具备了这个基本的素质和能力。那么我们在飞行当中呢会每个月对航天员的状态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不管是他的身体状态、心理状态、操作的稳定性以及他们对于任务的认识和综合的表现，还有对后续乘组的这种协同配合等等。经过这些综合的评估呢，我们最终确定谁更适合执行下一次的这个接续的24的任务，也就是完成1年期的驻留这是我们的主要考虑。
0: 如今航天员的训练似乎越来越高效了， 什么发生变化了？
1: 也许我想呢，可能是我们训练的理念、训练的技术的成熟度都有一些变化。随着咱们这个国家载人航天的发展，随着我们对于这个航天飞行认识，那么我们在训练的这种内容上呢，跟着任务会做一些每次训练任务的这种调整。那么在训练的方法上呢，我们设计了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比如说混合现实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在训练的场景上呢，我们设置了一些极端环境的训练，比如说去年我们所做的洞穴的这种极端环境的这种训练。我们还会让航天员更多的参与到咱们工程的研制当中，然后做大量的科学实验，做大量的工程实验，从工程研制的开始就伴随着工程的成长而不断地强化他们的技能。另外呢，他们在飞控任务当中啊也担任着岗位。总的来说呢，就是从本质上来讲，我们从面向任务的训练转变到了面向能力的训练。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神舟飞船与空间站的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之吻，其精度要求堪比万里穿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有关负责人说，此次任务神舟23号完成了3.5小时径向快速交会对接，这对对接机构提出了极高要求。据介绍，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对接机构对接缓冲试验台具有5个自由度，能灵活调节对接时的位置和姿势角度，可将运动工况偏差精准控制在0.1度以内。在飞船舷窗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团队将神舟23号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飞船仪表系统也实现升级，返回舱舱内布局精细化重构，仪表板小型化迭代。如此不仅优化人机交互体验，也让舱内宝贵载荷资源得到高效释放。5院神舟团队介绍，以往返回时只能优中选优，搭载约50公斤的载荷，如今飞船下行能力可达100公斤以上，载荷空间更是此前的3倍。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是我国现役唯一一型执行载人任务的运载火箭，拥有神舰美誉。作为载人火箭，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每一发任务都在向着更加安全可靠的目标攻坚精进。航天科技集团1院有关负责人介绍，相比遥22火箭，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共进行了16项技术状态改进，持续筑牢载人火箭安全可靠根基。此次任务是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继2025年11月执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后，再次执行载人发射任务。自中国空间站启动建造任务开始，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采取发射一发、备份一发以及滚动备份的发射模式，为航天员构建起坚实的生命安全防线。这位负责人还表示，未来研制团队将积极应用数字化手段，持续提高测发效率与质量控制水平，为深化推进空间站应用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那么我们来关注，在经历了应急发射任务之后，这一次我们发射的调整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季启明的介绍。
1: 去年11月份，我们成功实施了飞船的应急发射。这次发射呢，它有效验证了我们打一备一、滚动备份这个策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呢，我们也对空间碎片的风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总的来说呢，我国空间站在应对空间碎片这个策略上啊，主要包括主动规避、被动防护和在轨维修、在轨修复啊这三个方面。对于尺寸比较大的空间碎片，我们利用空间站的轨道机动来实施主动规避。对于尺寸比较小的空间碎片，我们利用空间站的舱体结构和舱外的防护装置来实施被动的防护。对于尺寸中等的，一旦碰撞引起了这个舱体的泄漏，可以由航天员来进行啊在轨的堵漏和修复。啊，针对呢这三个方面的策略，在这一次应急任务之后啊，我们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这个有关的方案预案，啊，开展了多次的天地协同的应急演练，利用航天员多次出舱活动，我们对空间站舱外的

0: 设备设施的薄弱环节啊进行了啊安装了这个防护装置，进一步提升了空间站对 C 片的防护能力。
1: 本次任务呢，也将有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这个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考虑呢？接着了解。
0: 开展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呢，可以积累更长时间航天员飞行的数据，丰富我们任务组织实施的经验啊。第二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验证我们对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的能力，完善我们的医疗和防护体系啊。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为我国首次开展的啊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啊提供更长时间延续性的研究机遇。这些数据的这个实验数据的获取啊和预期的研究成果，我想对于后续我们这个未来的载人飞行啊，特别是载人深空探测的飞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那么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可以延长，未来对于空间站应用的规划是否会发生调整？
0: 空间站投入使用以来，我们已经啊在多个领域啊开展了260多项的科学研究和应用项目，取得了一系列的啊原创性、前沿性、创新性的这个成果。未来呢，作为国家的太空实验室啊，我们将在4大领域、32个专题研究方向上滚动开展1000余项的啊科学研究项目，能够获取更多的创新性成果啊，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技强国和航天强国这个做出更多的贡献。
1: 大家也特别关注我们的空间站是不是可以为未来的探月任务发挥作用，而登月航天员的培养怎么样呢？
0: 空间站任务呢，可以在多个方面为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提供有效的支撑。过去呢我们有所体现，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我想呢，主要是可以在3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在人才队伍培养方面。我们利用空间站任务，可以培养一支这个富有丰富飞行经验的航天员队伍，啊，还有一支技术过硬的科技研发队伍。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利用空间站任务为登月任务开展很多关键技术的验证，这个是可以在多方面的。第三方面呢，我们在空间站任务当中，这个利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和孟州近地飞船的飞行，全面这个提升我们未来执行登月任务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的技术成熟度和安全性可靠性。根据任务规划呢，未来我们的登月任务将由3名航天员组成飞行乘组，其中有2名航天员将登上月球啊，开展科考任务。登月航天员原则上会从执行过空间站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中间去选拔，当然这个方案还在进一步研究制定。对登月任务的航天员，他的能力方面，我想和空间站的能力还是有所不同的。
2: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哎呀，老头子，你看咱家小宝的这么多零食都让洪水给泡了，这可咋办呢？
4: 扔了，怪可惜的，别给孩子吃了，咱俩吃吧。
3: 哎，可你没听村里的大喇叭说，被洪水泡过的食品都不能吃吗？
4: 哪有那么严格？你看这饼干啥的，泡湿了又晾干了，应该没事儿。我先尝尝。
3: 哎，这要吃坏了可不划算。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3: 哎，小宝，你记性好，快跟你爷爷说说，那大喇叭里说的洪水过后都要注意些啥。
5: 哦，就是灾后注意防疫，防传染病，要做到三个绝不，五个注意。
4: 三个绝不，
5: 听着啊。一，绝不吃淹死的家禽家畜。二，绝不吃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三，绝不喝浑水生水。
4: 那五个注意是啥？
5: 一，注意手部卫生，尤其是在接触洪水后或进餐前要用肥皂洗手。二，注意身上伤口，要是有伤不能淌水，要及时救治，避免感染。三，注意防范蚊虫，被叮咬后不要乱抓。四，注意垃圾分类处理，避免污染水源。五，注意保持距离，戴好口罩，防范聚集性传染。
4: 哦，这说的还真不少。好了，这洪水泡饼干爷爷不吃了。
3: 洪水泡啥咱也不吃啊，灾后防疫这根弦还真得绷紧喽。
5: 哦，苹果。
3: 哎，小宝，放下苹果，洗完手再吃。
4: 你这孩子刚背完就犯规。
5: 我吓唬你们呢。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灾后防疫无小事，科学处置保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3: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河北邢台高速，因为降雨，目前吴桥站、东光站、南皮站、沧州北站、木门店站双向现在都是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的。京哈高速因为养护施工，目前千安站附近208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另外，因为养护施工，抚宁站沈阳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再来关注到湖南，目前。

0: 张南高速50到54公里处黄泉湾隧道内南向北，因为路面积水封闭了行车道。徐广高速的衡阳段807公里处东湖收费站附近，现在南向北因为车流量大，现场通行缓慢。沪昆高速怀化段1417公里处金工界隧道内西向东，因为有贯车占用行车道啊，现在请各位路过的车友提前留意。
1: 每一秒都超对位，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边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9: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8: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3:34，中国出行来关注最新高速动态。首先关注到湖南张南高速的50公里到54公里处的黄泉湾隧道内，南向北因为暴雨，目前路面有积水，封闭了行车道。目前的路上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2: 每一秒都超对位，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4:06，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河北河南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现在衡水东站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德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庙镇站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大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现在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1366公里加500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与横德高速互通1575公里处加43处，现在北京方向禁止车辆转行横德高速。另外关注到湖南张南高速50到54公里处的黄香湾隧道内南向北，因为现在有暴雨，路面积水，封闭了行车道。
2: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3: 这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2: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4: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2: 到20号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0: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是旅游超市，
5: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9: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0: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11: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3: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安胜。
14: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5: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6: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7: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21: 畅游天下，
22: 畅游天下。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其实呢，每个人的旅行方式不一样，有的适合说走就走，有的适合提前做好攻略的，就是这啊是跟人的不一样的性格都是很有关系的。热门的景区景点啊，一定是人满为患的，拍照呢人流量也会比较大的啊。所以其实有些朋友说，换一个思路，只要你有假期，错峰出行又省钱，玩了又还舒服哈，这当然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到的，跟着交广去旅行，咱们央广旅游推出到宁夏5天4晚的轻奢小团之旅。说到了宁夏，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语文课本小时候学的那句古诗怎么说来着，叫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呐、怎么样呢，真的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温度啊不高不低的，体感温度是比较舒适的，沙漠在这会儿呢没有那么晒，没有那么闷，就是如果在暑期的时候过去那个沙漠，你会发现怎么样，烫脚。哎，我去到沙漠的时候就一定要就有那个专门的鞋套嘛，不然之后尤其有的朋友讲，我愿意光着脚感受那个沙地的柔软，但你发现确实有点烫。哎，除非您去的特别早，赶早或赶晚的时候，那慢慢的那个沙地它那个温度啊会下来，但如果要在正午时分，那真的是叫烫脚啊。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呢，在这个季节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小包团，2人到6人，它不是那种10来个人的大巴团，是2个人即可出发，一家一团，是定制旅行啊，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比较自在。而且呢我们安排到了司机哈，不用赶早不用赶路哈，就是比较符合咱们个人的这个私人定制了啊。现在也是在旅游行业当中比较会玩的朋友，又主打轻松，主打节奏自己说了算，专车嘛，然后呢玩累了就直接上车啊，这个全程司机导游来进行陪同的。这趟线路啊，我们给大家深入到了腾格里沙漠，而且还安排到了5湖穿越。很多人可能想不到沙漠当中有很多不一样颜色的湖，尤其那个跟心脏差不多的颜色啊。其实说到宁夏5湖穿越，腾格里的5湖穿越真的是很知名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宁夏，回宁夏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同样呢，每天怎么吃住行都写得很细啊，而且每天都可以来发团，咱们有一个日期的期限，您点开一看就知道了。

0: 到宁夏这条线，咱们安排在沙漠营地。晚上的时候没有城市的灯光，抬头可以看到星星，那个星星很亮，真的很密呀，静静的，真的比较浪漫。这个沙漠之旅，坐着呢可以放空一会儿，非常非常的治愈。当然，其实，在宁夏不仅仅有沙漠，行程当中我们还安排了，比如说像西夏王陵，大家可以比较直观的感受，当地的那一片故事还有历史。咱们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整个一圈下来有自己的收获。一边是沙漠，还有一边是黄河，本身就很有特点啊。咱们可以看一看早上的时候光线洒在沙漠的样子，然后呢不用赶路，整个都特别的放松。行程最后咱们还会去到的是水洞沟，这儿呢也比较适合慢慢的去慢节奏慢下来逛，可以探寻很早以前人类留下的生活遗迹，古代的时候怎么来防御的，这藏冰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可以来理解一下，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其实呢，在宁夏地区呢，也有比如说滩羊啊、手抓羊肉啊、当地的面食，以及非常受欢迎的叫吴中早茶，咱们给大家也有送啊。整体来讲，五天四晚下来的话，专车接送，一家一团，2到6人就可以来成团了。直接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宁夏，回复宁夏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五天四晚啊，腾格里的五湖穿越可以说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省心的一条线，非常的精彩。这也是一直哈，我比较希望在比如说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展现的，因为也是比较好的时候，最主要价格比较便宜啊，只要3000多块钱。哎呀，尤其是高端纯玩一家一团的这种体验感，它跟大巴团有很多的不一样。首先的话呢，专车的接送，然后呢专门的私导的陪同，自己的这专车一整天跟着我们，然后呢不管是您走累了呀，还是穿越的时候累了呀，直接就上车就行了。这一点就是跟大巴团相比非常的方便，主打一个私人定制，比较高端的这种旅行方式了。想要去到宁夏的话，这一条呢是4月到6月常规每天都会发团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宁夏的魅力啦。看到他在
1: 哪里等候，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是旅游超市，
9: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3: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2: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3: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5: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6: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2: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畅游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子慧来上线。子慧你好。
17: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说到的是宁夏这一条旅游线哈。那子慧当时全程体验过，尤其是腾格里五湖穿越，想问一下整体的行程感受、节奏安排，还有当你在沙漠当中感受那种实际环境有哪些不一样呢？
17: 我觉得整体走下来的话，这个五湖穿越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又很省心嘛。就是它其实也不是那种朋友们想象的，就沙漠行程好像会很累很赶的样子，其实都不会。因为我们是这个小团出行嘛，它出发时间也是很合理的，也不用说早起啊熬夜啊啥的。包括我们是坐的这个专业的越野车进沙漠嘛，那个司机对整个路况也非常的熟悉，行驶过程我觉得也是非常平稳的，就是没有那种让人难受的颠簸感嘛。像现在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去沙漠的话，气候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就不会说特别的热，而且它也没有这个很大的风沙嘛，整个空气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干净的，视线我觉得看起来也非常的通透。就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感觉放眼望去都是那种连绵的沙丘嘛，然后视野就超级的开阔。整个穿越的话，我们当时也是按顺序一个一个湖的去走，每个湖呢也都是留够了这个停留时间的，就是说不会催着赶路，也没有任何的一个隐形消费啊或是强制购物，这些都没有，就是说纯看风景嘛，放松心情，然后体力消耗的话其实也比较小，因为它不用长时间的去徒步。所以我感觉像咱们这条线的话，它不管是说我们年轻人啊，或者是其他想休闲出行的朋友，其实都是能够去轻松适应的。
0: 嗯，很多朋友其实也会担心说，哎，我在沙漠当中会不会行走不便呢？沙子会不会硌脚啊？这实际的细节的问题。那想问子慧，实地的走下来，你体验感怎么样？
17: 其实我真的感觉完全不用去担心这样的问题。
0: 嗯，
17: 因为其实它沙漠里面的这个沙子，它是非常细腻的。它踩上去其实是软软的，也不会说硌脚，而且并不会说轻易灌进鞋子里面，所以我们穿这个普通的一个平底的休闲鞋就完全的够用了，也不用说特意去准备啊什么专业的沙漠装备，其实都不用。而且咱们这个湖泊之间的话都是坐车往返的嘛，不是说咱们自己长距离的去走路的，每一个湖边呢它的活动区域也比较平整，所以咱们其实在那边的话就想散步呀，想拍照，或者是想坐着休息都可以。包括我们整个过程它其实没有很多的一个游客扎堆，就这就是咱们小团出行的优势吧，就比较明显，能够说去安安静静的感受一下这个风景啊。包括那边信号我觉得也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像拍照啊和家人联系啊都不会受到影响，整体的一个游玩体验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嗯，所以其实想要跟着我们啊，多个团体都可以选择去到宁夏感受沙漠的浪漫啊，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宁夏，回宁夏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啊，每天都发团的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哈，比如说在这趟线儿当中有一个亮点，乌兰湖也是五湖穿越的核心。大家比较好奇，网上其实呢，大家如果看乌兰湖它的景色啊和实地到底有没有差距？当自己在乌兰湖边的时候，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呢？
17: 乌兰湖呢，是我进入这个沙漠之后见到的第一个湖了，然后第一眼就觉得特别的有特点。
0: 嗯，
17: 因为它这个湖水呢，它是这种自然形成的，就淡烟红色，
0: 很漂亮，
17: 就感觉是在一片
0: 那个颜色很好拍，
17: 金黄色的沙漠里面就特别显眼吧。
0: 嗯，
17: 然后颜色也很柔和嘛，它不是那种刺眼的亮色，所以整个湖水感觉特别清澈，没有任何这个杂质啊，还有漂浮物之类的，而且水面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安静嘛。就是有时候有那个微风吹过的话，它就泛起一些细细的淡纹，走近了我们就可以浅浅的看到这个水下面的沙石这些，然后像湖泊周边的话它也没有任何这个人工的建筑，就真的就那种感觉是纯天然的那种沙漠的湖泊景观了。四周的话也都是那种细腻的黄沙，然后视野是非常干净的，就是我在湖边当时也是待了很久，就感受到那种风从湖面吹过来嘛，然后带着一点那种湿润感，完全就是没有沙漠的那种干燥感了，而且周围环境很安静，就非常享受的。
0: 嗯，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宁夏，回宁夏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所以其实我们讲到了在宁夏这一趟自驾穿越当中哈，其实我们是有司机的啊，然后它是五湖穿越哈，这是一个亮点。我们刚才说到了在乌兰湖，乌兰湖停留的时间够不够？就你觉得整个的体验感怎么玩会更好呢？
17: 我觉得停留的时间其实是非常充足的，
0: 嗯，
17: 就完全跟我们去慢慢的感受。我当时大概就是我们是停留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就是不用说去慌慌张张的走马观花啥的，其实是有充足时间让我们去慢慢的沿着这个湖边去散步啊，去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湖水的颜色，还有整个环境那种质感。而且我们也可以找一块就是平整的这个沙地坐下，去吹吹风呀，放空一下自己，真的是感觉去到那里，然后就把生活当中的压力都给抛开了。
0: 嗯，
17: 而且这里的这个拍照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它不用说刻意去找角度，因为它不管是说我们去拍这个湖泊的整个景色啊，或者是在湖边拍这个风景，都很出片儿。而且因为咱们是这个小团出行嘛，所以也不会说出现什么人挤人一起拍照的情况，完全是能够安安静静的享受到整片风景的。我觉得也是乌兰湖就比较让人舒服的地方吧，就它不光是那个湖面呢，这个景色独特，它整体的一个氛围感也是超级的这个治愈的。
0: 嗯，所以其实说到腾格里沙漠这个五湖穿越哈、啊，也是让大家觉得是确实行程当中的重点了。听完了乌兰湖的分享，大家就更向往了其他的几个湖哈、啊，比如说有骆驼湖，还有吉他湖，这两个湖和乌兰湖相比，各自都有不一样的特点。那实际是怎么样的？跟我们说一说。
17: 嗯，那我先说说这个骆驼湖吧。我觉得的话，它和乌兰湖的一个风格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感觉骆驼湖啊，我感觉它是五个湖里面湖面最宽阔的一个了，所以说站在它这个湖边的话，视野会超级的这个敞亮，整个人都会觉得很舒展那种感受吧。湖水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那种淡淡的一个浅粉色吧，又感觉带一点这个橙色，就它整体色调是感觉很温润的。虽然说它没有这个乌兰湖那么强的一个视觉冲击，但是它真的非常的大气而且开阔，因为它湖面大嘛，所以风吹一会儿的话，它就有那种层层的水波，就看起来整个湖超级的灵动。包括我们在湖边能够活动的范围也是比较大嘛，这个沙子很细腻而且很好走，慢慢闲逛的时候就真的是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就整个沙漠的那种辽阔感，就待着是超级的惬意的，就是能够越感受越舒服的那种风景吧，感觉它是。
0: 嗯，所以其实有朋友问说，哎，这个五湖穿越都有哪五湖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腾格里沙漠的五湖：吉他湖、骆驼湖、乌兰湖、蛋黄湖，还有呢海留奇湖啊。其实这几个湖啊，它有的名字，比如说骆驼、什么吉他、蛋黄，还真的就跟它那个就很像，哎，就是好像直接就是、根据它的那种色彩，然后给它来定义的哈。
17: 是的，
0: 其实紧接着还有这个吉他湖，吉他湖名字就比较有特色了。实际看的时候样子啊，它和骆驼湖又有哪些区别呢？
17: 嗯，其实像吉他湖的话，它最突出的特点我觉得也是它的外形吧，就是我真的感觉它远远看过去，它整个一个湖泊的轮廓真的超级是像一把吉他一样、
0: 嗯、
17: 就特别直观吧、
0: 嗯、
17: 感觉也可能是它这个名字的由来了。而且它整个面积的话比较小，它属于那种小巧精致的类型。
0: 嗯，
17: 湖水呢，我是感觉有一点就是清亮的那种淡蓝色，但是又带一些橘色吧，干净然后又很透亮，整个水面的话就感觉像一面小镜子一样，就是可以倒映出这个蓝天啊，还有周围这种沙丘的样子。包括我们其实也不用走太多路，然后我们就可以逛完它的整个湖泊了。这里拍照真的是超级的有辨识度，也是很容易拍出那种比较有特点的一些照片吧。然后这里的话和前面我们逛那些骆驼湖的那个开阔它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吉他湖呢它比较偏小巧一些，但是待在湖边也是会感觉是特别放松的，因为它这个外形啊啥的，我觉得它是在五湖里面是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湖。
0: 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宁夏，回宁夏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嗯，所以其实说到了吉他湖哈、啊，这个好多朋友马上脑补，哎，航拍的时候确实跟吉他一样。当然，大家去到沙漠湖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照片儿哈，是不是比实景好看呢？怎么拍会还原呢？当你走到啊，比如说呢，像留奇湖还有蛋黄湖的时候啊，又是怎么样？真的有那种蛋黄感吗？嗯，跟我们讲一讲这两个湖。
17: 其实是真的有那种感觉的，比如说像这个海留奇湖，它其实也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它的湖水是那种淡绿色的，就整体颜色看上去真的超级的这个清新吧，可以说是看着就是很舒心。而且的话，它湖面周边的这个沙丘线条也是比较柔和的， 所以我觉得像海流祈福，它就是胜在颜色非常清新自然，也很好出片儿。它和前面那几个湖我们看的那个风格也都是完全不重复的，所以我真的是感觉它这个五湖穿越呢，它每一个湖逛起来吧都会有一个新的感受。而且像海流祈福，它真的是很好的就衔接了咱们整个五湖穿越的行程嘛，让整个全程的景观体验也是更加丰富了，每一个湖都不一样，所以说也不会有这个审美疲劳的感觉，都不会有。
0: 嗯，海流祈福哈、啊，刚好起到一个串联的作用，所以这五湖穿越有五个不一样的体验。最后一个是蛋黄湖，整个五湖穿越走完了之后，你觉得哪一条是最喜欢，或者说在蛋黄湖的时候作为一个收尾感觉怎么样？
17: 蛋黄湖的话，它的这个湖水呢，它是比较偏暖的这个橙色调、
0: 嗯、
17: 然后如果说是咱们在这个阳光下看着呢，它是非常的柔和的，
0: 旁拍这
17: 个
0: 蛋黄似的
17: 对对对，很像这个蛋黄。然后整个湖面的话，它也是那种波光粼粼的嘛，然后整体的氛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温馨的，尤其是我们如果说在接近傍晚的时候去看的话，它整个阳光一照，你会感觉它好像整个湖都像是在发光一样，就超级的治愈吧。如果大家是走完前面四个湖然后再来看到这个蛋黄湖呢，你就会觉得整个穿越的这个景观体验真的是很完整了，因为咱们这五个湖然后它们各有风格，就真的没有一个说是凑数的，真的都不一样。然后我整体走完呢，我也是觉得这一条路线是非常值得的，就它整个全程的节奏呢是很松弛的，然后也不会说赶路也不折腾，包括咱们也没有多余消费嘛，都是一起去看到了这个纯天然的一个风景嘛。
0: 嗯，
17: 然后每一个湖也都有不一样的看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说想去散心放松，还是说想去感受一下这种独特的沙漠的湖泊景观，都非常合适。所以我觉得这条路线我是觉得真正的能够让大家去享受旅行的路线了。我自己走完的话，我是真心喜欢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这个蛋黄湖，所以我真心推荐大家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去亲身感受一次，真的绝对不会失望的。
0: 嗯，所以今天其实说到腾格里沙漠的五湖穿越哈，子慧是一一的把五个湖给我们来穿越过去讲了一遍呢。大家如果要是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宁夏，回复宁夏两个字，也可以看到五湖穿越当中这五湖到底有多漂亮哈。好，今天感谢子慧的上线。同样我们这回宁夏之旅刚好是五天四晚这样一个定制化的旅游团，西夏王陵、黄河大峡谷、沙漠日出，还有沙坡头可以玩沙子的地方啊，以及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还有牧野下午茶、水洞沟等等，线路还是比较丰富的，专车接送，全程陪同，高端纯玩，邀请你一起来出发。
1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0: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0: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0: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0: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5: 出去玩吧，
6: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点亮我。
7: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0: 妈，我上班去了。
2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2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0: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天仪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形式中无法被替代的随性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心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4:34，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河北邯郸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目前衡水东站北京大明方向、龙华站衡水方向、衡水东站龙华站庙镇站德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庙镇站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和下道。另外，大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1366公里加500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与邯郸高速互通1575公里处加43，现在北京方向禁止车辆转行邯郸高速。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2: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0: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2: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2: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2: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3: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2: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3: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4: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3: 到20号特打卡正北国门，坐上中蒙古接力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5: 乌兰巴格列莫德斯，那么好，那么好。
2: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小雪开超市了，
9: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3: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12: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3: 一个旅程，
12: 一段故事，
3: 一番经历，
12: 一种人生，
3: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互动平台沙漠旅人他说呢，腾格里的五湖穿越，其实啊，你航拍起来发现它比照片好看太多了，什么都是眼睛比不了的。哎呀，这眼睛是高倍度，特别特别的精细，你什么手机相机哈，都没有眼睛看得最为仔细。这五湖穿越每个湖啊，它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所以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保留的项目。这个川五湖的话，非常非常知名的。你比如说像蛋黄湖、吉他湖，哎，这马上就是特别的有形象了啊。蓝湖，这我们在海报上也有个照片哈、啊，就跟那个心脏似的，哎，那红红的那一片儿，哎，真的是特别养眼吧。还有呢，小峰他说听到节目，这条线路不仅能看湖，还可以把宁夏的沙漠星空串起来，还是挺心动的。其实现在大家出门旅行啊，选择性是比较多的，但真真正正让人放下顾虑安心出发的好线路啊，其实还是要精挑细选的。很多人一听这个沙漠旅行，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得做攻略啊，这个查交通啊，已经是比较疲惫了。但是沙漠怎么玩，最好肯定是这个穿越嘛，越野比较好。那么我们其实这趟线儿哈，基本上如果说小朋友大概是6岁左右啊，老年朋友持续到也60左右，因为我们有一个越野车的穿越啊，但是确实是相当好玩的。这回我们是2到6人的小团，2人即可以来出发，优质车辆，专业的高原司机哈，感受沿途的风光哈。同样就是我们因为有专车哈，全程来陪同啊，所以说相对来讲特别的灵活了。轻奢的住宿体验，市区呢是4钻的酒店，还有沙海骆驼营地，沙漠的家，全方位全维度的给一个豪华的配置了。重磅安排呢，就是我们一直说到的五湖。哎，这里面最漂亮的就是乌兰湖，就是一湖啊，都好像是那种心脏的那种红一样，就它红有深红和浅红，然后那个纹理航拍起来特别像一颗心，就是红色的热乎的心。还有会变色的吉他湖，在腾格里的深处啊，这个就是跟吉他一样看起来。以及沙海碧珠，这个是海流奇湖，这个是沙与湖的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在西北的话，有一个慢生活的早茶叫这个吴中早茶，也会给大家来安排上啊。整个来讲呢，满团是6人，2个人即可以来出发了，还可以来看星星，就沙漠当中看星星，叫枕沙观星啊。整个还有这个篝火民谣会、沙海骆驼营地啊，比较小资的这样的一个线路详情了。那行车自由，深度游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完全的纯玩。哎，这个2到6人团啊，真的比大巴团好玩太多了，自由度也会比较高。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宁夏，回宁夏两个字，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怎么游玩的，写得很详细啦。
1: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相信大自然竟然有这么神奇的一幕。
2: 在广袤无垠的腾格里沙漠，乌兰湖被称为地球之心。用无人机视角俯瞰，湖水的纹路清晰可见，鲜红的湖面仿佛沸腾的血液在湖面流淌，与周围的黄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就像一颗永不熄灭的火种镶嵌在了沙漠之中，让人过目难忘。而现在就是游览它的最佳时间，如果你也想要亲眼见证这份震撼，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时间段。腾格里沙漠拥有400多个湖泊，各具特色，而乌兰湖就是我此行的心头好。需要注意的是，导航乌兰湖并不能直接抵达湖边，还需要穿越沙漠。然后来这里的话，不只可以看乌兰湖，沙漠中还有一些绝美的湖泊，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为了你能安全和顺利的抵达，最好找当地专业的师傅带你，千万不要独自冒险自驾进入沙漠，因为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沙漠里穿梭，那种惊险与刺激，堪比坐过山车。失重感超级强烈，会晕车的朋友一定要备好晕车贴或者晕车药。如果不赶时间，还可以静候一场沙漠日落。
0: 这回线路啊，我们是整个5天4晚。

0: 线路全程2到6人的小包团的模式，不搞大团，不搞拥挤赶路，出发时间很是灵活，每天都可以发团，比较省心，比较省力。哎，咱们也不用说那个天不亮就集合出发，搞得那么累，不需要，按照咱们自己的作息时间就好啊。因为我们是小团嘛，小团就是您说了算啊。我们这个线路给安排好了之后呢，啊，整个来讲呢，就是按咱们自己的旅行节奏，一家就一团，不用跟着那个大家人挤人三四十个人走马观花，那种体验感不好。全程专业车辆来接驳，沙漠段呢还有专业的越野车，当地的司机呢比较熟悉路况，行驶比较平稳，进入沙漠的体验感呢比较舒适，而且最主要就是安全了，不会出现什么过度的颠簸、疲劳乘车的这个情况。景区景点之间也是合理规划的线路行程，不会走回头路，也不绕远路，把美丽的这个风景哈留在心里面，然后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风景，而不是耗在路上。对于那些不太想做攻略，然后呢不太想安排行程的朋友，是相当相当的友好了。很多人印象当中的沙漠旅行，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徒步，要爬坡，要暴晒，一天下来又乏又累的。但我们这条线路全程以车代步为主啊，真正需要步行的部分比较少，强度比较低，节奏比较缓。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上班族，平时不怎么运动的，或者呢带着老人孩子，都是可以轻松出行的。穿越五湖的时候呢，每个湖泊每个景点呢，给自己留一个足够的时间拍照、散步、发呆、看风景，都是自由自在的。市区里面安排的是4钻的酒店，沙漠营地哈也是可以来看日出日落、观星海，哎，这是晚间独有的氛围感了，比较纯粹的这个旅行方式啊。所以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宁夏，回复宁夏，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5天4晚到底是怎么安排的，上面写的都很详细。
1: 从课本到自然，从大漠星辰再到历史中的宁夏，这片土地上不只是有着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也有着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宁夏的历史要从水洞沟开始，这里有着国内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你可以在水洞沟古人类遗址博物馆里去兑换4万年前的岁月故事。在这里也见证着我国军事防御体系的强悍与坚守，500年前的地下冰城藏冰洞曾是防御外敌的立体军事防御体系，足以让你感受到古人的聪明才智。在明城墙遗址旁横跨内蒙宁夏两省，或是骑骆驼体验游牧民族的风情，感受不一样的西北交通工具，漫步在这片土地上，穿越远古与现代的时空交错，在这本被岁月尘封的史书上去翻开与广袤西北大地相遇的另一种方式。

0: 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超赞的宁夏五日2到6人小包团线路，多团七可选，每日发团，全程纯玩无购物，带您一次性打卡塞上江南的所有精华美景，沉浸式玩转宁夏。提到宁夏呀，这里藏着西北最独特的风光，沙漠、黄河、王陵、盐湖、峡谷、古人类遗址齐聚一堂。首先要提的游玩亮点就是枕沙观星，我们会去到腾格里沙漠，中国第四大沙漠，这里有着全球最奢侈的观星台。如果说你也想看到不加滤镜的绝美星空，那这里绝对是最佳打卡地。坐在沙地上仰望星空，看漫天银河像碎钻瀑布一样落下，体验感真的一绝。还有烟花绽放沙海，随后可以体验篝火民谣会，围坐在篝火旁，吉他琴弦混着沙漠的晚风，氛围感超强，绝对可以让您完全的放松下来，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宁夏，回复宁夏，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打卡西夏王陵，这里的九座帝陵像大地密码一样散落荒野，夯土台基，残碑断瓦，藏着党项人失落的千年史诗，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会流连忘返。在这里还能骑单车沿神道慢行，看落日融金，感受一眼穿越千年的震撼。接着来到黄河大峡谷，乘船穿行十里绝壁，视觉效果超级震撼，褶皱里藏着亿万年地质心跳，近距离观赏108塔，在黄河边许下心愿，看母亲河最温柔最壮阔的模样。我们还会入住沙海驼铃沙漠营地，白色帐篷坐落在金色沙海，傍晚爬上沙脊，看夕阳沉入沙漠，夜幕降临，篝火星空银河尽收眼底，不用去远方就能邂逅西北最浪漫的沙漠之夜。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宁夏，回复宁夏，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三天清晨守候沙漠日出，5点多的腾格里沙漠从深紫变成蔷薇灰，当第一缕阳光洒下，整片沙漠就像变成了流动的绒巾，赤脚踩沙看日出，治愈所有疲惫，在这个时候拍照打卡，绝对能让您刷爆朋友圈。随后前往沙坡头，这里是王维笔下大漠孤烟直的灵感现场，乘羊皮筏子漂黄河，60度陡坡滑沙，骑骆驼深入沙海，玩黄河飞索，尖叫与快乐拉满，亲子情侣朋友都能玩得尽兴。特别安排牧野下午茶，腾格里腹地的清凉秘境，古柳木台手冲咖啡搭配贺兰山晨雾慕斯、滩羊奶酥、枸杞酒心甜品，咖啡香混着沙枣花香，沙漠里的仪式感直接封神。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宁夏，回复宁夏，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开启超火的腾格里五湖穿越，绑好安全带，这场4小时的越野是献给肾上腺素的交响乐，冲上沙峰失重3秒，俯冲时看见乌兰湖像一颗心脏在沙漠深处搏动，这里被称为地球之心的称呼绝非虚名。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色彩梦幻，无人机航拍绝美大片，穿白裙子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爆款。第五天走进水洞沟，从3万年前古人类遗址一步跨到古代地下冰城，看鸵鸟蛋化石，闯藏冰洞迷宫，体验骡车、驼车、竹筏、拖拉机4种交通工具，穿越不同纪元，还能看北疆天歌里的石井马战，红衣骑士弯刀战马，场面简直燃爆全场。这趟2到6人的纯玩小包团主打省心舒适高品质，首先是小团人少不拥挤，纯玩无购物，时间全部用来赏景；二是坐车不累，全程专属用车，小团灵活不赶路；三是住宿体验好，全程银川中卫品质4钻酒店，再加特色沙漠营地，睡好才能玩得好；24小时免费接送机，司机提前联系，含景点首到大门票，赠送水洞沟门票，全程无忧。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宁夏，回复宁夏，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的性价比也是超级高，3380元一人，超级划算。大西北的浪漫，宁夏的壮阔与温柔，只有亲身去了才知道。这趟5日2到6人小包团，带您一次性看遍塞上江南的所有美好，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解锁宁夏的浪漫吧。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0: 是旅游超市。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3: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4: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5: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没错，其实在小雪旅游超市过程当中啊，给大家选择了特别多的线路哈，比如说从出境游开始讲新加坡、马来西亚，开启了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中亚两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哎，还有呢我们其实陆陆续续给大家都在上新哈。另外还有很多的这种定制化的小包团，就是一家一团，两人即可出发的意思就是我是两口子，我是两个闺蜜啊，或者是夫妻，这个只要母女两个就都可以，只要两个人开始就可以发团和出发了。比如说我们也即将会推出的是广西的崇左啊，这也都是一家一团的，以及今天说的宁夏，这宁夏每天都可以发团啊。另外的话像恩施啊，也逐渐会上线，这个旅行团还是比较多的。陆地一加一头等舱，就是中间过道嘛，然后左边一个座右边一个座的这种啊，然后也是商务车的车型，整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超市。同样如果想加入我们旅游节目组听友群的，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旅游。那如果想要看到不定期的，比如即将到来的暑期啊等等哈，国内外的不一样的旅游线，可以回超市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央品会旅游超市当中，上面也会扫码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了。总有一款旅游线路是您比较心仪的，可以跟着央广旅游畅游天下一起来出发，说走就走啊！全年不间断的旅行团，给大家都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这一点啊，完全踏实靠谱啦。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0: 是旅游超市。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3: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4: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5: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6: 采访老听友，
4: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7: 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收听畅游天下这个节目对我来讲是一种治愈，因为在前单位发生了很多不顺心的事儿，家里让我出去散散心，就报名了小雪带队的敦煌自驾游，真的治愈了。
8: 我是一名律师，日常压力比较大，就参加了畅游天下太行山挂壁自驾游，一整个车队浩浩荡荡，让我感觉到很兴奋。在此我祝小雪的节目越办越好，只要我有时间还要跟着你们出去自驾。
9: 我是教育行业的，暑假时间比较充裕，因为开车在路上听到这个小雪的广播啊，说有去北欧的旅游团，对比一下我就报名了，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会一直关注支持你们的。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鸟儿是自然生态

0: 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15: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河北，秦皮高速阴雨现在滦南南站至丰南南站双向禁止两颗EV车辆上道。沿海高速的沧州段，因为中捷站附近与黄石高速互通附近的253公里到292公里处山东方向断交施工，目前中捷站至黄石高速互通附近253到292公里处山东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同时，因为断交施工，目前渤海新区站、新区北站、中捷站山东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再来关注一下江西，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70公里处阳公山隧道的右洞，现在南昌往赣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一条行车道，目前是单道缓行。另外，杭瑞高速的景雾黄段现在248公里处，现场是道路通行受阻，请过往车辆注意。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书说到苏州府这些老少班头让太湖中山寨让天网给罩住了，躲这天网谁能躲呀？得是行家。西北方向是金钩带往李广通窜出去的地方，这地方叫生门，八门金锁吗？修生伤度，警死惊开。这生门这地方啊，这两扇网是活的，两扇网呢没有倒虚钩。这网是谁做的呀？太湖中山寨李广通有个好朋友，出家的道人，姓段，叫段文成，在西洋住过10年。什么叫西洋啊？按现在说就出国，在国外他待了10年，学会了国外的各种消息埋伏，人送他外号叫千里追云、灵心妙手。是他给李广通制作这天网，把天网做完了之后11年没用着一回。嘿嘿，今天呢黄天霸来了，李广通想起这招来了，有一位算一位，都把苏州府的官人拿住了，由打天网里往出捆。真好看，全都是一身的白石灰面。这寨主呢把这天罗网收拾好了，李广通抱着双钩来到黄天霸面前。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从实说。嘿，黄天霸虽然背减二倍，可黄天霸威风还在这儿呢。你这无知的老匹夫，我是苏州府的大班头，黄天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奉苏州知府大人唐玉前来拿你。李广通微微一笑，我说你这些话只能去蒙骗那些无知的浑人，你怎么会蒙我李广通呢？我问你，你要真是黄天霸到我太湖来抓人办案，以何为凭？我是苏州府大班头，黄天霸就以我为证。你呀是一派胡言呐！有道是私凭文书，官凭印。你黄天霸既然上我这儿来抄手办案，拿这方天画，你是有文书啊，还是有签呢，还是有票啊？黄天霸一听可愣了，心说我自从到了府衙跟着大人当差以来，不管上哪儿办案我没带过文书，这个李广通跟我说的是公事，弄得黄天霸无言答对。愣了一会儿，我黄天霸假不了，那不行，没有文书谁来认你呀？没有文书你就是假黄天霸。我是真黄天霸。那真正的黄天霸家住江南绍兴府，他父亲姓黄，名开字三太。黄三太有个徒弟， 姓何叫何路通，人称于英子。你要是真正是黄天霸，你就应该认得你亲师哥吧。你要不认得你亲师哥何路通，那你就是假黄天霸。李广通说到这儿一回头，何路通，过来，你看看这个是黄天霸吗？何路通来到黄天霸面前，我问你，你认得我吗？何路通这一问，黄天霸是进退两难呐。有心说我认得，你是我师哥，黄天霸这跟头可就栽了。那么为什么认了亲师哥叫栽跟头呢？您看分什么地方，现在自己遭了难了，让人家捆上了，您再认师哥呀，人家传出去就得说黄天霸你是畏刀避剑怕死贪伤，黄天霸到这时候只能说不认识何路通。你认识我不认识？黄天霸一摇头，嗯，我不认得你，可我听说过我有个师哥于英子何路通。哈哈哈哈，你既然不认识我，你就不是真的黄天霸呀，我才是黄三爷的大徒弟。李广通一听黄天霸不认识何路通，早就明白黄天霸的心思了。既然不认识何路通，你就是冒充黄天霸。呸，你满口胡言，你家黄都头奉唐玉来的，拿的是方天画，我取你太湖何用啊？好啊，你既是捉拿方天画，一没文书，二没签，你还说你是真正的黄天霸。你要是真的也行，你必须有个证据，我李广通才信。李广通，你把我放开，我回到苏州府取文书。

叔给你看这个证据。哎呀，李广通摇了摇头，一阵冷笑，哈哈，别蒙我了，你们苏州府有个行科的师爷，姓孙，叫孙成业，专门卖假文书，200两银子一份儿。你拿了假文书来了有何用啊？黄天霸，我现在这么叫你，你要真是黄天霸，我可听说了黄天霸跟师知府有干父子之情，你要是能把师知府请到我太湖，我当时就跟着你到苏州府去打官司。行，李广通，你说到这儿了，我就回去把师大人给你请来。李广通，你是不是存心不善，要把我家师大人诓来，要害我家大人呢？啊，黄天霸，你好，暴打一耙呀！你要知道，人生天地之间，全凭信义二字。我虽然是绿林呐，我是行侠作义之人呐。你要是能把师大人请来，我李广通要真有害知府之心，就让我李广通死无葬身之地。我把你绑绳送开。李广通过来亲自动手把黄天霸的绑绳松开了。黄天霸活动活动胳膊。你真让我去请师大人。黄天霸，我让你去请。可是你这些朋友暂时留在我太湖作为押帐吧。从今天你走的时候算到明天5时3刻，黄天霸，你要是不回来，我就把你的朋友全都活埋。好，明天5前你不许埋我的朋友，我5后一定到。说到这儿，俩人一抱拳，李广通就叫了一声，何老通啊，你把这个假黄天霸用小船给送出太湖吧。是。何老通呢就把黄天霸使的刀拿起来了。新皇帝，我们太湖人做事是光明正大的。啊，对得起那幅字儿。不管你是真黄天霸假黄天霸，我把刀给你。拿你当真黄天霸对待。接着吧。黄天霸接过刀来。真想跪地下磕头叫一声师哥呀，可是自己要那么办，这跟头就栽了。黄天霸把心一横，走。何洛通就陪着黄天霸来到水寨，然后一点手叫过一只小船，这小船上4个水手一个兵头。黄天霸，上船吧。啊，我说你们好好的把这位假黄班头给送出去。黄天霸一跃上了船，一回头，姓何的，明天5时3刻我一定到，5时3刻前不许你们埋人。嘿，我说黄天霸呀，你明天不会早点来吗？啊，你只要准来把师大人请来，不但李湖主跟你打官司，连我何洛通都跟你去打官司。好，你我一言为定。走。这小船如飞似箭就奔了太湖外寨了。到了太湖水寨的竹城外边，直奔西汉二。离这汉二还有1丈多远呢，黄天霸往前一纵身，蹭的一下就落到岸上。回过头来。太湖的水手，你们几个人回去告诉你家湖主，明天4时到这儿来接我，我准回来。好啊。这个兵头一乐，假黄天霸，你好容易逃出我们太湖，你还能回来？嘿，你要真能回来，那可有个乐，我们太湖的老百姓能让你蒙，你蒙别人，你连我这个小水手的头目你都蒙不了。走吧。黄天霸气坏了，心急如焚，还能在这斗口齿吗？脚底下一使劲，蹭蹭蹭蹭蹭施展飞行术，不到定惊天，到了苏州府城外。苏州府的规矩
是二更天关城门。黄天霸急忙忙赶进城中，也不用人回禀，进了府衙就奔了大人书房了。大人书房外头两个人，一个是一龙，一个是一虎，在门口这儿坐着保护大人。晚了，天黑了，腾腾腾外边进了一位。干什么呢？是我黄天霸。哎呦老兄弟，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黄天霸急脾气不说话，一撩帘子就进了大人书房了。施大人正跟施安施孝说话呢，看帘笼一起，黄天霸进来了。怎么了？因为施大人已然看出来了，黄天霸是跑的呀，卷爬勒头，一身的汗，一身的尘土，往这一站气儿都喘不过来了。天霸呀，有话你慢慢说。哎，黄天霸才慢慢的把去太湖的经过禀明了施世伦。大人，您说我糊涂，您怎么也不明白呀？我出门办案，您不让我带文书啊？人家说我是假官人，说我是假班头。哦，施大人听完黄天霸的话，手捋胡须，心中暗想，这八百里太湖，地势险要，土地肥沃，是富饶之乡啊。这回我让黄天霸闯太湖，是捉拿凶犯方天化，借此机会呢，也探一探太湖的虚实，得想办法把太湖收过来归官家所有。既然李广通能有力量把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捉住，为什么他不害呢？而且对逃贼方天化没有庇护。施大人明白了，李广通有归降之心呐。既然如此，我就上一趟太湖去查访查访，如果李广通以礼相待，我就恩抚收用；如果太湖的人有反叛之心，我再派人剿灭也不晚呐。施大人拿定了主意，就传下话来，让差役传话众英雄，马上准备马匹，让黄天霸头前带路奔太湖。黄天霸这些人赶紧准备好了。施大人来到衙外，就嘱咐施安：你们可派着探马啊，来回来去的打探太湖的消息。如果太湖的人没有造反的行为，到了晚上派教班去接我；如果他们有反官府的举动，立刻派官府的兵去捉拿太湖的贼。是。就这样，施大人骑着马跟着黄天霸这些人就直奔太湖了，距水面也就一里地了。这黄天霸呢，就让施大人下马了。大家伙拉着马呢，黄天霸就跟施大人聊天，就告诉施大人昨天自己进太湖，这李广通怎么预备的刀窝棚让他钻，怎么用刀子扎肉让他吃，这十二个寨主怎么这么横，把这些情况都跟施大人详详细细的说了。大人，一会儿他们的船到了，他们山上的贼都是短衣只手打扮，一个个凝眉立目，您可千万别害怕。哎，施大人听黄天霸的话半信半疑，就瞧见湖中船只如云，都集聚在水上，一会儿的功夫锣鼓喧天。施大人往水面上一看，迎面来了三只船，两只小船是采莲船，当中间是一条大船，这大船上用彩色的绸子条扎着凉棚，桅杆上全都是五色绸条，上边扎出三个字来，迎官船。嗯，施大人跟手下人瞧着，一会儿的功夫，太湖这三只船就靠近汉二了。船板搭好了，施大人再一看，船上的水手全都是新蓝布的裤子、新蓝布的褂子、新袜子、新鞋，
全都是新剃的头，戴着红缨帽。船上还站着太湖各村的百姓，有商人，有文人，有渔夫，还有种地的。这些人全都是穿着新衣服，每个都是长袍马褂。李广通身上穿着官纱大褂，两带扎腰，外边啊是素色拧绸的马褂，脚底下是青缎子薄底快靴。施大人正瞧着呢，李广通赶紧下了船了，来到施大人面前就跪下了。大人在上，小民给大人叩头。施大人轻轻问了一声，你就是金钩大王吗？大人，并没有这个外号，小民我姓李，叫李广通。金钩大王，镇苏杭就是你吗？大人，我跟您回话，那些都是素常跟小人借贷，略不称心，背地给小人我起的匪号，小人我的学号就叫李广通。施大人一听就明白李广通这意思了，这个李广通他不愿意打着这个做贼的匪号。黄天霸可不愿意了，黄天霸双眉一皱，两只眼睛一瞪，用手一指，李广通，昨天你这威风都哪儿去了？李广通不看黄天霸，仍然在这跪着，小民我在太湖种田，在太湖捕鱼，我一个民人能有什么威风啊？黄天霸用手指着李广通，少废话，昨天你让我钻这刀窝棚啊，你手下人用刀子扎肉，你带着太湖这些贼寇多猖狂啊，你还告诉我今天午时三刻我要不到，你就把我们所有的官人活埋。好啊，今天你当着大人的面，你用着软奸之计，你呀，你就是奸诈之人。李广通还不理黄天霸，老大人，您可都看见了，您可不能听黄都头一面之词啊。昨天黄都头带着许多官人来到小民的太湖，因为小民是守法之人，赶紧用船把官人接进山寨，都请进了小民的客厅啊。黄都头跟小民说，他到我这儿来是捉拿圣手书生小伯龙方天华，小民我立刻派我手下一位巡山的头目把方天华找到，找到了呢，黄都头又不带走，非得跟我要500两银子，不然的话他说我窝藏江洋大盗。小民说我没有现银子呀，嘿，他一刀就把方天华给杀了。黄天霸受得了吗？听李广通这一片瞎话，把肺都气大了，过来伸手就揪住李广通，砰！李广通，你说的全都是谎言。哎呦，李广通这份老实啊，好像让黄天霸给吓坏了。大人您看见了吧，您老人家可看见了吧，黄都头实在太厉害了，当着您老人家的面尚且如此，您就知道小人昨天如何受气了。施大人是两榜进士出身，做过江都县的知县，到了苏州府破了多少案子。他看了看黄天霸，又看了看李广通，这两个人的神情，施大人就明白了，李广通必有深意，降顺国家，要不然的话，施大人一个四品知府敢来吗？施大人并不是胆大呀，就是因为他阅历很深，他认为万无一失，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老大人明白了，用手一拦黄天霸，天霸呀，不可妄为，咱们进山查查吧，如果查出毛病来，再办他也不晚了。黄天霸只能听吧，李广通，
我的朋友埋了吗？您放心，所有苏州府的老少班头都在大厅里吃饭。施大人点了点头，好吧，本府入壶查办。李广通一声遵命，站起身形，一摆手，船上下来四个水手，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青竹竿两根，就在跳板的左右一分，用这四根竹竿呢，就好像栏杆一样，当中间留出道路，请知府大人上船。又下了一个喽啰兵，就把黄天霸的马接过去了。黄豆头，您把马赏给我吧，您保着大人上船吧。黄天霸只能把马交给他吧，背着单刀上船了。到船上一看呢，大人都坐下，坐在船头的椅子上，旁边有一对茶几，这茶几上摆着金漆的方盘，这盘里啊是八叶蜜饯果子。黄天霸呢就在施大人身背后一站，小灵狐李俊过来磕头，这时候船就开了。到底施大人进太湖如何，下回再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古墓的沧桑，不被屠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5:34，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张南高速50到54公里处的黄香湾隧道内，现在南向北因为有暴雨，路面积水，目前是封闭了行车道。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咱们说到黄天霸保着施大人上了船了，施大人往椅子上一坐，太湖中山寨少湖主李俊过来磕头，太湖李俊拜见大人，好啊，免礼吧。李俊往旁边一站，这船就开了。等这船到了太湖水寨之后，就听见汉二上哒哒哒噼里啪啦咚哒啪啪啪鞭炮齐鸣。施大人明白这是欢迎我进太湖，表明他们太湖百姓之心，对我很恭敬啊。老大人这条船不走了，李广通过来深施一礼，请大人上轿吧，这船靠了岸了。轿子一顺，施大人上轿了。抬轿的轿夫抬起施大人，直奔太湖内寨。黄天霸跟着呀，来到太湖之内，到了客厅之前，轿子呢就落平了。李广通请大人下了轿子，陪着大人进入客厅。这一道上可把黄天霸气坏了。等大人进了客厅了，黄天霸一看，当中间一张八仙桌子，后头有把椅子，椅子上摆着一个檀香炉。这跟我来说一样啊。等施大人刚进这大厅，黄天霸眼睛管事儿，就瞧见一个人跑过去，把这檀香炉就请起来，往桌上一放，把这椅子腾出来了。李广通用手一指，大人请，感情这个是给施大人预备的座位。嘿，黄天霸这才明白，行，你这李广通也太难惹了，怨不得昨天我们来这椅子上摆了一个檀香炉，感情今天是给知府大人预备的。你这李广通巧用了我黄天霸一天呢。黄天霸气疯了，过去就拉着李广通。李广通，你说我的朋友全在客厅吃饭呢，啊，怎么一个没有啊？哎呀，黄都头，您先别着急，这是客厅，您的朋友吃饭在饭厅呢。李俊，你赶紧去请苏州府诸位班头来参见大人，就说大人已然来到太湖了。是。小灵狐李俊转身出大厅，冲着东北角高声喊嚷：哎，大人有意，请苏州府老少列位班头进厅议事。就听饭厅里有人答言，跟着就有脚步的声音。黄天霸往外边一看，走在前边的

是苏州府的四位老侠客也。鹅掌大王楼寒雨、赛叔宝、秦立功、老一朵眉钱大成、李惠、李四爷。后边就是孙玉堂、祝清明、赵壁、朱光祖、万军长。李俊把连龙挑起来了，请。黄天霸气坏了，差点气疯了。一瞧这些人在太湖都换了季了，每人都是崭崭新的一身新衣服，都是绸缎所做，都是新剃的头、新打的辫子。这些老少班头脸都喝酒喝红了。黄天霸刚要问，楼寒雨、秦立功、钱大成、李四爷过来就参见施大人，给施大人请安。凑到施大人面前，低声细语的就说话。嘿，黄天霸心说，我黄天霸进太湖就如同赴这鸿门宴呢。施大人进太湖，这太湖人就跟迎接圣贤一样。黄天霸不知道，其实呢，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咱们前面说过，赛叔宝、秦立功为了给女儿提亲，就在小河口立过擂台。黄天霸那天上擂台的时候啊，太湖中山寨老湖主李广通正在台底下看擂呢，旁边呢就站着余英子何禄通。何禄通一看师弟黄天霸上去，右手一指，三叔，您看这个年轻的怎么样啊？好啊，你看高鼻梁、大眼睛、重眉毛，真精神。三叔，跟您说，这是我师弟黄天霸。你师弟黄天霸？是啊。何禄通是无心说，李广通可有心听啊，仔细看了黄天霸，然后点了点头。黄天霸进后台了，李广通带着众位英雄回归太湖。他为什么看黄天霸又点头呢？李广通有自己的心事。李广通一个儿子一闺女，儿子小灵狐李俊已然定亲了，媳妇呢是蛮南侠的妹妹，到现在还没过门呢。李广通这闺女姓李，叫李秀珍，到现在还没择婿呢，要想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可不好办呢。李广通明白，自己身为绿林，你说把闺女给一个做官的人家吧，人家不要，你要给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呢，自个儿又舍不得。今天看见黄天霸在擂台上一站，真是十分的人才呀。而且黄天霸又在苏州府做这八班总督头，李广通知道黄天霸将来必成大事，自己虽然是八百里太湖的总湖主，要是跟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比起来，嘿，还真比不了啊。李广通最清楚了，黄天霸的父亲黄三太年轻的时候闯荡绿林，人称金镖黄三太。后来黄三太在沙滩结过响马，海子洪门镖打猛虎，康熙老佛爷赐给黄马褂，封为四品金头玉马块，那是皇上家的马块班头。黄三爷那名望在外头啊，所以李广通看见黄天霸，又想起黄三太这些好处，自己呢又跟黄三太认识，有过一面之交，心事就来了。等回归太湖，老乔这何禄通想张嘴没法张，这天李广通实在憋不住了，在屋中坐着没事儿。马再放，哎，把何禄通给我叫来。时间不大，何禄通来了，给李广通请了个安。三叔啊，您叫我有事吗？把你叫来呀，没什么事儿，聊聊天，坐下。何禄通坐下了，李广通又派人给何禄通倒了一碗茶。何禄通心说，糟了，今天我这饭锅要砸，一会儿非撵我不可，我没得罪三爷。两只眼睛看着李广通，李广通一笑，贤侄啊，
我在屋中这儿坐着，我就琢磨，我就想着绿林道中可有不少成名的人物啊，名气很大，可都没有好结果呀。就拿上古的刘展雄吧，他占据红雀山可以称得起是替天行道，后来结交了伍子胥，赴这临潼大会，临潼斗宝啊，为了伍子胥举这鼎，把刘展雄累坏了。啊，再说唐朝的皇朝，哎，后来也被部下乱党所杀呀。明末清初的八大王张献忠，也让大清国的肃亲王打死在黄河岸呢。贤侄啊，我把你叫来，咱们爷俩聊聊。由打康熙元年说到康熙四十二年，这四十二年，绿林道的人得死去多少啊？你琢磨琢磨，有什么人露过脸吗？哎呦，三叔啊，何禄通一乐，那还用说吗？就说李三叔您吧，您跟这绿林当中的人可不能比。您在太湖中山寨八百里地，您是老湖主，也不给大清国纳粮，虽然不算自立为王吧，那也是太湖的总湖主啊。那大清国拿您不也没办法吗？咱们爷俩说话可不要奉承，把我除去不算，咱们先说说别人。您看，您老说绿林当中不好的，我给您说好的，除去您，那玉泉山凤凰岭100位鸟号的寨主，当家的金头凤孙广文，苏州的第一绿林豪杰呀，那是好人呢。哎呀，李广通摇了摇手，贤侄啊，这个人确实不错，但是先正后邪，并不是他本人做了坏事，就因为他耳软心活呀。早晚玉泉山被官府所抄，孙广文这个人不足为提呀。三叔，那我再说一位，我说这个人您准得赞成，离您这40里地对苏山何凤岭大寨主，人称多宝太岁孟天龙，三个兄弟，二爷多头太岁孟天凤，三爷赤眉太岁孟天成，四爷花面太岁孟成祥，人称孟氏四太岁。这个人威震苏杭，威霸江南，怎么样啊？何禄通啊，你说你怎么越活越不明白呀？我看你算了吧，啊，咱甭说别的，就说他们家这外号吧。嘿，孟天龙他的侄女人称千娇女，他的侄媳妇人称百媚娘，你听着这外号能是好人吗？他们家就够乱的了，将来他们必被官变所捕，抄山灭寨之后啊，是死无葬身之地。三叔啊，您说这个也不成，那个也不成，我再给您提一个，威震乾坤。这个人住家在直隶河间府，姓窦名二敦，人送外号独霸天镇山东，现在在口外连环套独占48寨啊，蒙古鞑子都不敢惹他。哈哈，何禄通哎，你呀越说越不像话了。你说这窦二敦在商家林让黄三太用甩头一子给打走了，到现在也不敢出事啊。南省有黄三太，关外才有窦尔敦。是绿林道谁不知道是黄三太气走窦尔敦呢？那三叔啊，除此之外，我年轻，我也不知道谁名王大了，我不知道。何禄通啊，天下名声最大的，在官司两面都露脸的绿林中数第一的，就是你师父黄三太。嘿，三叔，您说到这儿我才敢说话。要提起绿林道来，谁做买卖不是到深山幽谷啊？得找到没人的地方，唯独我师父做买卖，北京城天子脚下帝王都城，
愣在沙滩节骨想马。

后来彪打猛虎，摆龙一会，又赶上我师叔杨香武到了九龙玉杯。这老哥俩一明一暗，人称双绝，一位是明着打虎交架，一位是暗中倒杯冒犯天子之威。嘿，天子全赏官了，两个四品金头一马快。皇上传旨了，黄杨两家不许再吃绿林饭了，所以我师父金盆洗手不干了，改邪归正。这叫什么呀？这才叫归家闭门不出，名利双全。嘿，何洛通啊，可有一样，人不能占实权了。你师父这么好啊，可惜没儿没女。何洛通急了，站起来了，两只眼睛一瞪，三叔，您这么说话可不对。现在我师父那个儿子了不得，叫黄天霸，在江都县当班头，保着师大人都升了知府了，在苏州拿过铁头海风僧，捉过二莲花，苏州府的绿林倒是闻名丧胆，怎么会没儿子呀？坐下，何老通啊，着什么急呀？有儿子就有吧。李广通把大拇指一挑，不错，你师父一世福寿双全，又有这么个好儿子。贤侄啊，为叔有一件事情要烦你。您瞧，有事您就直说吧，你可不许推辞，我能办的我不推辞。后山住着你妹妹，这秀珍可21了，我打算托你为媒，把她许配给你师弟黄天霸为妻。哈哈，有三叔喂，您可把我乐死了，费了这么半天劲，感情是给您闺女提亲呢。这件事儿我答应了，而且准能成功。行，到时候我再谢你。行嘞，三叔，您谢我什么呀？我还有事儿呢，我可走了。何洛通告辞走了，回到自己巡山大寨。第二天呢，哎，正巧蛮南侠张玉来了，看何洛通来了。何洛通一瞧新鲜呢，怎么先看我来了？何洛通就把蛮南侠接进来了。我说大侠，您不上大寨见我三叔，您干嘛找我呀？我呀，于英子呀，我是从打苏州府来呀，因为有个苏州府的大贼叫方天华，搅到苏州府府衙之后，逃到你们太湖了，要藏在你们这个寨里，我有心把他轰出去，怕对不起我的妹夫小灵狐李俊啊。那好办，我有个办法，这个办法叫引虎拿狼之计，您去也成，我去也行，到苏州府暗含着给施大人送上一封信，让黄天霸进太湖，这叫引虎拿狼。喂呀，你这个臭豆腐这么办不行啊，要是那么一来，太湖不就糟糕了吗？嘿，张老哥，您还不知道呢，老胡主把我叫去了，我们爷儿两个聊了又聊，说了又说，议了又议，您猜怎么着，老胡主要把您这位亲家妹妹李秀珍许配给我师弟黄天霸。哎呀，这个太好了，臭豆腐酱豆腐。张玉一听高兴了，他明白了，老户主既然有这心，肯定要归顺师之府。何洛通啊，你这个臭豆腐为什么不早说，既然这么糟，你就守着太湖吧，我马上到苏州府把黄天霸引进太湖。张玉说完了，跟何洛通告辞，就来到苏州府衙，正赶上黄天霸他们出去办案，所以蛮南侠用了计剪刘刀的办法引出黄天霸，然后暗含着回到太湖，就跟何洛通商量。喂呀，于英子呀，我可告诉你，这个臭豆腐黄天霸准得进太湖，真要给黄天霸提亲，嘿，还怕黄天霸这个臭豆腐起疑心呢。二侠，张老哥，咱们哥俩提亲，嘿，未必成。那臭豆腐，你说说有什么办法？哼，我想啊，咱们得这么办，这么办。

0: 怎办？你这个于英子还真有主意。两个人商量了好几条计策，一条一条全都仔细研究了。然后蛮南侠张玉才进大厅面见老狐主李广通，跟李广通详详细细交代清楚。老狐主高兴啊，又托付蛮南侠，你等着黄天霸来的时候，我得想办法试试他的才学，试试他的胆量，嘿，我还得试试他的劲儿的。等着我们爷俩说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嘿，你可得想办法出来保媒啊。
1: 行啊，老爷子你就放心吧。
0: 果然第二天黄天霸到了。黄天霸所遇到的事情都是蛮南侠张玉跟何路通给李广通出的主意，这样把黄天霸用激将法击回苏州府，李广通回来才把额长带往楼汉宇的绑绳给松开，扑通一下给楼汉宇跪下了。蒙兄在上，您是我多年的老哥哥了，您来的时候我一时慢待，招老人家生气，小弟实在有心事难说呀。李三爷跪到地上，就把自己的心事为女儿说亲嫁给黄天霸的事一五一十跟额长大王楼寒宇说了。楼老剑客爷本来就是年高有德的人呐，再说了，跟李广通21岁拜的把兄弟，好几十年的朋友了。听李广通这么一说，楼寒宇眼泪也下来了。兄弟也，你起来吧，你算把老哥哥我窝囊透了，你用计没关系，你倒跟我说一声呢。李广通起来了，老哥哥，小弟用计能跟您说清楚了吗？我要早说，黄天霸明白了他就不上当了，后边大事啊还得托老哥哥您给我办呢。楼寒宇这个人是个明白人，听明白了，完了也不生气了，就把苏州府被擒的官人挨着个的全都给放开了绑绳。楼寒宇就跟孙玉堂、祝清明、赵弼这些人说明了李广通的心思。得了，我跟李狐主我们是磕头的瓦兄弟啊，几十年的朋友了，大家伙全冲着我，咱们还得帮助李狐主把这件亲事给办好了。然后呢，就把李广通请过来，挨着个的给这些人赔了礼。李广通又在秦立功、钱大成、李四爷面前说了很多好话。这几个人当然也就完了呀。李广通马上派海马周青出去买一口棺材，好把小伯龙方天画的尸身承殓起来，然后把大厅打扫干净。李广通传下话来，让人给方天画的兄弟方天熙送信儿，让方天熙把他哥哥的灵柩给拉走。这些事儿咱们不表了，那么李广通怎么能把女儿许配给黄天霸呢？下回再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四大换装旧房翻新又有新活动啦！
7: 无论是城市住宅还是乡村别墅，四八快装都能帮您一站式翻新。四八快装现在全国征集招募样板间，美的限量征集，名额有限。
8: 普通住宅、乡村别墅都能一站式拎包入住，想要实现您的旧房翻新梦想，欢迎拨打四八快装旧房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7: 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想要翻新您的家，一个电话就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8: 四八快装，厨卫翻新，本月预定还可获赠智能马桶、烟机灶具、热水器等超值好礼。全屋翻新还可享受免费水电改造。四八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7: 四八快装、京东、天猫、美团同步下单。
9: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0: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9: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0: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9: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0: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9: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0: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9: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9: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2: 北京时间的16:05，中国出行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
5: 关注到湖南上南高速的50到54公里处黄泉湾隧道内南向北，因为暴雨路面积水，目前封闭了行车道。
1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3: 今天非常的高兴啊，在直播间当中，虽然是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们仍然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一位重要的来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在我们今年1月23号举办的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这个科普活动过程当中，哎，有很多的医院和医疗单位以及我们的这些个有名的专家呢，并没有全部的能够到现场，能够现身。当然了，这里面呢也不遗憾，因为就像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来宾，给大家隆重来介绍一下，他是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和我们经常俗称是肺癌内科副主任医师汪林主任。欢迎汪老师。
14: 嗯，好的啊，谢谢唐老师的介绍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医科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汪林大夫，很高兴见到大家。
13: 太感谢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这块版图又丰富了一下。其实，在北京的朋友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俗称叫东肿。
14: 对，
13: 啊，东肿的东是东南西北的东。
14: 没错。
13: 因为在北京这个方位上来讲，还有这个我们的兄弟单位，
14: 对，
13: 叫北肿，也叫西肿，是吧？是北大的，北大系的啊。但是今天汪主任来呢，是这个咱们是中字头的啊，在这其实是也是今年我们也是扩充了好多中字头的，比方说中国中医科学院，像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今天又迎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总在老生常谈，讲的是这个肺癌，但是大家不要一谈这个癌字啊，就开始害怕，开始焦虑了啊。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来宽宽心，我们还是怎么讲？上医治未病啊，先是从我们没有发生的这个预防这个事情先开始。当然了，刚才在节目里开始我们介绍王老师是内科，所以就有一个我们今天在发布之前的一个海报上说了，就是得了肺癌不是只能开大刀。我想首先来问王老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开刀做手术外科，什么情况下找到您内科治疗呢？内科治疗又包括哪些治疗呢？
14: 好的，其实内科和外科这个科室的区别呢，我想大多数啊，我想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外科是用手术刀的，是能够用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来去除瘤体的。那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外科啊是奔着一个根治性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更多的情况应对的是发现的比较早，
13: 比较早，
14: 范围比较局限，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根治性的这样一个去除，那它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实现一个根治性的目标，这是外科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内科能起的作用，那当然可以。还有一个插一句话，就是我有的时候门诊碰见，有的患者或者家属过来说，我找你看内科，是因为我觉得我这出问题的位置是在体内。所以我应该来找你看内科啊，没有在体外。我说啊，这个好像这个思路比较清奇，但是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所以确实内外有区别。外科是动刀的，再简单一点，内科就是用药的
13: 啊。
14: 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我们也是更多的是使用各种各样的一些 啊药物方面的这样一个武器来做组合。当然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能做手术或者不能做手术的啊，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他做巩固治疗，不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有很多种策略来给他优化啊。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就是本来能做手术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先进行药物治疗的方式之后，让他变得手术做的根治性效果进一步的提升，达到更好的一个治愈目标。这是我们现在微手术期治疗当中有非常多的进展。
13: 其实与我们普通人而言，没有这个医学背景的这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有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们一提到内科治疗，哎呀坏了，没有什么办法了，那只能是转到内科去治疗了，有这么就这么一种误区，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是，哦，我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没有什么病，吃吃药就好了。这是两种极端的思考方式，在您
14: 确实都存在
13: 诊室当中，经常存在，
14: 经常存在。
13: 是您，你平时怎么跟患者及家属解释？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它不是一个某一个阶段上的事儿。
14: 确实有可能，所有的病人来肿瘤医院，如果可能已经从基层再向上转诊，最后到了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癌症中心再来看病，他可能真的是奔着治愈来的。
13: 是，
14: 他们稍微有一些准备工作的话，那外科内科分得清楚，第一站就是奔外科，然后看能不能把手术给完成，然后就可能被我们的外科的同事转到我这里了，因为做了一个评估不太适合啊。那这样的病人确实要跟他去沟通病情的严重程度，但是也确实要给他建立治疗的信心。因为我们现在即使已经是出现了晚期转移性疾病的状态，其实我们的内科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在过程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跟各个兄弟科室综合协作，我们现在叫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
13: MDT 吗？
14: MDT 对，唐老师这个已经很熟悉了。这个模式确实能提升，进一步的去提升，或者说给这个患者定制化的量体裁衣式的比较适合他的病情的这样一个方案，可能能达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13: 其实我做科普节目做了这么久，有的听友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啊，有的时候也发了自己的故事，会说你看看我得了某某癌，然后呢是先内科治疗然后再外科治疗。
14: 对，
13: 也不见得是这个非得是哪科，是先然后后或者同时谁跟谁这么一个关系，
14: 有一个组合，有一个排列。
13: 对，
14: 然后这个怎么组合怎么排列可能是一个团队商量协作最后来做决定的。
13: 哎，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以病人为核心。
14: 对，
13: 是吧，我们所有的科室 MDT 这个病人他的个体差异，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按照咱们的这个人为教材去生病的、
14: 啊、确实是
13: 都是那些个非典型的。当然临床当中您见的也更多了一些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您所在的这家单位啊，这个医院也是，可能就像您刚才说那细节，很多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

0: 遍布全国各地。咱们也不都说这个北京啊、上海，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个可能基层医疗条件并不像，咱们这些个省会城市啊，或者是北京啊、上海啊这些个医疗的机构那么的有先进的这些个手段和丰富的经验的。所以，可能您这个科室、您的医院就是大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这么说。
1: 可能对。你在综合性医院，大家也会说协和可能是最后一站了。
0: 是，
1: 你在肿瘤专科体系当中，可能这些大的中心，
0: 对对对
1: 啊，可能确实是大家作为一个最后的希望。
0: 是，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些个治疗手段来帮助大家。就刚才话又说回来，您作为内科的医生啊，咱们这个内科它常用的，比方说我能想到的，吃药是一种。
1: 对，
0: 用药啊，再有一种呢，我们经常听的是什么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免疫呀、啊，是这几大类的，这个哪一个是在您的科室，哪一个又他们分别属于哪些科室呢？
1: 对，刚才简单说了内科跟外科了。
0: 哎，
1: 放疗其实在肿瘤的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啊，可能以前其实是三足鼎立，就是三大治疗手段。
0: 对，
1: 当然现在又丰富出来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策略了。那放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物理手段，外科也是物理手段，但是它是一个直接用手术刀的方式，
0: 对对对，
1: 放疗是用放射线的这样一种物理手段，内科可能化疗这个词儿就是化学药物治疗，
0: 哎，
1: 那所有的药物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称谓来做概括，当然可能大家的概念里面更多的还是觉得很多年前那些什么得了血液病的，也包括有些电视剧
0: 是
1: 能看到啊，头发掉了很多，人变得状态很不好。
0: 对，
1: 那毒性确实是不小的。但现在也不仅限于只有靶向手段，我们有口服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我们有一些像免疫治疗，这都是归在我们的内科用药的范围之内，而且是近些年来不断的在发展，而且速度发展速度很快，疗效提升的幅度很大的一些新的治疗手段。
0: 嗯，
1: 啊，都是内科的，
0: 都是内科的。
1: 对。
0: 靶免治疗也是这几年当中我们就是经常会听到的一些个新的一些疗法。
1: 对，
0: 刚才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既往的以前的一些个治疗的，包括放疗啊、化疗，可能会对人体有其他的一些个伤害，就是自损多少多少，伤敌多少多少，自己有一些损伤，包括更明显的这个掉头发，包括骨质的一些个改变啊。那靶向治疗听起来顾名思义，这两个字就非常的精准，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我把这个靶点搁在哪里？这是靶向，靶向和免疫。我想让您用咱们更通俗的话，给我们没有医学背景的更多的听友来解释的话，您会怎么形容？先来说靶向。
1: 对，先来说说靶向。那说靶向之前，可能还要简单说一下化疗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良反应。
0: 您说说。
1: 因为它更多的肿瘤细胞是一种增长倍增速度非常快的，
0: 是
1: 这样一种恶性细胞，但人体内有这样的一种特征表现的，经常带新陈代谢的，就包括了骨髓当中的造血细胞，包括了你的皮肤的头发的毛囊，包括了你的消化道的这样一些内部的细胞，它们其实一直是在更替代谢的，所以它们也是比较快的这样一个更新过程，但是化疗药物它的特征就是对这一类的类型它都在打击，所以你可能有脱发的问题，你可能有消化道反应的问题，你可能有骨髓抑制的问题，所以这个毒性好像让我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
0: 是，
1: 但是靶向免疫它的作用机制和原理可能跟刚才说的就不一样了。靶向确实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有一个靶点，这个靶点基本上我们都是落在基因层面，就其实我们是发现的是有一些基因改变，它是作为这个病的一个驱动因素，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占比很高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有了它，你这个病开始发生，开始发展，甚至于发生了转移变成了晚期，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基因发生了改变，它发生改变的这样一个体内的变化过程，我们通过药物去阻断，
0: 通过药物
1: 我们来阻断它的这样一个基因引起的
0: 阻断，这两个字很关键，
1: 把这条路给它通
0: 给它断掉，
1: 对，它形成了一条路能让它去发展，能让肿瘤去发展，我们把这条路堵上
0: 切掉，
1: 那
0: 为什么不干掉它呢？
1: 我们去找到这条路，它就活不下去了。
0: 哦，
1: 你把它这个路断掉之后它就活不下去了，因为
0: 断绝，
1: 因为每一个细胞不会无限制的生长，
0: 是，
1: 它是不断的在倍增倍增，但是你让它源头没有了，其实它就无以为继，
0: 还是擒贼先擒王。
1: 所以靶向精准就是因为这个，它另外一点的精准其实也是在副作用方面，
0: 副作用，
1: 对，因为没有影响范围那么大，这个药物它只精准的定位这样一个通路，跟这个通路相关它可能是有一些不良反应也会有，但是比起刚才谈的我们传统的那些手段可能还

0: 是要好很多，
1: 好很多
0: 啊！而且更多的，它是用一种口服的方式，便利性上来讲，给人的心理上的感受其实也好很多。
1: 那倒是，
0: 不用把你关在病房，一下子要输好多天的液啊，你可以再只用是定期的到门诊看一看医生。做一些化验评估，拍一个定期的拍个片子，生活质量很好，心情也很好。
1: 是，
0: 这个其实顺带着也能帮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对抗肿瘤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没错，更方便了。
0: 对对，免疫的话呢，又是一个相对全新的一个治疗策略了。
1: 您来说说。
0: 因为肿瘤它还有，它其实练了自己练了不少武功
1: 哦，浑身解数
0: 啊，对，它都是为了生存，说白了它也是为了要生存，
1: 它也要成长，
0: 对，它发生在免疫的这个机制层面，其实我们是针对它的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隐身的功夫，
1: 嗯，
0: 因为在人体的免疫器官免疫系统内，其实对于肿瘤这样一种不好的成分，它本身是有一个监控和杀伤机制，
1: 得识别出来
0: 能力存在的，
1: 嗯，
0: 这个能力本身就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强大，
1: 是，
0: 但是肿瘤它发生给自己设计了一种隐身的方式，
1: 很狡猾，
0: 它能够逃避监控，
1: 哎呀，
0: 所以这就是它的，它练它这个武功练成了，它这个武功练成了，它确实能够自由自在的待着。
1: 自己
0: 发展，
1: 自己能掩护自己，
0: 而且甚至于跑来跑去。
1: 嗯，
0: 那我们的免疫治疗的药物其实针对的就是破除它的这个功夫，让你能够现身在我们的监控体系之下。
1: 哦，
0: 摄像头都照着，
1: 是
0: 你本来披了一个什么，你隐身了，
1: 伪装了，
0: 给你
1: 嗯
0: 揪出来，那立刻马上就可以招人来把你干掉了。这个活干起来，对于疗效特别好的病人，甚至于是晚期的病人，我们光靠一种药就能让他存活非常时，
1: 嗯，
0: 变成了一个长期生存的一个状态，甚至于可以接近临床治愈，
1: 嗯
0: 啊，这是可实现的。
1: 那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些个慢性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慢性病吗？
0: 对，我们现在确实包括我们这个从政府监管部门到我们这个专业领域，都对于肿瘤的这种慢病化提出来这样一种概念，也就是因为这些年的治疗的进展，多学科的治疗的进展，
1: 是，
0: 当然也很多的在于这种药物治疗的进展，
1: 嗯，
0: 那让病人原来拿肺癌来举例的话，晚期肺癌以前可能在我刚工作的时代，
1: 嗯，
0: 那可能他的晚期肺癌可能只有一半的人能活到比如说10个月以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
1: 嗯，
0: 但是现在有了靶向，有了免疫，那这个数据大大的得到了提升。
1: 嗯，
0: 在一些特定的靶点，即使是晚期的病人，我能测到这样一种基因的异常，他可能有相当比例都能到8年以上，
1: 这么长，
0: 甚至于对，甚至于更长。
1: 前景，
0: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认为，而且他就是吃个药
1: 啊，
0: 就刚才说的一个是服药的状态，吃了靶向药了；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慢病的状态，那他就跟治高血压
1: 是的，
0: 治糖尿病一样，我就按时按点的服药。我做规律的一个检查随访，
1: 依从性也提高了，
0: 非常好，所以现在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其实也是需要这个广大的这种听众朋友对于癌症的治疗要有一些知识观念的更新，因为我想从我们再上一代啊，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确实是对于毒性也好，对于疗效也好，
1: 恐惧的，
0: 他就是对毒性是很恐惧的，
1: 是
0: 对于疗效是很不乐观的，觉得可能还要花很多的钱等等，但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因为我们是需要正确面对也正确应对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这个知识的一个储备啊，包括我们这样的这个科普好医生这样的节目啊，每天可能都在跟大家讲，大家也知道了，对于这个肺癌来讲呢，无非有两大类，一个是小细胞，一个是非小。那么这两大类针对您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我们所有这些个治疗的手段来说，是不是还是有差别的？
0: 对，还是有一点自身的不同，
1: 嗯，
0: 特点上有不区别。小细胞肺癌占比相对低一些
1: 啊，
0: 在大概15%吧，
1: 啊，
0: 跟非小细胞来对比的话，但是它的发生的生物学行为，
1: 嗯，
0: 相对比较恶劣
1: 啊，是，
0: 或者我们说它特别容易的发生远处的转移，
1: 嗯，
0: 增长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对于它的治疗来讲，我们刚才谈到的像靶向这点，这样一个由基因驱动，在它的身上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啊，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的驱动因素，
1: 明确啊，
0: 所以它没有靶点，没有进行这种针对性靶向治疗的可能，所以它的治疗更多还集中在化疗，
1: 化疗
0: 当然也有免疫治疗，
1: 啊，
0: 我们现在免疫治疗的药物对于小细胞肺癌的病人来讲还是能带来额外疗效的提升的，
1: 嗯，
0: 但是是在原有化疗的基础之上，
1: 嗯，
0: 我们要去跟免疫做一些组合，
1: 嗯，
0: 这种组合可以是同步的组合，也可能是先后顺序的这样的组合，当然也不仅是我们内科的，
1: 哎，
0: 啊，这样一个手段，

0: 或者武器。外科呢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只有那些发现特别早期的有机会做手术，但占比确实非常低。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因为它发现，因为生长速度快，转移的快，所以你发现的时候就可能是一个偏晚的不太适合手术的状态。
1: 对，
0: 但是放疗很重要，
1: 放疗，
0: 因为它这种长得特别快的这种细胞类型对于放射线比较敏感。放射线的这种物理手段对它是很有意义的一种
1: 双刃剑，
0: 所以更多的更大比例的小细胞的患者是在内科大夫、放疗科大夫这样一个综合体系之下来做治疗。我们可能要跟经常要跟放疗科大夫来协商这个病人什么时间在我这儿，什么时间到你那儿，去完你那儿之后再回我这儿。哎，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全程化的
1: 配合，
0: 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化疗的药物要用，有免疫的药物要用，那当然涉及到很多密切随访监控的这样一个事情。
1: 是，刚王老师说到这个，有一个细节我听到了，说这个有的时候大夫也得判断，包括外科的医生也得去判断你这个好不好做手术。其实，在您一开始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来透露给我们大家了，也是大家可能在如果有患者正在收听的话，可能您可能会听说过啊，说你这个位置不太好，或者你现在不太适合做手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不太适合，或者是位置不好。据我所知，不见得，也不代表，不等于这个情况，这个病情不好。
0: 对，因为病情有的时候它长的位置，或者说它确实影响到了某个比较关键的结构或者器官或者是大血管，它确实会影响到很多治疗策略的一个选择。但现在的，刚才最开始我也提到了，因为为什么要说多学科，即使你一开始的位置没有那么理想，我们也有可能外科大夫在这个时候说你不一定适合直接来手术
1: 啊，
0: 但是我们有办法来做一些调整。
1: 这个但是后面很关键，
0: 这个调整可能就是先让内科医生来帮忙。我们通过药物，这个药物有可能是化疗和免疫治疗，也有可能是靶向治疗。我们用这样一些药物的方式处理之后，肿瘤得到了退缩，范围缩小，甚至于原来有很多淋巴结转移，它也都得到了淋巴结的里面的肿瘤成分都得到消退啊。这种时候我们再拍个片子让外科大夫一看，说可能这个事儿就可行了，再去完成这样一个根治性手术。甚至于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患者一开始是分期相对比较偏晚的，或者说是已经算是一个相对局部晚期的一个状态，那通过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后，最后完成手术切下来，用病理科的专家的显微镜一看，切下来的东西里面一点肿瘤细胞都找不到，通过了前面的药物治疗，得到了非常好的肿瘤的缓解。
1: 可以这么好？
0: 可以这么好。而且其实在一些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患者群体，比例还真不低。所以我们现在这是一种新的治疗模式，当然这个治疗模式需要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精神也得好，需要我们外科大夫的这种后续保障也得好，
1: 对，
0: 我们治疗的衔接也得好，还有很多安全性管理方面的事情也得做到位。
1: 这一整套的这个工作啊，听起来好像只有两个字来协同，但是这两个字协同两个字的背后啊，它是需要有一整套的管理方案的。其实这里面就得是由这个包括院方，包括咱们这个是专科的医院，就是肿瘤。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跟王老师探讨，我说别人家叫肿瘤内科，那您的这个大的科室就叫内科。
0: 嗯，因为我们是在肿瘤专科医院。对，
1: 所以大家的这个治理的方向可能更垂直一点。对于整个病情或者病人的这一个管理来讲，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个独特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咱们知道，医院一大起来的话，一体多种就很大的这个规模，一大起来的话，好像就是科室之间组别之间的协同就成了就是挺大的一个成本的，因为要协调各个方面的资源啊。所以
0: 对，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是在我们中心也好，因为应该说在很多有条件的大的这个医学中心或者肿瘤中心，我想都已经有一个相对常态化的模式，就是多学科协作的模式。我们的很多的患者是会经过医疗团队的讨论来制定他的治疗策略的啊，当然不见得说在他的每一个决策的时间点都完全用这个模式，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涵盖在了他整个诊疗过程当中了。而且我们现在除了这种多学科的状态以外，我们可能每个科室内部可能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相对疑难的经常要去拿出来讨论。因为像我们中心现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个区域医疗中心，
1: 是
0: 我们可能经常用，即使不能线下面对面的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化每周都要进行的事情，那可能就是一个线上的平台，线上的形式大家非常方便。我们可以
1: 云讨论
0: 就是每可能每周要有固定的时间，
1: 是
0: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1: 读病历的时间啊，会诊的时间，
0: 对疑难的病例的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种 MDT 模式的、
1: 嗯、MDT 的模式、嗯、确实是听起来的话，对于一家医疗机构，别说一家医院了，就是一个大的科室来讲，其实对于肿瘤医院一个叫内科两个字的科室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在这里面好多的工作需要去协调，需要去整理，大家需要去同步，因为每天的班次也都是叫什么白夜下修啊，这我听到最经典的一个换班模式啊。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的院区之间可能还要交流啊、还要带这个管培生住院医是吧，大家要对某一个病人，虽然我这个大夫总在轮换总在值班，但是这个方案我们是一整套完整度非常高的。所以上半时段跟王老师请教了关于这个肺癌的一些个常识，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来聊。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6:34，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江高高速的岳阳段1389公里处荣家湾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向南因为事故缓行。徐广高速湘潭段756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南南向北因为车流量大缓行。湘南高速50到54公里处黄香湾隧道内现在南向北因为路面暴雨积水封闭了行车道。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3: 科普好医生，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们来一起跟汪老师啊来请教关于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肺癌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如何防，我们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啊副主任医师汪林老师，欢迎汪老师。
4: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3: 哎，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啊这个一些基本的常识吧，包括这个我们既往所害怕的，一听到就非常的胆战心惊啊，放疗、化疗啊、靶向、免疫啊，但是只要有这个癌字，其实我们在传统的认知里面还是有一些个情绪所在的。所以我们防癌这件事儿，今年其实在这个卫健委的这个雷主任的这个会议上也提到了啊，早癌筛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点。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个问题都前置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筛出或者是发现我们的问题所在吧。刚才其实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同事小雪也是过来说嘛，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体检，陆陆续续同事就开始体检了。
4: 对，
3: 刚才汪老师还问了，你们是拍的是 CT 啊，还是胸片啊？很方便的一个分辨的一个方法，就是可能没有任何医学常识，但是我知道我是站着的还是躺着进行的。是什么来分呢？
4: 可以这么分啊，
3: 但是这里面确实是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经常会说啊，抱住前面那个，抱住往前踢，往前踢，那个叫胸片。
4: 胸片也有胸透也
3: 是吧？
4: 胸透也是那么做，
3: 也是那么做的。
4: 对，
3: 它其实跟我们的 CT 有哪些不一样的？
4: 那 CT 其实就扫描的更细致，它是个断层扫描，
3: 分层的。
4: 对，它当然它可以根据参数的设置或者机器的性能不同，它的那个层厚隔多少距离给你扫截一段，
3: 这切片多厚？
4: 原来可能1厘米，
3: 5毫米，
4: 哦，甚至于还能更少，
3: 还能更少，
4: 1毫米啊，这什么都是能做到的，
3: 很精准，
4: 它能看得很细致。
3: 是，
4: 说我们对于我们今天可能也要刚才唐老师说的啊，这个筛查，早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目前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都是发病率排第一位的，而且应该说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发病率还是在数字统计数字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它还没有到峰值，
3: 是，
4: 所以我们把它尽早的找出来，那就可以像最开始前面那个环节谈到的，我们可能去找外科大夫了，我们可能一步到位的就把它给解决掉了，
3: 对，
4: 所以这件事情要通过，就不是靠胸片来做体检，因为我们可能更早年间的体检都是用胸片的方式，
3: 对，
4: 或者胸透的方式，这就没有办法发现比较小的病灶，因为它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的分辨率是不够的。
3: 哎，这个比方非常的贴切。

0: 我们现在的 CT 扫描，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要为了去做啊筛查而去选择优选的这种低剂量 CT 的方式，
1: 低剂
0: 它一方面能够保证啊我们去看到相对足够多的信息，
1: 嗯，
0: 来做判断，另外一方面它的啊这个辐射量也相对的低，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是我们推荐的啊，可能应该也是目前的国内外的这种诊断筛查的指南所推荐的这样一个模式。
1: 嗯，所谓的刚才您说那个低剂量，我想问您，就是它是什么剂量低呢？
0: 不，它就是其实就是辐射的剂量。你在这个环，在它的那个扫描过程当中暴露的，因为你不就是要用 X 线，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你接受的量少。
1: 那能看得清吗？
0: 它对于标准剂量来讲，它的清晰度肯定有区别，但是对于筛查，目前认为是够用。
1: 哦，
0: 就是你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了，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去进一步的去完成。我们更精细，你作为一个筛查手段，我们保证足够的检出率，保证安全，
1: 对，
0: 这就行。
1: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平时的筛查过程中就会发现结节，
0: 对，
1: 哎，肺结节是经常
0: 多。
1: 对，我就说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我去年就这个也是换季的时候咳嗽啊，就是看了这个呼吸内科的医生啊，说那个
0: 您那开科室是对的。
1: 是吧？
0: 你看咳嗽找呼吸内科非常非常好，
1: 先找呼吸内科就看一看。
0: 因为我看到过有的一咳嗽就直接来我们科了。
1: 啊、
0: 哦、啊！一咳嗽，哎呀，这个会不会是？
1: 哎呦，
0: 第一站
1: 了吧？第一站，这个
0: 有点过度。
1: 对对对对，确实先挂一个呼吸内科。
0: 对，
1: 应该是叫什么？就是比较敏感，还没到那个变性哮喘高敏感的那个程度，因为有花粉呐、
0: 啊
1: 哦，有什么
0: 有点季节性的这种因素、
1: 哎嗯。过了这个季节还真就好了、
0: 嗯，
1: 过了这个季节好。但是当时我还真是拍了一个那个CT 啊，
0: 嗯、
1: 也是躺着的啊、
0: 嗯，
1: 也是躺着的，拍了一个 CT。然后呢，医生说：“哎，你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结节。”啊、哦，我说没关系，咱们接着往下看，又发现哎，还有一个啊、哦，还有一个小的，那边也有一个小的。好了，我知道没事了，啊，这是咱们经常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是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因为我说结节怎么产生的呢？它的这个成因也有很多，是吧？王，
0: 有很多，有很多，
1: 对，
0: 有的可能是你既往感染，
1: 嗯，
0: 痊愈了，留下了
1: ，
0: 对，留下了一些痕迹，有的可能就是你正在发生的感染。
1: 嗯，
0: 当然有极少一部分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被发现的，是早期的我们的肿瘤，
1: 嗯，
0: 所以这也是筛查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对，因为这个也要叫动态着看它的变化。
0: 对，
1: 就说你这几年你是多大的一个体量，可能太小呢，你看包括我上次这个咳嗽啊，医生就说了，你这个结节不至于让你咳嗽，你不是这个症状，而且你这个体积太小了，不至于，应该是你小的时候得过什么肺炎之类的啊，我一想，哦，那倒也是啊。当然了，这个总在说嘛，这个人身上谁没两个结节呢？
0: 太正常了，
1: 是吧？
0: 我也有
1: 结节，这个太正常。关键就是我们总在说要持续性看发展和变化。
0: 对，要监测，就是在发现的第一次，可能你确实需要在这个事儿，可能在呼吸内科、在胸外科、在肿瘤内科
1: 是
0: 都能去做判断。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大概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的这样一个随访的过程。
1: 哎。
0: 有，如果危险程度非常低的，我们可能甚至于到了观察的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甚至于只需要两年查一次。
1: 嗯，
0: 啊，有一些达到了一定的体积，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混合成分等等，我们也许会要求检查频率要高一些。
1: 嗯，
0: 啊，这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再定。
1: 这听您这个临床医生的啊，这个不能自己拍脑袋来定啊，看心情。这医生说了，你这个一年要查，你这半年要查，或者你这个没关系，两年一查。哎呀，这个大夫怎么让我两年来才查呀？那万一中间出什么变化呢？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些个大数据、大宗样本来给我们作为一个指导的。
0: 对，所以但是不同的患者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的体验不一样，
1: 体验不一样。
0: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哇，太好了，我就是没事儿。
1: 哎、对，
0: 我听到这句话，那就是没事儿。
1: 对，
0: 安心回家了。
1: 看那个影像那个报告啊，医生就说了，哎，你这个懂啊？你这一看到有这个两个结节的时候，你就知道没事儿了。说你是这个我们同行吗？我说我天天做这个科普的节目啊，
0: 对，
1: 听好多老师都在讲说多发的，你不要看看一个，光看体积看大小。
0: 对，
1: 这里面也真的是要多维度的去看这个事儿。
0: 对，
1: 不是一听多了之后就下瘫软了，这个不是那个关系的啊。
0: 所以这个做规律的复查，
1: 嗯，
0: 当然了，现在对于这种筛查来讲，确实有所谓的高危因素，对吧？你这个 吸烟量很大的人啊，你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
1: 嗯，
0: 这个事儿常规体检就应该把它要加进这个项目要加进去了。你可能二三十岁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做，啊，你到四十岁以上或者再大的话，你可能就得常规的要去查了。
1: 是，
0: 那你家里面有人得过同一类的疾病，那你的基因层面的易感性的风险是高的，
1: 嗯，
0: 或者说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工作或者环境，
1: 嗯，
0: 你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啊工种，它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辐射的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粉尘等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也是风险增加的，
1: 嗯，
0: 那你更要重视这个体检。
1: 是，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这个说的高危的这些个人群跟风险因素啊。其实有这么一类的朋友，可能在诊室当中您也会听到这样的抱怨，说您看，我也不吸烟，我也没有进行过这种粉尘的工作，
0: 啊，
1: 怎么就偏偏是我？
0: 是，因为这个，嗯，你看以前可能大家觉得，首先它跟吸烟关系很密切，
1: 是啊，
0: 而且像不同的类型里面，应该说小细胞肺癌，
1: 嗯，
0: 肺的鳞癌、鳞状细胞癌，
1: 嗯，
0: 它跟吸烟的关系相对更密切。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比例，腺癌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肺腺癌的当中女性患者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
1: 嗯，
0: 啊，这样的我们看到一个病人这个。对于我们问病史来讲，这些个人史、生活史都是要问的啊。你的你吸不吸烟啊，
1: 嗯？
0: 你是这个什么工作啊，
1: 哎？
0: 这都是要了解的。但其实很多的女性的不吸烟的肺腺癌的病人，
1: 嗯，
0: 啊，但是看到的还越来越多。
1: 哎，
0: 人家就提同样的问题 啊，
1: 啊，
0: 就是跟唐老师一样要说，我生活习惯都很好，
1: 对，
0: 我还注意锻炼，我也注意营养，啊，我还
1: 都很好的，啊，
0: 不抽烟，
1: 偏偏是他呢？
0: 对，确实。那现在应该说，我们会觉得。烟当然是很主要的因素，
1: 嗯，
0: 但它确实不是唯一的因素，
1: 哦，
0: 可能产生的因素还有别的，
1: 嗯，
0: 至少在中式的这种烹饪环境，
1: 哦，烹饪
0: 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温爆炒的形式，就油烟，
1: 哦，
0: 我们的这种油烟有的时候会那个抢油锅，嗯，那个油烟，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个劲儿比较大的时候，这个里面确实是存在致癌物质的，
1: 哦，这里面会有啊，
0: 这个里面确实存在致癌物质的，
1: 哎呀，
0: 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额外的风险，
1: 嗯，
0: 但你要说它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从这种发病的表现来讲，流行病学的改变来讲，它可能是产生影响了的，
1: 嗯，
0: 因为确实中国的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女性，
1: 嗯，
0: 负担了那么多的家庭的这个任务，做了啊，在厨房那么多的，我觉得关联存在，
1: 嗯，
0: 啊，但它确实没有像吸烟。
1: 嗯，
0: 那么高的一个权重在这个里面，
1: 对，
0: 确实对于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来讲，哎，其实也要从这种环境上要去做一些调整
1: 啊，
0: 啊，要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1: 是，包括咱们的这个饮食结构，其实从每一期的节目上来说，我觉得都不是割裂的。你看，环环相扣。之前我们提到这个家里吃饭的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爆炒啊，这个确实香啊，咱们讲的是锅气啊，
0: 嗯，
1: 但是我们
0: 油还用得多，
1: 对，经常盐油，
0: 对，
1: 是吧？这个脂肪就上来了，而且这个盐吃多了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0: 有影响，
1: 血压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呢，就是健康饮食，我在这儿其实今天。汪老来了，我想说，不光是您吃的健康，做餐的人也要健康的去烹饪健康的这个饮食环境，是吧？这是一整套，从上游开始到我们入口。
0: 对，对，但确实也有很多这个饮食口味的习惯呢，哎，
1: 很难改，
0: 没那么容易改，是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减重，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大的战略方针了。
1: 是，所以这里面有你看一说饮食。这两个字牵扯到了不同的更多的这个学科啊，每一期好像都能够关联得上啊，所以你看
0: 都有关联。
1: 对，
0: 确实，
1: 今天汪老师来了跟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从厨房开始入手。我觉得应该从买菜开始入手，买什么样的
0: 选择，对吧？
1: 选择
0: 什么样的，嗯，
1: 对吧？你买的是这个菠菜啊，就是您看您怎么做，是吧？是凉拌菠菜还是爆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今天我们想吃点什么，晚上我们想弄点什么吃啊，煮点什么。你看如果是真的是爆炒啊，油烟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就是厨房环境也得偶尔改一改。还有一个就餐环境，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咱们有厨房的场景，
0: 嗯，
1: 还有一种场景，我们经常会喜欢吃一些个烧烤啊，
0: 哎，
1: 是吧？
0: 对，
1: 烤肉，啊，
0: 就这个，对，就一联想，其实你能看到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其实是，
1: 嗯，
0: 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的，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定程度的暴露，
1: 嗯，
0: 所以是不能说把它 杜绝掉，但是
1: 杜绝不了，
0: 对，但是是要做适当的调整。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对于美味来讲，谁会拒绝呢？
0: 对，对
1: 啊，
0: 我们要做优化。
1: 对，总来说我们接地气。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千万一刀切怎么没有？我们从来不是说您今天从这儿开始您就一刀切了这个炒菜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烧烤的模式了。偶尔，这我们总在临床当中说一句话，叫做抛开剂量谈危害。
0: 嗯，
1: 是吧？那就是不负责任。
0: 嗯，对。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生活也需要调剂一下，适当的吃一吃，是吧？今天适当，明天适当，那就是经常啊，常常。我们常常是什么？是安慰。
0: 对。但现在已经能治愈的概率也是越来越得到提高。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我们治愈的一些手段，治疗的一些手段吧。
0: 对，
1: 你看我们生活方式在这儿了，有很多的这个患者的疑虑也在这儿了，当然还有一些误区啊，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尾声的时候跟王老师也来聊一聊啊。
0: 嗯，
1: 一旦是家里有了这个病患，那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就发自，就是人家也是好心的啊，可能就会说了啊，这个鸡肉不要吃了，那个海鲜不要吃了，羊肉牛肉都不要吃了，这个讲的是发物啊，发物是吧？甚至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个癌细胞，你要饿死它，你要把癌细胞饿死，这样的话呢，它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你就能够向好的方面去发展了。王老师，这个
0: 确实，这个应该说确实是误区或者是一种不太正确的一个理念。
1: 嗯
0: 啊，我们的抗肿瘤治疗呢，当然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战斗力，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武器。
1: 嗯
0: 啊，不管是哪个科室，还是说不管是我们科室的哪一种药物，
1: 是
0: 那是最主要的战斗力。
1: 对，
0: 我们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要配合它、
1: 嗯，
0: 配合它来完成。所以其实你比如说要在做化疗也好，甚至于做毒副作用相对可能小一点的靶向免疫，
1: 嗯，
0: 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
1: 都有负担，
0: 对，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这个身体的负担，你人体是有自己的修复、调整的能力，但你也得给它原材料。
1: 嗯，
0: 啊，你吃进去的这些营养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谈的其实是营养的均衡。
1: 对，
0: 我们要谈的是更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肿瘤病人的治疗过程当中，其实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重要的，那些丰富的这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摄入是很重要的，均衡的这个营养状态是很重要的。饿死肿瘤这个概念肯定是吃亏，你是亏的啊，因为最后变成的可能
1: 自损800，自损1000，
0: 自损比他还要多，
1: 自己全损，
0: 对，自损的更多，那这是吃亏的，
1: 是
0: 啊，但是并不是说你可以无节制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对于比如说你有代谢异常，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你的血糖水平
1: 是
0: 你老是控制的不好，
1: 嗯，
0: 这是不利的，
1: 是
0: 啊，你老是处于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血糖状态，其实对于我们抗肿瘤治疗是不利的，
1: 嗯，
0: 我们也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对于这些合并症的一个控制，
1: 嗯，
0: 这是正向的，
1: 对，
0: 所以这也不能说哎，我本来还有糖尿病，我为了抗瘤我要把这个吃这件事情做到位，我就不管这个了，那不行，
1: 那不能，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综合考量的事情。
1: 是，那所以就是在饮食方面，您对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有哪些个建议呢？就是咱们单纯从这个肺部肿瘤上来说啊，肿瘤它喜欢什么，它不喜欢什么？
0: 其实比较简单，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治疗来讲，真正需要去做的，就包括我们的这种健康肿瘤患者的这种健康膳食指南，其实提出来的也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最主要的两大方面。当然你这个生活习惯方面呢，就烟酒这个是建议，对，这个是建议要停的。
1: 是的，
0: 其他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丰富的维生素方面的这样一个均衡的摄入，然后就是营养配比的这些平衡，这个能做到位的话，可以说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模式。当然除了吃以外，那一定还有适当的运动啊等等的这样一些综合的配合，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适当的运动啊，就这里面就是
0: 有一个度的问题，
1: 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握了。前面是平衡，在吃上面咱们要把握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啊，均衡摄入，在这个生活的动态方面我们把握一个度，而不能说啊我这个死个白咧的去练啊，死个白咧去跑，这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旦这肺部有肿瘤，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这个呼吸肺活量有一定影响？
0: 也分人，对，确实也有的状态好的，吃着靶向药还去跑马拉松，
1: 嗯，
0: 这样的病人确实也有
1: 啊。
0: 那属于首先他疗效好， 其次他的身体底子也确实足够好。
1: 嗯，
0: 对，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我想应该说适度的运动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种适度的运动其实是帮助你的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免疫系统能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位置上，能够辅助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或者说辅助我们的手术的恢复，辅助我们的放疗后的那些毒性的一个恢复，这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人体你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身体最大可能的发挥它自己的一些调整的功能。
1: 嗯，对，自己的机能先调动起来，
0: 要调动
1: 是吧？不能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个误区啊，饿死这个肿瘤细胞。那肿瘤细胞没饿死之前，您先饿坏了啊，这个得不偿失啊。其实最后我想跟汪老师来探讨一个比较人文的一个话题了，那就是对于在诊室当中，在临床上面，我们的有一些个患者，如果一旦确诊了，我们可能有这个癌症了，那么对于家属而言，他们现在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就是愿不愿意让您去跟患者直接去讲述这个病情，他的这个接受度？
0: 这临床上确实还是有很多不太能够接，在一开始，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啊，可能不愿意让你直接跟他说病情的严重程度。
1: 对，
0: 因为我碰到的相对多的是偏晚的病人。
1: 哦，
0: 你看在外科那边，也许人家直接跟他一拍板说，马上就能给你把手术做了，
1: 啊，下礼拜咱们就
0: 行了，哎，很开心。但到了内科，啊，做不了手术了，要用药，要用化疗。但他的可能接受上也许有个过程，但是我们的大方向上的意见，其实还是需要他知病啊，患者的知情。
1: 嗯，
0: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他对于疾病的认知，当然这个认知是一个正确的认知
1: 啊，
0: 对于疾病会发生的问题，可能达到了疗效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希望让他有一个这样的正确认知之后，他了解清楚了，其实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治疗。病人本人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1: 那倒是，
0: 我们确实反而看到有一些病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他反而后续出现了一些情绪波动之后，他对于肿瘤的治疗他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状态，这其实才是最吃亏的。我们有那么多招不给我们机会使用，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我们能给予很大的帮助，但他可能会自己放弃。这个可能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等。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节目能让大家了解得更透彻。
1: 是，
0: 当然也希望从家属的角度上来讲，也是要努力去让患者，当然这肯定有一个沟通和过程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希望能够是一个最后能够做好配合的一个，这样才能战胜它。
1: 因为我们经常在说嘛，就是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0: 对
1: 啊，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啊有所担当，有所负责，有所判断，有所这个依据啊。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情况啊，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患者本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的这个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可能都会非常的高，可能会觉得，哎呦，那个王老师啊，您看我这篇 SCI 啊，
0: 那直接可能就是
1: 拿着论文就来，
0: 直接就是拿着 AI 的数据
1: 来了，是吧？就是这查了好多文献。就是跟您去探讨治疗方案，这种情况也会有是吧？
0: 也会有啊，或者直接就拿着从 DeepSeek 或者豆包上去问来的，
1: 是
0: 一大套的东西。
1: 是，您怎么面对？如何应对？
0: 其实他们应该说只有极其个别的人，他们能够比如说相对正确的资料。能够有一个相对正确的认知，因为确实可能本身的这个水平够，他也获取信息的途径
1: 更多一点，
0: 更多更准确一点。
1: 对，
0: 绝大部分人用网络或者用现在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工具，
1: 对，
0: 他不能用得很精很到位。就像你问 AI， 其实你怎么提问，
1: 问这是个问题，
0: 对于它的输出有很大的影响。
1: 是一个 token 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多少 token， 所以还是这种能够多看一看 Nature 啊 Sales， 也
0: 学习肯定有用。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也意味着，首先意味着他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1: 对，
0: 我想在后面才能有更好的互相的医患配合。
1: 没错，其实说到医患的这个关系来讲，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医生啊，就是跟我们平时在这个私下来讲的话，其实往往比临床的这个更难的一点，就是在于医患的沟通。就像我刚才跟您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跟患者及家属去告知病情，尤其像是这个肿瘤医院啊，这个告知病情，讲解我的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希望患者本人能够积极的配合我接下来的这个后续治疗的方案，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医生而言确实挺难的。
0: 他们基本上现在都是从在病房里面第一手的去 管理病人，
1: 嗯，
0: 去做更多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开始去啊学习这个技巧，然后才有机会在门诊相对短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去实现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成果。
1: 对，所以在病房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应付不来了，可能就得摇人了。王主任来，王主任帮我来谈一下。确实有的时候能问出来问题，或者是我们能积极的去面对，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或者是家属，我们的这个目的都是一个能够战胜这个疾病，能够我们不能说完全战胜吧，能够和平共处也是一种方式。我们的人生那么的长，我们总在说这一次的这个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的管理呢，我们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接着另外一场慢病呢？所以放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啊，提高大家的这个正确科学的去对疾病有一个认知。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感谢汪老师能够做客了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那今年的这个年底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的这个科普作品，也希望您能够跟我们来积极互动。
0: 好的，谢谢。
1: 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来关注河北高速京台高速廊坊段，因为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30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
2: 再来关注到京港澳高速京石段，因为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66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嗯，
2: 看看这个窗外的天色，
1: 嗯，
2: 再看看这路上的车灯，是不是有一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即视感？
1: 但是我觉得此刻啊，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啊，就已经下班的，就这种感觉的，不管你现在是堵在路上桥上，还是说惬意的坐在地铁里面刷着手机，但是你此时此刻只要是听到了我们俩的声音，我得恭喜你
2: 哦、
1: 你的人生已经实现了一个伟大的阶段性的胜利，你下班了。
2: 憋了半天我以为怎么的呢。但确实这个点的空气里感觉都弥漫着一股就是终于解脱了的那种味道。
1: 嗯，
2: 对于很多人来讲，每天最自由的时刻就是把车停进地库熄火的那一瞬间。
1: 嗯，
2: 车门一关，世界是他的，车门一开，它就是世界的。
1: 就这种想干嘛就干嘛，不想干嘛就不干嘛的状态，其实就是那种很难得的自由感。
2: 哎，说到自由，这确实是一个让人听了就心潮澎湃的词儿。
1: 嗯，
2: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自由是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是背个包，我说去西藏我就去了的那种洒脱。
1: 嗯，
2: 但你工作几年以后，你被早晚高峰毒打过几次之后，被甲方的修改意见摩擦了几轮之后，我们对自由的定义好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 以前吧，觉得自由是有的选，
2: 嗯，
1: 现在觉得自由是没得选的时候，我也能乐呵。
2: 哎，这心态反正是，
1: 反正在真的在变化，
2: 逐步的妥协啊、
1: 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些心态上的调整，或者大家其实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是有这种心态上的一个变化了。
2: 嗯，
1: 都说什么自由不自由的、
2: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问问大家，你已经实现了什么自由？
2: 实现了什么自由？
1: 嗯，
2: 先说一个有没有实现财富自由的朋友啊？一般人也不来留言、嗯、是吧？
1: 怎么了？听我们节目的人就不能实现财富自由吗？
2: 不是，是财不外露。
1: 就是大家不会说是吧？
2: 对，
1: 其实我跟大家说，
2: 嗯，
1: 其实坐在我身边这位，他早都实现财富自由。
2: 哎，没错，
1: 他就是在家太闲的慌。
2: 对对，就找个班上。
1: 对，
2: 对，
1: 实在是没事干。
2: 确实，我慌了多少
1: 钱也没地儿花，还不如多迟到两次，多扣点儿。
2: 是听到什么风声了吗？
1: 然后再读错两个音，什么上次读什么脂肪是吧？那叫脂肪。
2: 哎，是
1: 一个音，再扣点钱，
2: 哎、
1: 然后再起晚几次，赶不上飞机，对对，你这对你来说也扣了也没多少，就算你那里面的真的就是一点点。
2: 九牛一毛上面的那个毛尖尖儿，
1: 这算什么？
2: 确实，我本来想说我欢乐豆里挺多的，这么一看还扣不了。其实实现某方面的自由，不见得一定一张嘴就是什么财富自由、钱自由了，有很多自由啊，
1: 自由多了去了。
2: 你比如说通勤自由，是不是？这你像
1: 什么叫通勤自由？
2: 比如说，就是早晨上班，您比别人要早或者比别人要晚，路上没那么堵车，
1: 那不就是咱们吗？
2: 啊，
1: 咱们还好吧？
2: 咱们还好，
1: 对吧？
2: 对，
1: 咱们就属于通勤自由，
2: 这算是一种。
1: 嗯
2: 啊，你不用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路上。
1: 嗯
2: 啊，本来可能20分钟能到的路， 别人得开俩小时、
1: 嗯、
2: 咱们就是20分钟，
1: 嗯，
2: 那可能开快点15分钟就能到，
1: 对啊，
2: 这也算是一种自由啊，
1: 嗯，很时间、嗯、还有那种人家就是居家办公，
2: 嗯，
1: 那个叫什么自由来着，自由职业者
2: 啊、对，
1: 是不是这就是应该属于财不是财、啊、通勤自由
2: 哎呀掉钱眼里了还得财呀、啊、裁员自由了这是 回家待着吧，这个这种自由也算是一种自由，
1: 嗯
2: 啊，还有那种可能奶茶自由啊，什么外卖自由这种。
1: 外卖我不一定，奶茶自由我现在应该能算是吧。
2: 啊，也差不多，用点券什么的还行啊。
1: 但是外卖自由我还真不敢，那外卖那贵了去多了去了。
2: 对，有贵的、嗯
1: 啊，
2: 但奶茶你可能花个十几，就算20、
1: 30我就顶天了。
2: 哦，你还喝30呢都？
1: 那全家福满杯各种那种呢？
2: 就那八宝粥那种性质的，里边都快嘬不动了已经
1: 啊,
2: 啊！这种30，
1: 顶死了吧？
2: 你那是买了杯水果捞吧？那是，
1: 反正30，我现在也可以不眨眼的买，
2: 也不眨眼了。
1: 嗯
2: 嗯，还行，这看来冯科老师这个
1: 三
2: 财力挺雄厚的，还是啊。哎呀，这你我跟你说，一会儿你就财不外露，你就全露出来了。
1: 不是30，你意思是买一杯30的，你还需要？
2: 我得掂量掂量，
1: 掂量掂量，
2: 我得掂量掂量啊！但
1: 买一摩托车的配件，我没见你掂量，你那可比30贵多了。
2: 那是啊，那后面得添零了，这得是。但是你得看你这个钱，你在意的地方，你花的你就觉得自由。
1: 嗯，对对对，
2: 你觉得这东西我没有那么大的刚需，
1: 嗯、
2: 你就觉得这钱我感觉像白扔了一样，
1: 嗯，
2: 对吧？
1: 嗯，还有啊、不说花钱了，
2: 嗯，
1: 你这太俗了，我们说点这种无形当中精神上面的
2: 啊，
1: 对吧？摸鱼自由。
2: 嗯、
1: 你现在是否可以做到上班时间想喝水就喝水，想摸鱼就摸鱼，想上卫生间就上卫生间，不用躲着老板改方案改累了我就站起来喝杯奶茶，刷10分钟手机没人管，这就属于摸鱼自由，现在大家能做到吗？
2: 这个好像这些年慢慢的也可以了吧，就是有一些单位管的没有那么严的情况下，对、吧？
1: 他又不收我手机、
2: 嗯、
1: 我偷偷刷牙他咋能看见，
2: 他又不会在这个办公室的后门突然玻璃上露出个脑袋、
1: 嗯、
2: 来你把手机交出来，像上学一样那种、
1: 大不了我进卫生间摸鱼去啊，这他管不了了吧。
2: 哎呀，你这听着也不是很自由啊，这玩个手机还得躲卫生间里，
1: 对吧？反正是能实现摸鱼自由，我觉得是可以的。
2: 对、就是大家可以给自己合理的安排工作的节奏、
1: 嗯、
2: 忙里偷闲咱就偷一会儿。
1: 对
2: 对，
1: 还有、
2: 嗯、
1: 请假自由，我们还是说工作、请假自由，大家这个有多少人现在是能做到的？反正咱们是有点难，
2: 不用看人脸色，
1: 对，
2: 也不用担心工作这一摊交接不了、单位离开了你也没什么影响，
1: 你还能回来
2: 啊，还能回来啊。
1: 对啊，就是你请完假你还能回来，
2: 这都算。
1: 对啊，你又要不怕扣全勤、然后老板也不会因为你请假说你偷懒儿，不会那种硬扛着身体即使不舒服都得去上班，这应该就属于请假自由了吧。
2: 对，
1: 我身体不舒服我就是想休息一天，我家里有事儿我得请假，我不用编理，我不用看老板脸色，也不会担心扣绩效，这就叫请假自由。
2: 不是你前面铺垫这么多，后边没有给自己找补两句，比如说你是不是要请假什么的这种，
1: 还真是。
2: 我就知道事出反常必有妖。你说吧，哪一天？
1: 下周。
2: 行，我也有个心理准备啊。不过下周凡科走之前啊、
1: 嗯、
2: 咱们这周得先让凡科使点活。
1: 别、我这周五早高峰也还要使呢，我现在天天每周周早高峰都得使活呢。
2: 哎呦，这就顾此失彼了。哎呀，这个真是亲节目和这个

0: 后节目这就分出来了。哎呀，这样吧，这周五，这周五咱俩一块儿使活。
1: 行，
0: 这周五呢，樊科可以来，咱俩合作。
1: 你演蛇，
0: 那我有词儿吗？我这里边，咱俩可以来一个这个比较抽象的艺术，好不好？
1: 你先别给大家整的这么好，你确实确定叫抽象的，
0: 抽象一点。
1: 我们起码叫艺术是吧？
0: 这玩意儿只能叫艺术了，因为它够抽象。到时候我把吉他抱过来，咱俩这两天合计合计，
1: 可以。
0: 抽象一点，到时候呢，大家周五的晚高峰的时候。您排除万难的，到时候听一下，
1: 行，
0: 我相信一定会不虚此听的啊。看看樊科老师有什么样的活，这肯定是早高峰没使过的
1: 啊，没使过，肯定这种的我一般都，我跟你说，我早高峰我就随便整点儿，晚高峰咱们那一定得是精心准备。今儿才周二，
0: 对，
1: 我们有四天，三天的时间，
0: 嗯，
1: 我们就准备这个，
0: 认真打磨一下，
1: 对，周五啊，
0: 周五
1: 行，
0: 你没发现你被拉下水了吗？
1: 哎呀，反正我现在就是已经练的
0: 啊，
1: 不怕了。
0: 那樊科这也算是一种什么叫情绪自由？
1: 我这算情绪，
0: 你这算情绪自由，
1: 嗯，
0: 就是自己想怎么着怎么着了，也就是完全的可以随心所欲了，
1: 也是没办法了，真的就是大迪，我那天还跟说大迪说呢，
0: 啊，
1: 我说要不你早上你去上吧，
0: 嗯，
1: 反正我也有带孩子的经验，我去你，我跟他家离得特别近，我们俩现在
0: 啊，
1: 我说我去你家，我帮你带俩孩子，你去上班。
0: 哎呀，你这招你也是想得出来，你真是啊！
1: 真的，
0: 你不挣主持钱，你挣月嫂钱了，行吗？
1: 对，我去当他月嫂去。
0: 听着比咱们挣得多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聊一聊自由这方面啊，就是说您现在已经实现了什么自由？
1: 嗯，
0: 包括咱们很多小零食，你看我们一说吃个什么东西，说价格下来了，一说实现了车厘子自由，实现了榴莲自由等等，
1: 冰淇淋自由、咖啡自由、奶茶自由，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嗯，
0: 大家来聊一聊，您现在已经实现了什么自由？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来到了17:21，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已经实现了什么自由？
5: 就一提到自由，大家脑海里面真的就是那种站在悬崖边张开双臂的那种感觉、或者是那种财务自由的，然后在游艇上喝香槟。
4: 但是我发现咱们普通人呢，其实早就已经实现了一些不得了的神秘自由。有一些自由甚至是你花钱你都买不到的。
5: 我们先聊聊啊，就是这些我觉得大部分人可以实现的、穿衣自由。
4: 哎，
5: 以前我们觉得穿衣自由是想穿啥就穿啥，但现在的穿衣自由是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4: 而且有没有发现，就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冬天敢露脚踝，完了夏天敢穿棉袄，你以为他们不冷不热吗？不，他们也冷，他们也热，但为什么还要这么穿？因为这是一种视觉自由。
5: 就这句话一说出来啊，王老师，就显得吧，咱以后别说这种，就显得咱好像
4: 上年纪了。
5: 哎，对对对对对，人觉得自己很潮啊，很潮我就很快乐呀，所以只要搭配够帅，寒风那就是最酷的空调。
4: 这就叫只要心中有沙滩，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只要穿搭够前卫，零下十度也是帅啊。
5: 还有一个，刚才很多朋友都说到的饮食自由。
4: 哎，
5: 现在饮食自由不是你想吃龙虾吃龙虾，而是配料表自由。
4: 您看啊，咱们走进超市，您拿起一包薯片，翻过来一看背面，好家伙，那配料表比咱们的年终总结都长呢，什么苯甲酸钠、山梨酸钾、阿斯巴甜。
5: 但我们实现自由了呀，我们敢吃怕什么？因为我们学会了玄学养生，
4: 就一边熬着最晚的夜，一边敷着最贵的面膜，一边吃着地沟油，一边喝着普洱茶还刮油。
5: 只要你坚信这杯普洱茶能刮油，你的大脑就会告诉你没事儿，脂肪已经被中和了。
4: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只要你喝了茶，这顿火锅它就是健康餐。这就是咱们现代人的精神代谢自由，
5: 主打的心理安慰。
4: 对
5: 啊，还有一种很高级的一个自由啊，叫睡眠自由。就现在年轻人，咱们睡觉补觉睡觉，那叫昏迷式充电。
4: 而且我们实现了一种很神奇的自由，就是报复性熬夜自由。白天是属于老板的，属于客户的，属于 KPI， 只有晚上躺在床上的那一刻，时间才属于自己。
5: 哪怕困得眼皮打架也要刷手机。刷什么呢？就刷那种五分钟看完一部电影，或者你看过那个修驴蹄子的视频吗？
4: 还有什么掏耳屎的，什么挤痘痘的，这些。
5: 对对对，
4: 为什么爱看修驴蹄子这种？这个也说叫什么跟强迫症的满足有关，同时它也是一种替代性的解压。
5: 就看着那一刀下去，陈年的老茧被削掉，露出粉嫩的新肉，你的大脑会有一种莫名的爽感。
4: 这就好比你白天受的委屈，就像那驴蹄子上的泥垢，虽然没有办法真的你削一顿老板，但是你看着驴蹄子被削了，四舍五入，老板也被削了。
5: 天哪，虽然听起来有点惨啊，但是换个角度想，咱们这是用生命科学对抗生活呀，这就是属于我们普通人的野生的自由。
4: 是的，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您已经实现了什么方面的自由啊？
5: 有人说白开水自由中，
4: 您是个水怪啊，想怎么喝怎么喝，这挺好的。因为小的时候可能不太爱喝白开水。
5: 哦，我还以为你小的时候喝不到白开水。
4: 那我喝什么？我天天喝可乐啊。
5: 白开水自由，人家说了白开水自由，
4: 这是实在没得说了吗？
5: 你这真的是，再来看看啊，我是鱼鱼说，我想说活了40几年，我实现了呼吸自由，我是不是太失败了？
4: 没有，那还有白开水自由呢。
5: 哎呀，你们这真的是，哎，还有一位啊，米兰说的这个，生活当中我手机流量自由。
4: 哎， 这个是一个啊，这个是咱们有过渡过来的朋友对这个应该非常有感触。
5: 嗯，
4: 至于很多比较年轻的朋友，像我这种10后啊，可能对这个感触不是很深啊。
5: 就是现在能够，就是因为原来我记得咱们上学那会儿，不是咱们大学那会儿吧，买流量都是10兆20兆的买，
4: 对
5: 对吧？30兆流量一个月。
4: 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是80兆就已经了不地了，
5: 那确实了不得了。
4: 那时候刷的很多网页都只能是网页，包括挂个 QQ，
5: 嗯，
4: 这足够了，
5: 嗯，
4: 80兆，
5: 对
4: 啊，
5: 30兆，我都记得我加那个什么，就是30兆30兆的买
4: 流量包，
5: 对，
4: 嗯，
5: 现在呢，
4: 现在是
5: 30G。
4: 不上不封顶，但是超过了一个数以后会给你限一定速，
5: 限速，对，
4: 但其实限速也够用。也差不多，
5: 反正现在是确实是我平常有的时候回家我都没转那个 WiFi， 我就那么一直接着刷呀什么的，好像也无所谓啊。
4: 你要是穿越回去的话，让当年的你一看，方哥你疯了吗？我的天哪，是未来的我这么有钱吗？哎呦，那时候咱们是多少钱买30个G 的？或者
5: 得30块钱吧，或者是20、30吧，也得。
4: 那时候不是30个G， 是比如说
5: 50兆，
4: 对，
5: 30兆
4: 这种，
5: 嗯嗯、
4: 啊，
5: 嗯，
4: 这换算下来，你这1个G 这就多少钱出去了？
5: 对，
4: 啊，
5: 嗯、
4: 还说到说，我可以水果自由，不论是喜欢吃的还是没吃过的，只要想就可以立刻买。
5: 嗯
4: 嗯
5: 嗯，
4: 今天好多是吃货自由。
5: 对，但大家吃，还有人慧慧刚才不是也说吗？说零食自由算不算？从小到大都喜欢吃货一枚，现在想吃啥就买。休一天在家，茶几上放一大堆零食，品种繁多，边吃边追剧，不要太爽。最喜欢的宅家模式了。
4: 嗯，
5: 零食自由，财富自由。我今天怎么老说这个？
4: 方科。最近是咋了？
5: 零食自由，水果自由
4: 啊，
5: 这是我们大本。但是我刚才，我今天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在说，
4: 嗯，
5: 你能实现超市自由吗？
4: 超，
5: 我只能实现好特卖自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想来自由，就这种。
4: 哦哦，这个我一般只在超市的某几个这个专区里边可以实现自由，
5: 嗯，
4: 就是像刚才
5: 赵一鸣自由。
4: 像慧慧提到那种小零食什么的，什么薯片啊，啊，一些这种现在也可以自由，
5: 嗯，
4: 因为你一次也不会买太多，
5: 嗯，
4: 你也不是过去批发进货去了。
5: 对，我是说超市里你能随便想买什么就买吗？
4: 以前我有一阵子我觉得我可以了，
5: 哦，
4: 对，后来我发现，
5: 嗯，
4: 超市里它有个叫进口专区，
5: 人还有酒水专区，
4: 是，
5: 嗯，
4: 也不是我想的那么，你要这么说，应该便利店自由。就比如说门口有个什么，
5: 哦，
4: 一些什么小卖部啊，
5: 哦，
4: 什么711这种，
5: 嗯，这种的你可以，
4: 可能还好。
5: 所以我刚才说，就我实现的是那种自由。
4: 哎，买个急眼了，急头白脸的吃顿关东煮啊，这个这还行，
5: 这还行。
4: 来两串这个，两串都是双数，两串这个，两串这个，两串这个，对，这个感觉有时候豪横一把还行，但甚至有的时候打车也不自由。打车，打车看你距离远近嘛。
5: 嗯，
4: 你这10几20的还行。
5: 嗯，
4: 再远一点就得稍微咬点牙了。
5: 那肯定啊，打车我觉得还是有时候挺心疼的，挺远的。
4: 所以我最怕的就是从机场出来以后的这个，如果没有地铁的这，天天咬牙啊。
5: 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穿衣自由，
4: 嗯，
5: 你夏天了，
4: 嗯，
5: 比如说你想一双舒服的鞋，你能够有这个穿鞋的自由。
4: 关键是品牌，
5: 嗯，
4: 你要说单纯一双鞋可能还行，但你要说有一些，比如说专柜里可能得卖好几百的，
5: 嗯，确实想要。
4: 对，你就比如说洞洞鞋，
5: 嗯，
4: 卡洛驰洞洞鞋，专柜一双400-500
5: 500-600
4: 更贵一些，
5: 嗯，
4: 但是如果告诉你259，你这听的是不是感觉就不是特别咬牙就能拿下了？
5: 所以夏天我觉得人手一双，我们能实现洞洞鞋自由。
4: 对，
5: 哎，所以大家这两天可以发送洞洞鞋3个字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你会看到我们这两天这个洞洞鞋的最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卡洛驰的原价专柜都得到450-600，我们现在有男士有女士有小朋友的，有199的，有259的，还有299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价格，而且有运费险，正品啊，保真。
4: 对，奥莱直接发货，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洞洞鞋3个字就可以看到自动回复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6: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 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7: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8: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7: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8: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7: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3: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2: 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二环北段的南向北，还有北二环东段的西向东方向，都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特别是北二环东段的由西向东方向，从德胜门桥到小街桥一线，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建议还没有走到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绕行。目前呢，平安大街西向东以及北三环的整体西向东方向交通通行情况都好于北二环，可以选择行驶。另外呢，在东三环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提醒后车司机注意。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在七棵树桥北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刚刚有事故发生，同样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好，以上就是这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2: 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岳阳段1389公里处荣家湾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徐广高速湘潭段756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缓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小心谨慎驾驶。
3: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4: 下班了，
5: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6: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7: 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强得可怕，你呢？
1: 好，来到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实现了什么自由？
1: 嗯，
2: 其实有一些自由呢，是我们已经实现了自由，
1: 嗯，
2: 是在我们以前特别希望能够实现的，
1: 嗯，
2: 现在因为实现呢，不太拿它当回事儿。
1: 对
2: 对，
1: 嗯，
2: 你比如说啊，咱们小的时候，
1: 嗯，
2: 啊，就那时候幻想的很多的这种自由，现在其实都算实现
1: 了，都实现了呀，
2: 对呀，
1: 嗯，没人管了呀。
2: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8: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崩溃呀！
8: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0: 太累了，从早晨加班到现在了，办公室就剩我了，趴桌子上眯一下吧。
11: 哎，你是谁呀？你怎么趴在我的桌子上呀？
10: 哎，这是哪儿啊？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的书桌啊，我穿越了。
11: 你是谁呀？我要叫我爸妈了。
10: 哎，别叫，我是长大后的你，你明白吗？我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11: 那不对啊，我是个小女孩，那怎么长大以后成男的了？
2: 那这个问题就稍微克服一下好吧，这节目总共就咱俩，我上哪给你找个女主播演这段啊？我还想要个男主播演我小时候呢。
11: 哎，你真是长大后的我吗？
2: 真的，我也没想到这么俗套的剧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时隔20多年又回到这个屋子，还真有点感慨。
11: 哎，那你快跟我说说长大后的我现在怎么样啊？
2: 现在反正挺一言难尽的吧。
11: 一言难尽。
2: 哦，你还没学到这个成语是吧？就是说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1: 那我现在每天能有10块钱不？
2: 10块钱那是没问题的，每天100也是有的。
11: 真的吗？那我岂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了？
2: 孩子，这个数未来你会发现其实也买不了太多了。
11: 一包辣条5毛，100块就是1000包辣条，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2: 你答应我好好学习好不好？你这个数学就奠定了未来咱俩只能挣这么多。
11: 那我未来可以随便吃汉堡包吗？
2: 那当然，加班的时候赶火车赶飞机这都经常的事儿。
11: 那我可太幸福了。
2: 哎，其实这没什么好幸福的，我宁愿吃点正经的家常饭菜。
11: 家常饭菜有什么意思？我就喜欢下馆子，要是能天天吃外面饭馆的菜就好了。
2: 现在差不多顿顿外卖，这都是外面饭馆的，
11: 顿顿都能吃外面的，那我更幸福了。
2: 哎，说的我更心酸了。
11: 哎，那泡面是不是也可以随便吃啊？
2: 随便吃，单位囤了好几箱，今天在单位加班，我来之前刚吃完。
11: 那

0: 了吧？
1: 哎，我也太惨了。
0: 哎，等我长大了以后，是不是晚上想几点睡就几点睡，不用必须九点上床了？
1: 九点，我倒是想，关键九点有的时候都还没到家呢。
0: 哎，那我能在外面玩到那么晚吗？还是跟小明、小华他们玩吗？
1: 不是了，你长大后主要是跟刘总、董总他们玩了。玩的也不是红灯、绿灯、小白灯了，玩的是红 PPT、绿 Excel、白 Word 文档了。
0: 这都是什么？我听不懂，但是听着好像跟电脑有关，是不是？
1: 是，以后你主要就是用电脑工作。
0: 太好了，那我天天玩电脑了。
1: 那可不好玩啊！
0: 说的我都有点迫不及待想要长大了。
1: 不是，你先别说这些呢，你现在就跟咱爸妈说，把家里的钱全用来买房。不够的找亲戚朋友凑一凑，就挑北上广深这几个地方买。
0: 哎，那你什么时候给我呀？
1: 给你什么？
2: 给我 PPT。 小王醒醒，怎么趴桌子上睡着了？活干完了吗？
1: 柯总，我刚才我跟一个客户聊了会儿啊。
2: 什么客户啊？
1: 一个非常容易满足的客户。真的，要真是能碰见小的时候的自己，这对话，我跟你说，你越聊越心酸。
0: 那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应该会很快乐吧？
1: 那当然快乐了嘛。所以最后说了是非常容易满足的一个客户嘛。
0: 对，而且是就是我觉得大家一些这么想的话，你会觉得你挺幸福的。
1: 对。
0: 对吧？
1: 知足常乐嘛。你非现在看，你看小的时候一天能有10块零花钱，真的。一天10块。
0: 我那巨款不可能。
1: 我那时候出门就兜里就俩钢镚，就2块钱。
0: 对，2块钱就很多了。
1: 啊，对呀。
0: 啊，5毛钱1块钱差不多。
1: 差不多。一天10块，那时候想都不敢想。
0: 对。
1: 班里要有同学这样的，就是富可敌国的人都是啊。
0: 哎，我们老朋友魏安来了，说两位老师好，许久没听到两位的声音，甚是想念。我回归上班了，来报个喜。我老婆与母亲节当天成功诞下一名小棉袄7斤的胖闺女。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之前的祝福，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遂。
1: 恭喜啊！
0: 恭喜啊！
1: 对，
0: 千金。
1: 确实这两天没有见到他。
0: 对，没答题哈。
1: 对，没答题。对，这个交通是不是有点这个生疏了？那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的情况啊。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王鑫。王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入口限行摩托车，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鑫。
0: 我们老朋友王飞说，终于能听到熟悉了、舒服的下班快乐了。你是最近加班了？
1: 没事儿，周五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下班快乐。周五凡哥说了，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合作一把，
0: 一个非常抽象的艺术，我记住这个名字了。
1: 我跟你说，这场演出未来10年没人看得懂，就这么说。
0: 确实没有人这么干过。
1: 对，憋个大活呀，是吧？得罪人的多少？
0: 行，没关系的。
1: 来看看大家留言。您现在已经实现了什么自由？
0: 通古斯说实现了体重自由。但是实现体重自由，刚才视频直播间有一位人家说的是实现了肥胖自由。
1: 悠悠我心，肥胖自由。
0: 对，肥胖自由我可以实现，但是体重自由确定通古斯可以实现？咱们有点难吧。因为体重自由属于你既能用说想胖就能胖，想瘦就能瘦。对吧？
1: 但是肥胖自由就是单线的，不能往回走。
0: 对，
1: 还有视频直播间的赵红说实现了看书自由，想看啥都能看到。10万个为什么自由，我有豆包啊，也算。
0: 我还有好几个呢。
1: 对，也算，
0: 不只有豆包，轮着来，
1: 轮着来。你确定你说的对吗？问问其他的软件。
0: 这时候我这应该算体重自由，身高1米9多。
2: 体重170，保持6-7年了，怎么吃都不胖，怎么练也瘦不下来。所以现在炸鸡、啤酒、小烧烤、可乐、宵夜、下午茶，怎么开心怎么来。
1: 哎，就是已经维持住了，
2: 维持住了，
1: 那挺好的。
2: 哦，人想瘦也瘦不下来，想胖也胖不上去。
1: 而且人家这个身高和体重在这摆着，不是个就是胖人。
2: 那你多难受啊！你都不知道你瘦下来是你胖起来是什么样子，万一胖起来更好看呢？
1: 你有体会到像我走路的时候感觉俩屁股蛋子蹲轮蹲轮的，有时候感觉吗？啊，你体会不到，我跟你说。
2: 对，你很人生缺乏很多体验的。你知道你一低头这下巴下面多一层那感觉吗？
1: 你有这层肉吗你？
2: 你知道你往你那儿一坐，你那肚子上一圈两圈。
1: 你体会过腹肌99归1的感觉吗你？
2: 人生缺少体验。
1: 对，
2: 其实还是不是很好。
1: 你很遗憾，真的朋友，
2: 是
1: 你这辈子你真是，你这辈子你好羡慕啊！
2: 再看这位啊
1: 啊，
2: 大脸盆子说：“呵呵，
1: 嗯，
2: 受窝囊气自由，想受啥气受啥气。我脾气太好了，太容易被人拿捏了，好难过。我感觉这应该是今儿上班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
1: 是。就是刚受了一肚子气，过来又问你实现了什么自由啊？我实现了谁都能来拿捏我的自由。黄黄说空调自由。
2: 这个是，你知道我昨天晚上还开空调呢，
1: 就破费了啊！
2: 就因为我上咱们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家的空调那遥控器都是被我妈收着的，不到热到实在不行，她不会让我开，
1: 差不多。
2: 然后热凉的差不多了，她就要让我关了，关了之后还不让开窗，不让开门，即使开门出去一下的，赶紧关上，一会儿冷气出去了。
1: 对。而且温度也不会调太低，一般也就是26-27左右，
2: 对，
1: 稍微屋子感觉不那么热了，就赶紧关了。
2: 关了之后我出去，别开门，我凉气出去了，
1: 怕费电啊，
2: 就怕那凉气就出去了。我现在我就开，反正没人管我。
1: 财大气粗的真是啊，
2: 这点自由让我好好舒服的睡一觉吧。
1: 房科这我跟你说，这些年不是白混的这个。手握
2: 实现空调自由，
1: 手握大把的电费，真的。
2: 对，
1: 春暖花开说，我实现了不上班自由，因为我退休了。
2: 哦，这是多少人羡慕的？
1: 是的，你这不用打卡了，没有那么多工作压力了，
2: 也不用考虑会不会被 N 加一了。
1: 那您刚退休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睡睡觉突然，迟到了几点了啊？我退休了，
2: 哇，太爽了，
1: 有这种感觉。
2: 完全没有说，哎，我看看手机，别领导找我。
1: 找你回去返聘回去吧。这个，还有菠萝说，我实现了跑步自由，想早上跑就早上跑，想晚上跑就晚上跑，想跑多少就跑多少。菠萝确实是一个特别爱跑步的人。
2: 就是人家想跑步，其实咱们我觉得大部分人也可以吧，只是我们不太愿意。
1: 但这个人菠萝的言外之意是，人家时间也很自由。
2: 时间，对。
1: 你像咱们有的人想晚上跑，给你留下来加班了。想早上跑，你可能要送孩子呀，你可能有很多单位的事儿啊，来不及。
2: 对，时间也很自由啊。
1: 是。
2: 我是于说不开玩笑了，讲真的，我在某运营商上班，已经实现了通话和流量自由，大把大把的流量和语音，每个月都用不掉。私聊一下吧。我
1: 办业务啊，是
2: 能不能给我办个这样的业务？
1: 你这样啊，你找他办一个这个业务，他找你买双洞洞鞋，我们商业 business 上啊，这个互相的
2: 交换一下是吧
1: ？Communication 一下，
2: 共享一下
1: ，Cooperation 一下，
2: 哎呦呦呦呦
1: 啊！你凡科作为我台著名的 business woman 啊，这位朋友不知道是 business man 还是 business woman 啊，
2: 交换一下，
1: 交换一下，
2: 因为就是你把你觉得最好的，对吧，性价比最高的东西推荐给我，那我一定是要把我们这儿性价比最高的东西推荐给你，
1: 咱们互换一下，
2: 对，
1: 我们这儿性价比目前最高的没有最啊，就很多都很高，就先说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吧，
2: 因为它现在很符合当下这个季节，
1: 夏天到了，
2: 对，
1: 回头去个什么海边啊，包括日常出行啊，这些，或者您的这个单位没有那种强制性的着装要求的，穿上它就直接去了，没问题，因为非常的舒服，
2: 非常舒服，它完全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这个脚型，里面超柔的这种云感的材质，然后又回弹力又很强，就是你走一天都不会很累，
1: 对，
2: 然后它那个有一个什么专利的树脂的那种材质，就让你的脚很舒服在里面，它又有抗菌防臭的这种功效，就让你会 就脚放进里面，
1: 嗯，
2: 那个感觉我有点不太会形容，因为咱们俩那天试了一下，
1: 对，
2: 那个感觉就是很舒服，
1: 很舒服，
2: 嗯，
1: 而且它适用于各种样的脚型，包括咱们的，比如说您是个汗脚脚也没有问题，也可以在里边。还有那个凡客那天试的那个，还有增高功能，
2: 哎，对对对，女士啊，有那个七厘米的，还有两三厘米的，嗯，
1: 七厘米，
2: 大家可以选一下啊。
1: 各位您想一想，七厘米啊。
2: 真的七厘米它也很舒服，就大家平常比如说你要穿点高跟鞋厚底鞋，你穿这个你完全可以，然后包括大家马上到暑假了，你要出去带孩子玩的，
1: 嗯，
2: 就是大家都人脚一双，你一双，家里那口子一双，孩子一双，就是一手一人一双，
1: 对，
2: 闭眼入，
1: 而且这就得买一双了，你不能买一只，不然你一只走起路来一米六一米七一米六一米七，这个增高功能
2: 它既是拖鞋又是凉鞋，
1: 对，
2: 休闲露营通勤百搭切换，
1: 嗯，
2: 一鞋两穿，满足跑跳追逐所有的需求。关键是现在这个价格，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啊，
1: 嗯，
2: 就是女士的话我觉得你就听我的去看那个云朵款，
1: 就增高的那个，
2: 对
1: 啊，
2: 它虽然说六七厘米啊，但是它真的没有让你觉得有穿上不会走路了，它非常舒服，颜色也好看，选那个米色的或者粉色的都可以，
1: 嗯，
2: 男士的话我觉得就看那个网上那天穿那个叫什么，
1: 那个上脚颜色是灰色的，但在这里边选择的是黑色，
2: 嗯， 嗯，
1: 好像是很多明星同款那双鞋，
2: 对对对， 嗯， 嗯，对，大家可以看一下男士的那个，好像是200多，我记得259吧，
1: 对，
2: 因为那个官方价格要到500多，569这个价格，
1: 嗯，
2: 我们现在全部都是200多，就199起，
1: 嗯，
2: 大家看每个鞋码现在的是现货30双，所以没有了就是没有了，36码到46码，然后包括还有小朋友的一个款式，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特别漂亮，很多小朋友这种联名款式，喜欢的一些 IP 人物的联名，
1: 嗯，
2: 很活力，所以一家三口全家。包括给家里的老人穿，买这个也很合适。
1: 嗯
2: 嗯，
1: 而且咱们还有运费险。
2: 哎，对
1: 啊，真到手里以后发现尺码有点不太合适的，也可以再退换，没有问题。
2: 嗯，对，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嗯，中国交通广播，您发送"动动鞋"就会出来那个链接，点那个链接就可以抢购了。因为这个是我们这周在热卖当中的，过去了就没有了。包括有朋友在回复那个钻石，钻石好像已经没有了，
1: 钻石没了。
2: 嗯，反正这，咱们的样品不都拿走了吗？
1: 哦，
2: 我们试戴了2天就给我们拿回去了。
1: 嗯
2: 嗯，
1: 不然呢？怎么莫桑钻它也是钻呢？
2: 也
1: 是，嗯，
2: 就拿走了。
1: 对。嗯，所以说有一些，咱们算是这个特惠价格呢，有的时候您就
2: 暂时的，
1: 对，赶紧下手，
2: 嗯，
1: 要不然的话，回头链接没了，可能就没了。
2: 对，嗯，所以大家可以发送"动动鞋"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点那个链接进去，可以选择啊，有非常多的款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嗯，是的，
2: 嗯。
1: 还有谦虚的端公子说，我实现了菜市场自由，
2: 嗯，
1: 因为觉得零食啥的不健康，
2: 嗯，
1: 所以不想花钱在这些上面，嗯，但是去菜市场买牛肉买海鲜啥贵的都舍得，因为觉得健康。
2: 那就是你买一个那个龙虾呀，
1: 嗯，
2: 那个什么也可以是吧，
1: 啊，人就是准备这个食材，
2: 嗯，
1: 高端的食材，
2: 嗯，
1: 回家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2: 就在这些上面花钱，他可以不考虑，
1: 对，
2: 对吧？
1: 因为这吃的健康也放心，
2: 嗯嗯，对。
1: 丽娜说，财富不自由，通勤也不自由，买菜都没自由，不送我葱我就不高兴，也就只有咖啡自由了，
2: 嗯。
1: 周一到周五喝单位的咖啡，
2: 哦，
1: 只要买周末的咖啡就行，啊，就，
2: 嗯，
1: 平常
2: 单位有咖啡，
1: 单位有咖啡，
2: 嗯
1: 啊。不是买菜不送葱，咱都不高兴吗？
2: 有时候就是那香菜，你给我拽一把，
1: 你这饶一块，这凑一个整多好啊！真是的，你这都蔫
2: 吧
1: 了！我不买，你卖得出去吗？你这赶紧弄完了，你不也给你省事儿吗？你还拉回去啊？
2: 要求挺高啊！
1: 哎呀，这真是这，不过你菜市场的感觉啊，就是应该在这上面，
2: 嗯，
1: 有这个博弈的环节
2: 哦，
1: 你才有那
2: 体验的过程，
1: 对，才有那种感觉，
2: 嗯。
1: 你这过去以后多少钱？好，装上吧。你这没意思，
2: 嗯，
1: 是吧？你就得有点砍价。
2: 嗯，
1: 我就经常问人家，我说能便宜点吗？不能。
2: 啊，行，
1: 装上吧。
2: 这个过程得有，
1: 过程得有，
2: 给乐趣。
1: 得提一句，
2: 嗯，
1: 啊，
2: 对。我看有朋友发儿童鞋子，你点到链接里面去看，就有儿童款啊，但都是这一个链接，进去之后可以自由选择，
1: 嗯，
2: 那个动动鞋啊。
1: 是的，
2: 嗯。
1: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您在什么方面实现了什么自由啊？
2: 嗯，
1: 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打字留言。
2: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4: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5: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6: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7: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同志您好，

0: 请出示一下您的驾驶证。
1: 啊，给您，我证没问题，绝对保真。
0: 行，谢谢配合，您走吧。
1: 是真的吧？我就说了，我这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错不了。
0: 哎，您等会儿先别走。什么叫每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1: 就是我找那人特靠谱，人拿了钱是真办事儿，一点都不糊弄。
0: 来，您先熄火，把这个拿了钱办事儿这段详细说说。
1: 啊？怎么？这就是我当初考驾照的时候，我科目二没过，后来我找那老李，老李说给他2000块钱，后面那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就不用管了。所以虽然我钱是多花了点，但证儿是真证。
0: 哦，是这样哈，这2000倒不算太贵，
1: 对呀，多划算啊！你像今天这不就用上了吗？行，我还得去洗车，我先走了。
0: 你不用着急去洗车了，您走不了了，未来应该也有一阵子不用操心洗车的事儿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您的驾驶证要收回，短期内不会再开车了。请问，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缴机动车驾驶证，撤销机动车驾驶许可，处2000元以下罚款，申请人在几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1: A 一年内
0: ，B 三年内
1: ，C 五年内
0: ，D 永久，
1: 请选择。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去发送选项啊。
0: 对，
1: 如果您发的选项是正确的话，就会出现自动回复，恭喜回答正确。哎呀，魏安啊，好久不来，
0: 生疏了
1: 啊，角色都升级了啊。这怎么答题的技术怎么降了呢？
0: 哎呀，明显生疏了啊！第一位答对的是 Lina， 第二位空山青雨，第三位王菲
1: 、对，
0: 不过大家这答题是奔着严惩这个角度去的，
1: 对，这道题反正答对的人不多，
0: 对，还有视频直播间里一位叫 ABC 的朋友，他把 ABCD 都答了一遍啊。您这名配上您这答案真的是啊。
1: 来吧，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 B。
0: B 选项。
1: 三年内。
0: 三年。以欺骗、贿赂等手段取得驾驶证，这是违法行为。首先您取得的这个驾驶证它不合法，要被收缴啊，另外三年内不得再次申领。有一些朋友答的是 C 五年内，这是今天一个比较高票当选的答案。但其实是三年内。
1: 三年内。
0: 对，所以说如果各位身边有亲朋好友准备考驾照的，甭管多难啊，甭管这个过程多么的坎坷。别整这些有的没的啊！别整这有的没的，
1: 这是真不行，这是底线啊！
0: 对，哪怕多交几次补考费呢啊！实在不行，咱打车坐地铁也不是不能出门，是不是？
1: 这是一个不可以逾越的线啊，
0: 法律红线啊！对，这已经不仅仅是这个道德层面或者驾驶技术问题了。超重说豆包的重要性，您是问了问他是吗？
1: 他给答对了是吧？
0: 问的挺快
1: 啊。行，速度还挺快的。
0: 对，
1: 好，恭喜答对的朋友啊。很多朋友在发送动动鞋，记得发送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去发送动动鞋三个字就会出现那个链接，链接里面有很多的款式可以选择，男士、女士、小朋友的款式都有。
0: 对，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价格很合适。
0: 是的，而且也是现在还有，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抓紧时间下单，过阵子万一没了的话再想找就麻烦了。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6: 4008-0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8: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8: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8: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8: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8: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8: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京港澳高速岳阳段1389公里处荣家湾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往南因事故缓行。
2: 再来关注到河北秦滨高速，因为降雨，北戴河机场站至乐亭南站双向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首都环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固安东站、固安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东湾站涿州方向以及密云方向的是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实现了什么自由。
1: 嗯，
2: 大家聊到现在啊，都是什么吃的呀、喝的呀、穿的呀，这些自由。
1: 嗯，
2: 有没有人聊点那个鞋的？
1: 鞋的，动动鞋。
2: 王哥，你现在挺鞋的呀。
1: 你说鞋的吗？现在
2: 不是那个
1: 鞋确实挺划算的，可以实现鞋自由。
2: 啊，确实动动鞋也能自由了。199起，259差不多拿下。
1: 嗯，
2: 刚才视频直播间还有朋友说，哎呀，我周日下午刚买的洞洞鞋，352，一看咱交通台259啊。
1: 你不是托是吗？
2: 这不是这个，
1: 真的、啊。
2: 对，
1: 你在哪儿买的？怎么退了它？
2: 咱们现在这个价位没有钱请托啊。就是你像刚才有朋友说到我那个什么，我长胖自由，我白开水自由，我觉得这种自由挺好玩的。
1: 嗯，
2: 那有没有人从职场角度来聊一聊？比如说加班自由。哎，我想怎么加班就怎么加班。
1: 你是说这种负能量的自由吗？
2: 不是正能量，
1: 受刚才那受窝囊气自由，出差自由。
2: 纯正能量，自己主动的，我主动认领加班。
1: 哦，
2: 而且这个跟老板讨价还价的过程呢，就像是在菜市场买菜那种感觉一样。
1: 嗯，
2: 老板这个时候反而要搂着了，啊，这多有意思！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小王来啦。
2: 柯总，今天都有什么项目啊？我打算在单位加个班。
1: 行啊，但是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加班没有加班费啊。
2: 我知道有加班费，我就不加了，要的就是这种违反劳动法的刺激，给我挑一个。
1: 要不你写个方案。
2: 方案那没意思，这活都干顺手了，一个小时就能搞定的事儿，那叫什么加班啊。
1: 那要不你再来一 PPT， 这比较麻烦一些。
2: 哦，今天上了点 PPT 的项目是吧？
1: 哎，对，今天刚到的，下午刚从客户那儿进了点业务。
2: 复杂吗？要是太简单的可不行啊，那做起来也没意思。
1: 有一复杂的，这至少得做几十张，没三四个小时你估计做不完。要不你来这个。
2: 行，先来一个这个。别的还有什么？
1: 哎呦，别的确实没什么，你今天来太晚了，好多任务人家早晨一来就认领完了。
2: 柯总，您这就不够意思了啊，我也是您老客户了，有那复杂的活你怎么不给我留着呢？
1: 下回你早点来，我一定先紧着你。
2: Excel 表格什么的还有没有？
1: 好像就剩一个人员信息汇总的了，但是这人家办公室小赵已经预定了，这是他的活。
2: 您再给他找点别的啊，这个活就先给我了行不行？
1: 这不太好，我都跟人小赵说好了，
2: 谁赶上了算谁的，回头您再给他安排一别的不就行了。
1: 哎，那行吧，那你可跟别人说啊，自己偷摸干了就行了，这种

0: 能充分运用函数公式的活，好多人都等着呢。
1: 放心吧，我就是爱用这公式，觉得好玩，过过瘾就行了。一个 PPT， 一个这个表格，还有什么别的吗？
0: 差不多了吧？你选那么多，你干得完吗？
1: 干不完我就不回家了，今天晚上就在单位熬个夜，那不正好吗？
0: 这可不行啊，这种熬穿了的机会好多人都等着呢，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呀。
1: 谁干不是干呢？下回再安排别人，你再给我挑一个。
0: 我这真没什么活了。
1: 哎，那这个上半年的总结现在能开始干了吗？
0: 嘘，小点声，上半年还没过完呢，这活我都没开始张罗呢。
1: 那提前让我干了得了。
0: 哎，不行不行，这种大活至少得再等一个月，六月底才能开始呢。
1: 哎呀，不差这一个月，我提前干了，这活咱们说好了啊，就给我了。
0: 哎，真不行，我这成本都还没算出来呢。
1: 柯总，我也是老员工了，我来你这儿都认领多少回任务了，你这点面子都不给。
0: 我知道你想干活，但是我要把这活给了你，那别人该有意见，回头就显得你干得多。
1: 那我就是时间多，精力旺盛，谁不服气谁就跟我比熬夜啊，看谁熬得过谁。
0: 你再等等，等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今天你就先干这两个，我觉得差不多了。
1: 哎呀，那行吧，那回头有什么大活、急活、难活、重活、脏活、苦活、累活、挨骂的活、费力不讨好的活、自己垫钱的活、容易背锅的活，记得想着我点
0: 啊。没问题，有这种活我一定先给你留着。
1: 得嘞，那我就先去干这俩了啊。
0: 嗯，好，去你的吧。我严重怀疑这活是那个算绩效吧，应该是。
1: 说了没加班费啊，不算呢。
0: 橙子说，这是打工人终于疯魔了的感觉吗？疯了疯了都疯了吗你们？
1: 哎呀，确实啊，这个
0: 你们都疯了脑子。
1: 我们只是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实现工作自由、加班自由，其实想表达的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实现自己挑自己想干什么工作的这个自由，
0: 嗯，
1: 这种自由能不能有？
0: 哦，
1: 啊，
0: 天青色说这对工作的热情不亚于那块黄色的海绵。嗯，还有人说这段听完好想打王上啊，
1: 嗯，
0: 疯了，他这属于就是。就是那个你见过那个什么家长辅导孩子作业辅导到最后整个人崩溃的，你现在就属于那种状态之后
1: 啊，
0: 就开始乱说胡话了，你知道吧？
1: 但是哪个老板不想要这样的员工呢？啊，不
0: 确定老板想要这样人，那不你不觉得有点问题？咱得去医院看看吗？
1: 开个玩笑，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运用了一段反讽的这个修辞手法啊。对，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听出来啊。
0: 那这段你不应该让老板们听吗？我们这些牛马听有什么用吗？
1: 咱们不播给老板，老板能听到吗？咱们啊。一段修辞手法啊。对，今天咱们聊的是您现在实现了什么方面的自由，在哪方面实现了自由。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这个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4: You're insecure。好，来到了18:1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已经实现了什么自由。就刚才这许巍的歌一响啊，
4: 像风一样自由，
5: 结合上刚才那段就像疯子一样自由。
4: 我们说像疯子一样，就是刚才那段上班族来说就是这样。还有人说这歌不是王尚选的，是我选的。
5: 各位不知道吧，冯科老师这个外表之下也藏着一颗躁动的内心呐、啊，而且许巍的歌有个魅力啊，只要一想就让人想出门，想旅游，
4: 寻找自由，
5: 寻找自由，啊，就想就辞职，就想出去玩
4: 儿。
5: 那给您推荐一个吧。6月份我们有两个团，一个是青甘大环线，一个是新疆。这俩都挺适合伴着许巍的歌出去的。
4: 哎，真的，而且你坐在那个大巴车上，看着窗户外面的那个景色，
5: 对，
4: 然后那个有各种颜色，大草原呐、对吧？湖泊呀，
5: 哎呦，
4: 沙漠呀，
5: 哎呦，
4: 全都有。听耳边听着这些歌曲，所以向往自由，6月份就有这样非常好的机会。6月份我们两个团，先说一下新疆团啊。新疆呢，我们这次去到的还是北疆啊，因为我觉得新疆的北疆是非常漂亮的。阿勒泰，当年的很火的《我的阿勒泰》，这个禾木村啊，喀纳斯啊，然后独山子大峡谷啊，然后整个我们会在那个村子里面，还有给大家安排了旅拍，直接穿着当地的这种服装，感受这种不一样的这种特色，然后美食上面也是安排了，有什么烤全羊啊，手抓饭呐、歌舞宴呐、全部都安排了，
5: 对，
4: 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而且这次新疆是三飞。
5: 除了往返，
4: 中间还有一趟，
5: 就是把您这个中间的路程的最大的可能给您缩短。
4: 因为新疆确实很大，单程可能得5-6个小时，所以为了减少时间，当然我们在路上坐的时间，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2+1的航空座椅的那种大巴车，非常舒服。那个椅子它是可以稍微躺下一些的，可以调整角度，就会让你的腰会很舒服。然后旁边有那个 USB 的充电口，你又可以给手机充电。还有就是因为我上次带团去，我去过感受过，它那个大巴车那个玻璃是非常大的那种，有点类似于现在那种落地窗的感觉，就是你能够看到外面的这个景色，它会更大一些。比咱小时候，因为我也是很久没坐过那种大巴车，这次哇，视野好棒啊！就你能看到窗外非常漂亮的景色，而且那个车上又很干净，还有电视，就是整个让大家的行程是非常，我觉得是很高端的，包括住宿，基本上都是4钻5钻以上的酒店。当地非常好的这种团期，然后我们给大家选择的全部品质都是很高的，关键我觉得6月份的价格是最合适的。
5: 对，
4: 新疆三飞是成人是6000多，包括还有这个小朋友啊、老人啊，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去了解一下。
5: 对，我第一次听说那个2+1座椅的时候，我以为是两个人加一个人，我说这得多挤，后来发现完全理解错了，
4: 这边两个，这边一个。
5: 对，另外还有就是青甘大环线的团，这个一路上咱们能看到的景色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这个敦煌的什么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呐、等等的啊，包括咱们的这个骑马，你去了大草原了，
4: 骑骆驼吗？
5: 对，骑骆驼、沙漠晚宴这些，不知道这次的这个还有没有沙漠晚宴？反正去年
4: 正会有在沙漠上骑骆驼。
5: 对，去年那沙漠晚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4: 就把你喝多那天
5: 啊？不是，那是临走的前一天。
4: 哦、
5: 沙漠晚宴那天没有喝，我没喝，因为什么呀？那啤酒沙漠里热了，我不爱喝。
4: 就没喝
5: 常温啤酒没意思。临走前一天的时候跟咱们听友一块儿
4: 嗨了一下，
5: 喝大了。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青甘或者回复新疆，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都有对应的详细介绍。
4: 对，
5: 您可以去拨打客服热线，可以扫码咨询客服都可以啊。
4: 对，价格非常合适，青甘的话好像才5000多、新疆的话是6000多，因为新疆毕竟远一些嘛。六月份价格确实会划算，七月份我们应该也还会有团期，但是七月份就会起码要加1000块钱啊，这肯定的，因为毕竟到高峰期了，各方面的价格都会高了，
5: 暑期了，
4: 暑期了，所以六月份中考完高考完的，包括大家六月份要休假的，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可以选择回复新疆或者青甘，这是我们目前的两个团期，而且到时候还是会有主持人带队的，就让你感受到你跟你普通的旅行团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可能普通的旅行团我很小时候参加过，就出去之后大家还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没有什么交集，但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团期会让你在这8天里面你真的感受到这种浓浓的家的这种温暖，然后主持人带队，然后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环节，从接机仪式到每一天主持人还会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惊喜。唱歌啊，
5: 不是，你等会儿凡哥，你先等会儿，你这我越听我越觉得不太对劲啊，哪儿来的这么多小项目还唱歌。
4: 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带队新疆的时候，有听友就在路上跟我说，凡哥该站起来给大家唱唱歌了啊。
5: 不是，今年有可能如果要让我带队，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回头人家说方上，那凡哥都说了能唱歌，你不唱了唱一个。
4: 对啊，你现场农夫与蛇就开始啊，那段什么什么他说什么，哎呀我想不起来那歌词。
5: 我挺好，挺有内涵的一歌啊。这硬是让你说成是这哄孩子的了，
4: 多好啊。
5: 这周五各位来着了啊，这周五的时候咱们来一个二创啊，
4: 二重唱，
5: 融合了很多种比较先锋的艺术表现形式。
4: 对
5: 对，在周五的时候，
4: 对，
5: 估计就还是那句话，未来10年没人能看懂这周五的这场演出。
4: 周五我请假不来了。
5: 你可别啊，这里面给你设计的戏份很重的。
4: 好，你想我周五压力得多大？我周五早上在早高峰还要让我唱歌
5: 啊，
4: 然后周五晚上又要在这儿搞什么抽象艺术，
5: 多好啊！
4: 这活生生要把我逼成一艺术家了。
5: 你要是觉得尴尬啊，你要是觉得脚趾抠地，你换上咱们的洞洞鞋，那脚在里面舒服啊，它抓地的时候啊，它这个每个脚趾都能够尽情的伸展开去抓，
4: 汗脚在里面还能更透气，
5: 对，它有防滑颗粒，汗脚在里边也不害怕，也抓得住。
4: 对，行，到时候一定穿洞洞鞋啊。
5: 回复洞洞鞋有购买链接的
4: 啊。对，这个洞洞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因为尤其是大家比如说要去新疆或者去青甘玩的暑期呀，包括下个月呀，带上一双这个鞋，会非常实用的。
5: 对，
4: 因为那个鞋它不是普通的拖鞋，说啊不舒服啊，这个鞋它非常舒服。你看你去新疆去喀纳斯那小河边上，站在那，哎呦那个碧绿色的水边上，石头边上，往那一站，坐在石头上，脖子上挂一丝巾，胳膊往起一举，丝巾一飞，拍张照，多么的美。
5: 方科，你现在已经到了飞丝巾的这个拍照，年龄了吗？
4: 不觉得很美吗？那种景色就真的很好
5: 啊！
4: 怎么了？拍丝巾怎么了？被你嫌弃吗？
5: 没有，
4: 真的是，那也是一种美啊，不美吗？
5: 我能有幸与诸位同行的话呢，我愿意帮助各位一起咱们飞丝巾啊！
4: 行，
5: 咱们组成五角星，我来组成头部。
4: 对，不出意外的话，这两个团应该是都是我和王上带队啊。
5: 对，
4: 待会儿具体看一下我们谁来带队啊，所以放心，还是会有主持人带着大家，所以一路上所有的行程安排都是有保障的，
5: 不会让您觉得人生地不熟的这种感觉啊。
4: 对，被骗了
5: 啊，
4: 这种所以大家可以发送青甘或者发送新疆，看到那个大海报之后，你可以识别那个二维码，客服的二维码去了解一下。
5: 对，今天咱们聊的是您在什么方面实现了这个自由，都实现了哪些自由。娜娜提到了一个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她说我还有一个就是表达自由，大大方方的表达，能找到不同的角度分析表达后，别人会发现这个角度出来以后整个事情又不一样了。
4: 他说的比较好。
5: 对，
4: 说的比唱的好。
5: 说的比跳的好，对于娜娜来讲。
4: 说的好。
5: 这两天我还刷到一个视频，是一个小朋友球队夺冠了，他在那发言的时候，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人小孩说了，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
4: 对，
5: 任何你能够出入的场合，你本身你就具备这个资格。人这话我觉得是说的挺有道理的。对吧，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哎呀我不配，我那什么，我有点不好意思。
4: 对，只要自信，
5: 自信
4: 你就是最棒的。
5: 对， 可比瞻是实现了开车自由，之前开油车的时候老是担心油耗，现在换了电车，每天随便开，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单位还免费充电，也没有充电焦虑。
4: 嗯，
5: 刚才还有一朋友也提到了充电自由，
4: 对
5: 单位的这个
4: 太爽了、
5: 嗯、
4: 还有人刚才发停车自由，我找不见那位朋友了。
5: 停车自由，
4: 你确定你在哪儿都能停车自由？
5: 你停一晚上行，你别忘了他。
4: 嗯，能现在能实现停车自由的真的还是挺难的。
5: 你应该是停在一个家附近的规范的停车位里，对吧？
4: 那不然他那钱够吗？那每天这么着随便停，
5: 回头停个什么商场啊？停个这种
4: 一小时12块钱。
5: 哎呦我天哪！听着就
4: 就实现不了，
5: 就实现不了。嗯，
4: 哎，有朋友说我们那二维码过期没过期啊？想要进群的回复下班，
5: 对，
4: 进群的回复下班两个字，识别那个二维码没有过期啊，
5: 嗯，
4: 就可以进群了。
5: 是的，
4: 嗯。
5: 还有自由里边，刚才还有人提到的，对，科比詹也提到这个充电自由啊。狂奔的蜗牛说的是呼吸自由，
4: 嗯
5: 啊。还有徐说会把第一天没做完或者是第二天的工作带回家，等儿子睡着了做，就为了能少加班陪孩子。
4: 哦，
5: 哎呀，
4: 太理解了，就真的是、嗯、就一般回家那个孩子，因为本来陪孩子的时间就很短，就下班就这一会儿，
5: 嗯、对，
4: 你在忙工作，还是等他睡了你再干你的事儿、
5: 嗯。对，
4: 嗯。Mary 说除了年龄的自由别的都没给机会。
5: 没有，刚才咱很多朋友提到了白开水自由、呼吸自由，就这种长胖自由、
4: 空气自由、
5: 空气自由、嗯、啊，我哎氧气。
4: 对对对，我还看到有人说这个了，
5: 二氧化碳。我说吸就吸，说制造就制造，这个嗯，
4: 这有那么惨吗？
5: 知足常乐吧。
4: 对呀、啊，啊，菠萝说我也停车自由，自行车随便哪儿都能随便停，那也不是，
5: 自行车也不是，
4: 嗯
5: 啊，自行车、嗯、
4: 你也得找规范的地儿停，
5: 对你别瞎停，尤其是有一些共享单车停那地儿啊，真的是，我觉得规划必须要在指定位置停是有道理的，
4: 嗯，
5: 要不然你这不定他给你停哪儿，真的，
4: 对，嗯，所以这个实现自由这个事情啊，
5: 嗯，
4: 就虽然我们今天说这么多，我们还是没有实现财务自由，
5: 哎，
4: 但我们实现了一些的，
5: 嗯，
4: 比如说肠道自由、熬夜自由、单身自由、摆烂自由、
5: 加班自由。我们用一种极其乐观的态度去拥抱那些并不完美的现实，这大概就是咱们这代人特有的智慧。
4: 嗯，所以你看，我们是在用生命科学对抗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野生的自由。
5: 没错，嗯，
4: 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稍后的半个小时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给大家做的这个关于汽车方面的内容。如果说您在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的，稍后的半个小时不要走开，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收听。

0: 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
10: Nostalgia Beautiful City Night，
9: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范正式实施，明确规定保养需要结合工况、气候等六大因素综合判定。对于低里程的车主，只看里程表的旧逻辑，这个已经是彻底过时了。时间因素的权重显著上升，长期停放、短途行驶反而更上车。所以各位，您的保养真的做对了吗？我们就来深度的解读一下这个新规背后的一些科学养车逻辑，带您避开保养的误区。
1: 是，大家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618大促期间福利加倍，空调免单，抢万元红包。准备换新车的朋友注意了，在618期间订车享大额抵扣，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接下来我们也请到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请到的是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喵喵，来给车友发声。我们再次欢迎喵喵。
2: Hello， 两位老师好，还有直播间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东汽车采销主播喵喵。那专注养车避坑，只讲车主能听懂的干货。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深度的解读一下我们的新规，揭秘低里程车辆停着比开着更容易坏的隐性危机。好吧，那也教大家呢如何避开 4S 店的过度保养套路，咱们呢掌握科学省钱的养护新标准。
1: 所以这个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您自己或者说身边有朋友有这种关于低里程车相关的事故或者经历的，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厚的礼品。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0: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个有关于养护方面的一个案例啊。这是在2026年的3月份，安徽滁州的王女士购入了一台新能源汽车，这个车的生产日期是2025年的5月，属于是库存车辆。在销售之前已经历经了这个长期的停放。提车第4天，车辆累计行驶里程大约是200公里，表显剩余电量35%，续航里程大约140公里。车辆在国道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动力系统突然失速，几分钟之内仪表显示电量与续航里程的这个数据就全部给归零了，车辆随即也就趴窝了。因为这个是事发国道，后方的来车呢避让不及，险些就造成追尾事故。 4S 店检测以后解释说，长期停放导致实际电量仅维持在50%左右，系统判断进入保护区间后给强制的限速断电了。对此，王女士提出了双重质疑。第一，这个低里程用户购入的库存车或者是长期停放新车，它的销售之前累积的这个隐性风险远比普通的认知要更为严重。第二，针对提车仅仅只有4天的这么一个新车， 4S 店只做了一个电池的单向检测，你这属于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应该执行的全车的系统性的那些体检呢，你这和以检测替代固定更换的科学养护理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面对王女士的合理质疑和维权的诉求，在历经了很多轮的沟通和协商之后，这家涉事的 4S 店最终才做出让步，同意了王女士夫妇的退车退款的要求。
2: 那其实这个案例呢，其实它也告诉我们，像我们的低里程新能源车呢，它其实多为我们的城市的一个短途或者家庭备用车，所以很多车主朋友们呢会比较忽视它的一个保养问题，尤其是像我们刚才案例里面的我们的库存车呢，以及我们的长期停放的新车，它的售前静置呢其实是会导致我们的 BMS 估算失准，所以我们的电芯呢会产生我们的一个压差，那我们的表显电量它会与我们的实际严重不符，行驶过程当中可能会突然出现限速呀、断电呢，甚至是续航清零的情况，存在趴窝的风险，且隐患不会自动消除。所以车主购车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查验一下车辆的生产日期以及零部件日期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的库存那超过6个月的车辆，可以要求它出具电池健康度的一个检测报告。那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的电芯电压差以及 BMS 的一个估算精度， 还有包括呢，像我们后续的一个交付环节啊，拒绝只测电池的一个简化流程，您可以书面要求 4S 店啊，比如说出具我们的去前面检全面检测我们的三电，或者还有制动轮胎以及我们的冷却液状态，并且呢要将我们的这个检测结果呢写进我们的合同附件。如果说您发现检测出来的我们的 BMS

0: 它的一个数据异常，那也是需要 4S 店能校准之后再去进行一个交付，包括就是我们提车之后了，提车之后的话呢，咱们在首次使用之前应该做到一个慢充校准，包括之后呢每一到两个月可以进行一次慢充满放，并且呢要保持我们的 BMS 系统学习我们真实的一个电量情况。
1: 嗯，
2: 刚才喵喵介绍的这些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讲完全的知识盲区。
1: 对，
2: 说什么呢，我是 BMW 哪来的 BMS。 对，这个确实很多东西啊不了解完全不懂，对吧？那有一些朋友确实是车主啊，刚开始也不了解，但是稍微一了解以后发现反过来这个味儿了。比如下面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位车主在社交平台，这也是分享了他的保养经历。他的车辆行驶里程比较低，自从这个1.2万公里开始，4S店呢就多次建议他更换微尘的这个滤清器，还有空气滤清器等等一些非必要的项目。车主首次对保养项目的这个合理性就产生了质疑。车辆行驶到了2.3万公里的时候， 4S 店又推荐了包含油路清洁、水箱清洁、火花塞更换、刹车油更换等6个项目的保养方案，报价4700多块钱。到了3.4万公里，车主充值了1688块钱，这个3次小保养之后， 4S 店又推销了一个2800块钱的积碳清洗，再加上机舱清洗的套餐。之前车主基本就采取的就闭眼签单啊，你说推荐什么好，就这么办，就这么清吧，这种接受建议。真正的转折是发生在车辆行驶到4.6万公里。之前购车的那个 4S 店呢，它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车主就被推荐到了同城的另一家 4S 店。这个新 4S 店为这辆车开出了又是近10个保养项目，总价高达11000的这个方案。面对频繁而且高额的这个项目推荐，车主对保养的必要性啊就产生了严重的质疑。从之前的闭眼签单慢慢的转变成了主动求证，拒绝这个盲从。车主没有在保养单据上签字，而是依据社交平台收藏的养护知识逐项的去核对，最终只选定了机油机滤、火花塞和燃油滤芯这3项必要的保养，实际花费2096，和 4S 店最开始报的那个价格相差了近10倍啊，这是。
0: 是。那因为像我们的低里程车辆，它的一个保养核心逻辑呢，其实是以时间周期代替里程周期的，然后重点呢，它其实对抗的是我们的静置老化。还有燃油车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选择我们的全合成机油，其实至少呢，我们也是需要每年去更换一次。刹车油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每2年我们去更换一次。那我们的轮胎差不多每5到6年左右，我们就强制性的去更换了，然后每个月呢还要检查我们的胎压，并且呢我们要去定期挪动我们的一个车位。电瓶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每2到3年检测，然后长期停放的话呢，我们建议每周启动，或者呢您可以断开我们的负极。包括我们车子的空调滤芯呢，也是建议大家每年我们去更换一次，以防止我们的霉变。那如果您是新能源车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每1到2个月咱们慢充满放一次，校准一下的 BMS， 防止我们的这个续航失准。还有电机冷却液与我们的齿轮油呢，也是建议大家每2年或者每4万公里呢，咱们去检查一次，必要时呢可以去更换一下我们的电动车专用齿轮油。那12伏的小电瓶呢，每2周我们去补一次电，长期停放如果说超过15天的燃油车，油箱呢要保持一个80%满，新能源车呢我们要保持50%到60%的一个电量。包括我们车子轮胎的胎压的话呢，也是要打至我们的一个标准上限，然后每2周呢我们要挪一次车，包括我们车子重启之前一定要检查，就是我们的油液还有胎压还有我们的刹车盘。新能源车呢，它先慢充校准，建立一下我们车子的时间档案，按年呢设置一下我们的提醒，拒绝我们的积碳清洗、油路清洁等一些过度的项目。那您可以要求经销商出具我们的检测报告，而非盲目签单。所以其实说白了呀，我们的这个保养的主动权呢，它不是说在这个 4S 4S 店这个忽悠你的话术里面，而是依据厂商手册与客观数据做出的理性判断当中。
1: 是，所以也提醒各位在听节目的各位，您在挑选汽车用品或者选择汽车保养的时候，一定认准正规的渠道。京东汽车就为您提供合规的产品和无忧售后。所以各位，如果您身边或者您自己有这种低里程车相关的事故或者经历，都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两种参与方式，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0: 是的，另外呢，京东618大促目前也在火热进行当中，福利加码，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呢还可以享空调免单、万元红包等惊喜。那尤其是最近呢，准备换新车的朋友要注意了，618期间直播间订车可享大额抵扣，省钱又安全，就在京东618。赶紧打开我们的京东 APP， 搜索我们的京东养车指南，超图福利等您来拿。
2: 我们也可以问喵喵一些这个有关于用车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每到这种逢年过节的时候，总有人调侃说，哎，你看一年两箱油的选手又上路了。就有一句话说叫车不是开坏的，它是放坏的。
1: 是的，
2: 而且比放着不开更伤车的，说就是日常当中的一些短途行驶。那喵喵，这个说法靠谱吗？
0: 他这个说法呢有一定道理哈，因为长期停放呢确实会带来很多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第一，长期停放呢会导致我们的电瓶自放电，如果你不及时的去补充电量的话呢，它的一个极板硫化就会加速，所以它会缩短我们的电池的一个寿命。好，那第二点呢，就是轮胎长期呢停放，它会长期单点受力，所以像我们的轮胎橡胶呢，它会形成一个不可逆的平斑，会导致我们的轮胎抖动啊，或者是我们那个胎噪。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它低温运行时燃烧产生的水蒸气会与我们的机油呢它会混在一起产生乳化，然后会导致我们的润滑性能大幅下降。那第四呢，就是密封垫与刮片等橡胶件长期静止暴露的话呢，它也会加速我们的这个橡胶件的一个干裂老化的一个情况。像我们的短途行驶的话呢，其实会更伤车。它的核心问题呢，就是发动机长期达不到我们最佳工作的一个温度，水温需升至90度左右，汽油呢它才能做到一个充分循环，燃油呢才能完全燃烧。但如果你平时每天都开个2-3公里，然后就到达我们目的地了，像这种短途出行的话，发动机可能刚热到地儿了我们就熄火了，所以这个呢也会造成我们的燃油燃烧不充分，积碳生成速度明显加快，汽油当中的水分呢以及我们的酸性物质无法蒸发，所以它会滞留我们的油底壳加速腐蚀。包括我们的颗粒捕捉器呢，它也因为达不到一个再生的温度，所以我们的碳颗粒呢它就无法燃烧，反而再生周期呢也会被打乱，所以最终呢也会导致堵塞，触发我们车子的一个故障灯。
1: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放着不动是慢性自杀，短途开那是急性中毒。
0: 是，那其实最理想的用车状态呢是定期、中距离、热透啊。那怎么理解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如果只是短途开呀，建议呢我们每周找机会上这个快速路或者是环线啊，咱们连续跑个二三十分钟，那让车子呢就是尽量去透个气。如果您是长时间停放的话呢，是建议每2周启动一次，反正怠速呀，或者你可以挪动一下我们的车位，让我们的油液呢进行一个更好的循环，包括我们的轮胎可以去换一换轮胎的一个受力点。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车子呢它是3分修7分养嘛，刚刚我们也聊到了我们这个机油乳化呀，我们的积碳堆积呀，其实核心呢就在于咱们有没有给我们爱车的发动机换上对的高品质的血液。那说到这里呢，喵喵就想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我们直播间在卖的特别好的一个保养卡。保养用到的是什么呢？是壳牌机油。壳牌这个品牌也不需要我多介绍了，它给大家呢是我们京东养车门店的一个单次大保养。里面有什么呢？首先里面是有我们的一个4升的机油，再加上我们的机滤，还有我们的空调滤、空气滤，加上我们的工时费，相当于是机油加3滤，咱们包工包料考大家，好吧？后续去到门店呢，我们就不需要再额外加钱了。所以如果说想近期呢去做一个我们的车子的一个大保养的，建议大家可以优先来考虑一下我们直播间这一款壳牌的一个单次大保养卡。
2: 这还是比较划算的。这个，
1: 嗯，
2: 对。刚才咱们聊了低里程车放坏，包括短途行驶的一些伤害。
0: 嗯，
2: 那问题也来了，就是开的少，这个低里程燃油车的保养到底该怎么做？是按里程还是按时间？包括咱们这个新国标嘛，这个到底应该是怎么理解？苗苗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可以。那新国标我们的 JBT183442025 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它的核心变化呢是强调了个性化的维护方案。其实对于低里程燃油车呢，它主要是意味着我们的三个关键转变。第一个转变呢是机油更换，时间会比里程更敏感。把机油开封之后呢，其实它就会氧化了，所以我们短途行驶呢产生的水分啊，还有酸性物质呢，它没有办法去蒸发。其实就算您只跑了3000公里啊，没有一年就跑了3000公里，那我们也是每年咱们至少是要去更换一次全合成机油的。那我们的转变二呢，就是时间敏感型项目。低里程车反而要按时去做，比如说刹车油。刹车油的话呢，它是具有一个强吸湿性，所以两年呢，不管含水量啊，它就会超标，沸点呢就会下降，紧急制动呢就可能会气化失效，反正两年呢，我们差不多就得换一次了。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它主要是和时间有关，和里程无关。还有就是防冻液，差不多3到5年呢就要去进行更换了，长期不循环呢，它也会酸化腐蚀我们的水道。电瓶呢，因为我们的充电器会少，长期亏电边缘运行寿命反而会比长跑的车子会更短，所以也是建议大家电瓶呢可以每半年咱们就去测一下我们的电瓶的一个健康度。还有就是轮胎橡胶呢自然老化，差不多5到6年呢咱们就必须要更换一次了，和磨损无关，且长期停放呢单点受力，还有定期更换检查我们的一个轮胎的一个位置。空调滤芯的话呢每年一换，低里程车通风少，反而呢它更容易产生霉变。第三个转变呢就是以检测替代固定更换，不是说一到时间来咱们就这个直接闭眼去换，而是建议大家呢换之前先去做一下我们的检测，刹车油测一下含水量，防冻液呢测一下冰点，电瓶呢测一下 CCA 值，轮胎呢测一下我们的花纹深度，看一下有没有裂纹。如果说检测没有完全没有问题，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先不用去换。 4S 店呢它其实也最怕大家要求先检测后决定，因为你发现检测完之后呢很多项啊这个测完就发现你根本不需要去做，不需要去更换。所以低里程的燃油车车主去做保养呢，咱们要学会说三句话：第一，按手册时间来；二啊，给我检测数据；三，非必要项目咱们先不做，手里有数据咱们心里面才能有底，好吧。那说到这儿呢，也推荐大家我们直播间卖的特别好的一款刹车油。刹车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一款博士的刹车油，价格的话呢也是享受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活动优惠的。如果说已经差不多到了2年或者4万公里啊，咱们刹车油更换周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朋友，可以来选择一下博士这一款，它也是适配所有符合 DOT4 标准的车辆，好吧。那也是百年的一个大品牌了，品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好吧。那右下我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汽车采销主间朋友可以去自行下单一下了。
1: 我们来看几个朋友的留言吧。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些问题啊，有朋友说，主播我一年就开4000公里，用的是全合成机油，能不能1年半或2年再换？
0: 不建议啊。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全合成机油它的抗氧化能力更强，但是开封之后呢，它仍然会与我们的空气接触嘛，所以它会缓慢氧化呀，然后吸收水分。如果你一年只开4000公里，其实那可能你大部分也都是一些短途出行，更容易产生水分和酸性物质，加速机油变质。一般全合成机油我们的时间上限呢是在1年或者10000公里左右，好吧。如果超过1年啊，超过10000公里了，它的润滑呀、清洁呀、防腐蚀性能都会明显下降。所以为了我们车子的发动机健康，好吧，也是建议您严格遵照每1年或者10000公里的一个准则，咱们去进行更换。
1: 嗯
2: 是。还有朋友问了一个很细的问题啊， 说我的车呢经常一出差啊，一放就是一个月。你刚才喵喵提到说每两周启动一次，那个原地怠速要多久才管用？我就热个两分钟我就熄火行不行？
0: 那其实长期停放的燃油车呀，这个每两周启动一次，它的核心呢是给我们的车子的电瓶进行一个充电，而不是说啊去热一下发动机。所以原地怠速两分钟呢，咱们不仅无效，而反而呢它会因为燃烧不充分啊，导致我们的这个汽油混入机油，会导致积碳增加。反正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是启动之后咱们可以直接低速行驶个20分钟左右，还让我们的水温呢先升至正常，先让我们的电瓶呢怎么充满电，机油水分蒸发。若实在是这个无法进行一个行驶情况呢，还是建议您可以断开我们的

0: 电瓶负极，或者呢可以安装智能电瓶充电器，把那彻底杜绝亏电的一个情况。像我们这位朋友啊，长期出差归来启动的时候呢，可以先通电自检3到5秒，待转速回落之后呢，咱们再进行一个起步，轻点刹车，磨除锈层，然后再检查一下我们的胎压，还有仪表故障灯。大家也要提醒大家记住一点，动起来它会比原地转圈呢更有效，时间呢也会比我们的里程啊咱们会更敏感。
1: 嗯，所以感谢喵给大家的解答啊，希望大家对于如果家里有类似这种情况的话就一定要注意了。
2: 对，就以后咱们就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了。
1: 对，所以大家自己或者身边有这种情况的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栏目的互动，包括大家现在也可以去走到京东 APP 的首页去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进到这个吐槽互动页面里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礼品。
2: 对，
0: 是的。另外68大促呢，咱们目前也在火热进行当中，福利加码，好吧，大家可以去到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享空调免单、万元红包等惊喜。尤其是最近啊准备换新车的朋友要注意了，68期间呢在我们直播间订车还可以享大额抵扣，省钱又安全，就在京东618。赶紧打开我们的京东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多福利等你来拿。好，那马上也是要来到了我们的抽奖环节了。今天呢咱们截屏抽奖，抽奖口令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快让这句话呢我们直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复制粘贴刷起来就好了。今天奖品的话呢是给大家准备了5个 Joy 向日葵毛绒挂件，快让包括我们稍后的中奖名单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的中奖名单。
2: 对，今天的抽奖口令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复制粘贴好以后就在这个评论区里就可以滚动粘贴起来。
1: 是，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啊！我们稍后就要开始今天的抽奖环节了。当然也提醒一下前两天大家参与过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再去京东去搜索这个京东养车指南去查看中奖名单啊。
2: 对，就是抽完奖了先别着急走，等一等咱们名单很快就会公布啊。
0: 是，好吧，
1: 那我们准备开始吧。
0: 来，5 4 3 2 1，好，截屏完成咯。好吧，那我们恭喜我们5位哈、获得我们 Joy 向日葵毛绒玩件的朋友。好吧，那大家呢可以去到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中奖名单。
2: 今天喵喵又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实用干货啊。而且对于很多这个油车车主来讲，有一些虽然咱们了解，但是因为今年的这个1月1号新国标开始以后，确实在保养这方面呢可能还是有一些误区的。通过今天喵喵的给大家的梳理，大家应该心里大概知道了，特别是有一些可能压根就不太了解的，
1: 是
2: 平常经常放着车的或者短途出行的，咱们这个爱车到底应该怎么保养，哪些项目值得做，哪些项目其实没必要，咱们心里也有数了。
1: 没错，感谢喵喵今天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4800你就换新，万元优惠计划开始了。如果您家有采光不足、门窗密封、渗漏不隔音不隔热的情况出现，现在预约即可享受金刚网纱窗加包内管加转角加五金件一价全包。4800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4800春日换新计划，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渗水、墙皮发黄脱落、墙地砖起骨开裂，想要一站式翻新，解决常见旧房问题，预约报名报价4800。马上换新家活动吧！
1: 即日起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的电话免费测量，签约还有智能马桶、烟机灶具、品牌热水器等多重家装礼遇等您解锁。4800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器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0: 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对。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
1: 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
1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7: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依然是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
0: 喜儿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宇哲啊，我发现哈，很多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哈，他们自身的这个体质很弱哈，免疫力明显低下，就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马上就会出现症状啊，无论是像这个流行性感冒啊，那还是各种的细菌性炎症感染呢，那说得就得上了啊，而且呢得上了还总不愿意好。那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芳华大家庭当中啊，真是非常的普遍。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和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呢？
0: 你问这个问题啊，问的还是很关键的。这个免疫力呢，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呢，肯定大家都知道啊，太关键太关键了。因为它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是吧？预防疾病和对抗疾病，这是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免疫力它能够识别和清除所有的外来的这些病原体。这里面你看，包括像各种细菌啊、病毒啊，以及身体内部一些细胞出现了异常或者是病变，它都可以起到识别和清除和对抗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免疫力呢是咱们身体最重要的防御系统。那么这个免疫是什么呢？哪些器官是咱们重要免疫器官呢？啊，我们的骨髓呀、胸腺呐、淋巴结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这些免疫器官呢还是啊有大量的这些免疫细胞所构成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白细胞，是吧，淋巴细胞，中性的粒细胞，是吧，或者是巨噬细胞，以及呢各种抗体和补体啊，这些免疫分子所共同构成的。它们之间呢是通过一个相互的机制功能啊，联动效应，保护机体的免疫免受呢疾病的一个侵害。因此来讲呢，我们一旦这个免疫力呢被破坏了，或者是免疫力功能低下的时候，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很多异常的一些状态，尤其是咱们的呼吸道、消化道啊、泌尿系统，会极容易被各种病原体啊所侵袭啊。比方说呢，有的人反复的感冒，你比如说普通的这个成年人，你看他每年这个感冒呢2到3次，是吧，他都属于正常。如果说每个月的感冒他的病程时间都超过10来天啊，一直都呼吸不好啊，那说明啥问题呢？可能就要考虑到咱们的免疫力可能要出问题了啊。也就感冒方面，就一个普通感冒经常性的发生，而且发生的时间过程还比较漫长，极不容易恢复。另外就频繁的出现一些细菌性的感染， 你比方像肺炎、中耳炎呢、啊，或者是皮肤的这些脓啊、包啊等等，结节呀，这可能也是提示咱们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了，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清除这些细菌了。那除了细菌以外，还有真菌的一些感染也开始风险上升了。你比方像口腔的这个粘度菌感染，这个咬口疮这是比较典型的，还有这个脚气，这属于真菌嘛，它都反复的发作，这一般也是跟免疫力出现问题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呢，这个免疫能力下降呢，还容易导致一些组织的修复能力也减弱了。皮肤一旦出现伤口了，容易感染，啊，就一些小擦伤，它都不容易愈合，或者大的一些手术切口愈合的时间非常漫长，甚至出现化脓。在一些慢性的炎症，比方说这个牙龈炎呐、扁桃体炎呐，啊，它反复的发作，或者一些普通的炎症，像咽喉肿痛啊，就这些普通炎症，它可能都超过半个月甚至20天，它都不缓解，这也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些典型的问题。一是咱们免疫系统一旦持续处于这种低效工作状态的时候，它的能量、身体消耗就会增加。那我们很多人讲，哎呀，不明原因的就感觉身体乏力，总感觉累，即使睡眠睡得很充足，仍然感觉很疲惫，有轻微活动可能还得需要一个很长时间一个恢复。再就是呢，注意力不集中了，免疫细胞的因为释放的这些炎性因子可能影响咱们大脑组织功能，导致记忆力还是减退，思维都迟缓。再就是消化系统出现功能紊乱，因为肠道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免疫力下降一般会出现啥？你像慢性的腹泻或者是便秘，这肠道菌群失衡了，导致消化吸收障碍，可能出现腹胀腹痛的情况，这食物不耐受加重了，原本能正常消化的食物，引发腹泻或者过敏反应的，吃上就不对，尤其是乳糖不耐受的，这症状会突然间就加重了。还有什么呢？就自身免疫过敏反应出现异常的，免疫力失调低下可能导致这种误攻击，就是这身体这个免疫它能够误攻击误伤害身体的其他组织细胞，产生过度的这种应激性反应，这样一来过敏症状就加重了，比方说过敏性鼻炎、哮喘反复发作，频率增加了。再就是什么呢？一些自身性免疫疾病开始加重，比方说突然间出现关节肿痛、类风湿性关节炎，症状加剧，皮肤出现红斑。还有的人呢，这个免疫能力下降呢，有一个其他的警示信号，比方说这体重突然间就下降了，半年时间可能这体重下降能超过5%，而且还没有明确的原因，吃饭睡觉啥都不耽误，但是体重不明原因的快速一个下降，淋巴结出现肿大了，尤其颈部和淋巴这些部位的淋巴结出现肿大，而且肿大以后呢，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都不消散，反复的口腔溃疡，基本上每个月都得发作个3次2次的，经常性发作，而且呢愈合的时间基本上是这半个月都不能很好的愈合。这是啥呢？这也都是咱们这个免疫系统出现问题以后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问题。那么回到刚才雪儿姐你说的这个话题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对自身免疫力是不是会造成破坏，那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因为糖尿病破坏免疫力的核心原因在于什么呢？长期的高血糖的环境对免疫系统的全面损害。因为第一个过高的血糖呢能够直接抑制这个咱们身体免疫细胞的功能。这免疫细胞刚才不说到嘛，底下这个白细胞，你想想血当中过高的葡萄糖，而且葡萄糖当中还有过高的全糖和酮糖这些单糖，它一旦过高之后呢，大量的白细胞浸润就相当于泡在这些糖水里，慢慢的进行腐蚀腐化，白细胞功能就会失灵了。因为白细胞不就掌管着免疫吗？除了白细胞以外还有什么像中性的粒细胞，因为中性的粒细胞干啥？主要是属于抗菌的一类细胞很重要所以说它长期在这种高糖的这种环境当中就会腐蚀它，破坏的导致这类细胞的吞噬和杀菌能力就下降了。再就是什么叫巨噬细胞，它都属于免疫细胞嘛，它能清除咱们 身体当中的很多病原体长时间

0: 间在高糖的环境当中，巨噬细胞它的这种清除病原体的能力就会严重的降低，加上分泌这种免疫调节因子的能力也会失衡了。还有这个淋巴细胞啊，它处在高糖环境当中腐蚀破坏以后呢，这类细胞的增殖能力能减少多少？能减少30%？啥意思啊？就这类细胞的增殖力、再生能力能减少了30%。那想想啊，各种抗体就会越来越少了，抗体能力就严重下降了，抗体的生成率就严重降低了。再就是糖基化终末产物也会出现破坏，长期的葡萄糖、全糖、酮糖这类的糖类物质与蛋白质发生这种非酶促性的反应，类似于就焦糖化了，它就容易形成这种糖基化产物，它容易沉积在免疫细胞的表面，这样一来就阻断了免疫细胞所有这些细胞之间的一个信号的传递，比方说干扰树突细胞的一个抗原的传递效果，激活炎症的通路，感染就会进一步的加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慢性的炎症状态摧毁了免疫的平衡啊。脂肪细胞呢，在长时间高糖的环境下，会释放大量的这种促进炎症生成的因子，这些炎症因子持续的刺激导致呢，就容易免疫细胞就会出现过度的消耗，尤其是这种 T 细胞大量的耗竭。这样一来，T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耗竭。啊，功能逐渐丧失，它一旦丧失了，对炎症的控制力就没有了，相当于对炎症的刹车能力没有了，不能继续的阻碍炎症的发展，所以说出现各种炎症感染就容易进一步的扩散。所以说我们在医学当中怎么讲呢？是炎症胰岛素抵抗这种恶性循环，也就是炎症产生了，加重胰岛素的抵抗，然后让我们这个血糖就会更加的难以控制。那么第三点呢，这个血管与神经的损伤也能够削弱这个免疫的防御啊。长时间高血糖，我会出现微循环、血血管微循环的一些障碍，对吧？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然后导致呢血管管腔狭窄、硬化、血流减缓，免疫细胞没有办法快速的抵达到感染的部位。这样一来，咱们微循环就出现障碍了，啊，神经方面病变，是吧？感觉性神经受损，患者察觉不到伤口，比方说这个，尤其是脚下肢末梢神经，啊，这脚呢一旦破溃了，有伤口了，都没有明显的感触和疼痛感，都叫感觉神经受损。自主神经呢出现病变，汗腺分泌减少，才我们糖尿病患者你看啊，出现皮肤干裂，然后细菌的通过裂口的皮肤进入，然后继发性发生各种感染。再一点什么呢？就是代谢紊乱呢，它能够掏空这个我们身体的免疫储备啊。长时间高血糖导致什么呢？咱们机体分解蛋白质啊，这种功能和功能出现问题，免疫球蛋白合成原料就不足了，那会出现什么呢？出现酮症酸中毒的问题，这是严重的情况啊。也就是我们的空腹血糖一旦超过16到17，酮症酸中毒的现象随时就有可能发生啊。再就是呢，过高的这种血糖破坏免疫之后，血液酸化直接呢能够抑制补体系统的活性，导致白细胞的粘附功能能丧失5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各种重要的并发症，药物感染。空腹血糖高于10的时候，尿液含糖量肯定是显著上升的，那就成为细菌培养的一个温床，培养一个基地，大肠杆菌的繁殖速度能加快2倍，损伤膀胱神经、尿毒瘤、细菌出现毒瘤的情况。所以这个从我们防护的角度来说，怎么能够很好的防护身体这道免疫的屏障啊，防止过高的血糖糖环境破坏身体免疫？从策略上来讲呢？控糖肯定是核心的核心，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呀，一定要在7%以下，它能降低各种感染的风险，能达到60%以下啊，能降低大量的各种感染。定期的筛查也很关键，3到6个月检查一下免疫的功能。再就是伤口的一个预防，如果说我们出现溃溃的， 啊，一定要专业的这种清洗、杀菌、消毒、防感染。糖尿病患者呢，尽量的经常检查自己的足部、足底，看到有没有破坏的地方。尤其是我们尽量别赤脚、光着脚走路，啊，一旦伤了之后了，很容易发生感染的。从这个疫苗接种角度呢，我们还是啊建议糖尿病患者，由于破坏身体免疫了，免疫能力下降了，可以考虑呢定期接种这个肺炎球菌的疫苗、流感的疫苗。啊，这种疫苗的接种啊，对于这类病的感染，不管是流感还是各种炎症，尤其肺炎的感染，它的有效率最起码能提高25%-30%的，啊，还是这个有很大作用的。所以这个糖尿病本质上什么呢？就是代谢性紊乱引发系统性炎症，是吧？说控制血糖呢，它不仅是预防各种血管的并发症，更是维护咱们免疫，就身体这个免疫防线最重要的基础。所以我们建议是通过动态血糖的监测啊，实时精准的控糖，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用这个 SGLT2 这种抑制剂，也就是达格瑞定这类药物，或者 GLP 受体激动剂，比方说这个司美格鲁肽这类药物。这类药呢，机制能够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糖，控制血糖，抗炎的效果啊，相对来说也是不错的啊。
1: 那我们糖尿病患者啊，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好的方法啊，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免疫力呢？
0: 那么核心原则肯定是血糖优先了。因为这个血糖波动啊，肯定会直接抑制这个免疫细胞的活性啊。我们研究过啊，就是糖化血红蛋白每上升1%，这个感染风险的增加会增加40%，啊，是这样一个比例。所以首要的任务呢，还是要稳定血糖，很关键。那怎么稳定啊？我也经常在讲，我说第一，用药管理，严格的遵医嘱用药，患者自己啊，千万不能自行的你去调整你的胰岛素或降糖药的剂量和用量，不能自行调整，必须遵医嘱。动态监测空腹血糖啊，一定在7以内，餐后2小时不能超过10，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目标。再就是一个警惕黎明现象，啥意思？就是早晨晨起血糖，如果说一旦要超过7的时候，我们就要动态频繁监测，监测什么叫监测夜间啊，血糖，也在半夜的时候啊，我们还要再监测一下血糖，这个就很关键了啊。如果说我们空腹的血糖啊，如果是超过7了，或者是在7上下波动比较大，建议不光晨起，在夜间也要再测一下，看一下它整体这个是不是都能保证在7左右的一个稳定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免疫的强化治疗方案啊，比方说从营养策略角度是蛋白质的优先摄入，多补充一些优质蛋白，它对血糖的稳定啊还是很关键的。你比方说呢，咱们早餐的时候可以吃2个鸡蛋啊，再喝一杯无糖的豆浆，这就很不错。再就比方说像锌，补锌，补锌干啥呢？它能促进这个免疫的 T 细胞进行分化，吃点牡蛎呀，吃点牛肉啊，这都是补锌的，都能够促进这个 T 细胞分化啊。但是这类的啊，避免呢与补钙的产品或者是钙剂不能同时服用啊。另外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干啥？它能调节这个巨噬细胞的活性啊。再补充点维生素 C 都可以，因为它能增强中性粒细胞的一个活性啊，活力状态。再就是肠道的微生态调节，适当的补充点肠道的益生菌，比方说双歧杆菌尽量补充一点。然后呢，水溶性膳食纤维也补充点，比方说这个车前子壳磨成粉，一天不用多，一天取5克，用它泡水喝，或者是呢亚麻籽的粉，是吧？每天10克掺的酸奶一起喝，这叫水溶性膳食纤维，这都很不错的啊。对于这种免疫出现问题影响胃肠道的，这都很不错的方法。另外这个睡眠的免疫修复啊，咱们现在什么，就晚上10点到后半夜凌晨2点这段期间要保证一个深度的睡眠状态。这段时间的免疫细胞的补体和抗体在这个时间内是最容易得到恢复的，这是在睡眠方面。疫苗防护加强我刚才也说了，是吧？咱们尤其是 呼吸道肺的不好的，定期接种肺炎疫苗很有必要。经常感冒流感的，然后呢，每年十月份接种4价的流感疫苗，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警示的红线啊，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在这个增强身体免疫或者守护身体免疫屏障方面，也有一些警示的地方，慎用的。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喜欢说吃点这个灵芝孢子粉，这个还是不建议啊，因为呢它可能会导致血糖发生波动啊，所以说呢糖尿病导致身体免疫能力出问题的，灵芝孢子粉慎用。再就是这个高剂量的辅酶 Q10， 有人说哎呀我这心脑血管心脏不太好，我吃点这个辅酶 Q10， 辅酶 Q10 你吃太多的话，它会干扰你降糖药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伤口的预警啊，伤口的预警也就是一旦我们的脚出现了大于2毫米的伤口啊，而且伴有这种持续的发红啊，都超过了48小时了，一直红肿或者是疼痛，要立即就医，不要自己在家里善行的去包扎。如果是发烧方面，有的糖尿病患者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可能比方说这个感冒高烧，体温呢能达到多少，能达到38度甚至38度以上，这个时候啊要每个2个小时就要监测一些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在高烧的时候啊，以免发生这种应激性的高血糖风险，防止急性的这种酮重酸中毒的情况。这个咱们糖尿病患者啊也要注意，尤其是我们身体已知啊，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免疫能力啊现在处在一个很弱很低下的状态，所以说一旦我们感冒发烧温度过高的时候，一定每2个小时就要监测一下血糖是否正常是否稳定。如果发现血糖有巨大的波动或者是有明显的异常的情况，增高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为什么呢？因为发生这种急性的酮重酸中毒，严重的话会导致我们危及生命，而且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啊，这个是绝对绝对不能忽视的。
1: 感谢宇哲为我们做的细致的分析讲解哈，大家有任何病症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康主任的分析指导，那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来进行咨询。那我看直播间也有听众把电话打进来了，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抓紧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哎，你好，雪儿啊，我有些问题想找康主任这个咨询一下啊。
0: 啊，没事，有什么问题你请说。
3: 哎，康主任你好。哎，听说您是从国外带着那咱那个糖尿病全新的技术成果回来的，对糖尿病啊很专业很擅长，就麻烦你帮我看看行不行的。你说
0: 哎呀没事，你不用客气啊，您说吧，我看看情况。
4: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5: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6: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7: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6: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7: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6: 珍惜传统手艺， 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3: 就麻烦你帮我看看行不行的，你说。
0: 哎呀，没事，你不用客气啊，你说吧，我看看情况。
3: 好好好，我这有糖尿病吧，有几年了。以前就是什么毛病呢？就是皮肤瘙痒的厉害，痒啊。完了口总干，口渴，浑身乏力。
0: 对，
3: 哎，没有其他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吧，是咋的呢？最近这几个月，我就感觉着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0: 哦、
3: 刚开始吧，以为是啥呢？血糖没控制好，影响视力了。可调整了用药啊，血糖稳定下来了吧，这眼睛还是不见好啊。后来吧，我去做了一个检查，医生说我眼底不好，哎，应该是跟那个糖尿病有关。哎，当时吧，诊断是黄斑变性，说什么是干性的，现在视力也下降不少，特别影响生活，你说。
0: 啊，那就是干性黄斑变性啊，这个一般就是说明眼底视网膜中央凹黄斑区，大量的一些视锥和视干细胞层，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呢充足的血氧供应，发生这种老化和萎缩了。这叫干性的黄斑变性，就这个的对视力的影响肯定是大，而且呢，跟糖尿病有没有关？有关，很多糖尿病患者呢，长时间血糖控制的不理想，眼底视网膜微小血管出现一些病变，或者是一些血栓性的堵塞，缺血缺氧都会加重的，眼底视网膜整个所有细胞层得不到血氧供应。发生这种老化和萎缩，其中就包括黄斑区。那你现在这个视力具体现在下降到什么程度呢？
3: 现在吧，最明显的是啥呢？看东西中间总像有一块黑影，哎，不管看什么地方， 眼睛中间嘛，总像是会被模糊住。

0: 完变性，还可能变成实质性的，哎，看东西形状都会变，视力下降就更快了，也有失明的危险。我想问一下子，是这样吗？
1: 确实这样的，因为该性的黄斑变性，如果长时间一直控制不好，有一部分患者会进展为失性的，叫渗出型的黄斑变性，可能黄斑区发生出血了、水肿了，啊，这就长时间由于呢缺血、血管性的一些栓塞堵塞，慢慢的呢眼底视网膜会长出一些新生血管，这新生血管长着长着容易破裂，就形成渗漏、形成出血、发生一些水肿问题。如果聚集在黄斑这个位置呢，就黄斑区就是湿性的了，就产生出血、水肿、渗出了。这时候看东西物体可能就是形状不规则了，啊，视力下降的可能就更快了，啊，甚至在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视力完全性的一个丧失，啊，这湿性渗出水肿肯定严重。但是为啥说前期主要是干性的黄斑变性，必须得定期检查眼底，积极的去干预，降低这种湿性发生发展的风险。
0: 哎，康主任，我正想问这个事儿呢。哎呀，那
1: 嗯，
0: 你赶快说说，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延缓呢？不管是吃药啊、打针呐、啊，用什么仪器啊，或者是偏方啥的，只要能把我这眼睛啊保住啊，那我就，哎呀，那就真的谢谢了，我都愿意。
1: 是这样。首先，你呀，把血糖得控制好，啊，你血糖波动如果有大的波动的话，啊，会导致你眼底的损伤进一步加剧。知道不？啊，这样一来，你黄斑这个病变和进展就会更快。所以说，一定得严格遵医嘱用药，定期的监测血糖。你空腹血糖必须得控制在7以下，餐后血糖得控制在10左右，这很重要。其次呢，平时用一些叶黄素啊、玉米黄脂啊，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也可以定期的来吃一吃。我相信啊，可能正常来说，在医院的医生也会给你开这些药啊，因为这些药它都是保护视网膜视细胞，减少氧化和损伤，延缓干性黄斑变性快速的进展，防止湿性水肿的发生。所以这一类的呢，还得定期的去坚持用一用啊，坚持吃一吃，还是有一定帮助和好处啊。
0: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还有别的什么方法没有呢？
1: 嗯，那你多吃点富含叶黄素、玉米黄脂的食物，多吃点，像菠菜呀、甘蓝呢、西兰花呀，是吧？这些深色的蔬菜多吃点，玉米、南瓜呀、蛋黄啊，这里面的一些成分也直接都黄斑都是有一定的补充和营养作用。另外什么蓝莓呀、黑莓呀，这些深色的浆果，它都富含有这种花青素，对视网膜、视细胞也都有好处，也都可以吃一吃。啊，包括欧米伽三。这种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三文鱼啊、鳕鱼啊，这种深海鱼，一周吃的3次2次的，是吧？亚麻籽啊、核桃啊，这都可以用，它都能够对眼睛有一定很好的营养的视细胞营养作用，还能够提升一定细胞免疫能力，这都可以常吃。枸杞、菊花，没事泡水喝，当茶饮喝去呗，它对眼睛都有好处。对吧？
0: 对，
1: 养成晚上睡前热毛巾敷敷眼睛，一天敷它个一次，晚上睡前就敷，促进眼部的局部的血液循环，这对眼睛呢也都是有帮助的一些好的方法哦。
0: 哎，康主任呐，我感觉那个食疗效果慢，有没有什么
1: 那
0: 偏方能管着我这个问题的呢？
1: 黄斑变性没啥偏方，偏方也缺乏一些科学的验证，效果安全性也没法保证，别盲目去尝试，简直是大事儿。是吧？你别延误病情了，
0: 对对对。
1: 啊，对不对？我说这些方法，你平时坚持坚持，养成好的用眼习惯，多做做眼保健操，什么攒竹啊、睛明、太阳啊、四白这些穴位，眼周穴位，经常按摩按摩，对吧？它都是改善眼部的微循环、气血循环，这都是很好的、很有作用的一些方法哦。
0: 那我能不能扎这个针灸呢？针灸效果是不是能快一点呢？
1: 针灸不建议，因为你本身是糖尿病的患者，他容易发生一些针口性的感染，所以说不建议扎针灸。所以说出门的时候呢，戴防紫外线的一些深色的眼镜，啊，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对眼底黄斑会进一步的损伤，手机、电视这些电子产品这些屏幕的蓝光也会加速黄斑的老化，这方面都注意。如果有吸烟的习惯，尽量把烟给戒了，对黄斑都有好处，防止进一步的发展。

0: 其他一些乱用的一些偏方、其他方法呢，不要太轻易的去尝试，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很好的建议，是吧？血糖
1: 对
0: 控
1: 对
0: 制
1: 对，
0: 好，平时呢，日常的生活饮食保健多注意，3个月到半年就做一次眼底的检查，这些都是非常正规的方法哦。
1: 好的好的，那我都记住了，谢谢康主任啊，给我这么多的建议，我现在吧，真的太担心我这个视力了，其实。
0: 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还得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对吧？你别太焦虑了，对吧？定期的做一些眼底的复查就行，检查就行，提前发现了早预判早干预，知道不？
1: 知道知道，那我一定
0: 你
1: 听你的，真的谢谢你，康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
0: 没
1: 也
0: 事
1: 谢谢喜儿啊，把康主任给我请到节目里来给我们做指导，哎呀，有康主任在，心里就踏实多了，我跟你说吧。
2: 您不用客气啊，就按康主任刚才说的去做，咱们放松心态哈。有问题呢，就随时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你包括这个康主任给你的建议啊，如果说没记清楚，都可以拨打电话咨询啊。
1: 好的，好的，那
2: 哎，
1: 谢谢你，行儿。
2: 好，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康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喜儿你好啊。
2: 哎，你好。
4: 哎，康教授啊，您能来喜儿这个节目啊，我太高兴了啊。您是这个糖尿病治病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专家呀，知识呢也经验都丰富，而且吧，掌握着都是全世界前沿的方法。有您在节目里坐诊呢，我们这些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呀，心里边就有底了。
0: 哎呀，您太客气了，咱不敢说，实际来说，咱说掌握太多的一些方法，但是呢，在国外这些年，针对糖尿病领域，的确是还是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啊，这个的确是事实存在的。没事，那既然电话都打到这儿了，有啥需要我帮助的，你就说
4: 哦，行行行，是这么回事啊，康教授，我跟你说道说道啊，就是我这个情况吧，我是这个4年前呀查出来这个血糖高的，这几年呢血糖啊一直啊控制的不太好，这4年里边吧已经换了3次的药了，最开始用的是这个二甲双胍，一天呢吃3次，每次一片，但吃了大半年吧，空腹血糖呢还是在8.5左右。餐后呢，就是经常啊能超过12点。后来这个医生啊给我换成了这个，格列齐特环氏片。刚开始的时候吧还行，可是用了1年左右吧，这血糖啊又反弹了，而且呀我还出现了这个心慌、出冷汗的这个情况。之后呢，这不又换成了那个沙格列汀嘛，配合着这个二甲双胍一起吃。现在呢，那空腹血糖大概在7.5左右，餐后呢10点左右，但还是不稳定。有时候吧，这饮食稍微不注意点啊，就会升高。那康教授，你说我这个情况应该换个什么药呢？
0: 你这换好多次了，你说4年换3回药了。正常来说，你比其他糖尿病患者换药换得很频繁了，而且你这个，现在的血糖指标总体来说也不是太好，但是我建议什么呢？现在目前情况别再换药了，你调整一下药量，毕竟很多这个药物的降糖方式不同啊，你频繁更换，它更容易导致血糖不稳定，有波动。你现在这个沙格列汀啊。这个药你联合二甲双胍的基础上呢，你把二甲双胍这个剂量可以适当增加一点，然后呢，比如说你现在吃多少，吃这个二甲双胍，正常来说都是0.5克一片的，你可以调整为多少呢？换成0.85克的含量，0.85克的你一天吃了2次，然后等到后期呢，根据血糖的监测结果，你再逐步去调整饮食和运动配合也非常重要。你主食尽量吃点粗粮啊，燕麦呀、糙米呀、玉米呀、精米这种白面，尽量的少吃一些，多吃点新鲜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剩下的就是什么高糖、高脂肪、高盐的东西，甜点。

0: 的、油炸的东西、腌制的东西，一定要少吃或者不吃是最好的。吃饭定量少食多餐，每餐七分饱，是吧？坚持规律运动，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也就是餐后一小时坚持运动运动。但是千万不能空腹啊，空腹运动可不行，它容易出现这种血糖急剧增高或者血糖急剧增低，这都是很危险的啊。餐后一小时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啊。
1: 嗯，好的好的，康教授，那我先按照您的说法去做。哎，我除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感觉我这身体啊免疫力是越来越差了。以前呢这一年呢到头也都不感冒，就算是感冒了吧也不严重，吃着药啊两三天就好了，有时候吧不吃药自己呢也能好，可现在呢稍微啊吹点风受点凉呢就会感冒，而且呀每次感冒啊都要拖个十几天才能好，
0: 对，
1: 还老是咳嗽喉咙疼，弄得我呢就老是发烧，这不去医院打吊瓶嘛，去年发烧啊还导致了我这个肺部感染，康教授。你说我总生病跟这个血糖不好是不是有关系啊？
0: 那非常大的关系，很直接啊。人体免疫系统主要是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等啊。而过发的血糖，不管是酮糖还是全糖啊，包括葡萄糖，它都会削弱这些细胞的一个功能，都会对这些免疫细胞造成腐蚀和破坏。这样一来，就容易引起一种慢性的一些严重的感染，因为免疫细胞失去抗体了，失去对病毒的防御能力了。所以说呢，一旦出现这种什么外源性的这种病原体呀、细菌抗体呀进入到体内，很容易就进入。进入之后呢，你即使用药，效果也很慢，所以总是反复，甚至持续时间很长，哎，甚至可能还导致一些其他疾病快速的加重。这都是这些免疫细胞由于过高的全糖、酮糖和葡萄糖对这些免疫细胞严重的腐蚀破坏，免疫功能直接下降造成的。而且同时这块过高的血糖会导致这种渗透性利尿，排出大量的水分，导致身体水电解质紊乱啊，钠钾钙大量的流失脱水，也都会导致你身体出现这种严重的虚弱啊，然后呢出现各种感染，甚至呢一些炎症，甚至是感冒都会经常反复的发生。都是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免疫的这些重要细胞啊，被过高的酮糖、全糖和葡萄糖遭到了大量的腐蚀破坏，失去它的功能才出现的。
1: 哎呦，那我怎么能提高这个免疫力呀？
0: 也还是要把血糖控制好呗，这是提高免疫力的基础啊。血糖稳定了，免疫系统才能慢慢逐渐的开始正常的恢复工作。再就是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除了刚才说的均衡饮食，补充一些免疫力有益的一些营养素，维 C 呀、维生素 D 呀、锌呐，保证充足睡眠，每天睡眠时间不能少于7到8小时，避免过度的焦虑紧张。我再给你推荐一个提高免疫的一个方法吧，你可以尝试一下。黄芪，啊，黄芪枸杞茶，啊，黄芪15克，枸杞10克。就这两样，用这个开水冲泡代茶饮用，你每天可就喝它就行。因为黄芪补气固表啊，枸杞能够滋补肝肾，两者搭配有助于增强免疫。包括呢银耳、百合、莲子羹、山药排骨汤，家里吃饭的时候做一做吃一吃，这都很好的提高免疫，增强体质啊。
1: 哦哟，那太感谢你了康教授，太有耐心，太细心了。以后呢有不懂的呀，我还得让你给帮帮忙，给指导指导。
0: 啊，没事儿没事儿啊，控制好血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要不然你这个免疫能力很难能得到很好的提升。你现在出现那种体质弱，各种感染甚至炎症的反复发生，这个事还是解决不好，所以尽量把自己的血糖一定要调控好啊。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嗯，再见了。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喜儿，你好。
3: 你好。
4: 哎，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太激动了。
3: 嗯，
4: 喜儿，我这个特别这个喜欢听你的节目，你讲的那个故事的经历呀，特别的这个生动感人。那个你的节目里面呢，还会这个请到很多个专家和教授，在这个疾病的控制还有这个调理方面呢，给的能够给我们这个方法和建议，也是非常受益的。希望你的节目啊能够越办越好。我一直啊是你的这个忠实听众。
3: 那听您这番话呀，那喜儿真是太欣慰了哈。我能够得到大家伙的支持啊，喜欢呐、啊，那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我一定是努力把节目越办越好啊，不辜负大家对我以及对节目的喜爱啊，那更要对广大的家人们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啊。
4: 嗯，对啊，喜儿，这个我们呢都能够体会到你的付出，不管是对于节目的付出，还有对我们这些个老年人的付出。
3: 嗯，
4: 这个你呢一直在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是吧？非常的伟大。这个我呢身边呢有好多这个老伙伴都在听你这个节目呢，都特别的喜欢你
3: 啊。谢谢谢谢喜儿呢，真是非常高兴哈。我一定是把老年福利事业一直要做下去，不愧对大家的厚爱。
4: 对呀、啊、我们呢也一定会一直的支持你的。那个喜儿啦，这个我呢还想跟那个康博士说说话。
0: 哈，没事儿，有啥问题你就说。嗯，
4: 喂，康博士你好。
0: 嗯，你好。
4: 这个，哎，康博士啊，这个我呀太崇拜你了，你的真的是这个学识真了不得，这个人呢也还挺实在的，这个特别是在这个糖尿病这个领域上非常的有权威，也没有什么架子，这个说明那个骨子里头啊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0: 哎呀，您太会夸奖了、啊，不用不过分的说一些客气的话哦，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说。嗯，
4: 哎，好嘞，那康博士，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这个烦恼吧。
0: 嗯嗯。
4: 这个我呀得这个糖尿病啊都8年多了，你说现在呀、这个腹泻这个问题啊都是给我折腾的挺够呛的。你说你得、这个、
0: 糖尿病8年多，
4: 对
0: 腹泻、
4: 对腹泻、
0: 腹泻咋的？很严重吗？是经常性的还咋的了？
4: 嗯，有点经常性的了。
0: 那你腹泻是咋的？经常性？你这是怎么个经常性的？是偶尔？是3天2天的？3天2头啊？还是说每天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4: 这个一天呢最少啊都得2-3次。一般的情况呢、都得4-5次左右呢、这个偶尔这个严重的时候呢、都这一天呢就得跑那个7-8次。嗯，你说这个大便呢它这基本呢都是那个稀水拉拉的，也没有成型的时候，这个偶尔的呢还会带点那种粘液性质的。大多数啊都是吃完东西1-2个小时以后啊就开始这个肚子就开始疼，然后就赶紧的就去厕所、跑慢一点了都得来不及了。你比如说要出门前呢我都得先吃点那个止泻药，不然呢我就根本就不敢走远路。
0: 那你这个腹泻还真太严重了，属实严重。那你这个腹泻腹痛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不适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恶心呕吐啊或者是你这个体重现在有没有明显变化？
4: 这个呕吐啊恶心呐、倒没有什么，但是呢他这个肚子啊总是那种咕噜咕噜的响，像是有那个气儿在串一样。这个体重呢就是跟我这个半年前比的话呀就轻了有10斤左右吧。
0: 对，
4: 这个我现在都是浑身没劲儿，头也晕，手脚呢他也很凉，然后他那个肛门周围那块总是火辣辣的疼。这个严重的时候啊就不敢正坐着，都得歪着身子。
0: 现在这正常止泻坏肚子都用什么药止泻呢？
4: 也药倒是用了不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吃一些个这个蒙脱石散。就刚开始啊吃啊还有一点用，它这个大便呢能够稍微的还稠一点，后来呀还就不行了。这再后来呢就吃的是那个诺氟沙星胶囊。这个药房的人呢他说这个可能是我这肠道有点炎症。结果呢你说我这吃了一周啊腹泻不仅没好，反而啊还觉得这个胃里面不舒服，我就给他停了。然后停了，然后呢咱们医院的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开了一个这个洛拍丁胺胶囊。反正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吧有点效果，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都不行了。这个康博士，你说我这种情况，你说可怎么办呢？
0: 你这又是糖尿病引起，典型的肠道功能紊乱，肠道功能紊乱呢，就是糖尿病合并的自主神经病变、合并症有直接关系，同糖过高， 导致末梢神经包括肠道神经的都属于末梢神经这种自主神经发烧病变引起的。我给你换一下，你可以用啥呢？伊帕斯他片儿。伊帕斯他呀，你每次吃50毫克的，一天吃3次。
4: 嗯
0: 啊，这个能够修复受损神经，改善肠道信号的传导。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因为都存在着肠道一些菌群失调的情况，然后你再配点啥呢？配点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啊，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呢，一次呢2到4粒都行，一天你吃它2次，就这俩样啊。哦，你结合吃一下。你血糖是在什么情况？现在血糖好不好？用啥降糖药呢？
4: 这个我呀，我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啊控制的还行，它一般的都在这个5.6啊和或者6之间，但是这个餐后血糖啊就比较高了，就在10至12至14之间了。嗯，我用的是这个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二甲双胍用的是缓释片吗？
4: 对，二甲双胍缓释片。
0: 缓释片，你给它换成二甲双胍肠溶片啊。
4: 哦，
0: 肠溶片啊，它对肠道刺激小，或者你可以换成阿卡波糖片也行。它针对于餐后高血糖，然后呢效果比较不错，而且还能够改善肠道的蠕动啊。另外呢，给你一个小方法，比方说用这个石榴皮儿煮水也挺好。
4: 哦，
0: 干的石榴皮儿不用多，10克15克都行，加2碗水。
4: 嗯，
0: 两碗水给它煮成1碗就行啊。
4: 嗯，
0: 放完以后呢分2次分3次给它喝下去。为啥？因为石榴皮呢有这个收敛止泻的作用，对这种慢性腹泻效果是不错的，而且方子比较温和，它不会有副作用，是吧？
4: 哦，
0: 你喝它个1周2周你看看有没有好的变化。
4: 哦，行行行，那好的，那康博士，那你也太有耐心了，想的也太周到了。那我马上就按照你这个方子调整一下，然后有什么变化的话呢，我再联系你。
0: 这也没事没事，糖尿病啊出现的一些并发症啊，管理和病症它都需要个时间和过程，得拿出一定的耐心。
4: 嗯，
0: 不管是用药还有饮食方面也要科学。
4: 嗯，
0: 对吧？
4: 对，
0: 所以说还重在一个坚持。
4: 嗯，
0: 不是心急的事儿。
4: 嗯，
0: 一点点嚼，一点点来吧。啊，
4: 嗯嗯，好的，那我明白了，那谢谢你康博士啊。
0: 没事，
4: 再见。
0: 嗯，再见。
4: 那喜儿也再见。哎，好。
3: 嗯，好，再见。嗯，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什么，
2: 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怎么这么好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2: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9: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越夜越动听。

0: 对，昨天真的汗流浃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今天来的如此凉快啊。后来我看了一下我外面那个空调的那个温度的显示，就今天是打开的。但昨晚上确实睡觉还蛮热的。之前那个谁说那个什么忘盖被来了，对，一点被都没盖，而且风扇对着吹，都还是汗流浃背。今天这温度真的凉快很多了，所以天气又变了，这个好多地方又要开始继续大暴雨的情况，各位留意一下，今天晚上的傍晚6点，准确来说啊，中央气象台，还有包括自然资源部、水利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多条预警天气，各位要留意一下这个你所在的城市的天气情况，从今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暴雨黄色预警的有陕西、四川、重庆，还有贵州、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辽宁等多地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其中湖北的西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东部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另外，强对流的天气的蓝色预警有河北的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北部等地的局部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的天气。另外，自涝风险的地区，比如说辽宁、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会有部分的这个自涝的气象风险。还有地质灾害方面的，比如说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哎呀，好像重复的几个地方比较多啊。另外，山洪方面的是湖北、重庆、贵州，要留意一下，可能会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比较大，是黄色预警啊。其中，贵州的东部局地还会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注意上地区的一些小伙伴，注意安全，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
1: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小乐哥哥晚上好，上中体验大厅。
0: 晚上好。我们现在又上架了洞洞鞋，是不是？这真是非常应季啊！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这个温度，上架的东西不一样。前几天还看朋友发鞋来着，我不知道你是买的另外一款休闲鞋，还是买这个洞洞鞋啊？点唱的朋友带上你要听到的歌曲的歌手的名字一并发送，好吧？今天是周二，还有2天的点唱啊！也别忘了我们周五的投稿，本期唱的是国际范啊，就是你听过的那些歌，它其实原本是国外的一些歌曲，然后就哦，原来这也是国外的歌。

0: 如果网络端听我们节目的话，两个办法，一个是云听 APP， 还有一个就是对，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啊、这个仅小范围知道，没有扩散过，所以稍微有点社恐，就一旦扩散了，我反而还觉得有点害怕。所以你还是用云听 APP 来听，好吧？刚有朋友在问来着啊。然后要歌单的话，在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小乐两字可以看到啊，歌单可以点开直接看到播放的那一栏，直接播放了啊。另外还有本周来唱国际范儿的歌，也欢迎你来投稿啊。有一些你听起来其实还蛮好听的歌，可能在若干年前，它其实是一首外语歌曲，然后翻唱成的普通话或者是粤语歌，还蛮多这类经典的作品的，期待你的重新翻唱啊！你不是唱原版啊？啊，当然你可以唱原版也很好。我们其实是唱，就是你听到的那个版本的，啊，不是原版的。来开启今天的卡祖笛，讲真，这个是我脑袋一抽，突然想到的一个旋律。感觉好像很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啊，然后我把这一段哼出来，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是什么歌啊。
1: 疯狂卡祖笛，
2: 月夜疯狂卡祖笛。
0: 不能太长了，发现我们这个哼鸣稍微长一点，大家很容易听出来啊。其实我们这个也不是为了为难各位，只是为了让大家在最短的有效时间内考一考你们的听力，就像以前那个英语题啊考听力一样，听出来吧，应该还蛮简单的。大概算来是我们上一周的主题，老歌新唱的那种。很经典的一首歌，也许你父母或者你就是那个父母年纪曾经听过或者喜欢的那种歌啊。如果你知道刚刚的那一段旋律，就我刚刚卡祖笛的歌曲，可以告诉我歌名就行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依然是若干位能回答前几位的若干位啊，若干位其实可以代表很多位了，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周边冰箱贴，来开启今天的点唱。Are you ready?
3: 月夜点唱机。

0: 请求再出一次题，可以。那你看，很容易满足的。
1: 那个，晚上好喽，河北邯郸打卡。
0: 哎，今天没有，别忘盖被了。你们那儿今天要盖被了。荒唐谣，这我第一次听啊，我不知道你们其他小伙伴是不是第一次听。来，这首卡祖笛啊。是很简单吧，就是一个很经典歌的前奏。然后那个前奏它是用的一个，好像是用的 MIDI 音乐，然后再配上了女生的哼唱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版和翻唱版好像都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你知道刚刚这一段的音乐是来自于哪首歌，可以告诉我你听到或你认为的歌名。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来继续下一首。
2: 月夜点唱机。

可以，腾飞、罗医生、守住、承德、雪、Z。哎，刚开始谁来着？再刷一下啊，飞天、艾菲尔 ，OK， 厉害。第二遍的时候才听出来，是不是？回来之后揭晓答案啊，肯定都听过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你怎么在那里？万虫来呀！
20: 我是张小
21: 康。妈，我开车在路上，你到底下班，我不下车哟。

会儿好闷，是下过雨了还是还没下雨呢？如果下过雨了，应该会是比较凉快的状态啊，所以我猜应该是还没下雨之前的热，就像我们昨天这边的天气。哎，但我有点不太记得，我大致今天凌晨的时候模模糊糊好像听到我们这儿是下了一场雨的，白天不是也说有下雨的，没下下来。前面那歌我特熟啊，当年在歌厅唱过，是吧？说到歌厅这个词儿，那确实有一些年代感了啊。那行，那既然提到了，那我们就来听这个揭晓版，好吧？这个揭晓版也非原唱啊，是一个翻唱版，但前面，哎，对，这个编曲也是用上了这个。

1987年，粉红色的回忆，哎，你一定听过是不是？就这张专辑里面，可能你最熟的两首就是现在听的这首和粉红色的回忆。你潇洒，我漂亮。

0: 我说你潇洒，你说我漂亮，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忘词大王啊！恭喜以上回答正确的朋友，你潇洒，我漂亮。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2: gentlemen,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1: 累计一下，看看你们有没有三次回答正确了的朋友啊！如果已经有了的话，记得告诉我，把你的快递信息发给我，十枚月夜冰箱贴为你奉上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互动在这里。

0: 天上地变他的模样，今后的花儿失去了光。
1: 是这首歌吗？听起来有点像，但好像词儿不太一样。

0: 演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赵雷，朵儿，花朵儿的朵儿。

0: 谢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亲爱的旅人啊，千与千寻，千与千寻是有波妞那个吗？

0: 梅雨季节还没有来，无锡的天气又没有湿，
1: 你别在这睡，你
0: 但开空调好像有一个什么技巧，就是说是先开一下制热，然后再变成吹风，再变成制冷，在这之前还得先洗一下空调的那个滤网。

抓紧来听最后一首歌。哎，这首我们之前有出过其中那个间奏部分的卡祖笛来着，对不对？对对对，就这里。

安静，这个每次都很准点啊，到这个点你去上闹钟是不是就开始困了啊？听我们节目还是很容易入睡的啊。到点说完了，再见。

0: 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5515 张南高速50公里到54公里处，其中在黄香湾隧道之内呢，

0: 南向北方向，由于暴雨的路面积水，封闭了行车道。湖南高速方面，继四京港澳高速的长沙段1505公里处雨花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5: 别人说我拽，我拽，我很快乐。别人说我坏，说坏，我不

北京时间的22:08，欢迎各位友友在这个时间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来签到打卡。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方法好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能加入到社群之中。加入到卡友之家社群之后，您可以在各个群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可以一键发起好友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

与此刻在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在空中击掌了，看一下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的情况啊。十六说呢，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各位友友们星期二的晚上好，咱们准时准点收听卡友之家直播了。小倩倩说呢，今天晚上我们沙溪有点热呀，各地的朋友们你们的天气怎么样，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晚周说在这个时间要说到呢，就是友友们晚上好，同时静候磊哥好声音。 OK， 在星期二的晚上巴南州打卡啦。张弛说今天囧紧赶慢赶，就是为了追到这样一个时间听到磊哥的声音呢。七宝宝说呢，嗨起来嗨起来，欢乐的时光到了，我在十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七宝说最近我在看一个电视剧啊，但是没有看明白演的什么意思，其实他这个名字已经很直接很直给了，对吧，就是主角嘛，人生就是一场大戏，而你我皆是舞台上的角色，如何能够成为舞台中央的主角，那你就要接受生活给你的捶打，也要迎接那命运给予的痛击。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老杨大哥说了，专业司机把卡打上心里踏实啊。穿山甲说呢，坐标汤山呢，把卡一打，卡友们晚上好啊。大苹果说呢，山西人打卡了，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友友们晚上好，我在七号群，你们赶紧冒泡泡。默默姐姐说呢，坐等磊哥节目，在各个群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努力打卡呀。FE 说呢，当前最敬业奖是不是应该给磊哥发个奖状啊，能给大家上节目我是最大的荣幸啊。舒宇说呢，磊哥霸气棒棒的，各个群的朋友们也是赞赞的。我是舒宇，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社群之中签到打卡留言点赞啊。小六六说呢，打卡的时间怎么能少了我六六呢，签到打卡六号群夜班现在开始了，来来来，六号群的友友们你们在哪里。小六六说今天晚上我急头白脸的吃了半盆小龙虾，这不就回来上班了吗。当前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欢迎各个群的朋友们来签到打卡，加入到社群。当然先说一下呢近期天气的情况，因为近期确实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因为暴雨大暴雨将会转移，月底南方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今天呢是5月26号，其实我们从23号的夜间开始呢，新一轮的强降雨从四川盆地向东蔓延到了江南北部、江汉、江淮等地，重庆、湖北、安徽、江西以及江苏的局部地区都遭遇到了特大暴雨，个别站点的累计雨量呢，甚至超过了400毫米。那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从5月23号的晚间20时到5月26号的早间7时，特大暴雨出现了20站次，大暴雨出现了1040站次。那两个站日的降雨量呢，突破了历史的极值，而26个站日的降水量突破了月极值。那好消息是什么呢？这一轮的降雨终于要减弱了。从今天开始，随着本轮强降雨的重要推手低涡系统的东移出海，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同时，由于高空的副热带高压的抑制对流上升，降雨在向南推进的过程之中，强度总体上也呈现一个减弱的趋势。雨势虽然有减弱，但是依然没有停歇，所以在今后3天，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一带，尤其是重庆、贵州、湖南西部的友友们，大家注意，依然频繁遭遇大到暴雨，局部地区的大暴雨，不排除出现很强的单点对流降雨。那相应的地区呢，还可能会出现一些极端的降水情况。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的傍晚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从今天的夜间到明天，湖北的西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100到200毫米。
相应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降雨量达到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超过80毫米。此外呢，局部地区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千万小心，一定要注意啊。今天26号、27号，明天到后天28号，重庆到广西北部还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的暴雨和大暴雨。福建地区的友友们也要注意，会出现中到大雨天气。由于这样的暴雨和中到大雨，大家要特别提醒的是，降雨的减弱并不代表着灾害风险的消失，而且地质灾害呢具有相应的滞后性，泥石流、山体滑坡，包括山体的崩塌，这些都属于山洪地质灾害。它们的共同特点呢是来势迅猛，破坏性极强，而且危害严重。未来3天，在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的东部地区累计雨量较大，对流性较强，局部地区的降雨有极端性。所以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出行的和我们交通工作的朋友们，大家尤其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这些次生灾害，及时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和预报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再为大家展示一下相应的未来后期的情况，29号到31号，友人们要关注了，在相应的南方区域，降雨的强度会进一步的减弱，在江南的西部、华南和贵州以及云南等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大雨或暴雨。总结气温方面，随着雨带的南压，从明天开始，南方大范围的高温过程将会向南收缩减弱，到了这周周末，高温的范围所剩无几，多地闷热天气呢也会有所缓和。具体情况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这两天大家出行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多多注意，千万小心。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树洞先生说呢，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各个群的友人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树洞。Homer 说呢，当前在我们的卡友之家早安的2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了，打卡打卡，签到签到哈。九先生说呢，打卡了，卡友兄弟们，咱们签到把磊哥的节目听起来哈，我在8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而且我是通过经典的87.5的调频收听的 FM 杠杠地。万州说呢，在此感谢一下磊哥的温馨提示，大重庆的友人们、卡友们，大家注意防范呐。说到近期注意防范，给大家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遭遇龙卷风咱们是该跑还是躲呢？这个问题，近期暴雨和强对流天气的多发，多地出现了龙卷风的现象。那么咱们先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在5月23号15时左右，黑龙江其中绥化市的明水县、玉林乡和通达镇、通泉镇都出现了相应的龙卷风，持续时间达到了18分钟。这十八分钟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灾害造成了313户的房屋受损，9人轻微受伤，部分地区的电力设施受损。目前当地有序开展的抢险救灾工作。同样，在广州从化出现了中级强度的龙卷风，5月23日17时前后，在广州从化也出现了中级强度龙卷风，现场的树木包括工地的临时板房2层都被吹倒倾覆。受灾的范围呈现一个狭带状，那这种窄带的菱形分布的一个特征，龙卷风的路径呢，总长度是1.5公里，持续时间达到了3分钟。为什么在近期多发龙卷的情况？龙卷风出现的时候有哪些征兆呢？那如果说我们遭遇到龙卷风了，无论是我们开车在外的卡友们，还是大家通勤的听友们，遇上龙卷风是该跑还是该躲？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给大家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古人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战胜对手咱们得先了解对手。龙卷风可以说是强对流家族里边著名的暴脾气，
那强对流天气呢，就是龙卷风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了。在低空急流较强的情况之下，龙卷风发生的概率是大大的增强。比如说，当垂直方向的空气处于上冷下暖这种不稳定结构的时候，那高低空风向的风速差异就使得气流不断的发生扭转，而强盛的上升气流呢，就会持续拉伸低缩的压缩的这种漩涡，云底垂下的漏斗状的云体，同时呢，云体接触地面，这样龙卷风就此形成。龙卷风的特点是一种局地性强，同时呢，还有小尺寸突发性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它的时空尺寸很小，直径平均在200米到300米。发生到消失的时间从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但是相对于普通的大风，龙卷风的特点是中心气压很低，更容易造成严重的灾害。在我国，龙卷风主要分为四个等级，分别叫做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别特点的是一级的话呢强度较弱，二级的话强度为中，三级是强度为强，四级的话呢是强度为超强，分别对应的是 EF0 级以下、 EF1 级以及对应的 EF2 到 EF3 级，以及第四级对应的 EF4 到 EF5 级。在我们的实践之中呢，通常把 EF2 以上的龙卷风就称为叫做强龙卷风。现在我们可以说整体的预报预警的水平都

非常高了。可是龙卷风为什么难预报呢？目前对于龙卷风的监测预警呢，依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原因就是它的空间尺寸很小，较难被观测捕捉以及记录。龙卷风预报现在是一个国际公认的难题。不过经过我们的统计数据显示呢，龙卷风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和时段特征。先看季节，在我国春季夏季是龙卷风的多发季节，发生龙卷风的数量呢占到全年90%以上，其中七月占比最高，接近近30%之多。那这个其实春夏季节的冷暖空气交汇频繁，大气对流活动较为强烈，是密切相关的。好，我们再看时间，龙卷风在一天之中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但是以午后发生最多，高发的时段重点号下午的3点到4点。再提醒保姆保安级的教程，龙卷风容易发生的高发地区，在相应区域工作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要小心了。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平原、珠三角、东北平原、华北平原等地，都是龙卷风发生较多的地区。龙卷风有一种特点呢，就是它的产生和消失都非常的迅速，而且经常呢和雷暴、冰雹、暴雨等强对流天气的系统相伴出行，甚至呢还可能出现在台风系统之中。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这些积雨云，包括电闪雷鸣等等前兆，都是龙卷风的征兆。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至关重要。问题来了，遭遇龙卷风如何避险？保姆保安级教程，避险原则就四个字，就近就低。近是近处的近，低是低洼的低。在室内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远离门窗以及房屋的外围墙壁，躲在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抱头蹲下。相对来说呢，在房间之内，地下室和半地下室是躲避龙卷风相对安全的地方。在户外的话呢，要观测和观察龙卷风的动向，避开它行进的路径，朝着龙卷风移动路径垂直方向快速的撤离，来不及逃离的就近寻找低洼处来躲避，同时用双手或者厚重的衣服或者随身携带的背包或随身携带的这些能够保护头部和脖子的相应的物品，保护好我们的重点位置。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墙，以免被砸被压发生触电危险。开车的友友们切记不要在汽车中来躲避，注意避开龙卷风行进的路径快速驶离，或者立即离开汽车到低洼地进行躲避。再次提醒，26号到27号今明两天多地还是有强降雨的，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风力达到11级以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预警。当身边发生强对流临近的这样的预警的时候，我们减少外出，到安全的场所来躲避强对流天气以及可能发生的龙卷风。在此卡友之家特别提示，龙卷风发生的时候呢，较为突然，较难预测，遭遇龙卷风应快速远离，不要同向奔跑，躲入较为稳固的建筑之内，避免发生相应的危险。再为大家总结一下，发生龙卷风相应的多发地区和地域，平原是龙卷风相对高发的地区，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平原、珠三角、东北平原、华北平原等地都是龙卷风发生较多的地区。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来发起好友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

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遇到的大事小情，希望有专业律师来为您答疑解惑的，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们点对点的服务，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来和您对接。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此刻卡友之家正在直播中。

0: 您好，师傅，您的货物没固定好，在高速公路行驶啊，容易掉落，存在安全隐患，请整改到位再上高速。
1: 放心，不会掉的，我天天看，心里有数。
0: 师傅您别急，我们永台湾高速推出安全共享网兜，免费提供给您，帮您把货物固定好。
1: 啥网兜？确定免费？真的不用花钱？
0: 您放心，不需要任何费用。稍等啊，我去拿网兜，您在线登记一下信息即可。
1: 这么方便就可以免费借到网兜，这下我可以放心开车上高速。对了，用完后怎么归还？
0: 我们温州永台湾高速沿线的14个收费站，24小时均可快速归还。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3: 准备。
17: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3: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四京港澳高速的长沙段1505公里处雨花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湖南高速的 G5515 张南高速50公里到54公里处，其中黄香湾隧道之内的南向北，由于暴雨路面积水，封闭了行车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致以晚间问候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直播相见。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看一下我们各个群签到打卡的朋友啊。周峰说呢，磊哥刚才安排这个歌我收到了啊，北戴河之歌，来自于嘎啦乐队啊。随缘大哥说了，在无锡打卡了，这两天就两个字闷热啊。 FG 说呢，杭州打卡，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朱姐说呢，在卡友之家的二号群向朋友们问一声晚上好。小倩倩说，北戴河是在河北吗？真的很美啊，我要上网看一看哈。很多朋友呢还是在签到打卡之中，也有些朋友呢刚刚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向刚刚入群的朋友呢也是表示热烈的欢迎。稍后我们启动卡友新闻。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1: 卡友新闻，卡友之家。在最近广东的治超雷霆行动呢，可以说非常密集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执法。东莞中山呢，连续有百吨王在深夜和视频巡检之中的落网。

0: 来的泥头车被交警现场拦截。这辆车的核载是49吨，结果呢发现它实际呢直接达到了102.71吨，超载率达到109.61%。驾驶人彭某在现场被交警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呢依法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6分。在中山4月15日凌晨1点，中山交警通过天眼的视频巡查，在后台大数据精准地锁定了另外一台涉嫌严重超载的重型半挂车，并且呢指令路面的警力进行精准拦截，将其押解到了超限站进行检验。这两起案例呢再次证明，在现如今数字化全天候联网的监控面前，那以往指望着靠深夜打掩护偷摸跑点重货这种日子早而已经是不复存在了。那这一次呢，在广州花都警方刑拘的运输企业负责人姓宇，在2024年到2026年期间，这个企业被查到已经很多次组织百吨王违法上路。然而令人气愤的是，非常恶劣的是呢，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毫无悔改之意，每次前脚交完罚款，后脚就让车队继续顶格装载违法超载上路。而且呢，这个根本不是司机的个人行为，而是从这个企业公司层面的集体行动。企业负责人，这个公司的老板，指使自己公司的车队故意绕开路面的监测点，甚至通过呢更换牌照的方式来恶意的躲避检查。以前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些老板在外边呢拍拍自己的衣服，什么事儿都没有，大不了我换点新司机继续跑。可是呢，作为在这些公司里边工作的卡友们，心里边有10000个不情愿，也得按照老板的要求拉，要不然老板不给你安排活，不给你结工资。但是这一次呢，广州交警锁定罚单之后，深入倒查管理链条，直接以危险作业罪把这个强行要求司机们超载上路的宇老板关到了看守所里。从东莞中山的路面严查，在对于源头企业负责人的刑事拘留，这个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晰了，谁在疯狂的搞乱市场，谁在指使超载，那法律的铁拳一定会将谁正法。当然我们明白，说单纯的靠一些出现问题了就查起一个，似乎有一些事情呢还很难推动，但是这个至少我们能够感受到守住安全和公平这个底线的决心。当那些想靠着百吨王恶意压价然后恶意垄断的违规车队连老板连企业都连根拔起的时候，对于我们老老实实合规跑车不超载不违法的卡友兄弟们，我们才能够看到市场回暖的这份希望。所以在此也给我们身边的卡友们和企业的负责人这些老板们提个醒，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方向盘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底线在我们的心里，平安的回家比什么高价单都强得多得多。卡友之家继续为您刷新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对于我们很多专业卡车人大保养的清单里边呢，机油三滤后桥油永远排在最前面。但是很多人不明白的是呢，真正决定一台车刹车灵不灵的，底盘我们这个阀件耐不耐造的，其实是什么呢，是我们储气罐里边那几滴好像不起眼的积水的问题。很多卡友呢总是等到冬天了，刹车被冻得结结实实的了，或者总泵开始漏气了，这才想起来不行啊，我得去修一修啊。其实呢，只要每天收车之后顺手做个小动作，我们拉一下储气罐底下这个放水阀，就能够让全车的阀类寿命直接延长一倍。先要闹明白为什么在我们卡车的气路系统里边会有这种积水的问题产生，那是因为呢，打气泵在压缩空气的过程之中呢，不可避免的把空气里的水汽和发动机里的机油蒸汽一起就带进到气路里了。虽然说我们的车上配有这种空气的干燥罐，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尤其是遇到了连阴雨天，就是像现在这样的季节， 或者呢，我们的干燥罐使用时间过长，

内部的这个硅胶颗粒饱满之后呢，它就截不住那些水汽了，然后堂而皇之的他们就钻进储气罐里边凝结成水。那如果这些积水长期的就留在储气罐里边，随着气流在整个我们的内部气路里到处的乱窜，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腐蚀四回路的保护阀，包括制动总泵以及各种快放阀内部的金属弹簧和阀芯，让它们生锈卡色。更为要命的是呢，打气泵里边窜出来的机油和这些积水在高温高压的混合之下就变成乳化了，乳化成一种黏糊糊的像是于白乳胶的东西。这种东西呢，可以说就是密封胶圈的慢性毒药，它们直接进行腐蚀，然后熔胀制动泵内部的这种橡胶件。现在我们高端重卡已经普及了精密无比的 EBS 和 ABS 系统，里边的这种电磁阀的孔径呢，比这个小针尖大不了多少。那这种油水混合物一旦进去了以后，晃这么一圈，可以说他们这么一折腾，被他们粘上的几个气阀就离报废不远了，一报废几万块钱瞬间打水漂。到了冬天，这些积水更可怕，直接变成了凝结成一块的冰块，把管路和风泵直接冻死。那我们作为司机踩一脚没有刹车，或者某个轮子咬死冒烟，

跑完车，储气罐里边积攒的压力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呢拉一下底下的这个放水阀，高压的气体呢不仅能把积水带出来，还能顺便把这个气筒底部的部分油泥给它冲走。如果说我们拉开绳子喷出来的是干干净净的干空气，那说明我们的干燥罐里边工作是完美的，没毛病。如果喷出来的是带颜色的这种黑油水，那说明咱们的气路呢正在向我们发出报警信号，提醒你赶紧查一查，换一换干燥罐。每天我们花上十秒钟顺手拉一把，把这水排到外边，我们的这些阀件自然它就坏不了。卡车养护其实很多时候是细节决定了我们的钱包，很多人大家不愿意说每天顺手拉一下这个根本不花钱的放水的拉绳啊，偏偏等到这些小问题积攒成了一个大毛病，花大钱去修理厂来换这个制动的总泵。气路系统一旦被这些油水给泡坏了腐蚀了，往里边去填去修是个无底洞，而且往往会出现呢摁下葫芦起了瓢的问题。今天总泵漏气儿，明天一看风泵又卡死了。如果说我们把排污工作在前面给它做到位，让咱们的气罐里边保持干燥，喷出来的是干干净净的空气，这个才是真正的省钱省心的老司机他专业的水平。聊到这儿也不禁好奇的向各位卡友们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车上这个储气罐的拉绳还在吗？您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多久您会操作给他们放一次呢？喷出来的是水还是这些是气还是黑色的油水呢？大家不妨说一说聊一聊，在我们的各个社群里边评论区里留一留言。

0: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1: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0: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1: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0: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1: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0: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4: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在现在的城配的轻卡，包括呢砂石料的短驳、水泥搅拌车这些中短途货运的领域里面，大家感受到呢新能源的渗透率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对于我们卡友来说，电车省下来的每一分油钱，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利润。但是对于传统的汽修厂，包括呢这些老汽修工来说呢，这滚滚而来的电动化的浪潮呢，很可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个巨大危机。在2026年的今天，有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了。这些老师傅们摸了20年的扳手，听声音就能判断故障的这个技能，可能会被电气化时代无情地进行淘汰。传统的汽修工引以为傲的核心科技大多都是集中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也就是动力总成之上的。但是现在问题呢是发动机没了，以前非常考验技术的校准油嘴大修发动机，现在的电动卡车直接换成了电机电池，传统的机械磨损变成了软件代码的验证。还有就是变速箱简化了，很多纯电卡车呢采用的是这种单级减速器或者简单的2档4档的 AMT，复杂的液力的变慢速箱以及多档手动变速箱在短途领域里几乎绝迹了。老师傅们有一身修传动轴换离合片的绝活，现在发现连个发动机舱都找不着了。以前修燃油车的时候要的是胆大心细经验足，一把扳手咱就能开干，但是修电车，这对不起，首先要看你有没有证，就是高压电的致命危险。燃油车上是有电，这个电瓶只有12伏到24伏，咱们说万一被电一下麻酥酥这么一会儿。可是新能源卡车上的电压要不然就是500伏800伏以上的，没有低压电工证、上杆证以及新能源专项的维修资格，谁敢去碰那一根橙色的高压线束呢？机械工变成了程序员了。现在电动卡车出现问题以后，第一步不是上来拿工具拆，而是先插上诊断仪读取数据流。那怎么去分析电池的健康度呢？3天电控的数据怎么能看懂呢？那就需要专门的培训了。以前路边燃油汽修厂之所以能活，那是因为配件便宜啊，到处有副厂件。但是现在电动卡车时代呢，这个空间它真的不灵了。三电的闭环，电池、电机、电控，数据接口到核心配件全都在主机厂或电池巨头的手里面。再从软件上的这种风控，换一个电池包或者是电机的控制器，需要厂商专用的账号里在线刷机编程才能激活匹配。路边的小店，你连拿配件的渠道都没有，那只能看着客户都回流到了官方的 4S 店。所以现在呢，新人才，2026年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懂得三件的三电数据分析，能够胜任电池包这种啊相应级别维修的新能源高级技师，缺口高达上百万人。在市场上拿着2-3万月薪，还被各家的这个主机厂维修车队来进行疯抢。我们能够看到中短途卡车的电气化呢，它消失的不仅仅是相应的尾气，那还有就是对于电工证、测电笔、转行进化 和老师傅们这样的一个需要转型升级的相应的考验。所以开电动轻卡，包括啊短驳车的卡友兄弟们姐妹们，咱们的车出现大事小情了，您是回 4S 店修呢，还是咱们找自己的这个熟人路边店来修呢？以及咱们这些专业的老维修师傅们，面对这一波电车的大潮，大家呢是坚定的学习转型，还是直接转行呢？不妨在我们的群里边也可以说一说，聊一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很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

0: 请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515 张南高速的50公里到54公里处黄香湾隧道之内的南向北，由于暴雨路面积水，封闭了行车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

0: 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1: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0: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1: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0: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1: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的23:09，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又到了我们一路有法日常版共同学习法律来判断案例的时间了。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请问网约车平台没有尽到司机资质的审核义务，司机在发生事故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网约车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一，需要；二，不需要。大家可以做出相应的选择。看一下朋友们的选择情况，石头哥哥说这个应该是需要的，我扣数字一。小倩倩说这应该是需要吧。随缘大哥说你们是不是想多了呢？对于网约车平台来说他不会补的，按道理是应该补，但实际上他们可能不会补，但是我还是要选上一，因为他们需要补。老菜农说这都是妥妥的，应该是他们的责任啊，需要补上啊。妖刀说这个是应该补的，扣上数字一。苹果说呢这应该是应该需要啊。大川和吉兔说呢他们网约车平台是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扣数字一。孟先生说作为一个专业的网约车司机，我可以说他们好像他们一般不管啊，扣数字二。小六六说是法律上是要求他们得承担，扣一扣一啊。七宝宝说这个事儿我一看先扣上数字一，嗯，然后我先听一听，听着不对我再改，哎，我就主打了一个这个能屈能伸。嗯，陈涛说这种情况是需要的吧，扣上数字一。好了，很多朋友呢都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了。舒宇说这个应该选一，需要承担的啊。好了，我们在一路有法的进行之中的话呢，有人们还可以继续选择。玫瑰说呢我在五号群，这个题我选数字一，是需要承担责任的。穿甲蛋和老杨大哥说我们都一块儿选上数字一，当前咱们在各个群里边的选择情况的扣一的友人们比较多了，当然还有些朋友呢没有做扣一二的这样的选择，但是您心中肯定想了相应的答案了。咱们来说说这个案情的过往，然后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情法理。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案情的简介是这样的，魏某驾驶使用的性质为非营运的车辆，通过网络平台承接网约车的营运业务。在某日，在乘客张某没有关好车门的情况下，魏某启动车辆，导致张某摔倒受伤，造成人身损害。这个事故呢，经过交警部门认定，魏某作为司机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乘客张某无责任。那我们看一下魏某驾驶的车辆呢，按照家庭自用性质，注意啊，他这车不是营运车，是家庭自用性质，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的时候，魏某呢并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也就是这咱们就所谓的这个人证啊，关于这个就业人员这个证。那然后张某呢就其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与各方协商未果，于是这个受伤的张某将司机魏某以及某科技公司及其某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各被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一共仨被告啊，魏某是开车的这个具体司机，那某科技公司就是网约车平台的经营者，第三就是某保险公司，是魏某投保的保险公司。那我们看一下，作为受到伤害的张某，他在诉讼之后通过法律的途径，对于这个三个被告来说，他们能够承担自己相应的赔偿责任都有哪些呢？咱们具体来说，先看法院如何审理。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因本次事故遭受的合理损失，大家要注意听这个啊，合理损失就是损失你也分为合理的啊，那当然也就有不合理的。那我们看在合理损失之内呢，应该是由交强险承保保险公司首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部分事故比例先行赔付，这就是交强险的刚性啊，咱们就讲的就是这么刚。刚在哪儿呢？部分事故比例先行赔付，这就是交强险它里边的最硬性的地方。那我们看一下，听到这儿朋友可能就会心中不服了，说魏某 他用的是自家的自用车，是吧？家庭自用车用于经营性网约车的营运活动，那这属于呢擅自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了，而且呢这显然增加了车辆运行的危险程度。魏某呢也没有将从事网约车营运一事向保险公司履行告知业务，相当于我把这车的性质改了啊，我买保险的时候是自用，现在呢我实际上呢是把它当做经营车营运车了，保险公司依法可以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除赔偿责任。所以说这是由于魏某的行为导致的保险公司三者险的免除。我们再看张某，张某受到的损失不是说交强险就能覆盖的，那他超出交强险赔付范围的损失部分由谁来进行承担赔偿责任呢？是由直接侵权人魏某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谁直接造成的这个张某的受伤，谁来承担赔偿责任，这儿咱们都听明白了。所以友友们，这里边已经产生了两次赔偿了，第一次责任是谁呢？是保险公司的交强险先行赔付，那第二个呢是超出这个部分了，那谁来呢？直接侵权人魏某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法院认定的非常清楚，而且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友人们也很好理解这两个事儿，是吧？交强险是干什么的？那作为专业司机，或者咱们就讲这个事故之中涉案之中的司机魏某，他是要承担什么责任？很好理解。那我们再看一下网约车平台某科技公司，他在里边有什么责任？就是我们今天所问的这个症结问题。某科技公司将家庭自用车辆性质为非运营的车辆接入平台从事网约车的营运工作，大幅提升了车辆的使用强度和运行风险，那这种相应的就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同时也导致了车辆的商业三者险拒赔，受害人的损失填补渠道受限。对于这样的情况，某科技公司网约车运营平台存在明显过错。那同时呢，某科技公司与魏某都没有能提供魏某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某网约车平台对于驾驶员的从业资格没有履行必要的审核义务，所以某平台依然存在着过错。对于这两个事情，综上，某科技公司作为网约车平台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没有尽到必要的、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依法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比例。据此呢，法院判决交强险承保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内，先赔付张某各项损失共计52,585.50元，这是交强险部分责任先后先赔。那现在还超出一部分呢，超出的这部分呢12,543.02元呢，超出的交强险部分的损失由魏某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对此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到此大家就明白了，这个是交强险先赔了一部分，然后超出的部分呢魏某承担赔偿责任，这个网约车平台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于这个案情，我们看一下法官说法。网约车作为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的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那为了更好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为了保障网约车运营安全和乘客的合法权益，国家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对于网约车的经营活动进行了规范和监管。其中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了，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的合法权益，应当保证提供合法的服务车辆，具备合法运营资质，具有营运车辆的相关保险，应当保障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具有合法从业资格。换言之， 网约车平台对于入驻平台的司机资质、车辆的运营资质负有法定的审核义务，这就是说你必须得是去审去，而且一定要负责任。本案之中，某科技公司作为网约车平台经营者，没有对魏某的车辆使用性质以及魏某本人是否具有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进行必要的审查，于是呢，他就允许了魏某注册并且接单运营。该行为不仅为魏某的非法运营提供了便利，使得不合规车辆和无资质的司机进入到服务的领域，大幅提升了运行的风险。同时，它和损坏的结果发生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因为他们的不审核，导致他们放任了这样的司机和这样的车辆进入到他们的平台进行运营，以至于呢出现了这样的危险。那就此，某科技公司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二款关于电子商务平台应尽审核与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该承担责任。那我们再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进一步明确，在经营场所、经营活动的管理者与经营者负有保障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因为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那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这就是补充责任所在。我们看一下，网约车平台作为网约车运营服务的组织者、管理者，对于整个运营服务流程具有的是掌控性和管控权。那对于相应的这些管理，作为平台对于乘客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之中，魏某的侵权行为导致乘客张某损害，这是直接原因，所以魏某承担的是赔偿责任。那某科技公司呢，虽然没有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履行资质的审核义务，导致不具备资质的司机和车辆入驻服务平台了，在本质上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应该在自身的过错范围内对于魏某的赔偿责任承担补充责任。所有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呢就都答对了，所以平台是需要承担补充责任赔偿的补充责任。凯友之家，一路有法，法平如水，去除不公。

0: 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的5月18日，在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早上6点多，龙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三条车道行驶的时候，猛烈追尾前方一辆轻型货车，货车被撞到失控，同时撞上了右侧护栏，随后侧翻在地。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其中龙某的车辆的严重损毁，几乎报废。万幸是双方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均未受伤。经查，龙某前一天独自驾车从温州出发，虽然夜间在服务区休息了，但是没有休息好，长途独自开车消耗的体力精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在当天早上重新上路之后，没开多久困意发作，导致了事故发生。交警对于驾驶员龙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认定其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再次提示，夏季昼长夜短，气温高，高速上开车关闭车窗导致车内的空气质量欠佳，这都是诱发驾驶员疲劳犯困的因素。广大驾驶人要吸取此类事故的教训，保持日常的规律作息。如果说需要长途出行的时候，要充分睡眠，保证休息。出行之前要做好行程规划，安排好途中的休息节奏，上路的时候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态，即使不困不累，也要按照逢三进一的原则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坚持不住了再找服务区休息，我还不困还可以继续开，相应的心理赶路就是事故发生的根源。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的重点案例。2026年5月9日，沪渝高速的湖北鄂州段，在交警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于是交警上前进行查看，结果发现呢，一名男子呢正站在高速的护栏旁钓鱼。面对交警的询问和制止，该名男子竟然振振有词说：“我就是钓鱼了，怎么地？我心情不好，我要放松一下。我看到这片水不错，甩一竿子看有没有鱼。”交警对于该名男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提醒：高速上禁止停车，除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救护车和抢险救援车辆等特殊车辆之外，社会车辆只有在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故障及人员疾病等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在应急车道停车，并打开双闪，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
14: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毛。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2: 欢迎使用交机器耳畔导览，
2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1: 文明旅游
20: 也是美的风景。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6: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5: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G4京港高速的长沙段1505公里处雨花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当前还有缓慢通行的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

还有这家妙趣说八方。每年在西瓜上市的时候啊，有一些安全提醒就会准时的返场。那可以说这些年年翻炒的说法你听过没有？他们会说西瓜越来越甜是因为打了甜蜜素，哎，他们会说无籽西瓜那是因为是转基因水果。这些年年都要提出来的说法是真的吗？您听说过吗？其实在以往的媒体调查发现呢，消费者大家感觉到了西瓜是更甜了，这个其实呢品种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的提升是共同作用的结果。专业人士介绍说呢，相比于老品种，现在的西瓜中心甜度一般可以达到 13%， 个别的品种呢能够达到 14% 甚至 15%， 吃起来自然就更甜。至于他们说的往里边打甜味素这个问题，用针头向西瓜注射任何的溶液，哪怕是打清水，这果实也会很快的腐烂的，所以不存在。那至于这个无籽西瓜是不是转基因呢？无籽西瓜它的诞生是依靠的染色体工程，和转基因没有关系。一般的西瓜呢是二倍体，也就是说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那无籽西瓜它培育的路径呢，首先先用啊秋水仙素处理普通的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再杂交培育出三倍体的品种。这种西瓜的染色体配对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这就变成了无籽西瓜。那还有一些说法说这西瓜跟桃子可不能一块吃，这要命的。还有人说呢，隔夜的西瓜一口也不能吃啊。这些说法呢其实也被相应的水果专家营养专家证明是正伪的。食物的相克论那缺乏科学依据，适量的食用都没问题。那至于说隔夜西瓜，西瓜及时的冷藏保鲜，切前洗干净瓜皮，洗干净刀具就行，不必要有如此的恐慌，不必要妖魔化隔夜的西瓜。那其实西瓜原产于非洲，科学家通过基因测序发现呢，古埃及种植的西瓜果肉是发白的，主要的是用来取籽或者是用它储水，经过数千年的驯化杂交，从最早的苦涩的这种水罐变成了今天红瓤甜蜜的消夏佳品。聊到这儿，有些朋友好奇了，说那我怎么就能挑选一个好西瓜呢？你这瓜包甜吗？你这瓜包熟吗？你敢不敢劈我的瓜？要想挑好西瓜，记住三个要点，第一个叫看，第二个叫听，第三个叫摸。那咱们呢从这个整个的路数上先说一下，什么叫做看？先看呢这个西瓜的纹络是很清晰，颜色较深，而且呢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更好。那同时呢看这个瓜的藤蔓也很重要，这是判断西瓜品质的重要的一个特征。这个藤蔓比较新鲜，说明存放的时间较短。那如果说呢它的弯曲程度呢也表明了西瓜的成熟，可是这个腕儿如果是笔直的说明它未成熟。另外呢还有就是看西瓜的瓜脐和瓜蒂周围有微微凹陷的，这就是好瓜。所以一看二听，不同成熟的西瓜果肉的硬度不一样，可以通过呢用手来拍西瓜听它的声音判断成熟度。成熟的西瓜果肉中纤维分解会使它的强度下降，所以拍打的时候震动的频率较低，声音听起来呢有点像打鼓，略略有震感。那过熟的西瓜呢声音会更加的沉闷，没有成熟的西瓜果肉硬度较高，拍打的时候呢震动的频率更高，声音更为清脆，所以好吃的西瓜像打鼓，而不熟的西瓜声音发脆。第三个呢就是要摸了，成熟的西瓜表面上绒毛会脱落，瓜皮更加光滑圆润，如果说瓜皮柔软塌

现，这说明西瓜内部可能已经变质了，这样的西瓜坚决不要买。如何吃西瓜存西瓜呢？要注意四点。第一个，西瓜虽然好吃，但是不要贪多。西瓜饱腹感比较低，口感好，很容易不知不觉就吃多了，所以吃的时候要注意控制量。如果说吃了很多的西瓜，就可以适当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了。特殊人群要注意，西瓜的含糖量一般在10%左右，如果糖尿病患者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少量的吃点西瓜。那肠道比较健康的人群呢，适当的吃一点冰镇西瓜不会有大问题。可是如果本身肠道比较弱，吃太多的凉西瓜可能会引起腹泻问题。那破损变质呢，就不要吃了。西瓜切开之前，如果肉眼可见发现这个西瓜已然出现了破损，包括出现了霉菌斑甚至腐烂问题了，就不要食用了。那位说，那我切掉那些烂的部分，那其他地方行不行呢？即便切掉腐烂部分，其他部分的果肉也有可能受到污染。最后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合理存放安全。切开的西瓜常温下放置，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西瓜在切开之后，如果一次吃不完，可以暂时把不食用的西瓜用保鲜膜裹好，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冷藏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如果说再次把西瓜拿出来准备吃了，建议把西瓜表面1厘米的果肉给它切掉丢弃。一些人吃完冰镇西瓜发生腹泻拉肚子了，很可能是因为切开的西瓜存放时间过长，导致我们吃了以后拉肚子。

关于吃西瓜这个事情呢，我们再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有四类人吃瓜格外要警惕。对于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要格外的提醒大家，吃西瓜的时候呢要千万小心。第一种，肠胃脆弱人群，西瓜尤其是冰西瓜刺激肠道，容易发生的痉挛腹痛，隔夜瓜里的细菌呢有可能呢会导致坏死性肠炎，所以肠胃脆弱者吃西瓜要小心。第二个，肾功能不全者，西瓜的含水量达到 92.3%， 过量的食用呢可能会加重水肿，甚至诱发心衰，所以肾功能不全吃西瓜要注意。第三种，孕妇和儿童，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容易感染李斯特菌，孕妇可能会导致流产，儿童可能会导致呢脓毒血症。第四种，糖尿病患者，西瓜的升糖指数高达72，所以单次食用呢一定要控制在200克以内，不宜多吃。科学吃瓜三要三不要，再一次我们共同学习。第一个，刀具一定要消毒，切西瓜之前有条件的话呢用沸水烫洗一下刀具和案板，而且呢最好不要和肉类的刀具案板混运，避免呢和生食混在一起来使用。第二个，保存要分区，西瓜在密封冷藏的时候放在呢冰箱的果蔬区，和生肉海鲜要隔离，最长西瓜不要超过48小时，切开之后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另外，西瓜从冰箱里取出来的时候注意，隔夜的西瓜表面的1厘米果肉给它切掉，不要食用，在室温放置10分钟，来降低一下温差的刺激。在我们日常消费里边，大家要注意几点啊。第一个，不要迷信所谓的排毒，如果说出现腹泻呕吐了，立即就医，禁止使用相应的止泻药来解毒。第二个呢，不要预买这些预切的果盘，超市里的预切瓜果暴露时间不明，细菌污染的风险较高，尽量的买完整的西瓜。第三，不过量食用，普通人每日建议不超过500克，冷藏的西瓜在取出之后2小时内尽量吃完。在这样一个西瓜上市的季节，我们用科学和健康知识守护我们的家人，真正实现吃瓜自由。可以说呢，没有一块西瓜应该以伤害身体为代价，也没有一种美食值得用生命来冒险。

欢迎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感谢大家扣来的666啊。大堂说呢，前两天吃那西瓜呢，我吃了一点都不甜，然后给扔了啊。所以说千万不能贪便宜啊，我就是因为这个他卖的便宜，谁知道根本吃不了。我去吃这火锅必点的就是西瓜，如果说今天吃火锅没有吃到西瓜，感觉心里边特别难受。还有一种特别大的西瓜，是不是你们叫做砖头瓜，那种特别特别大的那种？现在一般咱们都吃的是那种小个西瓜是吧？我小时候吃那种西瓜就特别大，就像一个枕头那种感觉的长条的，现在西瓜都是圆丢丢的啊。然后他们追求的是那种小个的小吊西瓜啊，小吊瓜啊。石榴哥哥说666给韩老帅扣个666啊。老杨大哥说吃西瓜的门道我听懂了，扣一个666啊。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找说如何添加韩磊的微信啊，加我的微信方法非常简单，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就是我本人的工作账号啊。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大家可以呢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也就是说呢您发起添加的时候呢咱们就自动的通过就成为好友了。添加成功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畅聊。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直接来和我进行对话。我在各个群里边也为大家呢进行了求助格式的分享，当然您刚刚加入到社群来和我添加了一对一的好友之后呢，我也可以把这个格式呢转发给您，在确认完核心信息之后，我会帮您把整个的语言整理成向律师求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帮助您梳理出和律师来求助的核心问题。在验证之后，节目周五之前发给我们的专业律师，律师呢会为您进行详细的准备和解答，一对一的把大家的困惑和求助能够明明白白的说清楚。所以各位友友，如果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加上我的微信，然后我们点对点的来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向各位友人们道一声晚安，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2集。
5: 早到快要收割的时候，时光里收到了孟梅的又一封批，一年中的第二封批，距离上一封已经4个月了，时光里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时间一长，等批的人等的不再只是钱，而是一个人的声音。这封批是由2个水客亲自从暹罗带回来的，不是批脚，而是水客，标标准准的水客。2个红头船时代的旧式水客，随身带着寄批人委托的钱、物和信，从南洋来，直接送到了国内的收批人手上。这2个人排场不小，搭着有烟辫子的小火船，在还算宽敞的银溪码头停了下来。一伙奴仔一边喊着看火船喽，看火船喽，一边向码头这边跑来。码头旁边接近水面的石阶上蹲着一排洗衣服的姿娘，他们全都停下双手，手指上往下滴着水，拧着脖子看着渐渐靠向岸边的小火船。船上的人并没有马上下船，低处的姿娘们已经发出声声尖叫，因为有洋油的油花一闪一闪从船底下飘来，弄脏了岸边的水。
4: 2个穿着短袖白褂子和黑色皮鞋的男子走下船来，一个是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一个是中国人，像那个洋人的跟班，伸进河面的木板栈桥被他们踩得忽悠忽悠。2个水客是乔治和阿端。看见男人，姿娘们的声音立即小了下来。岸上的奴仔们也很安静，越小的奴仔越安静，像是被带着烟辫子的火船吓呆了。最小的几个奴仔盯着船头的烟囱，吓得喘不出气来，因为银溪的父母们总是这样吓唬孩子的。
6: 再不听话，叫人迷了去系烟囱。
4: 奴仔们绝对相信大人们的话，新船下水可是要不听话的孩子系烟囱，就像系一只鸡一样。
5: 上岸前，乔治问，
7: 请问时光里怎么走？
5: 一排蹲着的姿娘先是没人吱声，等乔治做出一个有趣的表情后，才有一个穿着月白色高领唐装的雅姿娘站起来，甩了甩2只滴水的手，并不说话。乔治笑着问，
7: 你是郑乃坚吧？
5: 乔治故意把坑读成尖，一伙姿娘马上起哄，嚷嚷声乱成一片。安静下来后，乃坑说，
8: 我不是郑乃坚，我是郑乃坑，你是谁？
5: 乔治用赖皮样子说，
7: 我呀，我是水客，有你家的翻批。
8: 哪有洋人当水客的？
5: 乔治笑嘻嘻地问，
7: 你阿爸是不是在暹罗的郑孟梅？
8: 是呀是呀，是我阿爸。
7: 那就对了， 我们从暹罗来，带着你阿爸委托的番批。
5: 乃坑便光着脚从石阶上走上去。乃坑走路很快，在前面带路，长辫子在背后左一下右一下，两个脚板把路面踩得乒乓响，留在路上的湿脚印吸引了阿端的目光。乔治也注意到了，看着脚印，再看看阿端，鬼鬼地笑了笑，暗暗推了阿端一把。
4: 到了时光里，乃坑把两个人交给老祖，马上又回码头了。乔治笑着对老祖说：

0: 我们是水客，老祖说。
1: 别骗人了，你是乔治，他是阿端。
0: 乔治和阿端惊讶不已。老祖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三张照片让两个人看。乔治和阿端把三张照片轮流看了。乔治说，
2: 哦，这两张照片是我照的。哦，另外这一张啊，是用我的照相机照的。孟梅的这几句话我会背。
0: 乔治放下照片，果真背诵了孟梅住在照片旁边的几句话。之后乔治问，
2: 一经相识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是考我呢，还是真的不懂？
0: 乔治说，
2: 我真的不懂，我的中文还没那么好。
1: 啊，有个词叫时今恨晚，我猜啊，我孙子的一经相识就是这么来的。
2: 哦，我可是什么是时经呢？
1: 我猜经应该是韩荆州吧。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这是李太白的诗，从此以后就有时经或时韩之说。
2: 哦，那么我今天认识阿妈也是时经恨晚。
1: 哦，你呀。
0: 乔治孩子般得意洋洋。老祖问，
1: 听说你和我孙子拜同年了。
2: 是啊，我孟梅还有陈光远。哦，他阿端的伯父。
1: 哦，呵呵，那你也就是我的孙子啦。
0: 乔治急忙给老祖下跪，直接跪在地上叫了声阿妈，有模有样的。老祖笑着说，
1: 有个洋人孙子，我也高人一等喽。
0: 乔治说，
2: 阿妈阿妈，我可不上你的当啊，洋人华人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高。
1: 好啊，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乔治从提包里取出一沓子港币递给老祖。
2: 啊，这是1000元港币，请叔叔。
0: 老祖把钱接在手上说，
1: 哦，这么多呀，孟梅总不是偷的吧？
2: 孟梅啊，现在可是大老板。
1: 哦，他赤手空拳怎么就当了大老板？
3: 乔治又从提包里取出孟梅的信，一个较大的披风敞开着，披风上写着三行字，请乔治阿端倾城，祖母大人预斩，郑梦梅简。另外还有一幅女款的老花镜，茶色，无框，水晶玻璃，装在一个精美的黑盒子里。老祖接过信和眼镜，先看信。
0: 祖母大人意见，适逢乔治同年与友人阿端由先返唐，成便付港币1000元，家中每人抹出2元，余者用于爱女乃坑成人礼，另有老花镜一副，祖母读书时用之，镜片为天然水晶石，可增清凉。孟梅年初租10亩薄地，引种木瓜，现亦有小园办公，素草离离，海风飒飒，日射成趣，收成可期。谁料万昌老板宋万昌先生尔来思乡遇妾，大有时不我待之感，急欲北归，行三顾之礼，踏然累日，旧话重提，赠我过半股份，邀我经理其事，垂泣而言曰，汝若不出，则宁愿关门歇业。孟梅妾残于斯人甚也，加之素爱披业，不忍视其停废，且恭敬不如从命，故将木瓜园雇人打理，重回披局。万昌先生情深似海， 一众同学疑非事有，孟梅能不披肝沥胆加鞭备愤哉？率父不坠，于请乔治兄面叙，顺送祖母及父母大人金安。余孙孟梅，民国六年六月二十日。
3: 看完信，老左把眼镜戴上，重新看了看信，信上的字一下子变样了，孟梅的小楷全都有了细腻生动笔触，就像刚刚从纸上生长出来的。老祖说：
1: 嚯，这样一来我都能站着咸水捉跳蚤了。
3: 乔治和阿端被老祖的话惹得大笑，对视了一下，乔治看见阿端微微点了点头。乔治说：
0: 阿端，你先去旁边随便看看吧。
3: 阿端脸一红，起身走了。乔治说：
0: 阿妈，听孟梅说奶坑还没婚配。
1: 没呀，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0: 哦，我可以学习做一次媒人吗？
3: 老祖心里已经猜出几分了，说：
1: 呵呵，当然好呀。
0: 就是阿端，陈光远的亲侄子，在暹罗给陈光远当司机，朝阳人，今年二十岁，没多少文化，但人很好，我们都特别喜欢。
1: 哦，嗯，这个后生弟我看不错。
0: 是啊，孟梅一眼就看中了。
1: 他是父亲，他说了算。
0: 阿端已经看上了，是不是问问奶坑？
3: 老祖喊了两声奶坑，没听见回答。老祖说：
1: 我们潮汕姊娘就是这样，见了陌生男人就主动躲开了。
3: 乔治哼了一声表示理解。老祖说：
1: 我看有孟梅做主就可以了。
0: 现在是民国的天下，婚姻恋爱闹自由了。
3: 老祖摇了摇头说：
1: 呵呵，嗯，没那么快。
0: 如果双方都同意，能不能抓紧把婚事办了？阿端这次回来打算办完婚事就把奶坑带到暹罗，奶坑可以给孟梅的批局帮帮忙，也可以给陈光远公司干点活。
1: 嗯，我看可以。
3: 乔治看见桌上放着几张新报纸，问：
0: 阿妈，最近国内有什么新事情啊？
4: 老祖把一张申报翻开，指着报上的一则消息让乔治看。乔治接过报纸细看那则消息：北京店昨晚二时，张勋、康有为、梁鼎芬等密谋复辟，自后梁鼎芬即夜李总统迫请退位，文清帝宣统即于今朝四时登位，北京市内军警密布。
0: 乔治问：阿妈，这事儿您怎么看？
4: 老祖说：
1: 啊，国家大事我无闻无目，岂敢妄议啊。
0: 乔治露出一个诚恳的表情说：我想听。
1: 哦，呵呵，真叫我说呀？
0: 乔治频频点头。
1: 复辟的事自古有之，别的我不敢说，不过辫子已经剪了，就不要再复辟了。头发长见识短，男人也一样。
0: 乔治摸了摸自己的头发，老祖说：
1: 别担心，你头发不长。
0: 乔治笑了。这时阿端回来了。阿端说：传东等不及了。
3: 乔治站起来说：
0: 哦，阿妈，今天我们先走了，船在等，改日再来拜访。
1: 哦，要不要写回批？
3: 乔治看。

0: 了看阿端，阿端说：“
1: 还是写吧，回汕头交给批局，免得阿叔等。”
0: 老祖便找来纸笔写回批。乔治和阿端离开书房，四处看了看时光里。乔治说：“
1: 老人家同意了。”
0: 阿端问：“
1: 奶坑呢？”
0: 乔治说：“
1: 先说你，你喜欢奶坑吗？”
0: 阿端说：“
1: 我担心我配不上。”
0: 乔治说：“
1: 哦，我看也是。”
0: 老祖写完回批，喊：“
2: 望之，红鸡蛋煮好没有？”
1: 望之回答：“
3: 好了，来了。”
1: 望之马上端来两碗姜薯鸡蛋甜汤。过番回家的人一进门必须吃一碗甜汤，必须是四个红鸡蛋。乔治张大嘴，把一颗大大的红鸡蛋完整喂进嘴里，老祖和阿端都看呆了。
4: 嗯，这鸡蛋为什么要吃四个？
1: 老祖说：“
2: 好事成双，我们潮汕人穷讲究，喜欢双数，认为双数吉利。孟梅每一回寄番批，钱多钱少不要紧，但一定是双数，2元、20元、200元。
1: 乔治钻牛角尖问：“
4: 嗯，为什么是四个鸡蛋，而不是两个？”“
2: 两个少了。”“
4: 呼，可是四个多了。”“
2: 宁多勿少。”
0: 这一年的盛夏，西前匆忙办了两件喜事，一件是奶坑出嫁，另一件是望之改嫁。奶坑和阿端双方很快就议定了婚期。阿端急于回暹罗，希望在本次回家期间完婚，并与奶坑同行。另外由郑布利介绍，朝美总司令莫勤于手下的少将军需处处长黄六昌看上了望之。黄六昌比望之小2岁，但见过望之，并了解了望之的情况后，望之能分得西前一半祖产，黄六昌欣然同意娶望之为妻。不过黄六昌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望之不能带两个孩子过来；二是尽快举办婚礼；三是属于望之的那部分家产先立好地契和房契，待后处置。
1: 老祖决定两件事同一天办，等于一天出嫁两个女儿，时间定在奶坑出完花园的第三天，古历7月初7出花园，7月初10出嫁。虽然时间很紧，老祖还是花血本把时光里大略修葺了一番，尤其是被刮去金粉的那些浮雕，如果不修补实在难看，没脸示人；要修补则最好仍然是纯金金箔。工匠计算了一下，上一层最薄最薄的金箔起码需要3公斤金子。时光里的金银早就变卖干净，过上日子了，眼下连半两金子都没有了，别说3公斤。不过一天的后半夜，老祖独独把郑陈氏、郑白和奶坑叫醒，让这些从来没干过重活的资娘用锄头和铁锹挖坑，地点是后库的东拐角，一棵石榴树的西侧，走5步的地方。
5: 就这儿，你们挖，尽量别出声。
1: 老祖指着脚底下，语气很坚定。奶坑问：“
6: 怎么不多叫几个人？”“
5: 傻丁，叫来看戏啊。”
1: 三个资娘已经明白脚底下藏着宝。奶坑带头挖起来，一锄头下去，锄头弹开了，地面完好无损。老祖在奶坑耳边说：“
5: 别出声呀。”
1: 地又硬又不能出声，怎么才能挖出一个坑来？三个资娘实在没一点办法。奶坑问郑白：“

0: 有没有斧头？
1: 郑白转身离开，回来的时候手上提着一把劈柴的斧头。乃坑接过斧头蹲下来，左一下右一下，斧头向内斜着砍下去，先砍出一条缝隙，再把缝隙渐渐削宽。三个长辈看出了这个姑娘的可贵，心灵手巧，能教能应，从来不怨恨由西后换到西前的事。关键的时候私心总在西前，同时也发现时光里这么大一个家口，最亲的就是眼前这四个姊娘了，刚好是西前四代姊娘，谁也不是谁生的，大家因男人联系在一起，而男人死的死，逃的逃，下南洋的下南洋。姊娘们虽然有说不尽的恩恩怨怨，但积年累月，四根麻绳早就打成一条索，朽了烂了也难分你我。看见乃坑累了，郑白接过斧头，郑晨氏说：
0: 二娘，你回屋里歇着去吧。
1: 老祖没回卧室，而是去了书房。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3集，
5: 老祖点上煤油灯，戴上眼镜，开始看几张新报。7月8日和7月14日的申报，关于复辟的两则新闻。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了。
4: 今日宣统通电全国，改挂龙旗，改民国6年为宣统9年，以张勋之兵护卫宫城，以步军统领之兵警戒侍中，

0: 张勋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复辟消息传出后，遭到各界强烈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段祺瑞在天津发布讨逆通电，并组成讨逆军，于12日拂晓攻进京城。在讨逆军的两路夹击下，辫军一触即溃。次日，京城街头，辫军丢弃之发辫腐蚀即逝。辫帅张勋仓皇逃入东交民巷之荷兰使馆，做了12天皇帝之后，溥仪再度宣布退位。
1: 每次看到溥仪再度宣布退位这一句时，老祖都会忍不住苦笑一下，并在心里念道：“
2: 溥仪不过是个奴才，不懂得饭香屁臭，他倒罢了。没人知道，最苦的人其实是生他的那个人。”
1: 每次看到康有为三个字，也会自言自语：“
2: 哦，康南海的4条屏，幸亏叫端枪队队长拿走了，要不然挂在墙上，怪碍眼的。”
0: 望之近来还是睡不好觉，睡时像醒，醒时似睡。后库那边的响动，他自然听见了。先站在窗前听了听，断定声音来自时光里，在石榴树那附近。他没忍住，光着脚走出门，顺着墙，半步半步靠向后库。看见楼上书房里亮着灯，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不管老祖带着人在做什么，反正老祖心里已经没他这个孙媳妇的位置了，他可以无牵无挂，放心走人了，上刀山下火海，听天由命。望之随即又回到了屋内，接下来睡了一个少有的好觉。
1: 三个姿娘用绣花的办法，终于挖出了一个1米见方的坑，露出了两个乌蓝乌蓝的猪油波，都不算大，窄口宽度，好像长在地里了。奈坑好不容易才抱起来。奈坑和郑白各抱着一个去书房见老祖，中间歇了好几回。
0: 老祖说：“
2: 啊，辛苦你们了。”
0: 老祖亲自揭开两个盖子，草草看了一眼，又盖上了。
2: 你们也看看。
0: 三个姿娘轮流看过，只有奶坑敢耍几句贫嘴，说：“
3: 啊，一边烧烧的，一边凉凉的。”
0: 老祖和两个媳妇都笑了：“
2: 咱们西前还算有点家底吧。”
0: 老祖的语调上扬。奶坑、郑陈氏和郑白三个人不约而同，心里的想法竟完全一致，都是断断说不出口的话。老祖啊，老祖，你可真能沉得住气，你难道不担心把秘密带进棺材里去吗？说话的还是奶坑。
3: 老妈呀，万一
2: 万一什么？我早就说过了，我只是不敢死。
0: 老祖看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猪油波开始吸水烟，吸得很响，吧嗒吧嗒的声音击打着整个时光里。奶坑问：“
3: 老妈，地底下还有没有？”
0: 老祖吐着烟说：“
2: 再没了，再没了，不算少了，光银子够买2条人命的。”
0: 三个姿娘没听懂，都在发愣。老祖说：“
2: 一条人命不是500两银子吗？你们什么记性啊？”
0: 三个姿娘这才想起满世界的通缉令。老祖说：“
2: 金子不多，20根大黄鱼，你们可以数数。大黄鱼

0: 三个资娘不只是佩服，几乎惊出汗来。老祖说，
1: 十两的银锭，一百枚。转眼四十年了，时光里完工的那天，我亲手埋下的。顶上原本包着红绸子，起房子没花完的钱，整整用了五年时间，没人知道花了多少钱，剩了多少钱。那天也是这样的一弯月亮。
0: 奶坑说，
2: 正红利银号，咱们自己家的银号。
1: 是呀，自己家的。
0: 这个话题不好深究，老祖避重就轻，感叹道，
1: 不过惜钱穷了之后，日子倒好过了。官府、革命党、闪堂、闲奸、无赖、乞食都不怎么上门了。以前那可是一大笔支出啊，每年我都有账的。
0: 奶坑说，
2: 老妈，拿出一些过日子，剩下的再埋回去。
0: 老祖问，
1: 你不要嫁妆啦，光着身子出嫁呀。
0: 奶坑说，
2: 只要不光着身子就行。
0: 老祖说，
1: 你和望之的嫁妆都不能凑合，惜后什么样，惜钱就什么样。
0: 郑陈氏和郑白都是有话要说的样子。奶坑给老祖跪下来哭着说，
2: 不和他们比，咱们兔子不跟老鼠打洞。
0: 把惜后比作老鼠，只有奶坑敢这么说，但奶坑也是真话，赤心诚意，不含水分。老祖说，
1: 你不比，我比，咱们惜钱挣，该翻一次身了。
0: 奶坑依旧哭着说，
2: 咱们比不过人家的。
0: 老祖说，
1: 谁说的，我偏要比比看。
0: 郑陈氏说，
1: 奶坑说的对，别和他们比，各过各的日子。
0: 老祖哼了一声说，
1: 你们懂什么？
0: 郑白也跪下了说，
2: 望之是改嫁，和奶坑不一样，桥是桥，路是路。
0: 郑陈氏一看也跟着跪下来。老祖用十分冰冷的眼神盯着三个跪着的人，尤其是左侧的郑白，说，
1: 望之和父生没缘房，他还是资娘仔的身子，是改嫁也是出嫁，再说他无父无母，我想替我女儿疼疼他。
0: 郑白说，
2: 阿妈让他带走一半家产，已经仁至义尽。
0: 郑陈氏也说了一句，
1: 阿娘敢给，王之敢要，我真是服了。
0: 奶坑用脚跟踢踢郑白，再踢踢郑陈氏。老祖被烟呛着了，使劲在咳嗽。奶坑立即站起来，跑过去连连拍打着老祖的后背。老祖边咳边说，
1: 钱是我攒下的，我说了算，有本事你们自己再去攒。
0: 跪着的两代媳妇不敢再说话。奶坑说，
2: 阿妈阿娘，咱们下去填坑吧。
0: 奶坑把郑陈氏和郑白拉起来下楼去了。老祖的目光仍然跟着那两个媳妇。
3: 次日下午，三个匠人在时光里的一间库房里开始打金箔。工头说，
4: 三根打黄鱼就够了。
3: 老祖心里很惊讶，表面却很镇定，问，
1: 哦，三根就够了。
3: 工头说，
4: 差不多差不多。金子的好处就是耐打，可以打得比奴仔的皮肤

0: 肤还薄，一耳勺金子打出的金箔有一张报纸那么大。
1: 老祖心想，哦，原来那些当兵的没刮去多少金子呀，他们好可怜呐。看老祖没说话，工头说，
0: 放心，剩下的还给你，我们尽量省着点儿。
1: 那倒不必，你们大胆用。
2: 工头说，
0: 到时候你看，嫌薄了可以贴两层。
3: 第五天，时光里门外两侧的壁画、院内照壁上的盘龙、祠堂两侧的众多浮雕、木雕、祠堂照壁上半跪的麒麟，不论是不是受过损伤，都通通包上了金箔，暗处一层，明处两层。而金子到底是金子，有和无、多和少大不一样，绝对提神。整个时光里都变得流光溢彩，连土墙都寸寸含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全染上了富贵气，竟然还剩下了一根大黄鱼。工头原原本本把它还给老祖，老祖悄悄给老老少少打过招呼，包括三个金匠，
1: 如果有人问用了多少金子，就说用了整整八斤金子。
3: 同时家里的长工、短工、花匠全都出动了，去府城、汕头、龙都、张林等地采购东西，一趟一趟抬回时光里，传来传往，盛况空前。雨点大，雷声也大，邻居们都听说两个人的嫁妆完全是相同的规格，除了明显过时的那部分，如婢女、棺材什么的，其他的都是尽可能全，尽可能好。有些东西视情况可增可减，但五统无论贫富一定少不了。饭桶、碗桶、脚桶、腰桶、马桶，届时老祖还要给每一个客人送红包，光包红包就得两个人干整整一天。奴仔们早早的就在唱鲤鱼娶亲的儿歌了，
4: 客鸟咔咔声，错边有人娶亲情，草猴前眠床，草蜢单交椅，归情灯憋打鼓，胡银吹之打，草蜢琴彩旗，水鸡单布袋，田班来相贺。
2: 奴仔们故意进时光里唱，唱完有糖吃。老祖身边跟着个人，提着花篮，花篮里全是糖。奴仔们吃了糖，再齐心协力唱四句，他们有一肚子的四句，都是最有好彩头的一些诗句，有些还是触景生情临时做的，你一首我一首，要多少有多少。
4: 夫妻双双坐床边，共庆同房十田园，男才女貌好匹配，双双偕老到百年。
3: 乃坑和望之一同找碗面婶碗面的时候，把那天后半夜老祖的一席话讲给了望之。当时乃坑和望之并排坐在矮凳上，两个人都仰着脸，两个碗面婶坐在对面较高的凳子上，手持粉盒，分别给乃坑和望之的脸上擦粉。乃坑脸上的胎记几乎看不见了。望之问，
2: 乃坑，老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3: 乃坑闭着眼睛说，
2: 老祖说，望之无父无母的，我要替他的父母好好疼疼他。乃坑的嫁妆是什么样的，望之的嫁妆就是什么样的。
3: 望之睁了睁眼睛问，
2: 你没骗人吧？
3: 乃坑说，
2: 谁骗人，天打雷劈。
3: 望之不出声了，但碗面婶说话了，
1: 哦，望之，你哭了？
3: 望之这才知道自己哭了，说：“
5: 我哭三天三夜都不够。”
3: 万面婶说：“
1: 谁不知道你眼泪多？”
3: 另一个万面婶说：“
1: 老祖这个人真是不一般。”
3: 万面婶各取了一根两头接在一起的细线，用唾沫舔湿，打了个对折，一头在左手上，另一头用嘴一咬，中间部分在右手拇指上绕两匝，准备正式碗面了。望之忍了忍，还是问了：“
5: 老祖给你一个人说的？”
3: 乃坑说：“
5: 阿妈阿娘都在。”
3: 望之问：“
5: 他们怎么说的？”
3: 乃坑说：“
5: 都说好呀，都说龙头动，龙尾舞。”
3: 望之不再问了，但心里不太相信。乃坑这边的碗面婶说：“
1: 你阿妈应该不同意。”
3: 接着又说：“
1: 你阿娘嘛，嘿嘿，更不会同意。”
3: 两个碗面婶动作一致，先挽眉毛底下的杂毛。乃坑和望之的嘴虽然闲着，但没办法说话。接下来从额头顶端开始，线圈交叉在脸上连番搅动，鸟嘴一咬一咬，柔软的瞬间化为锋利，再由锋利瞬间化为柔软，就这样自上而下一路咬了下来。乃坑和望之的表情相似，都在享受细腻极了、舒服极了的疼痛感，都有明显的孩子相，被快乐、舒服加疼痛做出的孩子相，茫然又沉醉，滋味无穷。后来，望之说：“
5: 我倒希望老祖对我狠一点。”“
1: 为什么？”“
5: 狠一点，我就好放心走人啊。”
3: 乃坑没接话。望之说：“
5: 哎，你还是屁孩子，懂什么？”
3: 碗面婶戳了戳望之的脑门说：“
1: 你呀，你是好命人呐，嫁给一个将军，恐怕早就等不及了吧。”
3: 望之说：“
5: 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想嫁人。”
3: 碗面婶问：“
1: 为什么？”
3: 望之说：“
5: 留在银溪，能听见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我阿娘长什么样，当自娘崽的时候做过什么事情，嫁人了就听不见了。”
3: 几个人反应平淡。望之说：“
5: 这是我刚刚想起来的。”
3: 乃坑面前的碗面婶说：“
1: 嘿，你阿娘和我一起吃过我阿娘的奶，我总是抢不过她。”
3: 望之问：“
5: 还有呢？”
3: 那位碗面婶问：“
1: 我能说实话吗？”
3: 望之说：“
5: 你随便说。”
3: 碗面婶说：“
1: 你阿娘呀，出口带针带刺，没人能惹得起。”
3: 望之问：“
5: 还有呢？”
3: 碗面婶在望之耳边说：“
1: 多了，不告诉你。”
3: 望之说：“
5: 我真的不嫁人了。”
3: 大家没猜错，望之碗干净的脸上挂着两行长长的眼泪。乃坑和望之洗了脸，对着西洋镜看自己，都是眉梢带笑，哑了几倍。不过乃坑觉得自己脸上的胎记更加明显了，像是刚刚贴上去的。乃坑摸出红包递给自己的碗面婶，望之也摸出红包递给自己的碗面婶。望之的碗面婶说：“
1: 哎呦，好厚呀。”
3: 乃坑的碗面婶问：“
1: 嘿嘿，过两天添香，到底添一份还是双份呢？”
3: 望之说：“
5: 一份，我不嫁了。”
3: 乃坑的碗面婶挤挤眼睛说：“
1: 那就还是双份吧。”
3: 望之大声说：“
5: 一份，我不嫁了，真的。”
3: 回时光里的路上，望之的口气变软了，他告诉乃坑：“
5: 如果由得了我，我真的不嫁。”
3: 乃坑呸了一声，心想：“
5: 哼，谁又知道一个人有两个阿娘、两个阿爸，脸上又带着胎记的苦呢？”
3: 望之问：“
5: 你不信啊？”
3: 坑说：“
5: 鬼才信。”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如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4集，
5: 出花园这件事总是由阿娘主持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0: 谁不想快快成丁成人呢？前十五年生活在花园里，被人爱着护着，也被人管着骂着。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出嫁，可以过海，可以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很多奴仔曾经急不可待地梦见过自己出花园的情景。早晨一睁开眼睛，看见阿娘坐在床边，那肯定是阿娘一生中最温柔的一刻。阿娘用从来没有过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孩子，阿娘手中是红衣红鞋红袜，这身红规定是由舅舅家准备的，因而显得更加情深意长。穿好了一身红的奴仔静静地坐在床上，略显紧张，如同置身崖边。一个浅檐大底的竹筐里摆放着十二样菜，韭菜、猪肝、汤圆、鸡蛋等等，每一样菜都有一个明确的寓意，奴仔们无师自通，早就心知肚明。比如韭菜是长长久久的意思，猪肝是出门遇贵人的意思。这些东西先要寄给名叫花公花婆的床神，感谢床神在过去十五年里时时刻刻对奴仔的爱护和保佑。更重要的是，从今以后花公花婆就鞭长莫及了。这一刻奴仔真的觉得自己马上要被交出去了，交给另一些神仙了。
1: 大个子郑白弯着腰问
2: 奶坑：“你帮阿娘数一数有几样菜。”
1: 奶坑觉得这个声音证明郑白就是自己的亲娘，自己并没有两三个阿娘，任何一个女人都说不出这句话来，只有此刻弯腰站在床边的这个大个子女人才可以。奶坑听话极了，真的在数，认认真真从一数到十二。郑白让奶坑咬一下鸡头，再咬一下鸡尾。郑白问
2: 奶坑：“啊，你知道阿娘为什么让你吃鸡头和鸡尾吗？”
1: 忍住笑说：“
3: 嗯，阿娘让我做事要有头有尾啊。”
1: 红得过分的奶坑下床了，不容他说话，多多个红包递过来，有老妈的，有西后阿娘的，有很多个姑姑的，有很多个镜子的。望之大娘也给他递了红包。望之大娘泪津津的。就是这样，别人的事他也会流泪。奶坑推一把望之说：“
3: 你呀。”
1: 望之说：“
3: 奶坑，你压死。”
1: 整个时光里人进人出，所有的亲戚都来了，近亲远亲，各种番薯藤亲，光时光里和平安里的人就坐了满满十桌。这是时光里近三十年没有出现过的景象。老祖带着孟梅寄来的天然水晶老花镜和每一个客人打招呼，时不时给人解释，孟梅从暹罗寄来的。孟梅在曼谷开了批局，做工的有二三十人。
0: 天亮前，奶坑和望之一同出阁。太阳出来后，西前的热闹才刚刚开始。很久没有重宴宾客的时光里，外城内城各处天井全都摆满了酒席。但是快到中午时，有人看见送亲的人早早就回来了，连轿子也回来了，嫁妆都抬回来

0: 花轿刚落地，奶坑就光着脚走下来，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径自回到侧楼的闺房，闭门不出。奶坑悔婚了。原因是，在夫家进村前，花轿刚停稳，奶坑扶起帘子正要下轿，一个阿端本家的疯子跑过来，一把扯去奶坑脸上的红色盖头，提着盖头快速跑远，边跑边喊：“
1: 哎，快来看，马脸婆！快来看，马脸婆！”
0: 几个不懂事的奴仔也跟着喊：“
2: 呵呵，快来看，马脸婆！快来看，马脸婆！”
0: 奶坑重新缩回轿子里，不再下轿。乔治、阿端、伴娘、阿端的父母，以阿婶身份前来送亲的正黄，三番五次给奶坑道歉求情，好话说尽都没用。奶坑说：“
2: 不嫁了，不嫁了，送我回家。”
3: 四个轿夫不听他的，一动不动。奶坑把金耳环、金项链扯下来，扯一个扔一个，先砸在轿子里，再用脚踢出轿子，引得一帮奴仔一顿哄抢。几个乞食一看是金子，也扑过来，但地上已经干干净净。有人就扯开轿子的帘子，希望再有东西扔出来。接着扔下来的是一只绣花鞋，稍后是另一只绣花鞋，落在更远处。两只漂亮的鞋子，一只正，一只反，倒是没人敢捡。娘家婆家的人全都僵住了，没人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等了很久，奶坑还是那句话，有人怂恿阿端强行把奶坑抱回洞房。阿端很为难，红着脸说：“哎呀，听他的，送他回去吧。”于是娶人的花轿只好把人再送回去。
0: 迎亲的人留下了，送亲的人蔫头蔫脑的跟在花轿后面。花轿前面，早晨的太阳正蹭蹭蹭往上爬，红光洒满大地，刺得人睁不开眼睛。路两旁密集的芒果树上，蝉鸣在一瞬间猛烈了起来，喷火一样，久久不息。留在后面的一个族老压低声音再三道歉：“
4: 哎呀，我们失管顾，失管顾啊。”
0: 婆家的人默然回答：“
5: 宽刑啊，宽刑，宽宽刑。”
3: 奶坑一直等到天黑尽才露面，当时他已经不生气了，只是不好意思见人。他觉得自己把攒了15年的脾气一次出尽了，真是舒服。虽然沮丧透顶，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好做出敢做敢当的样子。下楼后碰见几个弟弟妹妹，乃成和月英一人抱住奶坑的一条腿。月英仰头问：“
6: 阿姐，你回来了，阿娘怎么没回来？”
3: 奶坑把奶成和月英搂进怀里，把两个小脑袋压在自己的胸部，爱意丛生，好像自己真的结过一次婚，而且生了崽，心跳已经变成一个苍老母亲才有的那种心跳了。
0: 奶坑要去见老祖，向老祖道歉。他想，老祖让他死，他就死。他不知道，老祖已经命悬一线。老祖下楼的时候踩空了楼梯，重重地摔了一跤，然后就陷入昏迷，躺倒之后再也没坐起来。奶坑进屋后，看见老祖睡在蚊帐里，盖着厚厚的被子，周围满是人，全都满头大汗，男人多半光着膀子，整个屋里臭烘烘。三面的床幔一律直直地垂下来， 把老祖和外面的人远远隔开，距离好像有十万八千里。
3: 大家让出路，让奶坑走进去。奶坑跪在棉床边，没胆量撩开床幔。奶坑说：“
0: 老妈，对不起。”
3: 静了静，老祖出声了，这让大家松了口气。
5: 奶坑，你活着就好，我担心你会寻短见的。
3: 分明是老祖的声音，又不像，一尘不染，颗粒清晰，像被阳光晒过好几天，晒过头了，从极远的地方传过来，带着回音。奶坑说：“
0: 我想过，想过死。”
3: 一时好安静，谁都不说话。奶坑能感觉到有人牙齿咬得咯嘣响。老祖静了静，又乏乏地说：“
5: 坑啊，没事，没事，脾气大一点儿，没事，不寻短见就好。啊，你和你阿娘、你阿妈留下，让其他人都出去。”
3: 大家一听，都自觉地退出去了。屋里只剩下郑陈氏、郑白和奶坑，仍然是刚才那样的声音。
5: 我知道，我不行了，要死了。不在今天，就在明天。趁我还有半口气，先把家务事交代一下。时光里这么大的家口，得有一个好当家人。我一直觉得奶坑是最合适的。奶坑这子娘啊，有脑子，有长胆，就像今天，说不嫁就不嫁了，说回来就回来了。不得了，不得了，都可以写进潮汐了。 我没开玩笑，我说的是真心话。再举个例子，来坑着子娘夹在西前西后中间，从来不乱传闲话，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一个子娘真是不容易啊，说实话，连我都佩服。还有个例子，你们都知道，那是奶坑五六岁的时候，大门口来了一个卖刀人，是个牙仔，一手提着一把菜刀，在奶坑面前晃来晃去，咕咕哝哝半天，说不清要什么，换成别人早就吓死了。奶坑一点儿没紧张。

0: 卖鸭仔的意思后问，你还有几把刀？鸭仔又从篮子里取出两把刀，一共四把刀。奶坑问，一把多少钱？鸭仔数起两个指头。奶坑说，四把刀我都要了。说完便跑回家，把自己的私房钱找出来，再跑回门口递给鸭仔。当时大家都笑死了，我也笑死了。事后我想啊，这个次娘将来一定有出息，能成大事。
1: 歇了歇，老祖接着说，
0: 你们两个媳妇听着，时光里这么大的家口，没有一个好当家人不行。我就再做最后一次主，这个烂摊子还是交给奶坑吧，交给奶坑我放心，到了那边也好给祖宗交代。其他人恕我直言，要么私心大过雷，私藏私德的，要么不长脑子，吃不了家，要么呢，鸡肠雀嘴，满嘴是非，能把黄鳝说成水鱼。
1: 虽然老祖躺着没动，但在奶坑的幻觉里，老祖是端端坐着的。说私藏私德的时候盯着阿妈，说满嘴是非的时候盯着阿娘。歇了好一会儿，老祖又说，
0: 好在举贤良而任之，咱们潮汕人早就有这样的传统，你们两个媳妇应该不会有意见。我死了之后随便埋了就好，千万不要大操大办，不要请戏班子，不要做功德。人死如灯灭，我拜了一辈子老爷，其实我心里一点儿也不信。神神神，有时就有神，无时头就眩。好事坏事都是人干出来的，和神没多大关系。真的有神仙保佑，清朝就不会灭亡了。那点儿金银还剩不少，留下过日子。另外，我死了，千万别告诉孟梅。风声还紧，村里到处有眼线，他还不是回来的时候。
1: 奶坑正要说话，被老祖挡住了。
0: 好了，快叫人来给我穿衣服。
1: 奶坑出门打了个手势，一伙资娘进来，手忙脚乱给老祖穿早就准备好的寿衣。老祖虽然睁着眼睛，但好像没有看见周围任何一个人，只是尽可能地配合着，像一个梦中人。奶坑乘机摸过一把老祖的乳房，还摸过老祖的屁股、肩膀、小

脚，好像被母蛇连续咬了几口，手上的不良感受久久不散。奈坑想，一个母亲迟早会变成这样，变成一条温柔的母蛇。心里暗暗庆幸自己是一个犟脾气的子娘，说不下叫就不下叫，死也不下叫，被唾沫星子淹死也不下叫。奶坑看见郑陈氏和郑白很会穿寿衣，好像他们天天都在练习给别人穿寿衣，表情又严肃又坚定。七层寿衣终于穿齐了，老祖累垮了，躺下直喘气，再没说过一句话。夜越来越深，屋里的人越来越多，外面走廊上的人更多。村里的狗一直在狂叫，时光里的猫都被赶出去了。狗叫声停下来的时候，能听见可怜巴巴的猫叫。谁家的鸽子也咕咕叫个不停。老祖身上的被子久久不动一下。有人伸手试试老祖的鼻息，说：“有，还有。”不耐烦的一些人渐渐走三六四，留下的人还不少。石靠摸口袋里的糖，没摸出糖，却摸出两条蜈蚣。短手也急忙摸口袋，同样摸出两条蜈蚣。短手沉住气，不声张，把两条蜈蚣放进了陈三的领子里。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0: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如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5集，
2: 这样的一阵骚乱，都没把老祖吵醒。大家都是经验丰富的人，一致认为今晚应该守到天亮。鸡叫头遍的时候，一人吃了一碗甜汤。鸡叫二遍的时候，又一人吃了一碗甜汤。那甜汤有些怪，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土腥腥。不过，那正是大家熟悉的味道，证明老祖已经走在不归路上。鸡叫三遍的时候，正沉睡再爬上床，是老祖的鼻息比刚才弱了一些，但还微微发热。郑陈氏用眼神告诉大家，死亡正在一寸一寸地降临，就像火在一点一点熄灭。有时候死神会向人们显示自己柔情的一面，绝不仓促行事，似乎要耐心等待一个人咽下最后一口气，连头发丝也停止。

0: 老祖可能在等一个人。这样的情况的确时有发生，一个人不到，一口气就不断，若有若无的一口气可以延续七八天，这让大家心里有些不安。不过天亮前，老祖终于走了。走之前，两只脚好像向后蹬了一下，正沉思再伸手试鼻息，已经冷了。老祖的一头白发也和刚才大不相同，仍旧是白，却是一种吓人的白，不是雪白，不是月白，不是鸟身上的白，不是白帆的那种白，甚至也不是枯白，和所有的白都不同。可以肯定，老祖一头漂亮的白发和老祖一同死掉了。老祖不声不响就这样走了，绝不拖泥带水，把自己的死也变成了对后世的示范。老祖享年91岁，再有1个月零5天就是整91岁。一代人瑞说没就没了，大错淋漓的时光里一下子就变轻了，好像少了10个人。几百间屋子里全都盛满了哀伤和空虚。
1: 接下来大家等着看小当家奶坑如何当这个家。给老妈守灵的几天时间里，奶坑倒是真的不知不觉当起家来。比如他决定当务之急是归还阿端家送来的所有彩礼，一分钱都不少。听说没出3天，阿端和另一个姊娘结婚了，真是够快的。其次，把老祖的那张硬木雕花大棉床分给阿妈，那可是全村最漂亮的棉床，据说是老祖的嫁妆之一，请浙江东阳师傅来家里做的。三面围栏是浮雕的海棠花，用真金描过，像是在《聊斋故事》里浸泡过。奶坑相信阿妈睡到这张床上就心满意足了。另外把6册《阅微草堂笔记》分给阿娘，阿娘偶尔也看看书看看报，看多少记多少，喜欢现学现卖。慈禧和老祖读过的书她接着读，一定是高兴的。
0: 老祖留下的金条，奶坑打算存一半，另一半拿出来打成戒指，拿到汕头的西堤市场换成港币。西堤市场奶坑去过，批局主要集中在那一带，一家挨一家，很多从海外回来的水客用珠宝首饰、金鸡纳霜、白细布、钟表、象牙、棉花等洋货换港币，渐渐成为市场。水客们对批款绝不敢有觊觎之心，但他们可以先在海外把批款买成洋货，回国后来西堤市场卖掉，本金如数付给收批人，多出来的部分归自己。所以西堤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洋货黑市，越来越热闹，每天都人山人海。奶坑手头就有几样洋货是从西堤市场淘来的。奶坑心里有一个如意算盘，把金条换成港币，在汕头成立抽纱公司，除了请生母郑黄在银溪开绣厂之外，还可以广泛收购绣品卖给洋人，不用担心货源，也不用担心销路。生父郑布利在汕头开洋行，人面很广，和洋人混得很熟，西后的家族生意遍及中国上海、香港和马六甲等地。

0: 信中注明用于祖母91岁寿礼，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家中老少人人有份。信中也仍然有顺治父亲母亲大人吉安这样的话，说明连阿公因为纵火惹出官司不知道逃向何方的事，阿爸也不知道。家里近来的变故实在太多太多，一封回批肯定是说不清的，所以乃坑决定亲自去一趟暹罗，当面给阿爸讲清楚悔婚的事，也亲自向阿爸道个歉。
1: 在石龙军路的万昌批局，敲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乃坑还没开口，他的阿爸郑梦梅就已经泪眼婆娑，因为乃坑的右手腕上绑着一根普普通通的红头绳，别人看不懂，梦梅一看就明白，家里有人过世了，八成是祖母。在潮汕，丧事结束后，子子孙孙都要戴上首尾，表示和死者之间还有一丝看得见的瓜葛。首尾不过是一根简单的红头绳，表达的正是瓜葛的意思，其中有修辞，妙在不言中。逝者是男，就戴在左手上；逝者是女，就戴在右手上。一看阿爸在抹眼泪，乃坑眼圈也红了，不过他保持着克制，放下包袱，从衣袋里摸出另一根红头绳，向阿爸亮了亮。孟梅一看，立即伸出右手，等女儿把红头绳系在自己手腕上。奇怪的是，当手腕上系上红色首尾，悲伤里竟有了些喜悦。接下来虽然还是泪流不止，但因为其中隐约有些喜悦的成分，所以还算好忍受。至于那一丝喜悦是怎么来的，孟梅怎么都想不明白，似乎明白了，但要讲出来时又觉得不准确。孟梅说，
0: 快写封平安批吧。
1: 孟梅把万昌的批封和信笺放在乃坑面前，乃坑静静坐着一动不动。孟梅说，
0: 快写啊，平安批越快越好。
1: 乃坑很认真地问，写给谁？
0: 乃坑真的不知道写给谁。时光里的那个老资格的收批人刚刚过世，或者在乃坑准备写平安批的这个瞬间才刚刚过世。时光里再也没有谁适合做收批人了。一个收批人原来是用几代人的无数封翻批慢慢造就的，他死了，他的死里面竟然藏着另一个死，一个收批人的死。一个收批人死了。孟梅说，写呀，写给你的祖母啊。乃坑仍旧坐着不动。孟梅说，我的祖母死了，以后该你的祖母收批了。乃坑的两个眼睛里蓄满泪水。孟梅说，哎呀，快写快写，争取赶上明天的船。孟梅开始替乃坑研墨。乃坑提起小白云，皱着额眉写起来。
2: 祖母大人万福，我于8月26日如期抵仙，水路平安，起勿远念。在万昌批局与阿爸见面，初谈家事，唏嘘不已。好在阿爸身体康健如初，诸事无恙，我心甚慰，也请家人试念。自承我父之命，写批报安，顺奉雅银200元，抹出100元

0: 用于祭奠老妈之需，余者请祖母大人支配。顺请大安。
1: 孟梅看了奶坑的信，微微一笑。奶坑问：
2: 阿爸，你笑什么？
1: 笑我女儿想事周到，比我强。不过为什么必须是雅银？奶坑说：
2: 哦，一帮资娘奴仔最喜欢收到雅银。
1: 身为批局老板的孟梅其实是明知故问，她当然知道潮汕地区长期流行着各种银币，仅洋人的银币就有近十种，西班牙十字银币，葡萄牙双柱银币，美国大便小便银币，墨西哥的鹰洋，日本的龙洋，再加上清政府的银元，广东省自铸的龙银，民国政府的袁大头和孙小头，各种银币纯度亮度不一，其中以纯度最高、光泽度最好的鹰洋和龙银最受欢迎。但是鹰洋和龙银又有新老之别，新的鹰洋和龙银在民间被称作光银或雅银，有钱人家往往不舍得用，或者束之高阁，或者作为礼物赠人。奴仔们得到一枚雅银，往往高兴得手舞足蹈。侨眷们收到的批银，往往以流通很久的旧银元为主，有时还混杂着一些成色差、重量轻的劣质银币，偶尔有一两枚雅银，自然就成了稀罕物。雅银的诱惑力其实早就超过了银币自身的实际价值。孟梅说：坑啊，你启发了我，我有了个好主意。奶坑问：
2: 阿爸，有什么好主意？
1: 以后咱们万昌批局能不能只付雅银不付别的？
2: 当然可以啊。
1: 可是哪里找那么多雅银呢？
2: 哦，可以折本把旧银换成雅银，要的就是名色。
1: 你说的对，要的就是名色。
0: 接下来在三品街，在木瓜园，在梅南河边，奶坑用了几次才把家里近来发生的一堆事情给阿爸讲清楚，包括自己的悔婚。出乎奶坑意料，关于自己的悔婚，阿爸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甚至有些暗暗赞赏。回到批局，阿爸找了一张最新的华文报纸，阿爸多次发表过文章的那份报纸《汉晋日报》，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让奶坑看看。奶坑拿过来一看，题目是《谈中国早婚之弊》，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阿爸郑梦梅。奶坑小声问：
2: 阿爸，真的是你吗？阿爸笑嘻嘻地说：
1: 当然是我。
0: 奶坑看得很仔细。
1: 夫妇为人伦之本，风化之源，故一击乾坤，失史官居，皆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琴瑟和鸣，人生至乐。虽然早婚之弊，毋庸置疑。常见少年夫妻，或因情长，或因气短，欲其感情，磨其壮志，而成旷夫怨女。古里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义至良，法至美也。然中国人久而为之，有法不依，爽其结离之妻，急欲种族繁盛之故也。据相关医书所记，为早婚者以血脉不足，所生子女类多柔弱，观国人多骨瘦如柴，精神颓靡，每遇战事溃不成军。虽难一概而论，然欧美人体格强悍，气宇轩昂，实为重要原因之一也。中国人身躯之伟岸，使其早有足称也。 文王十尺，汤九尺，曹蛟九尺四寸。六尺以下谓之儿童，今人至高者尚不及儿童之数，而十尺九尺者稀见焉。若言与早婚无关者，吾不信也。看罢，乃坑的脸色大变，说：
2: 阿爸，你没把我当亲女儿看待。
1: 哎，胡说，
2: 你就是没有把我当亲女儿看待。
1: 哎，阿爸怎么惹你了？乃坑指着那篇文章说：
2: 你既然是这么想的，为什么偏偏让我早早嫁人？
1: 孟梅脸一红，说：阿爸写文章是为了赚点碎银子。乃坑把报纸从眼前拨开，脸色仍然不好看。孟梅走过去拍拍乃坑的肩膀，说：坑啊，阿爸刚才是开玩笑，别当真啊。实话实说，我是先看上阿端那个后生仔了。阿端是个实在人，家境也不错，不想肥水流进外人田。当父母的，谁不想给女儿找个好人家，是不是？乃坑竟然哭起来了，想起出嫁那天的折腾，想起老妈的死，哭着说：
2: 你就是没把我当亲女儿。
1: 孟梅故意大声说：别胡说。乃坑仍在哭，越哭越委屈，有的没的，新的旧的，所有的委屈都来了。孟梅说：乖女儿，你现在既然是小当家，能不能给阿爸借点钱呀？乃坑不说话，但哭声小了下来。孟梅在乃坑耳畔说：可不要见死不救哟。乃坑突然闲了一笑，说：
2: 阿爸，你现在不是大老板吗？
1: 孟梅关上房门，长叹一口气，说：哎，你不知道阿爸有多可怜。
0: 孟梅回到椅子上，点上雪茄，吸了几口，接着说：
1: 那好吧，阿爸就给你叫叫穷。万昌批局的确重新登记了，阿爸是法人兼经理，占51%的股份，全部员工一律留用。宋老板回潮汕养老，他的两个儿子完全从批局退出，经营宋家原有的米行和茶行。我接手的批局实际上是个空壳子，资金流基本空了，只够周转两三个月。批局向来需要给侨民提供一些方便，比如给远道而来的寄批人提供食宿，有时还要给没钱寄批的人垫付批款，事后结算，免收利息。有些是先收到回批，再支付批款的。你想想，没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几乎无法运转。另外，我这个新老板总得给员工涨涨工资吧，要不然过不了几天人都要走光了。还有这三品街上批局越来越多，竞争非常激烈，阿爸是新人新手，压力很大。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China Traffic
5: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语音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6: 好听在云听。
7: 梦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8: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9: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8: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9: 梦梅细语，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8: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9: 第26集，奶坑听完没有说话，从箱子里取出两包东西，分别打开。一包是5根金条，黄澄澄的大黄鱼，一包是3枚银锭，祖先们亲铸的大银锭。奶坑说：
10: 阿爸，我早知道你手头紧，
9: 孟梅问：“哎，你怎么知道？”“
10: 嘿嘿嘿，不告诉你。”“
9: 哎，坑啊，阿爸有个建议，你先不急于开抽纱公司，好钢用在刀刃上，和我一起开批局，先把批局盘活，等批局有了起色，再兼营别的。暹罗的很多批局都同时经营银号、米行、茶行、瓷器行、抽纱行。”奶坑说：“
10: 我没那号本事。”“
9: 哎，你先在万昌学习半年，然后回汕头，在汕头和银溪开连号批局。我在暹罗，你在唐山，父女合作，没有做不好的道理。”“
10: 阿爸，我的兴趣不在批局。”“
9: 哦，说说你的兴趣是什么？”“
10: 我的兴趣，一是开抽纱公司，二是办女学。”“
9: 抽纱女学？太好了，我支持。”“
10: 我想马上就办。”“
9: 哎呀，还是听我的，先帮我忙把批局办好。”“
10: 阿爸，家里的田地和房子能不能卖掉一些？”
9: 孟梅两眼放光，大声说：“我看可以，咱们父女两个人干脆做一回败家子，田地可以卖掉多一半，房子除了时光里再留一处做批局，其余的都卖掉。”“
10: 真的可以吗？”“
9: 真的可以。”“
10: 那我得马上回去吧。”“
9: 哎，不急，过上一年半载再说。”
0: 当晚，孟梅请批局所有员工在一家潮菜馆吃饭，向大家隆重介绍女儿郑乃坑，并宣布从下个月开始全员涨薪10%。第二天，孟梅又听了乃坑的建议，安排几个水客挑着扁担上街做行街招，那是潮汕街头最常见的情景。担子的一头是黄铜的大锣，另一头是长长的布帘，布帘两面写着广告语，可以变来变去。行街招一出现，屁股后面往往跟满奴仔，锣鼓声加上喊叫声，会让街市变得热闹非凡，人气浩荡。在曼谷，行街招还是第一次出现，挑担的人敲一声大锣，喊一声广告：“好消息，好消息，万昌批局推出新服务，银杏道堂指派雅银，银杏道堂指派雅银。”布帘的两面也是这些话：“万昌批局新服务，银杏道堂指派雅银。”效果十分显著，当天的业务量就增加了几倍。计批的人在门前排起长队，见头不见尾。当天回不去的侨胞需要在批局寄宿，客房已经不够用了。原来的计批量只需要一个月回潮汕一次，后来每个月必须增加一次，上旬一次，下旬又一次。最多的一次批银高达5000两，不能不包下一间头等舱，增加两个水客一同前往。
9: 万昌批局的小当家乃坑于是有了3-4个绰号：小财神、招财猫、小福神。因为自从他来暹罗之后，批局人气大旺，每天人进人出，钱银像水一样往进流，挡都挡不住。有人大老远来祭批，甚至是为了一睹小财神的方言，运气好的话还想和他说上几句潮汕话，连多年收不回来的呆账也有人主动送上门来。乃坑亲耳听见他脸上的胎记被人们描述成蝴蝶的样子，而不是枯叶的样子。有一天，乃坑意外听到了一个新的绰号：马脸西施。更意外的是，他发现自己一点都不生气，心里先是一惊，紧接着便坦然接受了。
10: 好吧， 我就是马脸，我是马脸西施，怎么了？
9: 后来有人当面喊他马脸西施，他也会欣然答应，尽管觉得脸上烧乎乎的。再后来，马脸西施广泛流传开来，代替了小财神、小当家、招财猫、小福神、正奶坑，甚至代替了万昌批局。人们大老远跑来祭批，就说去看马脸西施。远道而来的人不知是不是故意的，在批局的客房里住过一宿，回去便会添油加醋，吹个没完。
10: 孟梅干脆把批局完全交给奶坑，由他独自打理，自己则回到郊区的木瓜园，一边种木瓜，一边做起了寓公。青灯有味，游击无心，这是孟梅的话。读读书，练练字，隔一日写一篇文章，吟几首诗，发表在《汉晋日报》上，自以为是神仙般的日子。
9: 没过几天，木瓜就成熟了，个头、品相和味道都远超过怡宝的木瓜。木瓜半熟时，孟梅就用自己的谜体书法在木瓜上刻上一些通俗易懂的字句，如何为贵、四季平安、春华秋实、吉祥如意、一笑倾城、野渡无人、天涯何处、青山不管人间事、史记独霸才五日。待木瓜长大熟透之后，字的笔画就凸起来，字形也有变化，憨态可掬，好像是神仙随手写上去的。孟梅亲自挑了一担这种品相的木瓜上街试卖，竟被一抢而空。和当初在怡宝看见的一样，人们蹲在路边打开就吃，把瓜瓤甩得满地都是，苍蝇像炸弹一样扑过来，黄澄澄的瓜瓤一眨眼就变黑了。又是奶坑的一个主意，他建议卖木瓜的时候同时卖木瓜种子，每十粒种子装一个小袋，售价是一个木瓜的价钱。结果木瓜和木瓜籽卖得一样好，万昌种子公司就这样萌芽了。万昌批局和万昌种子两翼齐飞，后来居上，成为暹罗潮商的后起之秀。当然，潮商之间同样有争斗，同样有记恨，同样有你死我活，在这方面他们不比任何人更省事。
10: 某一天，孟梅失踪了，人不在木瓜园，也不在批局，到处找不见，连续几天没音讯。大名鼎鼎的马脸西施终于显示出他孩子气的一面，见人就哭，央求所有认识的人帮忙寻找他阿爸。孟梅失踪第五天的傍晚，林阿维夫妇开车从海边经过，突然彩儿说：“停车，停车！”林阿维缓缓停下车问：“
11: 怎么了？”
10: 彩儿看着泱泱海面说：“你听。”林阿维仔细听，除了海浪声什么也听不到，但彩儿坚持说她听到了孟梅的吼叫声，从海湾的深处传过来。有一次超人商会的雅集上，孟梅给大家表演过自己的吼叫功夫。孟梅说自己的吼声能传四里远，没法验证，于是换成用吼声让左近的一块玻璃破碎，结果真的做到了。刚才彩儿固执地认为她听见了孟梅特有的吼叫从海面上飘过来。林阿维知道四五里之外有一个无人岛，令彩儿恳求雇船去岛上看看。于是俩人立即雇了一条岸边的小船，逆着潮汐划向海湾正前方。靠近无人岛时，林阿维喊：“
12: 有人在吗？”
10: 听不见任何回答，
3: 问了好几遍都是如此。林安维想掉头回去，彩儿坚持上岸看看。
9: 转了半个岛，后来在一个石洞里找到了孟梅。石洞是一处明显的滑坡体，各种或直或斜的石头支棱在那儿，顶上又被一块横向的巨石遮盖，形成一个鬼斧神工的中等石洞。孟梅的手和脚都捆死在一块竖立的礁石上，就像背着一块石头在行走。走累了，垂着头睡着了，先前那几声吼叫应该耗尽他最后的力量。好在他还有热热的鼻息，林阿维和蔺彩儿立即把他送到医院，经抢救脱离危险。
3: 关于自己是如何来到岛上的，孟梅始终只字不说，秘而不宣。出院后一切恢复正常，区别只是多了两个救命恩人，林阿维夫妇成了他的救命恩人，他们自己也乐于承认。于是潮商界好像人人都知道林阿维夫妇救过郑梦梅的命，并且说得神乎其神，比事实上玄乎了几倍。有一次很意外，林阿维和蔺彩儿没有同时出现，只有蔺彩儿，不见跟屁虫林阿维。蔺彩儿说，我一直不敢肯定啦，当时我是不是真的听见了你的吼声。孟梅心照不宣，用迎合的态度说，
9: 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不是吼叫过。一年后，奶坑要回唐山，全批局的人一致反对，于是奶坑只好留下，换作孟梅回去。临行前，奶坑说，
10: 阿爸，回去一定要小心，别让官府抓走了，赎金很高的。
9: 孟梅笑着说，放心，我会小心的。孟梅离开曼谷没几天，马脸西施又遇到了重大考验。六世太皇认为，中国人在暹罗挣了钱，不在侨居地消费，而是悉数寄回国内，是不仁不义、自私自利的行为，造成暹罗税收减少，内需疲软，破坏了暹罗经济，所以设置了高门槛，出台了一些新办法，向所有批局发来正式公告。一，寄批人必须先行登记领取寄批证。二，寄批证每年更换一次，一人只能申请一证。三，严禁批局收揽无证者和证件过期者的批款，违者吊销执照。四，每个家庭只允许一人办证。五，每人每月寄款不得超过10元港币，超额部分加收管理费。六，各批局只准予接收寄批人在堂家属的生活用款，严禁接收用于商业投资和政治捐助的批款，违者吊销执照。七，废止大包称重总付邮资的办法，改为逐封批信单独查验纳足邮资，加盖日戳和邮政储金邮戳方可寄发。
3: 一时间所有批局陷入恐慌。实际上多一半寄批人是中下层贫苦侨民和低收入的契约劳工，他们流血流汗，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家赡养老人，补贴家用。每月寄款原本极少，很难超过10元港币。批局向来采取照顾贫侨的政策，每100元只收手续费1元，对于富户则适度多收费用，以多补少，宜宽就紧。批局盈利一向要靠大额批款，一者挪用大额银票来回烧货，这边买进那边卖出， 那边买进，这边卖出，从中获利。二者，批局真正看重的是汇率，利用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赚取汇水。暹罗当局的新规等于给所有批局判了死刑。如果真的按新规办，就只好关门歇业了。虽然朝人在暹罗有皇亲国戚的美誉，这一次也起不了丝毫作用。朝商会和批局联合会动用各种关系上下奔走，也未能说服六世太皇

0: 所有批局团结起来，连续三天组织了和平示威，华文媒体也纷纷发声支持，依然于事无补。
1: 而乃坑又一次证明他是一个少年天才，真的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想出的办法也很孩子气，简单极了。你要求我每封信都要贴邮票？好吧，我用邮票将披风上外附雅银某某元的字样给遮住，以普通国际信函寄往汕头。普通信函和银信合一的翻批是两码事，只需贴租邮票而已。同时批局再抄一份秘密清单寄往汕头，汕头那边的同号或代理批局以清单为准发放批款。
0: 暹罗华侨的翻批历来由曼谷第八邮政局专门受理，这个局就在三聘街街尾，其中的雇员一半是潮汕人，同一块血地上的人，知道潮汕有数不清的人等着翻批过日子，他们自己也是每个月寄翻批回家的。就算早就识破了各种小把戏，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糊涂马虎过去。如果是马脸西施亲自上门，就更是没话说。乃坑的这个办法后来又发展出很多很多小办法，被南洋各国的潮帮批局广泛采用，比如以少代多，为了蒙混过关，不能全是普通信函，还得有一些翻批。那好，封批上只写实际批款的十分之一或者更少，其余的用清单的方式处理。批角把批款送达后，在批封上勾取原来的数字，改为实付的数字。又比如化整为零，把大额批款分解成若干小额批款，收信人是同一个人，或者编造几个名字，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再比如使用暗语，只要两边的批局能看明白就行。比如奉上胭脂50片，汕头的批局会翻译成奉上港币50元。后来变得更为简略，像文字一样符号化，只以片这个字代表港币，100片就是100港币，饼干20片就是港币20元。糖花、猪油、花生、番薯、狗、羊、猫、金等等都拿来做暗语，都有确凿无疑的含义。两边批局的工作人员心照不宣，很难搞错。诸如此类的暗语越来越多，经过频繁使用，几乎形成了一门新的语言，可以编一本词典了。
1: 为了让回批和来批保持统一口径，每一封信里专门加了一份说明书，指导侨眷如何写回批，如何使用暗语。可以说这些暗语如同看不见的血脉，把国内外的潮人史无前例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生死与共，天涯咫尺。久而久之，个别暗语甚至长期保留下来，成为方言的一部分，至今都在使用。这也给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语言最初就是生活本身，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曾经都有一部鲜活的成长史，无数种力量共同促成了一个字一个词的诞生，每一个字身上每一个词身上都还保留着出生时的阵痛，虽然可能不再是钻心之痛，但余痛隐痛一定还在。只要愿意倾听，方法得当，就一定能够听见。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师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7集，
5: 小当家奶坑完全当起了万昌的家。在奶坑的管理下，万昌批局和万昌种子进入了良性发展的黄金时代。管理万昌整2年后，小当家奶坑才首次来了例假。当时他蹲在厕所里，毫无防备，手上只捏着一点点纸。
6: 啊，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5: 他心里尖叫了一声，虽然没有出声，但他的脑仁都感到了明显的震动，耳膜有微微的撕裂感。
6: 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5: 这是他唯一的想法。他早就知道，每一个女人都有这么一天，每一个女人都是血身子，要么一次把血流干净，要么流一辈子，一个月流一次。时光里的女人们，个个都是他的老师，不过没有任何人教过他第一次应该怎么办。和他想象的不同，原来他的身体里藏着一座火山，沉睡了16、17年，如今终于喷出火来。他想起了买4把刀的那个下午，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一口气买下4把刀，他自己也一直含含糊糊，以为是别人解释的那样，这个奴才心善有胆。此刻他突然想起来了，和心善有胆没一分钱的关系。他之所以把牙仔的4把刀都买下来，是因为当时他看见了血，在他眼里刀就是血。村里一个番客回家第一天就用菜刀杀死了自己的女人，女人流了很多血。那个女人正在煮甜汤，被丈夫劈头盖脸剁了几刀，并没有马上死掉，从灶间爬向厅堂，用肠子在天井里画了一道弯弯曲曲的血路。蚂蚁在里面疯狂奔走，大声呼喊，整个村子都听到了蚂蚁的声音，而他永远记住了那道宽宽的血路。所以当时他心里才有了个想法，问牙仔还剩几把刀，把牙仔的刀买光，牙仔就没刀杀人了。一个男人手上有刀，迟早会杀人的。他还想起了自己毅然悔婚的那天早晨，太阳蹭蹭蹭地升高，把半个世界都染红了，连树上的蝉鸣都是红色的，正像那个死在丈夫手下女人的血和蚂蚁的尖叫。此刻他才明白，马脸婆只是他悔婚的借口，他悔婚的真正原因是他怕男人，尤其怕名叫番客的男人。他从小就认为所有的番客一年四季躲得远远的，就是为了突然回来杀死自己的女人。 除非他们死在海外，没有音讯。万万想不到，他自己如今也是一个女帆客了。
4: 当年孟梅回汕头，创建了两个连号批局，一个在汕头的升平路96号，几分钟就可以走到码头，另一个在银溪村，把半荣小筑改造为批局，除了万昌的业务，还接受南洋各国抵汕的银信，再送到潮湄各地。大部分员工都是银溪村和附近村庄的村民，有些是亲戚，包括番薯藤亲。至于批局的特殊性质，所有员工都要签一份承诺书，除了不贪污、不积压、不丢失批款等承诺之外，还有一条，所有人必须先做一年批脚，成为一个合格的批脚后，才可以转任其他岗位。另外，人人都要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做保人。孟梅自己则是狡兔三窟，经常在暹罗和潮汕之间来回走动，真的成了一个走水的人。如同荡秋千一样，在暹罗和潮汕之间荡来荡去。远离祖地，他当然没有忘记橄榄蛋的忠告。他必须一直待在海上，一直看不见任何大陆、任何城市、任何村庄。在汕头和银溪逗留一段时间，心里就会发痒，就要找理由离开。
5: 在曼谷，尤其在三聘街上，他也不愿意长期居住，因为他一向认为三聘街是另一个祖地。他更喜欢在曼谷郊区的木瓜园里做一个寓公。木瓜园里的几个故宫都是暹罗本地人，听他们叽里咕噜说着暹罗话，看着他们懒懒散散天塌下来都不急不忙的样子，他心里就觉得舒服安生。但是在木瓜园里住久了，常常会想念海豚和深蓝色的大海。茫茫夜色中，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在波浪表面向同一个方向神秘游动，比辽阔草原上的万马奔腾还要壮观，还要不可思议。即使光线很暗，即使人在船上，也能感受到整个海面在剧烈摇晃。快翻过去时，再回到原有的位置，接着又翻向另一边。

0: 奋力砸下去，砸进海水。可以想象，那些傻乎乎的鱼虾瞬间被砸晕了，尤其是其中那些领头的，于是所有的鱼虾就乱了阵脚，不知不觉进了金鱼和海豚的肚子。那样的大海真的令人想念，像猫想念腥味一样想念。宽宽的夜幕，无边的波浪，和唐诗宋词无关的月亮，一艘船和它的倒影，再加上鲸鱼、海豚什么的，这几样东西合起来，就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享受。
1: 所以没办法，过不了多久，他就会买一张船票，以水客的身份漂泊在大海上。有时是他自己一个人，有时的确是和万昌披局的其他水客一起，就像被死亡追赶，就像死亡手中的逃犯。每次在海上，在连续多天看不见任何陆地和岛屿的深海里，才觉得安全。就像珍珠缩回到贝壳里，逃离了生，也逃离了死。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恐惧，没有了令人心惊的猫头鹰的尖叫。别人会运船，孟梅不会，他早就不会了，更厉害的颠簸也不会。在海上看到的一切，与其说是用眼睛看见的，不如说是用身体感受到的。不是用脚心和屁股，而是用心、用肺、用肝感受到的。颠簸就是生活的全部，要的就是颠簸，持久的颠簸。颠簸滋生宁静，滋生幸福。持续的颠簸中，连智慧都在持续增长。回到岸上时，如同去过一回冥界，死过一回，现在又重生了。一次再一次地回到岸上，等于一次再一次的重生，一次再一次对那个言之凿凿的宿命发出挑战。世界上最谦逊的挑战，世界上最自觉的逃亡。来和去总是头等舱，一人一舱，每天仍然保持在家里的大多数习惯，早起晚睡，读书看报，走走路，踢踢腿，喝喝茶，站站队，写写文章，等于把生活搬到了大海上。
0: 有几次还在船上打过老鼠，常有不知哪个国家的老鼠在船舱里秘密活动，他常和水手们一起追打老鼠，其中有说不尽的乐趣。有一次追来追去，一只肥大的跑不动的老鼠最后无处藏身，跳进大海。一伙人气喘吁吁，看着大而无当的海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也最无奈的战败者。老鼠消失在大海中，一伙追打老鼠的人一个个像丢了魂似的，一脸的疲惫和不甘，久久地凝视着翻滚不息的蓝色海面。船上也有蚂蚁和蟑螂，一次几百只蚂蚁们齐心协力搬运一只死蟑螂的情景，曾令他惊心动魄，泪流满面。但他说不清自己被什么东西感动了。总之，船上的生活并不单调，那是另一种丰富，另一种热闹。无论在汕头上岸还是在曼谷上岸，第一件事就是去戏院看一场地道的潮戏，那种由同龄们出演的成人故事，那种被甜蜜化的残酷，被幼稚化的苍老。他同样说不清上岸后为什么必须先看一场潮戏。
1: 孟梅在海上漂到了四

0: 十岁，接着又飘到了五十岁。接近五十岁的那几年，几乎全年在海上，一年十二个月，有十个月在海上，生意顺风顺水，除了不赚饥饿钱，别的钱能赚则赚。种子公司、电灯公司、抽纱公司、女子学校、批局、医院、钱庄、义庄，绝对是遍地开花，蒸蒸日上。有感于当年和宋万昌在曼谷一山亭的所闻所见，孟梅发家之后，在汕头置地数百亩，创办了纯公益的万昌义庄，专门寄错无主尸体或暂时不能入土为安的灵柩。义庄投入使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租了整整一艘大火轮，把曼谷一山亭内有意愿迁回国内的灵柩和一些无主遗骨无偿迁葬至万昌义庄。
1: 为了感谢和纪念宋万昌，所有的公司仍然以万昌命名。宋万昌先生已于多年前病故，两个儿子在每一家名叫万昌的公司里都持有49%的股份。很多人认为不必这样，孟梅则毫不动摇，坚持如此。可以说，惜前政不仅挽回了声誉，而且实力和影响力渐渐超过惜后政。惜前惜后也摒弃前嫌，重新成为政事双雄。惜后为什么总是躲着惜前？谜题也终于解开了，原因不过是一点迷信而已。惜后怕沾上惜前的晦气和霉运，现在好了，惜前不仅晦气霉运一扫而光，反而如日中天，不光生意做得很大，人也好好的。郑阿女快70了，还活着。据孟梅亲口讲，父亲先在外面流浪过几年，后来上了凤凰山，成为闽粤赣边区游击队的一员，曾多次秘密下山筹过款，仅仅从孟梅手里拿走过几千两银子，后转移至福建，在巫山建立伤兵站，是伤兵站的负责人。因为父亲熟悉一些治疗跌打烧伤的裤头方，一大把年纪打不了仗，但可以治治病，被大家称作红军阿爸。
0: 1937年6月10日，孟梅整50岁。这一天，孟梅人在汕头，在自己的海滨别墅梅园里，隆重为自己的50岁做生日。孟梅的50大寿想低调都不行，除了亲朋好友，潮汕各界名流争相前来贺寿，包括各国领事馆的一些要员。但是令人们大吃一惊的是，当日本领事馆的富田书记官带着一个台湾籍的翻译官前来求见时，被孟梅婉言拒绝。孟梅提前给门卫安顿过，日本仔来了，就说今天的寿宴因故临时取消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如下。
1: 一，目前中日双方正处在交战状态，东三省虽然远离潮汕，却是国土的一部分，不能有损国格。而且日本仔胃口不小，虎视眈眈，显然不会满足于只侵吞东三省。孟梅无意做一个抗日英雄，但是他不能不做一个明白人。做一个明白人，这是阿嬷的再三教诲。二，次子乃玉在蒋先生的眼皮底下工作，不能影响他的前程。三，自己手下的医院前些天刚刚做过一个日本仔的尸检，结果十分蹊跷。此人名叫林文峰，在距离汕头30公里的安步行医，医术高明，深受欢迎，自称是日本人， 实际上却是台湾人，会说日语、国语，还会说潮汕方言。事后搞明白，祖籍正是潮州府城，祖父时代迁至台湾。据事后了解，林文峰死前，他妻子突然回台湾了，带走了家里的重要物事。几天后，林文峰在诊所一命呜呼。远在汕头的日本领事馆知道林文峰的死讯，甚至早于诊所里的伙计。几个日本军官带着记者第一时间坐火车赶到安部，明明是心中有数的样子，还假装惊讶，四处拍照取证。当地警方也及时出现，以林文峰是中国人为由拒绝日本人转移尸体。后来双方共同把尸体送到汕头的医院做尸检，在汕头警方的坚持下，送进万昌医院而不是福音医院。有日本人给院长塞红包，暗示院方做出他杀结论。院长打电话向孟梅汇报，孟梅回答尊重事实。
0: 随后和孟梅多少有些来往的富田书记官亲自打电话给孟梅，希望医院做出日本人希望的结论。孟梅还是回答这件事只能尊重事实。解剖结果出来了，死者的心、肝、胃等器官正常，不含常见农药、安眠药、老鼠药等成分，没有任何毒素，也没有任何外伤，排除谋杀、他杀可能。日方哑口无言，不好狡辩，只能作罢。据了解，林文峰事件发生的前后几天内，汕头海面上陈列着四艘日本军舰，大炮卸开炮衣，直指汕头市区。驻汕部队李汉怀师紧急布防，并增援一个旅，以防万一。几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刁作谦抵汕，与日方交涉后，四艘军舰才灰溜溜撤走。又过了几天，林文峰的老婆从台湾回到安部，用潮汕话挨家挨户道歉，再三说对不起，对不起。有人问对不起什么，对方一时回答不了。有人再问林大夫是汉奸吗，那女人半惊半喜，先说是是是，紧接着又否认不不不。大部分潮汕人并不知道发生过这么一场秘密风波，因而也就不理解一介商人郑梦梅为什么有胆量把富田先生拒之门外。郑梦梅自己则是越想越后怕，接下来会怎么样实在难以预料。这时候橄榄弹的忠告再一次在耳边响起。两天后，孟梅便悄悄离开汕头，搭船前往暹罗。事先专门回银溪，带上了小儿子乃成。乃成死活不肯离开时光里，被孟梅臭骂一顿，才勉强跟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8集，
5: 乃成的个子比孟梅高半头，看上去身强体壮，如果不刮胡子，甚至令人望而生畏。但是，眼神却不撒谎。乃成从来不和别人对视，偶尔看一眼别人，马上就闪开，目光软的像骄阳下的鼠秧，也不敢离开孟梅半步。走路总是躲在孟梅身后，常常还要拉着孟梅的衣服。孟梅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小时候那么讨人喜爱的一个孩子，一个已经当上了父亲的人，怎么竟是此等模样？俗话说，别人宰亦大，其实方可宰更亦大。乃成是怎么长大的？身为父亲，自己实在没多少印象。他对乃成的印象还停留在乃成和月英刚刚处在变声期的那个年代。还记得当时他曾想过，再过一两年，两个孩子的嗓音就不适合唱潮戏了。眨眼之间，乃成已经是另一种声音，表面看来是音域宽了，实际上是完全变了。说难听一点，嗓子好像生锈了，要么不说话，要么说一句话能噎死人。身为父亲，他竟然丝毫说不清儿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说所有方克的儿子都和母亲更亲，原因不言自明。这次把乃成带在身边，就是想离开潮汕这个环境，在外面找机会和乃成谈谈心，想办法打开他的心结。另一个原因藏在心里说不出口。孟梅几乎肯定日军迟早会占领潮汕。
4: 在船上，孟梅父子多数时间待在头等舱的一间客房里，极少出去。原因之一是乃成怕见人，另一个原因是孟梅觉得自己是逃兵，心中有愧。孟梅试着和儿子谈话，但儿子总是假装睡不醒，不愿和他说任何话。
5: 早晨，海上日出刚刚冒红，孟梅把儿子拍醒，让他快看窗外。乃成揉着眼睛扫了一眼窗外，对耀眼的海上日出没半点兴趣。孟梅说：“
6: 成啊，我一晚上没睡着，想来想去，觉得对不起你。”
5: 乃成说：“
6: 我知道你没睡着。”
5: 孟梅笑了，说：“
6: 说明你和我一样，也没睡着。”
5: 乃成不承认，也不否认。孟梅试探着问：“
6: 你睡不着，在想什么？”
5: 乃成憋红了脸说：“
6: 我在想当年坐船去日本的事情。”
5: 孟梅问：“
6: 你去日本是哪一年呢？”
5: 乃成马上答：“
6: 1928年3月1日，从汕头出发，经过福州，再到高雄，
5: 孟梅问：“
6: 一行多少人？”
5: 乃成略略想了想，答：“
6: 八个。”
5: 孟梅心里想开个玩笑，暗暗下了个决心，才笑着问：“
6: 有没有资娘？”
5: 乃成谨慎了一下，说：“
6: 有，有一个。”
5: 孟梅的胆子大了些，没正经地问：“
6: 有没有资娘喜欢过你啊？”
5: 乃成微微一笑，坚定地摇摇头。孟梅说：“
6: 我不信，你这么英俊的后生仔，肯定有人喜欢的。”
5: 乃成面色徐徐凝重下来，看向红艳艳的窗外。这时，太阳已经从海面上骤然弹起，下方好像在滴水。孟梅不敢再问，心里其实已经很高兴。过去几年里和儿子说过的话，加起来都没刚才多。他想，只要再打开一个口子就好办了，以后慢慢再聊。孟梅说：“
6: 海上日出永远看不够啊。”
5: 乃成看着快速升高的太阳，久久无言。孟梅说：“
6: 我没去过日本，以后也想去看看。”
5: 乃成说：“
6: 妈的，日本有什么好看的？”
5: 孟梅觉得儿子这话大有态度，儿子这么观点明确的说话已属罕见，想抓住机会继续说下去，又担心打草惊蛇，硬硬忍住没往下问。
4: 船上是两顿饭，日出后一顿，日落前一顿。孟梅说：“
6: 咱们去吃饭吧。”
4: 乃成是大身板，容易饿，咽了咽唾沫，立即跟孟梅出去了。船东是洋人，所以早餐是西式的，牛奶、面包、香肠、水果之类。就餐者也大半是洋人。邻桌的一家人在做餐前祷告，动作整齐划一，下巴齐齐向上扬起。乃成好像被牛奶呛了一下，猛咳了几声，面色呜呜，汗滴白白。祷告中的一个姑娘瞪了乃成一眼，又重新闭上眼睛。好在乃成没看见，孟梅急忙扶着乃成出去，来到甲板上。甲板上人很多，转了半圈又回到头等舱。孟梅掏出手布给乃成擦汗，被乃成一把推开。乃成说：“
6: 你出去，出去。”
4: 孟梅只好出去。孟梅回到餐厅，祷告的一家人已经很热闹地开始用餐了。
5: 孟梅吃完饭，带了一份回来。乃成已经把自己收拾干净，神色安闲了许多。孟梅说：“
6: 你吃，我出去走走。”
5: 孟梅在甲板上抽了半根雪茄，不放心儿子，终究又回去了。乃成说：“
6: 你别担心，我没事。”
5: 孟梅几乎落泪，儿子竟然知道安慰父亲，知道父亲在担心，也知道自己没事。没事，几乎就等于承认有事。孟梅能够想象，儿子这句话虽然简单，却有难以描述的心路历程。孟梅说：“
6: 哈，我没担心。”
5: 之后便躺下看报。在汕头港，他买齐了报童手中的所有报纸，南方日报、新华报、商报、民国报、民生报、新岭东日报、公研报等。多份报纸上都有万昌公司的广告，还有他本人的诗文。过了很久，乃成带着歉意说：“
6: 刚才我想起我阿娘了。”
5: 孟梅愣了一下，问：“
6: 你阿娘？”
5: 孟梅一时竟不清楚乃成的阿娘是谁，但很快就明白了，乃成说的是望之。望之跟着军人丈夫离开汕头十几年，一直没有丝毫音讯，下落不明，想找都没办法找。家里还留着望之的一份房产和田产， 而乃成和月英至今没有改口，把他叫二爸，把郑白叫二娘，要么含糊其辞，什么都不叫。整个银溪村，整个时光里，没任何人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既然他们仍然生活在时光里，富富有有，有那么多人爱护。孟梅立即放下报纸，坐起来，看着乃成。乃成的两个眼珠子像刚剥开的龙眼，水汪汪的。孟梅被这双干净清澈的眼睛感动了，说：“
6: 啊，我也想你阿娘了。”
5: 乃成突然用两只大手抱住头，大哭起来。孟梅过去要抱抱乃成，被乃成一把推开。
4: 在曼谷没几天，7月8日的《华人日报》纷纷披露，昨日深夜，日军向宛平县城开火，并向北平、天津大举进攻。有一个似曾相识的理由，一名日军士兵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失踪，日军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正如那个分不清是特务还是汉奸的医生，在安部开诊所的第一天就接受了任务，要把自己的死变成一场战争的导火索。不同的是，那一次遭到拒绝后，四艘军舰并没有强行开炮。也许他们根本没把潮汕放在眼里。宛平守军同样拒绝了日军的搜查要求，拒绝的理由非常谦虚，无非是现在是深夜，老百姓已入睡，如果必须搜查，等天亮后再说。但日军立即用早就准备好的炮击代替搜查。既然人人看出是遮羞布，遮一遮就可以了。
5: 之后的几个月内，天津、北平、广州、上海相继失守。这段时间，南洋各国的批局生意倒是好过以往，几批的人天天踏破门槛，因为侨胞们知道国家正陷入战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思乡心切，又意识到潮汕夹在上海和广州之间，迟早也会失守，寄钱回国的愿望大增，很多人都来批局赊账寄批，提前把一两年的钱寄回去，以防万一。写批的人手不够用，身为老板的孟梅也和乃成一人支了一张桌子在门外写批。第一天，乃成羞羞答答，不敢抬头看寄批人，不知道如何和寄批人交流。第二天、第三天就好些了，连续几天下来，乃成变得开朗多了。下面是乃成代写的第一封批。
4: 母亲大人尊前，敬禀者，近闻倭寇向我国不宣而战，北平、天津、上海、广州均已失陷，又闻吴地南澳岛几番易主，终陷敌手，日军飞机每日在韩江两岸低空侦察，炸桥毁路，同胞死伤无数。我料来者不善，敌进犯潮汕为期不远。前日接吾母回批曰：“我妻刚生一子，母子平安，乡里仍显平静，诸事如常。去年稻谷收获甚丰，米价甚昂，家中尚有积蓄，主儿不必省时俭用，精神皆在家中，而读之不禁泪之如雨，夜不能寐，几乎成疾。苟一时战事发生，汝等妇孺手无缚鸡之力，苦状可知，宜须镇静，无得惊慌，并望囤些钱物以防困厄，自付国币50元，顺治装安，而德全敬上， 民国26年12月4日。
5: 写完最后一个字，对方要求乃成给自己读一遍，这是应该的。写批先生一般都会把写好的信给寄批人读一遍，但乃成显然很为难，他犹豫片刻，终究还是读了。读到前日接五母回批这一句时，竟然泣不成声，试了好几次都没法再继续读下去。见写批人乃成哭成泪人，寄批人德全也跟着哭起来。
4: 孟梅过来替乃成读信，孟梅的声音比乃成大几倍，前方的人都能听见。想不到孟梅同样没有读完信，读到精神皆在家中这一句时，再也读不下去了，和乃成一样哽哽咽咽，泪如雨下。大家一看连郑老先生也哭了，就像同一块大绸子被同一双手撕开一样，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哭起来。有人根本不清楚为什么哭，也在哭。队形突然散开了，只见人们东倒西歪，全都闭紧眼睛，张大嘴巴在哭。
5: 暹罗的潮州八义会馆在第一时间就成立了暹罗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光远任会长，郑梦梅、林阿伟等人任副会长。起名字的时候，梦梅建议把唐山二字改为祖国，大家一致同意。而之所以称作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是考虑到这样就不会受到暹罗当局的干涉，筹赈祖国难民是不违反有关规定的。开会讨论的时候，与会者达成共识，所筹款项除了用于救济难民，也用于抗日救国的一切方面，包括军饷。十几个会长、副会长带头捐款，会长100万国币，十几个副会长各50万国币。
4: 随后，曼谷批局联合会也紧急开会。担任会长已经多年的郑乃铿建议，各批局印制新的批封和信笺，在批封和信笺上印上抗日

0: 救国，敌忾同仇，抗战到底，抵制日货，坚持到底这样的标语，或者刻成印章盖在每一封批信上。另外，乃坑还建议，国难当头，唐山志士舍命，翻叛侨胞舍财，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所有侨汇无论多少都要抽出2%作为个人捐款，由批局在受理时代收。凡是捐过款的，批封上盖一个批捐的小印章。
1: 翻过年，孟梅接到父亲来信，希望孟梅帮忙购买一批枪支弹药，运到汕头港。天津、上海、广州等港口被日军占领后，汕头港成为唯一可用港口，重要性大大提升。各种军需物资，如汽车汽油、枪支弹药、医疗器具等等，进入汕头，再由汕头转运至全国各地。接到父亲来信，孟梅既高兴又为难。高兴是因为知道父亲还活着，为难是因为枪支弹药已经很难运出暹罗。人人都知道，暹罗政府一贯采取亲日政策，早就开始对离港货物进行严密检查，不允许任何和抗战沾边的物资运往中国，甚至公开打击战争筹款行为。前些天刚刚驱逐过20名在先华侨。孟梅找老朋友陈光远、陈阿端、林阿维、令彩儿等人商量，请大家出出主意。林阿维说，
2: 我可以帮你搞到500支最新款的毛瑟长枪，怎么运到唐山你自己想办法。
1: 陈光远也是相似的表态，
2: 啊，枪是他的，子弹是我的，怎么发运是你的事。
1: 孟梅默默盯着令彩儿和陈阿端。令彩儿说，
3: 怎么躲过检查是你的事呀，我负责运到汕头。
1: 陈阿端红着脸拍着脑门问令彩儿，
2: 你怎么运到汕头？
1: 令彩儿说，
3: 我有个堂弟刚刚承包了一艘火船，只要能躲过检查运到汕头肯定没问题啦。
1: 陈阿端眼珠子一转，很有信心地说，
2: 这么点事情都做不了，咱们就白做潮汕人了。
1: 陈光远说，
2: 哎呀，别卖关子了，快说。
1: 陈阿端说，
2: 把货交给我，我来办。
1: 陈阿端是老实人，肯定没撒谎，但是大家更想听听怎么才能躲过检查。陈阿端说，
2: 先把枪支弹药装进不透水的箱子，再把箱子用锁链穿起来，挂在船尾沉入海底，等出了港再捞上去。
1: 几个人哈哈大笑。陈光远说，
2: 还是笨人最聪明啊。
1: 郑梦梅作揖说，
2: 啊，那就拜托各位仁兄了。
0: 陈光远和林阿伟搞到货交给阿端，阿端从附近的造船厂买了几个大木箱，用桐油里里外外刷了几遍，晾干后沉入水中做过试验。沉水前点燃一根长长的绒线，用碟子放在箱子底部，几个小时后箱子被捞上来，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烟，很干燥的烟，绒线则燃成一条曲折的灰蛇。于是长枪和子弹分别装了箱，各3大箱，又用蜡液和桐油把箱子的缝隙反复处理过，外面写上玻璃制品小心轻放的字样，再交给令彩儿。在某个深夜，林阿维、令彩儿夫妇亲自把货送进码头，轻松逃过检查。这个时辰的岗哨是一个当地老朋友，事先也给过一点好处。当地人早就熟悉潮汕人的做事风格，愿意为他们帮忙，并预备好捞点好处。接下来，东西由令彩儿的堂弟接走，剩下的事情他打保票，绝无问题。 但林阿维夫妇还是上船，亲眼盯着几个船工把六个箱子用绳索捆绑好，再将箱子缓缓沉入海中。绳索的另一端拴在船尾暗处，主要的检查在起航前。暹罗警察会带着警犬上船，查得非常仔细。

下雨着了。对啊，你放哪了？对啊，我回来了。今晚放呗？没有，我早就放下了，只是有很多事情都变了。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29集。
5: 次日中午，林阿维、令彩儿夫妇和陈阿端等人先后来到码头对面的小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等令彩儿堂弟的火船顺利开走。可是迟迟不见火船有动静，几个人只好上船去查看。船上五个暹罗警察和两只警犬已经检查完货舱，眼下正在检查客舱。很显然，他们事先得到情报，认定船上有违禁物品，不找出来不罢休。乘客们大声嚷嚷，加上林阿维、令彩儿的巧言求情，警察们才算认输。火船的大烟囱开始冒烟了，火船缓缓启动，全速冲进海面，烟辫子越拉越长。大家明白，一定出了奸细。
4: 幸亏奸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道东西藏在水下。几个人摩拳擦掌，下决心要揪出奸细，如果是汉奸就绝不轻饶。东西还没运到汕头港，这边奸细已经逮住了。真的是汉奸，亲亲的汉奸，林阿维手下的一个潮汕老乡，和林阿维沾亲带故，是林阿维家里那个老婆的远方侄子。这让林阿维很为难，既不能打也不能骂。令彩儿甚至不让林阿维把事情说破。令彩儿认为这件事情只能当家事对待，称作汉奸是小题大做。只是他忘了，林阿维是一个可爱的粗人，不懂得掩饰。接下来的几天，他把不能用拳头和嘴巴说的话用眼睛说出去了，他的眼神总是杀气十足。那个远房侄子当然有感觉，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于是干脆把事情做绝，一枪打死林阿伟。子弹直穿胸部左侧，立即又补了一枪，接着瞄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左轮手枪是林阿维的，地点就在林阿维的花园别墅的二楼。听到三声枪响，花园里的令彩儿急忙跑上楼去，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

0: 慌乱中的蔺彩儿首先把电话打给了孟梅，孟梅是彩儿能够想起的第一个人。
1: 孟梅开车赶到现场，看见的是两具尸体，林阿维倒在康有为的四条坪下，血流了一地，几乎积了一手掌厚。林阿维的远房侄子倒在斜对面的窗户下，脑门裂开，血把脸完全染红了。孟梅缓缓退出来时，看见了彩儿。彩儿从走廊另一端走过来，这极像是梦中的一幕，孟梅曾经有过的那个梦。彩儿从走廊的远端走来，就像从湖的对面游过来，向自己游过来。孟梅问：“
0: 报案了吗？”“
1: 还没有。”“
0: 怎么不报案？”
1: 彩儿没有回答，像是傻掉了。在孟梅的指导下，彩儿这才报了案。彩儿用当地话报案的样子可怜极了，不像原来那个彩儿，像纸做的一个人，全身发抖，声音也抖，整个人薄薄的，又薄又脆，不用费力就能撕破的样子。这样的彩儿，任何事情，哪怕针尖大的事情都做不了，更别说保护自己。这个情景让孟梅大为吃惊，也才意识到一个哑子娘真的很脆弱，比所有人都脆弱。潮汕有句话，主慈被奴欺，哑女损儿婿。现在看来，哑女首先损的是她自己。
0: 孟梅又打电话给陈光远，请他马上来林府一趟。孟梅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同样是空的、薄的、缺少定力的，自己也成为脆弱的、无力自为的一个人，需要旁边有人陪伴才安全。暹罗警方向来是慢性子，陈光远先到，等了整整一个小时，警察才到。因为是中国人的案子，几个警察态度敷衍，漫不经心地拍完照，提取了指纹脚印，在案发现场对蔺彩儿、郑梦梅和陈光远分别做了训词。结论是清楚的，他杀加自杀。至于杀人动机，蔺彩儿说出了自己的猜测，只涉及家事部分，没提及偷运枪支弹药的事。不过那的确是一条有可能杀人的动机。暹罗警方没有耐心，也没有必要刨根问底。由彩儿做主，两具尸体被临时存放在义山亭。彩儿不敢独自留在林公馆，只好跟着孟梅去了孟梅家。在孟梅家，彩儿一个人还是不敢睡，就和奶坑睡在一起。次日一大早，彩儿嚷着要见孟梅，奶坑跑出来找孟梅。奶坑的声音不小：“
2: 阿爸，人家找你呢。”
0: 人家二字被咬得别有韵味。孟梅看见彩儿头发杂乱，整个人神志恍惚。孟梅越过彩儿要去拉开窗帘，彩儿尖声喊：“
3: 别拉！”
0: 语气相当可怕。孟梅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彩儿哭着说：“
3: 林阿伟死了，一个大活人，说死就死了，这个世界怎么还动来动去的？你看大街上，车还在跑，人还在闹。”
0: 彩儿的语气真真切切，真的在为此生气，为此伤心。孟梅听懂了彩儿的意思，想笑又不敢笑，就顺着她的思路说：“哎，是啊，这个世界向来不把一个人的哀乐冷暖放在心上。”彩儿随即又要求孟梅先出去。
1: 孟梅乖乖退出去了。

0: 这个世界竟然还动来动去的。那么在彩儿看来，这个世界怎么样才是对的呢？现在孟梅终于知道了，肯定是像他的玉手镯这样断成几节才是对的。同时孟梅也借此相信，林阿维和令彩儿真的是打不散拆不开的一对鸳鸯，也才发现自己原来对令彩儿估价不足，没发现他身上有一股子烈气。回头再一想，更是对的。潮汕姿娘，尤其是阜城姿娘，够软够柔，有时候甚至是羸弱，柔和弱底子下藏着一股子烈气，不到时候不表现出来。身为男人的孟梅倒有些自惭形秽了。凑巧的是，几天前孟梅刚刚收到过乔治从英国寄来的信。乔治回英国已经十几年了，偶尔会给孟梅和陈光远打个电话或来封信，每封信都是用纯正的汉语写的。最新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1: 孟梅细弟如雾，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准确的说是潮汕，更准确的说是阜城。我之所以一直住在阜城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喜欢乘火车在汕头和阜城之间来回穿梭，在窄小的车厢里途经风景如画的山岗，大大小小的榕树林和人工池塘点缀的美丽乡村，就像在欣赏一个巨大的天然公园。有时还能从水牛身上看到吸足了牛血迅速膨胀并猝然滚落的蚂蟥，那一路真是愉快极了。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阜城是整个潮汕地区的心脏，汕头不是。汕头具有所有港口城市共有的优点和缺点，鱼龙混杂，洋不洋，中不中，新不新，旧不旧，烟火气太浓，嘈杂多于安静。另外，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不能原谅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除了你已经知道的，这封信就让我谈谈我在中国的私生活。刚到汕头的时候，我就发现生活在汕头的外国人是十分有趣的一群人。据我所知，英国领事馆的单身男人或明或暗都养着一个或多个中国情妇，还不时出入潮汕妓馆。中国的一个成语“声色犬马”简直就是给他们准备的。我还记得当时汕头的行情，一个雅姿娘不过值50元，最高不超过100元。养活一个雅姿娘每月只需花40-50个大清银元。有些穷人会主动找门路把女儿卖给洋人。英国领事馆的一位翻译，名字我就不说了，则堂而皇之的称他的中国情妇为我的中国妻子。当时的我不是没有拒绝过，面对诱惑，面对深深的孤独和寂寞，我想守身如玉，可是我做不到。我年轻的身体渐渐失去了抗拒的能力。1907年的夏天，天气实在太热，我伯父李蔚然当年的生意伙伴李奇邀请我去他在海边的大宅居住，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安排，频频出入汕头欢场，经常带女人回大宅过夜。

包括日本、法国、西班牙、美国等国女人。所谓西昌，这样的快乐生活持续了两年之久，我便遇到了阿桃。你知道的，阿桃是我在李琦那座大宅附近的海滩上遇到的。那天风很大，阿桃光着脚提着小竹篮在海边的石缝里捡拾生蚝，每捡一个就用石头敲开蚝壳，把小小的蚝肉揪出来放进一个瓦钵里。她的身材丰满而性感，皮肤黝黑，长长的辫子被风吹得上下飞舞。她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曾经见过的一个情景：狂风大作，岸上只有一棵小树，风从海上来，把小树狠狠吹向大陆，小树大幅度倾斜，几乎要连根拔起，令人担忧。但是那棵树始终抓牢地面，不向大风屈服，像抽象派画家的一幅杰作。两个形象叠加在一起，让我心里爱欲丛生，当然也有浓浓的情欲。我实在分不清两者的区别。我说：“这些蚝我买了。”他说：“好啊，我帮你洗干净。蚝要用海水洗，不能用淡水洗。”我问：“为什么？”他说：“用海水洗才新鲜。”他把瓦钵里的蚝用海水洗了又洗。我说：“可是我只会吃不会做。”他说：“你家里有鸡蛋吗？”我说：“鸡蛋当然有啊。”他说：“你可以用鸡蛋烙蚝烙。”我大着胆子问：“你能帮我吗？”他想了想同意了。我把他带到李琦的大宅，吃了他亲手烙的蚝烙。我直接跪在他面前向他求爱。从此他就成了我的固定情人。我们每天都去海边的一条河里抓鳗鱼、挖河蚬，过着幸福的二人生活。有了阿桃之后，我再没去过一次欢场。后来我把她带到府城，我们像一对真正的恋人一样过起了小日子。他接连生下两个调皮鬼，女儿安娜，儿子阿瑟。随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我陷入了两难境地。在文化上，我毕竟是异乡客。我订阅来自英国本土的杂志和期刊，慰藉心灵。我给两个孩子教英文，又教汉语。我尽可能用国际主义的胸怀指导我们的生活，但是后来我还是做出了世俗的选择。我把安娜和阿瑟送回英国，请我妈妈抚养他们，让他们接受英国本地的教育。可我没勇气承认，他们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告诉我妈妈，安娜和阿瑟是我在中国收养的孩子。后来我妈妈把两个孩子送进克利夫顿学院读书，这所学院是私立寄宿制学校。两个孩子的中国面孔常常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再加上他们学习成绩也不尽如人意，无奈之下只好换到另一所学校，但还是遇到了相同的情况。我妈妈来信要我立即回国，否则她将把两个孩子扔到大街上。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诉阿桃，要回咱们一起回，我绝不一个人回去。阿桃是最可爱最理智的一个姑娘，她看出了我心中的秘密，主动提出他不会跟我去英国，因为
他不愿离开自己的父母。他说，他只有一个要求，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将来认不认他这个阿娘都无所谓。我还没有答应。某一天，阿桃竟然偷偷离开了，不知去向。我把房子和一部分存款留给他父母，就离开潮汕，回到英国。我终于见到了我的两个宝贝。阿瑟长得像个小乞食，而安娜正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母亲的样子，健康、阳光、美丽。只是当时她母亲脸上没有雀斑。在我的亲自照料下，两个孩子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后来我把安娜送至瑞士洛桑附近的避暑胜地沃维，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安娜在那儿学习法语和音乐，如今已是一名很好的音乐家。阿瑟一直在英国上学，大学毕业后成为英国驻印度使馆的一名文官，几年才能见一次。我自己始终没有再婚，算是对自己的小小惩罚吧。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想起阿桃，我心里总是认为阿桃是我的妻子，不是我的中国情人，完全是我的妻子，此生我唯一的妻子。后来我托关系找到了她，她已经嫁人了，又有了几个孩子。另外还有大哥赠送给我的那个暹罗兹娘赖拉，在曼谷的那几个月一直都是赖拉陪伴着我，详情就允许我不再细说了。近几日总是夜不成眠，整夜整夜的失眠，要么便是睡得很轻，每夜好像都有七八个小鬼扛着我的头盖骨，蜂窝一样的头盖骨，在全世界飞来飞去，想卖个好价钱，只是没人要。我的头盖骨底下无非是一些密密麻麻的个人私欲和廉价忏悔，就像我们在怡宝吃木瓜时看见的苍蝇那样，我自己觉得重要，在别人眼里一钱不值。现在我把头盖骨底下的东西全部说给你，我亲爱的喜弟，目的还是自私的。也许说给一个人，自己就能够睡个好觉了。顺便问一下，那个来自潮州府城的雅子娘蔺彩儿还好吗？另外，深受中华文明恩泽的日本开始对华全面宣战。我虽然远在英国，每每念及中国情况，便忧心如焚。欧洲也大不平静，战云密布，一场世界大战恐怕在所难免。愿上帝保佑中国，保佑世界，顺付英镑20元，妥收之后其即回批示贺。专此并送台安。乔治顿首，民国27年，8月8日。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晚

0: 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呀，我们节目是一直围绕着糖尿病啊，和大家做细致的讲解。那毕竟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啊，从国外载誉而归，学到啊是掌握了针对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全新的技术方法，把好的技术成果也是历经艰难曲折的啊给带回来了，造福咱们2亿多的糖尿病患者国人。所以说好不容易啊把宇哲请到了我的节目，那就是希望呢咱们广大的芳华家人能够近水楼台，优先的接触到糖尿病领域的前沿的这些技术成果，早日摆脱病症的长期的困扰折磨。那么这些天呢康宇哲康主任也是为大家针对糖尿病以及各种的合并症展开细致的分析讲解。生活方式啊，饮食干预啊，还是说药物的选择搭配啊，剂量的调整啊，注意紧急事项啊等等啊，这些问题都和大家讲得很细致的。那咱们患者家人如果说有听不懂的记不住的需要宇哲直接给予指导帮助的，那么都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听众服务热线，和康主任直接的进行沟通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
2: 你好雪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宇哲，随着你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就是不断的围绕糖尿病的话题和大家的聊，聊的越多呢大家收获的知识就越多同样这个不断的这些新的问题也等待你的解答呢
2: 是
1: 我们太多的患者就是对于糖尿病的认知太匮乏了，就只知道说血糖高了那就是糖尿病，甚至说连血糖的基本的这个概念都不太清楚。所以说在这个防控方面真是它存在很多的这些盲区的。因此呢我们说好不容易就来了你这位了不起的大专家，大家呢都想好好咨询关于说糖尿病的诸多问题还有一些不解都希望说能得到你的解答。
2: 可以的。
1: 你就像我们有的家人患者们说我糖尿病这个医院的医生说是一型糖尿病，和别人二型的不一样，患者自己也不太懂了，那不都是糖尿病吗？怎么还分一型二型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肯定我也不专业那还得麻烦宇哲你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就关于这个一型糖尿病的问题它和二型糖尿病根本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2: 一型这个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区别呢，还是在于这个发病的机制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因为这种发病的机制不同呢，导致了他们无论是病因还是治疗方式，包括他发病的年龄等等，在这些方面也是显著的存在差异的。你比方说这个发病机制一型糖尿病呢，我们医学怎么讲呢？叫自身免疫攻击导致胰岛素的绝对缺乏，这是一型糖尿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咱们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它错误的攻击而且破坏了胰腺当中就产生了胰岛素的一个重要的细胞，什么细胞呢？叫贝塔细胞。这贝塔细胞呢，也就是被错误的给它攻击了，破坏了，出现什么结果呢？这种细胞破坏以后就没办法来产生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了，也就胰岛素的分泌量 严重的降低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什么呢？我们叫胰岛素的绝对缺乏了。所以这个治疗基础上呢，你看看这种一型的，他这种绝对性胰岛素缺乏的患者，就得终身依赖这种外源性，啊，胰岛素的这种注射补充了，或者是呢终身携带胰岛素泵儿，来维持生命。也是通过这种外源的胰岛素来替代缺失这种内源性的胰岛素来进行替代，而且通过口服的降糖药根本是不起作用的，是控制不了的。这是一型糖尿病。那么二型糖尿病我们叫什么呢？叫胰岛素抵抗，加上什么呢？加上这个相对胰岛素分泌不足。胰岛素抵抗是啥意思？就是咱们身体这个肌肉啊、脂肪啊和肝脏等等，就这些组织啊，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了。为什么下降？就产生抵抗了，它就下降了吗？说简单点，什么意思？就胰岛素就相当于这把钥匙一样，它打不开了咱们身体细胞就像锁一样，它打不开了。这样一来呢，咱们细胞需要的这些葡萄糖啊，这些基础的营养能量物质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到细胞被细胞利用。这叫什么？叫抵抗。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呢，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胰腺呢，虽然仍然在这个努力的分泌胰岛素，初期的患者可能是还是分泌的量比较多啊，来试图着来补偿这种抵抗的效应。但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高需求，或者是胰岛的胚胎细胞功能开始持续性的衰退，这样一来胰岛素的分泌量肯定到后期就会分泌不足了，分泌不足就难以对抗这种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就对抗不了了。哎，结果是啥呢？结果就是胰岛素的作用效率就开始大打折扣了，啊，血糖开始升高了，这种叫什么？叫胰岛素的相对缺乏。所以这种二型糖尿病在治疗基础方面呢，你看看，可能最开始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比方说饮食的控制、运动的调节，然后再结合一些口服的降糖药物来减轻这种抵抗，来刺激胰岛的胚胎细胞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促进排泄。啊，但是可能随着病程的进展啊，部分患者到后期了，可能就得需要也得外源性这种胰岛素的注射来补充了，啊，这是到后期。所以说这个一型和二型糖尿病，这是从这个分泌量不足、抵抗，再到绝对性缺乏，从医学角度啊，这个是差异。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从这个发病率的角度啊，一型糖尿病呢，相对来讲它的发病人群还是比较少的，那达到多少的？5%到10%，也就是说100个糖尿病患者当中能有5到10个是属于一型的，那剩下的就高了，那就达到90%到95%，主要是啥？都是二型糖尿病，这是目前最主要的发病人群了，这也是个差别。再就是这个年龄，一型糖尿病啊，一般发病的年龄呢，一般都是在35岁以下，比较常见，像儿童、青少年时期就突然发病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呢，一般发病人群都是35岁以上了，中老年比较多见。但是现在啊，由于这个生活方式不健康、饮食不健康，现在年轻化趋势也在明显，甚至儿童、青少年也在增多，这是从年龄角度讲。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一型和二型的一个起病的一个特点吧，也有差异。你看一型糖尿病啊，大多是起病的时候都是比较急爆发性的起病，可能在几周或者是几个月内症状就明显加重，快速增多了，就起病很快速。二型糖尿病大多都是缓慢的、隐匿的啊，甚至还有的患者二型糖尿病的可能很多年都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起病的特点。再就是病因和风险因素来讲也是有差别的啊。你看一型糖尿病啊，我们叫什么？叫遗传易感性，也就是这一类一型患者遗传的性质跟基因有关，概率很大，加上呢自身免疫反应、环境是吧，就生活环境、工作环境这种环境的触发，加上一些病毒性感染，这是发病的原因，比较常见。那么二型糖尿病呢， 也是

0: 它也存在一定的遗传的属性，但是没有一型糖尿病啊这种遗传的比例要高。二型主要是呢遗传同时加生活方式的一些因素，就不好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肥胖啊，然后缺乏运动、久坐呀，不良的饮食习惯，加上年龄的增长、老化，这是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如果从体质的特点来讲呢，你看一型糖尿病的，一般发病的时候，这个体态一般你看都是比较偏瘦，或者是呢，基本上体重算是标准正常体重。但二型的糖尿病患者一般发病的时候，你看他体重一般都是超重的，肥胖的人群比例是占比很高的，啊，这从体质特点来讲。另外就是酮度酸中毒现象。一型糖尿病啊，一般这个发病的时候，然后呢，或者是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治疗不当，然后胰岛素本身呢就是严重缺乏，它很容易发生就酮重酸中毒的情况，这也很危险的。也就是一型糖尿病这种情况概率很高，二型糖尿病这种情况就不是很常见，非应激状况下，或者可能发生一些严重的感染，可能会诱发酮重酸中毒，相比于一型来说呢，它这个概率还是低一些的。再就我们有一个词叫什么叫蜜月期啊，也就是这个一型糖尿病患者，他存在可能性的这种蜜月期，啥意思呢？也就是诊断以后、确诊以后，短期内啊，他这个胰岛的部分功能还是可以短暂的起到一定的恢复。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即使是确诊了一型糖尿病啊，但是可能它存在着在某一段时间内，哎，它这个身体状况、指标状况，发现呢逐渐又恢复了，血糖标准呢也达到了，就感觉完全像恢复了一样，这叫蜜月期。患者可能自己都感觉自己没啥问题了，但二型的只要确诊了，它就不存在这个蜜月期的说法。在治疗这个最基础的方面呢，在治疗这个，比方说一些。药物或者胰岛素啥？你看，一型糖尿病，我刚才说，它得终身的，就只能需要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这是一型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发生的很多生活方式的干预啊，或者口服的药物啊，比方说二甲双胍属于一线类的降糖药啊，到后期可能再配合点胰岛素来进行注射。而且呢，从抗体角度，一型糖尿病是属于阳性的，二型糖尿病属于阴性抗体。胰岛素依赖，一型是绝对依赖，二型的是刚开始不依赖，后期严重者可能需要外源性的依赖。所以说，要是把这个一型、二型放到一起，要总结你要来看的话呢，怎么说呢？就是一型的糖尿病，也就是胰岛素啊，它自己生产胰岛素、分泌胰岛素这个工厂出问题了，是吧？被错误的免疫系统攻击了，被毁掉了。所以它不能分泌充足胰岛素了，叫工厂区毁灭，绝对性胰岛素缺乏。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高血糖状态。所以说在治疗上呢，就得必须外源性补充胰岛素。二型呢，可能是先优化身体，就现有胰岛素的利用，减重啊、节食、运动加药物的配合。所以说这都是有区分的。但是一型也好，二型也好啊。一定得精准治疗，这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你比方说，像一型的，如果误诊了，你把它当做二型糖尿病的，你给他用口服药治疗，那可能就会延误病情、延误治疗了，可能就会导致酮重酸中毒的严重后果。所以说，这个医生啊，一定要结合年龄、症状、体重，包括起病的急缓、胰岛的功能、C 肽的检查，包括自身抗体等等综合判断，这个必须得专业的医生。进行严格的检查，必须得确定了你到底是一型还二型的，啊，所以说呢，这一点患者自己是没有能力做出准确判断，必须通过专业的医疗机构、专业的医生、内分泌科进行严格的检查，来做出准确的分型，才能做到精准对症的干预，要不然就延误病情了。
1: 那么，这个一型糖尿病患者哈，他日常生活还有管控方面的，他有哪些严格注意的地方吗？
0: 二型糖尿病呢，它是一种需要终身管理，还有高度自律， 可以这么讲，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它的身体本身自身它胰岛几乎是不能产生胰岛素了。
1: 嗯，
0: 所以说日常的生活习惯和治疗啊，都需要非常严格细致的注意，必须得严格把维持在血糖正常目标的范围内，得预防这种急慢性并发症的发生。你比方说呢，首先这个规律的进餐、均衡的饮食、吃饭定时定量，尽量每天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进食，避免长时间的饥饿或者是暴饮暴食，这都是有助于胰岛素的剂量与食物摄入量的匹配，稳定血糖很关键的。再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一个计数方式，这个也重要，也是挺核心的。就这个一型患者啊，必须得学会计算你所吃这些食物，什么主食，尤其是这些主食包括水果当中的碳水这些化合物的含量，必须得知道精准的计算，可以或者说呢，可以使用这个食物秤，或者是参与营养的标签，包括食物成分的数据库，必须有一个数据成分的一个参考。再就是关注一个这个血糖升高这个指数数值的，包括复活。你比方说选择升糖指数较低的，在吃的时候这些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吃点可以，全谷物的豆类啊蔬菜都可以，因为它们升高血糖的速度比较慢，峰值较低啊，有助于血糖的平稳稳定。这些精致的一些加工食品，包括高糖食品，严格限制，你像这种含糖的饮料啊、糖果呀、甜点呐、高热量啊、低营养的食物，因为这些它会大幅度的快速的升高你的血糖。所以蔬菜方面呢，可以多摄入补充，保证的定量的再吃一点非淀粉类的蔬菜都是很好的，你像各种绿叶菜呀，提供点维生素啊、矿物质、膳食纤维啊，都是很有必要的。再就是运动方面的规律运动啊，就是日常啊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比方说慢跑、快走、游泳、骑车，是吧，适当的一些抗阻运动，对吧，它都足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啊，控制血糖啊，控制体重啊，就心血管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于血糖监测方面一定要严格啊，就运动前或者运动过程当中，尤其是长时间运动的时候，运动以后必须马上要监测一些血糖，看一些血糖数值。因为什么呢，很容易发生运动后血糖突然间过高，高血糖酮症发生啊。所以说这一点啊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再就是呢，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作息紊乱会影响激素的分泌啊，比方说皮质醇生长激素，它们分泌少就会干扰血糖的控制，增加胰岛素抵抗的。生活要规律化，尽量每天保持作息好的一个时间习惯，起床睡觉进餐运动时间都比较固定，这是最好的。有的人长期压力过大，这也不行，要学会减缓释放压力，压力过大会加速血糖的升高，因为皮质醇肾上腺素会过分的分泌增加，就会升高血糖。预防感染也重要，注意好个人卫生，是吧，勤洗手啊，注意口腔卫生啊，足部的护理呀、啊，每天检查双脚，穿适合脚的鞋袜，防止损伤破皮感染。如果是出现感染，积极治疗感染，即便是感冒或者是小伤口，它都会显著的升高血糖，增加酮中酸中毒的风险。所以说出现感冒了或者是破溃小伤口了，这段期间要频繁监测血糖的变化。那烟和酒就不用总说了，戒烟限酒，把吸烟显著增加糖尿病合并症，尤其是心血管、微血管病变的风险呐、啊。限制酒精啊，过度的饮酒会干扰肝脏的糖代谢，增加低血糖的风险，尤其是餐后几个小时，甚至在夜间啊，容易出现低血糖症状。然后呢，有的人感觉可能是跟酒精有关，喝酒喝多了，但实际上是属于低血糖，很危险的。所以说，饮酒一定要限量，最好不饮。所以这一点也是要需要注意的。但就是在治疗方面也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啊，胰岛素治疗那肯定是核心的，因为一型的必须得依靠胰岛素，按时按量注射胰岛素维持生命的体征，绝对患者自己不能随意的减量加量更换调整，必须得咨询专业的医生大夫，得精通一些胰岛素的知识和常识，你得了解自己使用的每一种胰岛素的种类是属于速效的呀，是吧，短效的、中效的还是长效的，还是预混类的胰岛素啊，它们之间呢 作用是啥呀？起效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呀？峰值时间、持续时间都得知道啊。再就是掌握正确的注射技术，因为一型糖尿病它属于终身依赖性胰岛素，那必须得终身注射。所以注射的部位啊，像这个腹部、大腿呀、臀部、手臂呀，轮换部位进行注射，这样一来能避免脂肪的增生和萎缩。然后呢，每次注射一定要记得要更换针头，而且确保完全每一次注射一定要完全的注入到皮下组织当中。再就胰岛素的保存，因为你长期需要注射胰岛素，在保存方面，没开封的胰岛素啊，应该在冷藏2到8度的温度啊，2到82度，避免冷冻啊。已经开封的正在使用的胰岛素的，在温室下一般呢不能超过30度的温度。保存指定的 TI 数必须得看说明书了，一般通常胰岛素都是28到42天左右，避免高温，避免阳光直射，还有剧烈的摇晃都不行。再就是什么呢？勤监测，观察数值，最好啊就是建议在每餐餐前然后餐后2小时啊。如果是在病史较长较为严重的，每天晚上睡觉前或者是剧烈的运动前后，有这种低血糖的感觉，有这种乏力、粗细汗、头晕，有这些感觉的时候，更要马上进行指尖血，在家里或者到医院马上进行血糖的一个监测。这些都是咱们针对一型糖尿病来说都是应该需要严格注意的地方。
1: 嗯，那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真是很多哈。确实没办法哈，这个毕竟一型糖尿病相比之下哈，我们刚才听宇哲讲的是很严重的呀，那真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嗯，
1: 要对自己的病症高度负责，那我们就要多学习掌握这方面的病症知识，要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同样呢可以做到很好的带病生存啊，避免急慢性的这些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
0: 对对，
1: 哎，那么大家呢在糖尿病问题上啊，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和阻碍呀、啊？那都可以和我们的康主任进行沟通，进行咨询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是喜儿吗？
1: 对，我是喜儿，你好。
3: 哦，喜儿，喜儿，你好，你好。哎呦，我听我同事说，哎呦，他跟我介绍您的节目啊。
1: 嗯。
3: 他跟我说，他们家老人呢一直在听您节目。他说跟我说你非常善良，特别有爱心，哎呦是个大好人，这么多年一直在做那个老年的福利事业，哎呦说是特别关注老年这个健康问题啊。他跟我说你们节目里会经常请一些专家教授来帮患者解决疾病问题。哎呀，我同事跟我分享的是，他说您节目里最近来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教授，说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是什么糖尿病领域的专家，是这样吗？
1: 嗯，没错。那这位教授呢姓康啊，叫康宇哲啊，你可以叫他康主任哈。
3: 哦、
1: 他呢不光是我请来的嘉宾啊，其实呢我跟康主任关系很近啊，就算是我的弟弟一样的啊，虽然是说没有血缘关系，不过呢比亲姐弟还亲呢。哎，这个康主任呢他在实验室一直主攻的就是糖尿病的研究治疗啊，他是这方面啊非常权威的专家。如果说、
3: 哦、
1: 哎有这方面困扰的这些朋友啊，都可以和康主任咨询的。嗯，
3: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那我真的请对人了。我确实有想请康主任帮我指点指点。
0: 啊，没事，你说说情况吧。
3: 哎呦，康主任你好，你好。哎呦、
0: 嗯、你好。
3: 我母亲呢今年74岁了。
0: 是
3: 患糖尿病你现在有25-26年了。哎呦，前些年呢只是出现一些轻微的合并症，就是有一点心律不齐嘛，头昏啊，什么手脚痒的问题。
0: 是，
3: 就是最近这5-6年呢，我妈得过2次脑梗。
0: 哦，
3: 哎呦，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特别不好，就是说想请您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

0: 哦，两次脑梗儿。那您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具体现在怎么样？有没有明显后遗症？包括血糖现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再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哎呦，
0: 嗯。
1: 我母亲她第一次得了脑梗之后呢，她右边的胳膊和腿都不太好使了，
0: 是。
1: 就是右腿吧，走路容易拖地，右边的手吧，抓东西抓不住，
0: 对，
1: 然后说话也说不利索，这个语速特别慢嘛，
0: 哦，
1: 记好多时候嘞，就是猜测她想说什么。
0: 嗯，
1: 哎呦，那时候嘞，我们以为听医生的，好好说，好好照顾一下，照顾好他，慢慢就可能会恢复一些些，恢复，
0: 嗯，对，
1: 对生活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没想到3年前嘛，他又突发了一次脑梗。
0: 啊，那是3年前第二次。但第二次正常来
1: 对，
0: 说，肯定是一次比一次重，都属于中风了嘛，啊，那后遗症具体第二次怎么样？有没有出现新的问题呀？
1: 哎呦，就是嘛，第二次抗阻，第二次他这个比第一次严重多了。
0: 啊，
1: 哎呦，那一回他直接昏迷了2天，没想到醒来过后嘞，他个左半边神经也受影响了。
0: 啊。
1: 虽然说啊，比右边的那个症状轻一点点，哎呦，他现在要两条腿吧，软的跟面条一样啊，就是扶着他走路吧，都不会迈腿了。
0: 嗯，
1: 现在只能坐轮椅了，哎呦，说话呢，比几年前更不清楚了，只能简单发出一些简单的音，而且嘛，根本就听不清说什么。
0: 哦，
1: 哎呦，现在他那个脾气啊，越来越不好，
0: 啊，
1: 情绪波动特别大，动不动的像小孩一样哇哇的哭，
0: 对，
1: 一点事给他不顺心呢就摔东西，
0: 是吧？
1: 哎，而且嘛，现在。生活中给他稍微吃一点，稍微干一点东西，他容易呛咳。
0: 抽烟不行
1: 我
0: 了
1: 现在只
0: 啊，
1: 能，
0: 相克，嗯嗯，
1: 对，我现在只能给他喂点流食啊，或者软烂的东西，那个半流食给他吃。
0: 哎呀，那他这个后遗症的确是很严重。

0: 第二次正常来说也是肯定严重了。那现在具体血糖现在怎么样？
1: 是是
0: 血糖血压控制好不好？
1: 哎呦，我血糖这都不正常啊！他现在这吃那个血糖嘛，吃那个口服的那个降糖药，什么有三种，
0: 啊、
1: 还有给他打胰岛素的。
0: 嗯嗯。
1: 口服药呢是那个叫什么二甲双胍缓释片。
0: 嗯。
1: 然后那个阿卡波糖，还有那个沙格列丁呢。
0: 萨格列丁啊啊，
1: 对，
0: 三种
1: 那个胰岛素呢是那个门、
0: 啊、
1: 门冬的胰岛素三十，
0: 门冬胰岛素三十，
1: 它的具体 具体用量、
0: 啊、
1: 时间呢，我现在也有点记不住了。每天搞这个照顾的照顾他的事情太多了，说实话。我妈之前呢，她这个胰岛素也那个降糖控制的还可以的，但最近这一年左右吧，她这个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的，特别不稳定。有时候那个空腹血糖啊，有时候达到12点多了，有时候呢又会降到4点多，
0: 哦，
1: 总是忽高忽低的。那个血压呢，哎呦，比以前高很多了。他现在那个情绪波动特别大，啊，一激动呢，高压能窜到180。
0: 哎呀，
1: 上个月吧，我带他去医院做了一个头颅的 CT 跟那个脑血管造影。
0: 对，
1: 医生说他那个脑血管呢、啊、硬化的特别严重。说很多血管都变窄了，开始，
0: 对，
1: 还有好多斑块。医生跟我们说吧，他现在那个情，我母亲的情况啊，很容易再次发生脑出血。如果再出现脑出血，可能最后命都保不住了。我现在我也头疼啊，我也到处不知道怎么办了。康主任，你看像我母亲这个情况，你分析一下，帮我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0: 他现在情况确实很严峻啊，血糖、血压波动大，还高，控制不好。尤其二次脑梗以后后遗症比较严重，
1: 嗯
0: 啊，而且脑梗呢它还容易导致胰岛素的敏感性会进一步的下降，
1: 嗯，
0: 所以说血糖波动就更大。可以这样啊，二甲双胍缓释片给它停了，你给它换一种，换成达格列净片啊。达格列净呢每次10毫克，一天吃一次就行，早晨空腹来吃。这样一来能帮助他很好降低心血管疾病再次加重突发的风险，而且还不依赖胰岛素的分泌，这血糖的控制还算可以。他的情况，阿卡波糖呢可以保留正常用，发格列丁停了，给他改成列格列丁片啊。列格列丁呢他每次是做15毫克就行，一天一次，也是早上空腹吃了啊。然后胰岛素给他换一下，换成德古胰岛素，这个德古药材也叫这个诺和达，每天晚上睡前得给他注射多少？注射16个单位。你现在是调整一下，然后密切关注他血糖的变化，这个很关键。血糖如果控制不好，血压急剧性的波动较大，他的情况太危险了。然后呢，1周到10天左右看一下血糖和血压的规律变化，然后看看还需不需要再调整。
1: 那
0: 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血压，我不知道他血压现在你母亲吃的是什么降压药。
1: 我母亲现在吃的是洛贝沙坦。
0: 洛贝沙坦，
1: 嗯，
0: 洛贝沙坦现在他这个血压也不行，血沙坦的80毫克的一天一次，啊，80毫克的一天一次，一次吃一粒，空腹也行，水擦一气用也行，胆黄酸安利地平片5毫克，每天一次，一次一片，晨起吃，这两类药物加一块呢，属于机制互补。啊，然后血沙坦呢，通过阻断血管紧张素的作用，收缩血管。胆黄酸安利地平片，它通过抑制钙离子内流扩张外周血管，是这两者联合应用，可以从不同的途径来降低血压，协同增效的，加效果比单一用药可能更显著、更平稳一些。啊，那有效控制24小时这个血压的波动，同时呢，这样组合它对血糖、对血脂的代谢相对来说影响还比较小一些。啊，先暂时调整一下啊。
1: 哎呦，我康主任，谢谢您啊！哎呦，您刚才说的这么换这种药有点多，我有点记不住啊。
0: 啊，没事儿，我一会儿那个咱们导播这边呢，这节目播出期间都有记录，然后到时候呢，让这个服务中心这边你打电话问一下啊。
1: 哦，好好好，好的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嗯，像我母亲这种情况，除了换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比如说护理方面啊，复查方面啊。
0: 护理方面就注意预防。看他一种中风的嘛， 预防褥疮、压疮、肺部感染、脐翻身，多用温水擦拭身体，保持皮肤的干燥清洁，是吧？
1: 嗯。
0: 吞咽功能本身现在不太恢复的不太好，吃东西喂食的时候尽量把它，让它坐起来慢一点儿，然后呢，喂完以后啊，不要让它马上就躺下，拍一拍后背，防止食物反流引起肺部感染。
1: 哦。
0: 啊，另外就是这个监测血糖、血压，这个严格监测 ，KT 监测。每月复查一下糖化血红蛋白，哎，然后呢，肝肾功能三个月左右做一次，这也都很关键，检查检查肝肾功能。
1: 好。
0: 因为密切的关注这些脑血管的变化，啊，然后尽量保持心情愉悦，不要有一些应激性的刺激，这些都是基本的，对于中风患者嘛，嗯。
1: 嗯，好好，我记住了，谢谢您了，康主任。哎呦，您讲的这么详细，说实话我心里也有底了，我一定会按照您说的这些方法来做，好好的照顾我母亲。谢谢您啊，占用您太多时间了，真的不好意思，谢谢您。
0: 哎呀，没事没事，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1: 好好，谢谢您，康总，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嗨，喜儿，康主任，你们好啊。
3: 你好。
0: 哎，你好。
4: 嗯，我是辽宁锦州的听众。
0: 嗯。
4: 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早就想啊跟你们通电话，但是吧，这排队的人也太多了，今天终于轮到我了，我真是特别激动啊，喜儿。
3: 能跟您通上电话啊，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自从是宇哲来到这个节目以后啊，就每天都给大家普及糖尿病相关的这些知识啊，也讲了非常多的全新的理念方法。那么很多家人都觉得听节目啊非常有收获，同时很多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呢，都希望说能跟宇哲通话啊，就说说自己的病情，让宇哲给出出主意。所以说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确实很忙。啊，能够排上号跟宇哲直接通话，那也是确实是非常的幸运了。嗯，
4: 啊，是啊，喜儿，康主任那可是太厉害了，他的那些经历吧，我都听了，真的很感人。对康主任的人品吧，我也是非常信任，对您的眼界和这个学识更是钦佩不已。
0: 哎呀，您太客气，太客气了啊，千万千万不用这么夸奖。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是吧？
4: 嗯，
0: 咱们尽量都取长补短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客气话不要说，我能做到的，或者是我能给你提供什么帮助啊，您直接讲就行啊。
4: 嗯，好，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康主任。
0: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啊，想跟您请教请教，
0: 对，
4: 看看我这个毛病有什么好办法能缓解一下。
0: 好啊，没事，你说说我看看。嗯。
4: 嗯，是这样的，康主任，就是吧，我得糖尿病将近7年了，一直就是严格的吃着降糖药，控制饮食，血糖啊也挺稳定，空腹基本就是在5.6到6.1左右，嗯，餐后吧不超过8。
0: 哎呀，那不挺好吗？不做呀，挺好的。嗯
4: 嗯，是血糖是控制的挺好，但是就是我这胃肠特别不舒服。以前吧，我就有这个消化不良的毛病，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吧，就是这症状更严重了。最明显的就是胀，尤其是吃完饭以后，这胃吧和这肚子都胀的可难受了。你说吃的吧也不多，但是吃完就感觉这食物全堆在这胃里了，不往下走。过呀30个小时吧才能稍微的舒服点儿。每天我就吃2顿饭。现在我这整个人瘦的就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有时候吧肚子上方这还疼，也不是那种绞痛，就是隐隐的那种胀痛。
0: 对，
4: 早上起来吧还总觉得这嘴里发苦，还时不时的犯恶心。去医院看吧，消化科医生啊给我开的药是多盘利酮片，
0: 对，
4: 让我是餐前30分钟吃，说是能促进胃动力的。可我吃了这么久了，就是这个饱胀和这个腹痛那感觉也没减轻多少啊。
0: 嗯嗯，
4: 康主任， 你说我这个应该吃点什么药好的能快一些呀？
0: 哎呀，糖尿病患者的确啊，他容易出现这种胃肠功能紊乱。由于啥呢？由于这个酮糖，如果酮糖指标过高的话，它影响末梢神经，末梢神经就包括胃肠啊，胃肠道方面的这些都属于末梢神经端了。所以说，你看你血糖表面指标挺好，但是可能是酮糖指标过高，它影响末梢神经，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哎，就是整个胃肠神经都属于末梢的嘛，啊，这些神经细胞受过高的酮糖破坏损伤以后，出现胃动力不足了。消化酶分泌减少了，再就是这种自主性神经功能失调，这也是酮糖指标过高导致的，它会加重这种消化不良的症状。多帕利酮呢是非常常用的促进胃动力的药，如果你使用效果不好呢，可以换一下，换成莫沙必利片。莫沙必利呀，你可以每天吃三次，都在餐前服用。再配点这个保护胃黏膜的，有个什么呢？有个硫糖铝混悬液，硫糖铝混悬液呢，一天呢三次四次都行，一次喝它10毫升，啊，也得餐前一个小时来喝。它可以呢对胃黏膜表面形成保护，促进胃黏膜的修复，还是不错的啊。
4: 好的，康主任，那我马上就换药。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不用吃药的方法就可以减轻症状的？
0: 药还得适当配合得用。辅助的可以用点做一做腹按摩呀，晚上睡觉之前排空小便以后呢，掌根手掌掌根贴着肚脐，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方向按摩这个腹部。按摩的时候呢，力度不要太大，也别太小了，速度也不要太快，均匀的按揉，每次按摩的15-20分钟的，不断的围绕肚脐按去转圈，顺时针的。这样一来呢，它能顺着咱们结肠蠕动的方向帮助食物排空，还能刺激胃肠神经，改善自主神经功能。这是个注意啊，你刚吃完饭别马上去按摩去啊，饭后最起码得1个小时以上。要不然你还会

0: 再见。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小二康博士，你们好啊。
0: 哎，你好。
2: 嗯，你好。
3: 哎，康博士，我上个月去这个医院检查嘛，结果出来以后说我是细菌性的肺炎，
0: 啊，
3: 还有那个肺结核，当时我问那个医生，我说这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当时那个医生也没有详细跟我说这个事儿。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0: 啊，光给你检查告诉你结果了，没跟你说太多，不太了解啊。那你这个具体你这样，我看你症状，你这多大时间的事儿了？
3: 哎呀，我今年这不那个60多岁吗？因为现在啥情况我一说就开始嘛，感觉就浑身没力气嘛。没过几天就开始一直咳嗽，是那个吃咳嗽这个药也不起作用，后来咳的严重以后，有时候还会咳出那个黄色那个脓痰，
0: 对，
3: 偶尔那个痰里还稍带着那个血丝嘛，当时我吓得我说赶紧，我说这不行，必须要去检查一下，
0: 对，
3: 后来这一检查查出说是细菌性的肺炎，
0: 对。
3: 肺结核，就是稍微走两步路啊，就喘的不行，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觉，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里啊憋闷，那个啥难受，
0: 啊，
3: 体温吧时不时也会升高，一般就是37度多，有时候38度左右，但是你吃点退烧药吧，也能管那么一回事儿，就是这种情况快有2个月的时间了。
0: 哦，细菌性的这种肺炎主要是很多种了，那肯定是多种了。你像这个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流感的嗜血杆菌、运动杆菌等等，这都是细菌。这些细菌在肺部大量滋生，就会诱发这种炎症性的反应。所以说，这个细菌的原因肯定是多种多样了啊。但导致这些原因的感染，为什么能感染呢？那可能因素也多了。不良的生活习惯呐、生活因素啊、食物的一些感染呢、空气环境啊、自身免疫基础啊、过度的劳累呀、它都容易导致。啊，我不知道你是在哪方面是不是过度劳累了，或者是着凉，或者是自身免疫基础问题呀、或者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啊，或者去了一些污染的环境啊，有没有这些因素呢？
3: 哎呀，你是说这件事我一直在听，没有啊，康博士。我每天生活按道理都挺规律的呀，像那个出门也就是去市场买个菜，去超市，要么就是去那个家里附近一些小广场溜达一下，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受凉啊，
0: 你没有什么基础病、老慢病什么的吗？
3: 基础的啊，血压和血糖高得很。
0: 哦，你血压血糖，那血糖什么时候的事儿的？高血糖啊？
3: 我看差不多8-9年了。
0: 那就是考虑到就是你糖尿病血糖高导致的了。
3: 哦，
0: 相对来说血压高啊对肺脏的影响有？但是正常高血压引起的肺脏系统、呼吸系统的病一般不是属于一种细菌性的肺炎，不会。但是如果血糖高就不一样了。葡萄糖也好还是全糖酮糖也好，一旦指标过高就会削弱你身体的免疫能力，你体内的白细胞抵抗细菌的结核菌这些病原体，它全靠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是主力军呐，主要的防御细胞啊。但是这些过高的糖类物质腐蚀以后，白细胞吞噬和杀菌能力就会大幅下降了，就白细胞的功能逐渐减弱了、丧失了，就像一个士兵他失去了武器一样啊，这没办法对抗入侵的这些敌人呐，是吧？白细胞呢，这些免疫细胞。他的免疫能力下降削弱以后就没办法对抗入侵的这些细菌呐、这样一来就给他肺炎球菌呢、结核杆菌等等这些病原体创造了可乘之机嘛，啊，让他们更容易在肺部繁殖引发感染。而且呢高血糖的环境容易导致

0: 肺的这些结构功能发生改变，长期的血糖过高影响整个血管的弹性，包括肺部的这些微小血管，造成肺组织的血液供应就不好，肺组织的修复能力就下降，再受到感染很难很好的恢复。再就是过高的血糖环境会引起呼吸道黏膜分泌物发生变化，这些分泌物会变得更加的粘稠，不仅不容易排出去，反而还成为细菌啊，或者是结核菌的温床，加速感染的继续发展。所以说你这个就可以判定了，你主要原因就是高糖环境导致你肺炎结核形成的主要原因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没成想糖尿病对肺的那个影响这么大。哎呀，
0: 对呀，嗯，
1: 那康博士，那个医生给我开的那个头孢驱松啊，摩西沙星啊，再那个利福平啊，这些药还行不行啊？
0: 嗯，这些药目前来看呢，都是对抗广谱的抗菌消炎，可以，没问题，广谱抗菌药嘛。平时在家里啊，吃点湿热的方法，冬瓜、海带和排骨放到一起，做个这个冬瓜、海带、排骨汤。
1: Oh.
0: 啊，因为冬瓜本身有利水湿、化痰的功能，海带呢、oh. 含有膳食纤维，排骨能补充优质蛋白，增强体力、免疫力，是吧？又不会给肺部造成负担，还很好的能帮助你控制餐后的血糖。再就是雪梨川贝水，雪梨一个川贝粉三克，把雪梨呀、啊、去核切成块，和川贝粉放到一起，给它加水煮它15分钟，啊，然后晾温了以后直接饮用，因为雪梨的本身清热润肺止咳化痰呢、啊，川贝能够润肺止咳，对你这咳嗽啊、咳痰呢、啊，有很好缓解的作用，而且制作也方便，它还可以当做日常的饮品来吃。饮食啊，注意啊，你这情况辛辣刺激的尽量，油腻的辣椒油炸这些尽量别吃，少吃，最好是不吃了，他们刺激呼吸道，加重你的咳嗽。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还是要补充的，它能帮助你很好控制血糖，也能增强身体抵抗能力，帮助你肺部的炎症感染很好的恢复哦。
1: 行行行，好的好的，我那个啥没事，那个就做这些东西，那个平时吃一下。
0: 对，
1: 不管咋说，非常感谢这个康博士，真的对我的帮助啊是太大了。看来以后我还真的得好好的控制一下我这个是糖尿病这个血糖啊，要不然以后影响那不光是肺，还有其他的咋办？
0: 对喽，糖尿病会引起全身多系统、多脏器都容易发生各种病损病变的发生啊，所以说还是把控糖作为最主要的监测好血糖哦。
1: 行行行，
0: 好嘞，
1: 好，谢谢，
0: 再见，
1: 啊、
0: 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那么我们有糖尿病的这些糖友们啊，如果说你也出现了一些身体的异常，或者是在治疗调理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麻烦需要康主任的帮助，那么此时此刻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雪儿。
3: 你好。
4: 哎，康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嗯，
4: 是这样的，康老师，就是我最近呢刚换了份一个新工作，做这个入职体检的时候，他查出来说是有这个高血糖
0: 啊。
4: 当时检测的他这个显示就是空腹的血糖啊是7.8，然后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啊是12.6。
0: 嗯，
4: 人家医生说了啊，他说就说我这个数值啊有些超标了。反正就是这么多年前检查的这个时候啊，这个血糖是正常的，这些年的话也就没做过这个体检，从来也没测过这个血糖。说实话我自己反正是不知道啊，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得了糖尿病了。
0: 你要是偶尔的一次的检查发现血糖升高，不能直接诊断确诊就是糖尿病、
4: 哦、
0: 因为糖尿病的确诊呢，它要结合多次血糖检测的结果以及临床症状的综合判断，包括糖化血红蛋白、血球相应的检测，才能做出一个具体的判断。 所以单次的血糖偏高可能比方说饮食啊应激反应啊或者是这种误差的因素也都可能。所以说这个现在呢还不能做直接的判断，我不知道你这个身体有没有啥最近感不感觉有什么异常的症状现象表现呢？
4: 最近就这大半年吧，反正就是总觉得这个人呢比较口渴。你看啊，就是有时候刚喝完了一大杯的那个水，不到半个小时就是又想喝，反正就觉得渴。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晚上起的这个次数啊也变多了。以前的话一夜的话一觉就是能够睡到大天亮的，现在不行了，因为现在一个晚上得起来个两三次。再一个吧就是吃饭这一块啊比以前吃的多，吃完没多长时间呢他又觉得饿了，其他的都还是没什么感觉。
0: 那体重有没有变化啊？
4: 体重变化不大，跟这个两个月前比的话我好像瘦了有个两三斤吧。
0: 啊，那你现在有这种三多一少的症状，通过你的口述来看啊，你加上这次血糖值这个偏高应该引起警惕了。哎，应该引起警惕。
4: 那就是看你看我现像我现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吃药嘞？
0: 你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36。
0: 还是6岁啊，这个血糖虽然是处于现在一个偏高的一个范围，但是啊我感觉还没必要非得马上进行药物的干预。你比他还年轻，身体代谢能力相对来说还比较好，生活方式就来干预干预看一看。比方说一些高糖的高精致的一些加工类的食品，含糖的饮料啊，对吧，可乐呀奶茶这些东西就让你别喝。然后蛋糕甜点就是尽量注意都少吃。生活上饮食方面管控下看一看，多吃点全谷物的蔬菜谷类的食物，然后呢增加点运动量，不管是这个慢跑啊游泳啊都可以啊，或者骑骑自行车，然后看一看，也就是运动加饮食管控也看一看，调整一下你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然后也看看这血糖有没有一个好转变化。
4: 行行，好的，康老师。这康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大概需要多久去复查一次血糖？再一个啊，就是如果说我按照您说的这个生活方式啊给调整了，血糖要是真还降不下来那该怎么办嘛？到时候
0: 对呀，我给你建议你可以连续调整一周时间，你看一下一周以后啊，你到医院去空腹状态查一下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因为它能反映你最近的2到3个月平均血糖水平是很精准的，它能准确帮你判断你是否确诊为糖尿病啊。所以说如果说都检测完之后发现的血糖是完全正常的，那说明你上次的体检呢要么是误差，要么是由于你饮食啊或者是这个焦虑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吧，可能导致血糖暂时性的波动。如果糖血浓度蛋白你这一周的生活方式都饮食也调整了，生活也重新调整了，运动也配合了，然后医院的糖化血红蛋白的值如果高于7%往上，那说明什么？说明那就可以确定就是已经形成糖尿病了啊。所以说我们最终还得是通过一个最终的一个科学的检测啊才能做出准确判断。所以我给你就是现在这一周时间先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从饮食到运动的一个调节，看一看咱们最终是不是完全属于确诊为糖尿病的患者，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康老师。你说你看我这么年轻，我肯定不想的话就是真的是得了这个糖尿病，到时候一辈子就吃这个降糖药，那以后啊只要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弄了一身的这个并发症啊，那个情况那就完了，我肯定按照您说的做。
0: 对对对对对，你先按照这样做，然后一周之后呢做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测试看一下结果啊。
4: 好嘞好嘞好嘞，感谢你啊康老师。
0: 好嘞，哎，再见了。
4: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那么如果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你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拨打我们乐龄芳华的我们的听众服务热线啊，也可以找到宇哲哈，让康主任帮助您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或者是治疗过程当中给您调调药调调方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回复的这些听友，如果说您没记住，也都可以来拨打听众服务热线。好，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我们节目是一直围绕着糖尿病啊和大家做细致的讲解。那毕竟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啊，从国外载誉而归，学到

0: 啊，是掌握了针对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全新的技术方法，把好的技术成果也是历经艰难曲折的啊，给带回来了，造福咱们2亿多的糖尿病患者国人。所以说好不容易啊，把宇哲请到了我的节目，那就是希望呢，咱们广大的芳华家人能够近水楼台，优先的接触到糖尿病领域的前沿的这些技术成果，早日摆脱病症的长期的困扰折磨。那么这些天呢，康宇哲康主任啊，也是为大家针对糖尿病啊以及各种的合并症展开细致的分析讲解，生活方式啊、饮食干预啊，还是说药物的选择搭配啊、剂量的调整啊、注意紧急事项啊等等啊，这些问题都和大家讲得很细致的。那咱们患者家人如果说有听不懂的、记不住的啊，需要宇哲直接给予指导帮助的，那么都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听众服务热线，和康主任直接的进行沟通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我们还是继续邀请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
1: 你好，雪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宇哲，随着你每天来到节目当中啊，就是不断的围绕糖尿病的话题啊和大家的聊，聊的越多呢，大家收获的知识就越多啊。同样这个不断的这些新的问题啊也等待你的解答呢哈。
1: 是。
0: 我们太多的患者啊，就是对于糖尿病的认知啊太匮乏了，就只知道说血糖高了那就是糖尿病，甚至说连血糖的基本的这个概念啊都不太清楚。所以说在这个防控方面呢，那真是它存在很多的这些盲区的。因此呢，我们说好不容易啊就来了你这位了不起的大专家，大家呢都想好好咨询关于说糖尿病的诸多问题，还有一些不解啊。都希望说能得到你的解答。
1: 可以的。
0: 你就像我们有的家人患者们说，说我糖尿病啊，这个医院的医生说是一型糖尿病，和别人二型的不一样，患者自己也不太懂了，那不都是糖尿病吗？怎么还分一型二型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肯定我也不专业哈，那还得麻烦宇哲你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就关于这个一型糖尿病的问题啊，它和二型糖尿病根本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1: 一型这个糖尿病啊和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区别呢，还是在于这个发病的机制啊，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因为这种发病的机制不同呢，导致了他们无论是病因还是治疗方式，包括他发病的年龄等等，在这些方面也是显著的存在差异的。你比方说这个发病机制啊，一型糖尿病呢，我们医学怎么讲呢，叫自身免疫攻击导致胰岛素的绝对缺乏，这是一型糖尿病。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咱们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啊，它错误的攻击而且破坏了胰腺当中就产生了胰岛素的一个重要的细胞。什么细胞呢？叫贝塔细胞。这贝塔细胞呢，也就是被错误的给它攻击了破坏了，出现什么结果呢？这种细胞破坏以后啊，就没办法来产生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了，也就胰岛素的分泌量严重的降低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什么呢？我们叫胰岛素的绝对缺乏了。所以这个治疗基础上呢，你看看这种一型的，它这种绝对性胰岛素缺乏的患者，就得终身依赖这种外源性啊胰岛素的这种注射补充了，或者是呢终身携带胰岛素泵来维持生命，也是通过这种外源的胰岛素来替代缺失这种内源性的胰岛素来进行替代，而且通过口服的降糖药根本是不起作用的，是控制不了的，这是一型糖尿病。那么二型糖尿病我们叫什么呢？叫胰岛素抵抗，加上什么呢？加上这个相对

0: 胰岛素分泌不足。胰岛素抵抗是啥意思？就是咱们身体这个肌肉啊、脂肪啊和肝脏等等，就这些组织啊，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了。为什么下降？就产生抵抗了，它就下降了嘛。说简单点，什么意思？就胰岛素就相当于这把钥匙一样，它打不开了咱们身体细胞就像锁一样，它打不开了。这样一来呢，咱们细胞需要的这些葡萄糖啊，这些基础的营养能量物质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到细胞，被细胞利用。这叫什么叫抵抗？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呢？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胰腺呐，虽然仍然在这个努力的分泌胰岛素，初期的患者可能是还是分泌的量比较多，啊，来试图呢来补偿这种抵抗的效应。但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高需求，或者是胰岛的胚胎细胞功能开始持续性的衰退，这样一来，胰岛素的分泌量肯定到后期就会分泌不足了，分泌不足就难以对抗这种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就对抗不了了。哎，结果是啥呢？结果就是胰岛素的作用效率就开始大打折扣了，啊，血糖开始升高了，这种叫什么叫胰岛素的相对缺乏。所以这种二型糖尿病在治疗基础方面呢，你看看，可能最开始是生活方式的干预，比方说饮食的控制、运动的调节。然后再结合一些口服的降糖药物来减轻这种抵抗，来刺激胰岛的胚胎细胞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促进排泄。啊，但是可能随着病程的进展啊，部分患者到后期了，可能就得需要也得外源性这种胰岛素的注射来补充了。啊，这是到后期。所以说，这个一型和二型糖尿病，这是从这个分泌量不足、抵抗，再到绝对性缺乏，从医学角度啊，这个是差异。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从这个发病率的角度啊，一型糖尿病呢，相对来讲它的发病人群还是比较少的，能达到多少的5%到10%，也就是说100个糖尿病患者当中能有5到10个是属于一型的，那剩下的就高了。那就达到90%到95%，主要是啥？都是二型糖尿病，这是目前最主要的发病人群了。这也是个差别。再就是这个年龄，一型糖尿病啊，一般发病的年龄呢，一般都是在35岁以下，比较常见，像儿童、青少年时期就突然发病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呢，一般发病人群都是35岁以上了，中老年比较多见。但是现在啊，由于这个生活方式不健康，饮食不健康，现在年轻化趋势也在明显，甚至儿童青少年也在增多，这是从年龄角度讲。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一型和二型的一个起病的一个特点吧，也有差异。你看一型糖尿病啊，大多数起病的时候都是比较急、爆发性的起病，可能在几周或者是几个月内，症状就明显加重，快速增多了，就起病很快速。二型糖尿病大多都是缓慢的、隐匿的，啊，甚至看有的患者二型糖尿病的，可能很多年都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起病的特点。再就是病因和风险因素来讲，也是有差别的。啊，你看一型糖尿病啊，我们叫什么叫遗传易感性，也就是这一类一型患者遗传的性质，跟基因有关，概率很大，加上呢自身免疫反应、环境是吧？就生活环境、工作环境这种环境的触发，加上一些病毒性感染，就是发病的原因，比较常见。那么二型糖尿病呢，也是它也存在一定的遗传的属性，但是没有一型糖尿病啊这种遗传的比例要高。二型主要是呢，遗传同时加生活方式的一些因素，就不好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肥胖啊，然后缺乏运动、久坐呀，不良的饮食习惯，加上年龄的增长、老化，这是二型糖尿病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如果从体质的特点来讲呢，你看一型糖尿病的，一般发病的时候，这个体态一般你看都是比较偏瘦。或者是呢，基本上体重算是标准正常体重。但二型的糖尿病患者，一般发病的时候，你看他 体重一般都是超重的，肥胖的人群比例是占比很高的，啊，这从体质特点来讲。另外就是酮度酸中毒现象，一型糖尿病啊，一般这个发病的时候，然后呢，或者是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治疗不当，然后胰岛素本身呢就是严重缺乏，它很容易发生就酮重酸中毒的情况。这也很危险的，也就是一型糖尿病这种情况概率很高，二型糖尿病这种情况就不是很常见，非应激状况下，或者可能发生一些严重的感染，可能会诱发酮重酸中毒。相比于一型来说呢，它这个概率还是低一些的。再就我们有一个词叫什么叫蜜月期啊，也就是这个一型糖尿病患者，它存在可能性的这种蜜月期。啥意思呢？也就是诊断以后、确诊以后，短期内啊，它这个胰岛的部分功能还是可以短暂的起到一定的恢复。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即使是确诊了一型糖尿病啊，但是可能它存在着在某一段时间内，哎，它这个身体状况、指标状况，发现呢逐渐又恢复了，血糖标准呢也达到了，就感觉完全像恢复了一样，这叫蜜月期。患者可能自己都感觉自己没啥问题了，但二型的只要确诊了，他就不存在这个蜜月期的说法。在治疗这个最基础的方面呢，在治疗这个，比方说一些药物或者胰岛素上，你看一型糖尿病，我刚才说它得终身的就只能需要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这是一型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发生的很多生活方式的干预啊，或者口服的药物啊。比方说二甲双胍属于一系列的降糖药，啊，到后期可能再配合点胰岛素来进行注射。而且呢，从抗体角度，一型糖尿病是属于阳性的，二型糖尿病属于阴性抗体。胰岛素依赖，一型是绝对依赖，二型的是刚开始不依赖，后期严重者可能需要外源性的依赖。所以说，要是把这个一型、二型放到一起要总结，你要来看的话呢，怎么说呢？就是一型的糖尿病，也就是胰岛素啊，它自己生产胰岛素、分泌胰岛素这个工厂出问题了，是吧？被错误的免疫系统攻击了，被毁掉了，所以它不能分泌充足胰岛素了，叫工厂摧毁，绝对性胰岛素缺乏，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高血糖状态。所以说，在治疗上呢，就得必须外源性补充胰岛素。二型呢，可能是先优化身体，就现有胰岛素的利用，减重啊、节食、运动加药物的配合。所以说，这都是有区分的。但是，一型也好，二型也好啊，一定得精准治疗，这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你比方说，像一型呢，如果误诊了，你把它当做二型糖尿病的。你给他用口服药治疗，那可能就会延误病情、延误治疗了，可能就会导致酮重酸中毒的严重后果。所以说，这个医生啊，一定要结合年龄、症状、体重，包括起病的急缓、胰岛的功能、C 肽的检查，包括自身抗体等等综合判断。这个必须得专业的医生进行严格的检查，必须得确定了你到底是一型还是二型的。啊，所以说呢，这一点患者自己是没有能力做出准确判断。必须通过专业的医疗机构、专业的医生、内分泌科进行严格的检查，来做出准确的分型，才能做到精准对症的干预，要不然就延误病情了。
1: 那么，这个一型糖尿病患者哈，他日常生活还有管控方面的，他有哪些严格注意的地方吗？
0: 这些糖尿病呢，它是一种需要终身管理，还有高度自律，可以这么讲，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的身体本身自身，他胰岛几乎是不能产生胰岛素了，所以说日常的生活习惯和治疗啊，都需要非常严格细致的注意，必须得严格把维持在血糖正常目标的范围内，得预防这种急慢性并发症的发生。你比方说呢，首先这个规律的进餐、均衡的饮食、吃饭定时定量，尽量每天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进食，避免长时间的饥饿，或者是暴饮暴食。这都是有助于胰岛素的剂量与食物摄入量的匹配，稳定血糖很关键的。再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一个计数方式，这个也重要，也是挺核心的。 就这个一型患者啊，必须得学会计算你所吃这些食物，什么主食，尤其是这些主食，包括水果当中的碳水这些化合物的含量，必须得知道，精准的计算。可以或者说呢，可以使用这个食物秤，或者是参与营养的标签，包括食物成分的数据库，必须有一个数据成分的一个参考。再就是关注一个这个血糖升高这个指数数值的，包括复活。你比方说选择升糖指数较低的，在吃的时候这些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吃点可以，全谷物的豆类啊蔬菜都可以，因为它们升高血糖的速度比较慢，峰值较低啊，有助于血糖的平稳稳定。这些精致的一些加工食品，包括高糖食品，严格限制，你像这种含糖的饮料啊、糖果呀、甜点呐、高热量啊、低营养的食物，因为这些它会大幅度的快速的升高你的血糖。所以蔬菜方面呢，可以多摄入补充，保证的定量的再吃一点非淀粉类的蔬菜都是很好的，你像各种绿叶菜呀，提供点维生素啊、矿物质、膳食纤维啊，都是很有必要的。再就是运动方面的规律运动啊，就是日常啊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比方说慢跑、快走、游泳、骑车，是吧，适当的一些抗阻运动，对吧，它都足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啊，控制血糖啊，控制体重啊，就心血管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于血糖监测方面一定要严格啊，就运动前或者运动过程当中，尤其是长时间运动的时候，运动以后必须马上要监测一些血糖，看一些血糖数值。因为什么呢，很容易发生运动后血糖突然间过高，高血糖酮症发生啊。所以说这一点啊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再就是呢，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作息紊乱会影响激素的分泌啊，比方说皮质醇生长激素，它们分泌少就会干扰血糖的控制，增加胰岛素抵抗的。生活要规律化，尽量每天保持作息好的一个时间习惯，起床睡觉进餐运动时间都比较固定，这是最好的。有的人长期压力过大，这也不行，要学会减缓释放压力，压力过大会加速血糖的升高，因为皮质醇肾上腺素会过分的分泌增加，就会升高血糖。预防感染也重要，注意好个人卫生，是吧，勤洗手啊，注意口腔卫生啊，足部的护理呀、啊，每天检查双脚，穿适合脚的鞋袜，防止损伤破皮感染。如果是出现感染，积极治疗感染，即便是感冒或者是小伤口，它都会显著的升高血糖，增加头重酸中毒的风险。所以说出现感冒了或者是破溃小伤口了，这段期间要频繁监测血糖的变化。那烟和酒就不用总说了，戒烟限酒，把吸烟显著增加糖尿病合并症，尤其是心血管、微血管病变的风险呢。限制酒精啊，过度的饮酒会干扰肝脏的糖代谢，增加低血糖的风险，尤其是餐后几个小时，甚至在夜间啊，容易出现低血糖症状。然后呢，有的人感觉可能是跟酒精有关，喝酒喝多了，但实际上是属于低血糖，很危险的。所以说，饮酒一定要限量，最好不饮。所以这一点也是要需要注意的。但就是在治疗方面也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啊，胰岛素治疗那肯定是核心的，因为一型的必须得依靠胰岛素，按时按量注射胰岛素维持生命的体征，绝对患者自己不能随意的减量加量更换调整，必须得咨询专业的医生大夫，得精通一些胰岛素的知识和常识，你得了解自己使用的每一种胰岛素的种类是属于速效的呀，是吧，短效的、中效的还是长效的，还是预混类的胰岛素啊，它们之间呢作用是啥呀，起效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呀，峰值时间、持续时间都得知道啊。再就是掌握正确的注射技术，因为一型糖尿病它属于终身依赖性胰岛素，那必须得终身注射，所以注射的部位啊，像这个腹部、大腿呀、啊、臀部、手臂呀、啊、轮换部位进行注射，这样一来能避免脂肪的增生和萎缩。然后呢，每次注射一定要记得要更换针头，而且确保完全每一次注射一定要完全的注入到皮下组织当中。再就胰岛素的保存，因为你长期需要注射胰岛素，在保存方面没开封的胰岛素啊应该在冷藏2到8度的温度啊，2到82度， 避免冷冻啊，已经开封的正在使用的胰岛素的在温室下一般的不。

0: 能超过30度的温度。保存指定的 TI 数必须得看说明书了，一般通常胰岛素都是28到42天左右。避免高温，避免阳光直射，还有剧烈的摇晃都不行。再就是什么呢？勤监测，观察数值。最好啊，就是建议在每餐餐前，然后餐后2小时。啊，如果是在病史较长较为严重的，每天晚上睡觉前，或者是剧烈的运动前后，有这种低血糖的感觉，有这种乏力、出稀汗、头晕，有这些感觉的时候，更要马上进行指尖血，在家里或者到医院马上进行血糖的一个监测。这些都是咱们针对一型糖尿病来说，都是应该需要严格注意的地方。
1: 那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真是很多哈。
0: 对。
1: 确实没办法哈，这个毕竟一型糖尿病相比之下哈，我们刚才听宇哲讲的是很严重的呀，那真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要对自己的病症高度负责，那我们就要多学习掌握这方面的病症知识，要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同样呢，可以做到很好的带病生存啊，避免急慢性的这些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
0: 对。
1: 哎，那么大家呢，在糖尿病问题上啊，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和阻碍呀？那都可以和我们的康主任进行沟通、进行咨询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是喜儿吗？
1: 对，我是喜儿，你好。
3: 哦，喜儿，喜儿，你好，你好。哎呀，我听我同事说，哎呦，他跟我介绍您的节目啊，他跟我说他们家老人呢一直在听您节目，他说跟我说你非常善良，特别有爱心，哎呦，是个大好人，这么多年一直在做那个老年的福利事业，哎呦，说是特别关注老年这个健康问题啊。他跟我说，你们节目里会经常请一些专家教授来帮患者解决疾病问题。哎呀，我同事跟我分享的是，他说您节目里最近来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教授，说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是什么糖尿病领域的专家，是这样吗？
1: 没错儿。那这位教授呢，姓康啊，叫康宇哲啊，你可以叫他康主任哈。他呢，不光是我请来的嘉宾啊，其实呢，我跟康主任关系很近啊，就算是我的弟弟一样的啊。虽然是说没有血缘关系，不过呢，比亲姐弟还亲呢。哎，这个康主任呢，他在实验室一直主攻的就是糖尿病的研究治疗。啊，他是这方面啊非常权威的专家。如果说哎有这方面困扰的这些朋友啊，都可以和康主任咨询的。
3: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那我真的请对人了。我确实有，我想请康主任帮我指点指点。
0: 没事，你说说情况吧。
3: 哎呦，康主任你好，你好。哎呀，
0: 你好。
3: 我母亲呢，今年74岁了，患糖尿病现在有25、6年了。哎呦，前些年呢，只是出现一些轻微的合并症，就是有一点心律不齐嘛，头昏呐，什么手脚痒的问题。就是最近这5、6年呢，我妈得过2次脑梗。哎呦，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特别不好，就是说想请您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
0: 2次脑梗，那你母亲这个脑梗后遗症具体现在怎么样？有没有明显后遗症？包括血糖现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再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哎呦，我母亲她第一次得了脑梗之后呢，她右边的胳膊和腿都不太好使了，就是右腿吧，走路容易拖地，右边的手吧，抓东西抓不住，然后说话也说不利索，这个语速特别慢嘛，就好多时候嘞，就是猜测她想说什么。哎呦，那时候嘞，我们以为听医生的，好好说，好好照顾一下，照顾好他，慢慢就可能会恢复一些。

0: 些恢复恢复，
1: 嗯，对。
0: 对生活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没想到3年前嘛，他又突发了一次脑梗。
1: 啊，那是3年前第二次，但第二次正
0: 对
1: 常
0: 对
1: 来
0: 对对。
1: 说肯定是一次比一次重，都属于中风了嘛。啊，那后遗症具
0: 嗯。
1: 体第二次怎么样？有没有出现新的问题呀？
0: 哎呦，就是嘛，第二次抗阻，第二次他这个比第一次严重多了。
1: 啊。
0: 哎呦，那一回他直接昏迷了2天，没想到醒来过后嘞，他个左半边神经也受影响了。
1: 啊。
0: 虽然说啊，比右边的那个症状轻一点点，哎呦，他现在呀，2条腿吧，软的跟面条一样啊，就是扶着他走路吧，都不会迈腿了，
1: 嗯。
0: 现在只能坐轮椅了。哎呦，说话呢，比几年前更不清楚了。只能简单发出一些简单的音，而且嘛，根本就听不清说什么。
1: 哦。
0: 哎呦，现在他那个脾气啊，越来越不好，
1: 啊。
0: 情绪波动特别大，动不动的像小孩一样哇哇的哭，
1: 嗯。
0: 一点事给他不顺心呢就摔东西。
1: 是吧？
0: 哎，而且嘛，现在生活中给他稍微吃一点，稍微干一点东西，他容易呛咳。
1: 吞咽不行
0: 我
1: 了
0: 现在只
1: 啊，
0: 能。
1: 相克，嗯嗯，
0: 对，我现在只能给他喂点流食啊，或者软烂的东西，那个半流食给他吃。
1: 哎呀，那他这个后遗症的确是很严重。

0: 第二次，正常来说也是肯定严重了。那现在具体血糖现在怎么样？血糖、血压控制好不好？
1: 哎呦，血糖这都不正常啊！像现在这吃那个血糖嘛，吃那个口服的那个降糖药，什么有三种，还有给他打胰岛素的。口服药呢是那个叫什么二甲双胍缓释片，然后那个阿卡波糖，还有那个沙格列丁呐、
0: 沙格列丁啊啊，
1: 对，
0: 这三种是
1: 口服的。那个胰岛素呢是那个门冬的胰岛素30，
0: 门冬胰岛素30，
1: 反正具体具体用量、
0: 啊、
1: 时间呢，我现在也有点记不住了。每天搞这个照顾照顾他的事情太多了，说实话。我妈之前呢，她这个胰岛素也那个降糖控制的还可以的，但最近这一年左右吧，她这个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的，特别不稳定。有时候那个空腹血糖啊，有时候达到12点多了，有时候呢又会降到4点多。总是忽高忽低的，那个血压呢，哎呦，比以前高很多了。她现在那个情绪波动特别大，啊，一激动呢，高压能窜到180。
0: 哎呀，
1: 上个月吧，我带他去医院做了一个头颅的 CT 跟那个脑血管造影。医生说他那个脑血管呢、硬化的特别严重，说很多血管都变窄了，开始。还有好多斑块。医生跟我们说吧，他现在那个我母亲的情况啊，很容易再次发生脑出血。如果再出现脑出血，可能最后命都保不住了。我现在我也头疼啊，我也到处。不知道怎么办了，康主任，你看像我母亲这个情况，你分析一下，能帮我想想办法吗？
0: 他现在情况确实很严峻啊，血糖血压波动大还高，控制不好，尤其二次脑梗以后后遗症比较严重，而且脑梗呢，它还容易导致胰岛素的敏感性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说血糖波动就更大。可以这样啊，二甲双胍缓释片给他停了，你给他换一种，换成达格列净片啊，达格列净呢，每次10毫克，一天吃1次就行。早晨空腹来吃，这样一来能八度的很好降低心血管疾病再次加重突发的风险，而且还不依赖胰岛素的分泌，这血糖的控制还算可以。他的情况，阿卡波糖呢可以保留正常用。沙格列丁停了，给他改成列格列丁片。利格列汀呢，他每次是做吃5毫克就行，一天一次，也是早上空腹吃的，摇胰岛素给他换一下，换成德古胰岛素，这个德古叫啥？也叫这个诺和达，每天晚上睡前得给他注射多少？注射16个单位，你现在是调整一下，然后密切关注他血糖的变化，这个很关键。血糖如果控制不好，血压急剧性的波动较大，他的情况太危险了，然后呢？1周到10天左右看一下血糖和血压的规律变化，然后看看还需不需要再调整。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血压，我不知道他血压现在你母亲吃的是什么降压药。
1: 我母亲现在吃的是厄贝沙坦。
0: 厄贝沙坦现在他这个血压也不行。血沙坦的80毫克的一天一次。80毫克的一天一次，一次吃一粒。空腹也行，随餐一气用也行。胆黄酸安利地平片5毫克，每天一次一片，晨起吃。这两类药物加一块呢，属于机制互补。然后血沙坦呢，通过阻断血管紧张素的作用，收缩血管。胆黄酸安利地平片，它通过抑制钙离子内流扩张外周血管，是这两者联合应用，可以从不同的途径来降低血压，协同增效的，加效果比单一用药可能更显著、更平稳一些。那有效控制24小时这个血压的波动，同时呢，这样组合的对血糖、对血脂的代谢相对来说影响还比较小一些，先暂时调整一下啊。
1: 哎呦，康主任，谢谢您啊！哎呦，您刚才说的这么换这种药有点多，我有点记不住啊。
0: 没事儿，我一会儿那个咱们导播这边呢，这节目播出期间都有记录，然后到时候呢，让这个服务中心这边你打电话问一下啊。
1: 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像我母亲这种情况，除了换药，还有没有其他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比如说护理方面啊，复查方面啊。
0: 护理方面就注意预防，看他一种中风的嘛， 预防褥疮、压疮、肺部感染、勤翻身，多用温水擦拭身体，保持皮肤的干燥清洁，是吧？
1: 嗯。
0: 吞咽功能本身现在不太恢复的不太好，吃东西喂食的时候尽量把它，让它坐起来慢一点儿，然后呢，喂完以后啊，不要让它马上就躺下，拍一拍后背，防止食物反流引起肺部感染。
1: 哦。
0: 啊，另外就是这个监测血糖、血压，这个严格监测 ，KT 监测。每月复查一下糖化血红蛋白，哎，然后呢，肝肾功能三个月左右做一次，这些都很关键，检查检查肝肾功能。
1: 好, 好。
0: 因为密切的关注这些脑血管的变化，啊，然后尽量保持心情愉悦，不要有一些应激性的刺激，这些都是基本的，对于中风患者嘛，嗯。
1: 嗯，好好，我记住了，谢谢您了，康主任。哎呦，您讲的这么详细，说实话，我心里也有底了，我一定会按照您说的这些方法来做。好好的照顾我母亲，谢谢您啊，占用您太多时间了，真的不好意思，谢谢您。
0: 哎呀，没事没事，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1: 好，好，谢谢您，康主任，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嗨，喜儿，康主任，你们好啊。
3: 你好。
0: 哎，你好。
4: 嗯，我是辽宁锦州的听众。
0: 嗯，
4: 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早就想啊跟你们通电话，但是吧，这排队的人也太多了，今天终于轮到我了，我真是特别激动啊，媳妇儿。
3: 能跟您通上电话啊，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嗯，自从是宇哲来到这个节目以后啊，就每天都给大家普及糖尿病相关的这些知识啊，也讲了非常多的全新的理念方法。那么很多家人都觉得听节目啊非常有收获。同时很多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呢，都希望说能跟宇哲通话。啊，就说说自己的病情，让宇哲给出出主意。所以说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确实很忙啊，能够排上号跟宇哲直接通话，那也是确实是非常的幸运了。嗯，
4: 啊，是啊，喜儿，康主任可是太厉害了，他的那些经历吧我都听了，真的很感人。对康主任的人品吧我也是非常信任，对您的眼界和这个学识更是钦佩不已。
0: 哎呀，您太客气太客气了啊，千万千万不用这么夸奖，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是吧？
4: 嗯，
0: 咱们尽量都取长补短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客气话不要说，我能做到的，或者是我能给你提供什么帮助啊，您直接讲就行啊。
4: 嗯，好，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康主任。
0: 嗯嗯，
4: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啊想跟您请教请教，看看我这个毛病有什么好办法能缓解一下。
0: 好啊，没事，你说说我看看。嗯，
4: 是这样的，康主任，就是吧，我得糖尿病将近7年了，一直就是严格的吃着降糖药，控制饮食，血糖啊也挺稳定，空腹基本就是在5.6到6.1左右。嗯，餐后吧不超过8。
0: 哎呀，那不挺好吗？不做呀，挺好的。嗯。
4: 嗯，是血糖是控制的挺好，但是就是我的胃肠特别不舒服。
0: 哦，
4: 以前吧我就有这个消化不良的毛病，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吧，就是这症状更严重了。
0: 啊，
4: 最明显的就是胀，尤其是吃完饭以后，这胃吧和这肚子都胀的可难受了。你说吃的吧，
0: 哦，
4: 也不多，但是吃完就感觉这食物全堆在这胃里了，不往下走。
0: 嗯，
4: 过呀30个小时吧才能稍微的舒服点，每天我就吃2顿饭。
0: 嗯，
4: 现在我这整个人瘦的就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有时候吧肚子上方这还疼，也不是那种绞痛，就是隐隐的那种胀痛。
0: 嗯，
4: 早上起来吧还总觉得这嘴里发苦，还时不时的犯恶心，去医院看吧，消化科医生啊给我开的药是多潘利酮片，让我说餐前半小时吃，说是能促进胃动力的。
0: 嗯，
4: 可我吃了这么久了，就是这个饱胀和这个腹痛那感觉也没减轻多少啊。
0: 嗯嗯，
4: 康主任， 你说我这个应该吃点什么药好的能快一些呀？
0: 那呀，糖尿病患者的确啊，他容易出现这种胃肠功能紊乱。由于啥呢？由于这个酮糖，如果酮糖指标过高的话，它影响末梢神经，末梢神经就包括胃肠啊，胃肠道方面的这些都属于末梢神经端了。所以说你看你血糖表面指标挺好，但是可能是酮糖指标过高，它影响末梢神经，出现胃肠道功能紊乱。哎，就是整个胃肠神经都属于末梢的嘛，啊，这些神经细胞受过高的酮糖破坏损伤以后，出现胃动力不足了，消化酶分泌减少了。再就是这种自主性神经功能失调，这也是酮糖指标过高导致的，它会加重这种消化不良的症状。多帕利酮呢是非常常用的促进胃动力的药，如果使用效果不好呢，可以换一下，换成莫沙必利片。莫沙必利呀，你可以每天吃3次，都在餐前服用。再配点这个保护胃黏膜的，有个什么呢？有个硫糖铝混悬液。硫糖铝混悬液呢，一天呢3次4次都行，一次喝它10毫升，啊，也在餐前1个小时来喝。它可以呢。对胃黏膜表面形成保护，促进胃黏膜的修复还是不错的啊。
4: 好的，康主任，那我马上就换药。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不用吃药的方法就可以减轻症状的？
0: 药物还得适当配合得用，啊，辅助的可以用点做一做腹按摩呀。晚上睡觉之前排空小便以后呢，掌根手掌掌根贴着肚脐，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方向按摩这个腹部。按摩的时候呢，力度不要太大，也别太小了，速度也不要太快，均匀的按揉，每次按摩的15-20分钟的，不断的围绕肚脐儿啊去转圈，顺时针的，哎，这样一来呢，它能顺着咱们结肠蠕动的方向帮助食物排空，还能刺激胃肠神经，改善自主神经功能。这里边注意啊，你刚吃完饭别马上去按摩去啊，饭后最起码得1个小时以上。要不然你还会加重这种腹胀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呢，可以做点这个红外线理疗也可以。红外线照射这个上腹部有个穴位很重要，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周围，红外线穿透皮肤，促进腹部的血液循环呢，缓解这个胃肠平滑肌的痉挛呢，减轻腹痛，还能增强这个胃黏膜修复能力，也不贵，你可以买一个这个红外线的理疗仪，也不贵，很方便嘛。
4: 那好的，那我明天就那个给我买个理疗仪。谢谢您了，康主任，你看真是我们患者的主心骨啊。
0: 哎呀，没事没事啊，有什么问题呢，我能帮助的啊，随时咱们再打电话再联系。
4: 好的，谢谢您了，康主任，谢谢您，再见。

0: 还有那个肺结核啊。当时我问那个医生，我说这什么原因导致的呀？当时那个医生也没有详细跟我说这个事儿，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1: 光给你检查，告诉你结果了，没跟你说太多，不太了解啊。那你这个具体你这样，我看你症状，你这多大时间的事儿了？
0: 哎呀，我今年这不那个60多岁嘛，因为现在啥就我一说，就开始嘛，感觉就浑身没力气嘛，没过几天就开始一直咳嗽，是那个吃咳嗽这个药也不起作用，后来咳的严重以后，有时候还会咳出那个黄色那个脓痰，偶尔那个痰里还稍带着那个血丝嘛，当时我吓得，我说赶紧，我说这不行，必须要去检查一下，
1: 对。
0: 后来这一检查，查出说是细菌性的肺炎，肺结核，就是稍微走两步路啊，就喘的不行，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觉，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里啊憋闷，那个啥难受。体温吧，时不时也会升高，一般就是37度多，有时候38度左右。但是你吃点退烧药吧，也能管那么一回事儿。就是这种情况，快有2个月的时间了。
1: 细菌性的这种肺炎主要是很多种了，那肯定是多种了。你像这个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的嗜血杆菌、运动杆菌等等，这都是细菌。这些细菌在肺部大量滋生，就会诱发这种炎症性的反应。所以说，这个细菌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了啊。但导致这些原因的感染，为什么能感染呢？那可能因素也多了，不良的生活习惯呐、生活因素啊、食物的一些感染呢、空气环境啊、自身免疫基础啊、过度的劳累呀、它都容易导致。我不知道你是在哪方面是不是。过度劳累了，或者是着凉，或者是自身免疫基础问题呀、或者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啊，或者去了一些污染的环境啊，有没有这些因素呢？
0: 哎呀，你是说这件事，我一直在听，没有啊，康博士，我每天生活按道理都挺规律的呀。像那个出门，也就是去市场买个菜，去超市，要么就是去那个家里附近一些小广场溜达一下。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受凉啊，
1: 你没有什么基础病、老慢病什么的吗？
0: 基础的啊，血压和血糖高得很。
1: 你血压、血糖，那血糖什么时候的事儿的？高血糖啊？
0: 我看差不多8、9年了。
1: 那就是考虑到就是你糖尿病、血糖高导致的了，
0: 哦，
1: 相对来说血压高啊，对肺脏的影响有没有？有。但是正常高血压引起的肺脏系统、呼吸系统的病，一般不是属于一种细菌性的肺炎，不会。但是如果血糖高就不一样了，葡萄糖也好，还是全糖、酮糖也好，一旦指标过高，就会削弱你身体的免疫能力。你体内的白细胞、抵抗细菌的结核菌这些病原体，它全靠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是主力军呐，主要的防御细胞啊。但是这些过高的糖类物质腐蚀以后，白细胞吞噬和杀菌能力就会大幅下降了，就白细胞的功能逐渐减弱了、丧失了，就像一个士兵他失去了武器一样啊，这没办法对抗入侵的这些敌人呐，是吧？白细胞呢，这些免疫细胞，它的免疫能力下降削弱以后，就没办法对抗入侵的这些细菌呐。这样一来，就给像肺炎球菌呢、结核杆菌等等这些病原体创造了可乘之机嘛，让他们更容易在肺部繁殖，引发感染。而且呢，高血糖的环境容易导致肺的这些结构功能发生改变，长期的血糖过高影响整个血管的弹性，包括肺部的这些微小血管，造成肺组织的血氧供应就不好，肺组织的修复能力就下降，再受到感染很难很好的恢复。再就是过高的血糖环境会引起呼吸道黏膜分泌物发生变化，这些分泌物会变得更加的粘稠，不仅不容易排出去，反而还成为细菌啊，或者是结核菌的温床，加速感染的继续发展。所以说你这个就可以判定了，你主要原因就是高糖环境导致你肺炎结核形成的主要原因。

0: 原来是这样啊！哎呀，没成想，糖尿病对肺的那个影响这么大。哎呀，
1: 对呀，
0: 那可不是，那个医生给我开的那个头孢驱松啊，摩西沙星啊，再那个利福平啊，这些药还行不行啊？
1: 这些药目前来看呢，都是对抗广谱的抗菌消炎，可以没问题。广谱抗菌药嘛，平时在家里啊吃点湿热的方法，冬瓜、海带和排骨放到一起做个这个冬瓜海带排骨汤。
0: 啊，
1: 因为冬瓜本身有利水湿化痰的功能，海带呢含有膳食纤维，排骨能补充优质蛋白，增强体力免疫力，是吧？又不会给肺部造成负担，还很好的能帮助你控制餐后的血糖。再就是雪梨川贝水，雪梨一个川贝粉三克，把雪梨呀、去核切成块和川贝粉放到一起，给它加水煮它15分钟。然后晾温了以后直接饮用，因为雪梨的本身清热润肺止咳化痰呢、川贝能够润肺止咳，对你这咳嗽啊咳痰呢、有很好缓解的作用，而且制作也方便，它还可以当做日常的饮品来吃。饮食啊注意啊，你这行吗？辛辣刺激的尽量，油腻的辣椒油炸这些尽量别吃，少吃最好是不吃了，他们刺激呼吸道，加重你的咳嗽。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还是要补充的，它能帮助你很好控制血糖，也能增强身体抵抗能力，帮助你肺部的炎症感染很好的恢复。哦，
0: 行行行，好的好的，我那个啥没事，那个就做这些东西，那个平时吃一下。不管咋说，非常感谢这个康博士，真的对我的帮助啊是太大了。看来以后我还真的得好好的控制一下我这个些糖尿病的血糖啊，要不然以后影响那不光是肺，还有其他的咋办？
1: 对喽，糖尿病会引起全身多系统、多脏器都容易发生各种病损、病变的发生啊，所以说还是把控糖作为最主要的，监测好血糖啊。
0: 行，
1: 好嘞，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3: 那么我们有糖尿病的这些糖友们啊，如果说你也出现了一些身体的异常，或者是在治疗调理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麻烦需要康主任的帮助，那么此时此刻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雪儿。
3: 你好。
4: 哎，康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是这样的，康老师，就是我最近呢刚换了份一个新工作，做这个入职体检的时候，他查出来说是有这个高血糖。
1: 啊。
4: 当时检测的他这个显示就是空腹的血糖啊是7.8，然后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啊是12.6。人家医生说了啊，他说就说我这个数值啊有些超标了。反正就是这么多年前检查的这个时候啊，这个血糖是正常的，这些年的话也就没做过这个体检，从来也没测过这个血糖，说实话我自己反正是不知道啊，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得了糖尿病了。
1: 你要是偶尔的一次的检查发现血糖升高，不能直接诊断确诊就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确诊呢，它要结合多次血糖检测的结果以及临床症状的综合判断，包括糖化血红蛋白进行相应的检测，才能做出一个具体的判断。所以单次的血糖偏高，可能比方说饮食啊、应激反应啊，或者是这种误差的因素也都可能。所以说这个现在呢，还不能做直接的判断。我不知道你这个身体有没有啥，这最近感不感觉有什么异常的症状现象表现呢？
4: 最近就这大半年吧，反正就是总觉得这个人呢比较口渴。你看啊，就是有时候刚喝完呢一大杯的那个水，不到半个小时就是又想喝，反正就是觉得渴。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晚上起的这个次数啊也变多了。以前的话，一夜的话一觉就是能够睡到大天亮的，现在不行了，因为现在一个晚上得起来个2-3次。再一个吧，就是吃饭这一块啊比以前吃的多，吃完没多长时间呢 他又觉得饿了，其他
1: 哦，
4: 的都还是没什么感觉。
1: 那体重有没有变化啊？
4: 体重变化不大，跟那个2个月前比的话，我好像瘦了有个2、3斤吧。
1: 啊，那你现在，有这种三多一少的症状，通过你的口述来看，啊，你加上这次血糖值这个偏高，应该引起警惕了，哎，应该引起警惕。
4: 那就是看，你看我现像我现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吃药嘞？
1: 你多大年纪呀？
4: 我今年36。
1: 36岁啊，你这个血糖虽然是处于现在一个偏高的一个范围，但是啊，我感觉还没必要非得马上进行药物的干预。你比他还年轻，身体代谢能力相对来说还比较好，生活方式尽量干预干预看一看。比方说一些高糖的、高精致的一些加工类的食品、含糖的饮料啊。对吧？可乐呀、奶茶这些东西，尽量你别喝。然后蛋糕、甜点，这是尽量注意，都少吃。生活上饮食方面管控下看一看，多吃点全谷物的蔬菜、谷类的食物，然后呢，增加点运动量，不管是这个慢跑啊、游泳啊，都可以啊，或者骑骑自行车。然后看一看，也就是运动加饮食管控也看一看，调整一下你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然后也看看这血糖有没有一个好转变化。
4: 行，好的，康老师，这康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大概需要多久去复查一次血糖？再一个啊，就是如果说我按照您说的这个生活方式啊，给调整了，血糖要是真还降不下来，那该怎么办嘛？到时候？
1: 你这样，我给你建议，你可以连续调整1周时间，你看一下，1周以后啊，你到医院去空腹状态查一下。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因为它能反映你最近的2到3个月平均血糖水平是很精准的，它能准确帮你判断你是否确诊为糖尿病，啊，所以说如果说都检测完之后发现的血糖是完全正常的，那说明你上次的体检呢，要么是误差，要么是由于你饮食啊，或者是这个焦虑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吧，可能导致血糖暂时性的波动。如果糖血浓蛋白，你这1周的生活方式都饮食也调整了，生活也重新调整了，运动也配合了，然后医院的糖化血红蛋白的值，如果高于7%往上，那说明什么？说明那就可以确定，就是已经形成糖尿病了啊。所以说我们最终还得是通过一个最终的一个科学的检测，啊，才能做出准确判断。所以我给你就是现在这1周时间，先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从饮食到运动这个调节，看一看咱们最终是不是完全属于确诊为糖尿病的患者，好不好？
4: 好的，我明白了，康老师。哎，你
1: 嗯，
4: 说，你看我这么年轻，我肯定不想的话，就是真的是得了这个糖尿病，到时候一辈子就吃这个降糖药。那以后啊，等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弄了一身的这个并发症的那个情况，那就完了。我肯定按照您说的做。
1: 对，你先按照这样做，然后1周之后呢，做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测试，看一下结果啊。
4: 好嘞，感谢
1: 好，
4: 你啊，康老
1: 好
4: 师。
1: 嘞，哎，再见了。
4: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那么如果还没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啊，你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拨打我们乐龄芳华的我们的听众服务热线啊，也可以找到宇哲哈，让康主任帮助您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或者是治疗过程当中，给您调调药、调调方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回复的这些听友，如果说您没记住，也都可以来拨打听众服务热线。好，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
6: 澄湖线。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聊聊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还是要关注大家的睡眠。王老师，其实我发现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是睡得着，睡的可能时间还真挺长，但是他睡这一晚上的时间啊，那梦做的连篇累牍，有的人说我醒了之后再睡，那梦都能接上的那种，
1: 对，
0: 啊，说醒了之后啊，你别看我也睡了8个小时，我这一晚上比上了一晚上夜班我都忙，我都累，我感觉醒了之后，哎呀，浑身满脑子就是不舒坦那种，就这种，它又算是睡眠问题当中的哪个性呢？
1: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心肾不交。然后呢，心肾不交，气血不足，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是心肾不交呢？心火要下潜，肾水要上奉，二者一阴一阳要形成合抱之势，就像是这个夫妻两口子，这个不能背靠背，然后呢闹别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操劳过度的人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的时候一天到晚的焦头烂额的各种各样的事儿，晚上的时候睡不踏实，睡不踏实这种情况呢，而且他中间的时候不仅仅是连续剧的做梦，他睡得还很浅，刮风听得到，下雨听得到，就惦记着窗户刮好了吧，就这样，这种啊，一般我们都是用桂甘龙母汤。
0: 桂甘龙母、
1: 为什么用桂甘龙母汤呢？因为桂枝配甘草，我们可以形成对于心脏的这样的一个调养，龙骨和牡蛎可以引火下行，重坠安神，可以对我们的肾脏机制能够起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一般都会喜欢再加上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加茯苓，茯苓可以去通利三焦，通嘛，只要通了，它就不会说是睡不踏实。那到哪块儿之后？那喊我爸去，我告诉我们领导，
0: 下边有人给我
1: 跟我妈说去，就是老得去那个，老得去中断，然后呢回去叫人去，因为他就是老醒嘛，是吧？现在一路畅通的，你就正常的去循行往来就可以了。所以呢，茯苓是建立

0: 秩序的这个维护者啊，是很好的。所以茯苓它有宁心安神之功。所以这就是茯苓我很喜欢加在这张方子里边。第二个愿意加的加生姜。加上生姜之后可以健胃去浊水，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胃里边咕嘚咕嘚逛的逛的，它这个有点水气灵心的那个意思啊。所以这是桂甘龙母汤，针对于我能睡着但是睡不踏实，中间老醒，而且我能睡着我还总老做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天天这个是吧，总感觉好像睡的质量不是特别好的。一般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哈家里操心的那个人。家里操心的那个，比如说是男同志的话，你看他一天到晚的他就睡不踏实了。有的时候是奶奶啊，有的时候是家里边哪个老人，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桂甘龙母汤一旦用上之后，那睡得很好的啊，那感觉彻底没心没肺了啊，爱打打地了，
1: 眼睛一闭谁都不爱。
0: 对是这样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它的第二种类型。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家里操心的那个，比如说是男同志的话，你看他一天到晚的他就睡不踏实了。有的时候是奶奶啊，有的时候是家里边哪个老人，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桂甘龙母汤一旦用上之后，那睡得很好的啊，那感觉彻底没心没肺了啊，爱打打地了，
1: 眼睛一闭谁都不爱。
0: 对是这样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它的第二种类型，讲一下它里边的比例以及用法。第一个桂枝和甘草，咱们呢是有讲究的，一般都是桂枝是炙甘草的一半儿，
1: 1:2的比例。
0: 对，桂枝少用一点点，啊，桂枝少用，炙甘草重用，这样的话可以稳定心率，降低心率。降低心率，这样的话使得我们就不至于过于兴奋呢，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心火就开始往下。去有懂得回头之事，否则的话外边老有事儿，我很兴奋，然后等等样，比如说老婆孩子就可能顾不上嘛。就像在叶问里边，这个叶问第一部，小孩画这画了画，让爸爸去看看，那边正跟人比划那个拳脚呢，是吧？你先上一边去哈，先给妈妈去看，爸爸一定有事哈，就是。这个爸爸不看，因为他为什么他一天到晚都在跟人探讨这个拳法啊，就是他太过于兴奋了啊，太过于外张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同样是要把他的注意力要进行聚焦，但是聚焦的时候往回聚焦，而不是往外张着去聚焦。所以这个桂枝甘草汤啊就很重要，桂枝少用一点点，炙甘草重用一点点，使他的力量回头。要顾惜自己的家庭。我今天来的这个路上看到了这个，我们在那个路边北京二环这块有一个标语，叫爱小家爱大家爱国家。我说这个挺好，这个
1: 是，而且把小家放前头，
0: 对，就应该先爱小家。
1: 是的
0: 你说我特别爱我这个国家，但是实际上我老婆孩子都不说，一天到晚的搁在外边瞎浪去，完了之后，但是我对我国家太忠诚，没这样的。曾国藩识人之术，先看这人衣着是不是正常的，就是如果穿着邋邋遢的根本就不见。为什么呢？因为你连自己这个衣服你都不注重，这个场合不注重穿的板正的那种的，你肯定不是一个可以托付一个重任的委以重任的一个人呢。就是在关键时刻一定会掉链子，你不要扯别的，这是他的识人之术。所以我想，如果是一个人连最基本的一种这种都做不到的话，他不可能做得很大的一个事情。这是桂甘龙母汤的 第一组药是桂枝，我一般用15克，炙甘草用到30克。然后呢，龙骨和牡蛎呢是生龙骨、生牡蛎，原方当中用的是断牡蛎。但是断不断的其实无所谓啊。你像很多人他这个睡不好觉之后他还口干啊，生牡蛎的话呢它有止渴的作用啊。那么生龙骨用15克，断牡蛎我们这个按理说应该用到30克，那二两。我们呢用生牡蛎用30克就可以了。但是这两个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都要捣细一点。不容易煮出来，要不就是矿物质，
3: 对对对，
0: 要不就是那个贝壳类的东西。对，反正你给它捣得细一点的话它容易出来。这个与什么同理呢？与生石膏要研粉捣细同样的道理。否则的话你就说，哎，我用完了之后我感觉效果不佳呢。效果不佳呀，很简单。也不用先煎，也不用这样那的，你把它给它捣成沫放进去啊，这个就可以了，
1: 就让它药力释放的更充分。
0: 对，这个效果一下就蹭蹭的成直线的往上涨啊，这个效果就相当猛烈了。然后我就是属于这种情况，我用完了之后感觉效果不佳，你其他的我都不问。龙骨和牡蛎怎么煮的啊，我就直接放进去了。这个你不是说不用先煎吗？是不用先煎，也没有给它碾成沫儿啊，最好是给它打成粉，都无所谓啊。这样的话呢，一下那个效果就非常棒。
1: 对，本来也挺珍贵的一个药，你给它一定要把它最有用的东西都给它榨出来，
0: 对，
1: 精华都出来。
0: 对对对，就是龙骨和牡蛎这两个。其实龙骨呢是很贵的了，然后呢，这个牡蛎虽然不贵，但是你如果不给它捣细啊，这个它效果出不来，不行的啊。所以说呢，都要捣细啊。这个是我给大家去多唠叨几句。那这是我们讲到说连环剧般的这种做梦睡不踏实。睡不踏实呢，实际上一般来讲能用这张方子就够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他是属于面色恍白，身体瘦弱，弱不禁风，头发脱落。
1: 感觉很虚啊，这个人。
0: 他连环做梦呢，做的都不是正常的梦。他不是说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日有所思琢磨都不是个正经事儿，一天到晚搁那看那个片子啊，看那些那个没有用的一些这个带颜色的图片啊等等那些情况。所以他们晚上做梦做的都是春梦，连续剧般的做梦，做的还是春梦，是非常消耗人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假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搁了一般的这个医生的话，都会给你各种各样的补品就上来了。虚嘛，是不是？
1: 感觉是。
0: 但是胡老严厉的批评这种情况。你给他用什么补药之类的，要先要止损，调和营卫，用桂枝汤，在桂枝汤的基础之上加入龙骨和牡蛎，这就是鼎鼎大名治疗这个虚劳以及叫做男子梦失精，女子梦娇，发这种春梦的，他会很容易掏空人的身体，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可能会体质快速下滑，而且会大量脱发啊。像这种情况呢，桂枝汤加龙骨牡蛎，你要说我正常的做梦，桂甘龙骨汤就够了。我做的不是正常的梦，难言之隐，你也不用告诉我。我直接告诉你，用桂枝汤加龙骨牡蛎就够了。龙骨牡蛎别忘了要给它打成面面，打成粉，效果极佳。直接给它固摄住了啊，调和营卫，又让它不怕风吹，又让它能够正常的，因为这里边有姜草枣嘛，好吧，又让它正常的这个脾胃之气又能够和，所以气血逐渐充盈回来，不会面色黄白、脱发掉发啊，也不会一天到晚老做那种梦啊，就是真的说，哎，我感觉我控制不了，你控制不了，我帮你控制，用药就可以控制得了。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经》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当然如果还有一些炎症，有一些虚热啊，虚热的话加白薇，我们前段时间说刚讲过。如果还有一些盗汗这种现象，泡附子快速的给它加上 桂枝汤加泡附子不就是可以止汗的吗？
1: 对对。
0: 那桂枝汤这个加龙骨牡蛎的基础之上，再加上白薇去除虚热，再加上泡附子

0: 来止汗，
1: 嗯，
0: 止掉它的虚汗不就可以了
1: 啊？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些虚劳之症，原文的话就称之为女劳啊，其实不一定是这个男人过度女色什么之类的，只不过是古代封建社会
1: 啊，
0: 女人要三从四德，男人可以随便乱搞，所以他会出现女劳，就是好多的女伴啊等等这些情况。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其实女人也容易得这种。所以我这个说一嘴啊，
1: 嗯，
0: 不，这个不再多讲。嗯，
1: 那王老师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他的情况就是不该起的时候起。
0: 嗯，
1: 有的人说这是闹钟叫我叫不醒，有的人是我叫闹钟，而且我恨不能提前好几个小时就把闹钟叫起来了。
0: 嗯，
1: 而且醒了之后就不睡了。
0: 嗯，
1: 有的人是一两点醒，他可能到了七八点了还能再睡个回笼觉，有的人可能四五点醒了他就再不睡了，三四点醒了就不睡了。
0: 对，
1: 就这种情况。
0: 对，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像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都是说根据他的时辰来判断他是哪个脏腑组织出问题了。
1: 哦，
0: 十二经流注，
1: 时间
0: 是的
1: 不一样
0: 啊，对，没错。所以说呢，这个将会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反向治疗的一个标准啊。一般这种人都是有结节的啊。你比如说，在11点啊，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胆囊如果有结石，胆囊有息肉，胆囊有慢性炎症，一般来讲的话，他都是会醒过来。然后老人一般睡得早嘛，
1: 对，
0: 是吧？
1: 8、9点就睡了。
0: 说我这个9点连钟就已经在床上了，而且也睡着了。
1: 嗯嗯。
0: 但是天天晚上的时候11、12点反正就准醒，醒了之后啊，就一直等着天亮。然后呢，天亮了之后迷迷瞪瞪的又开始犯困。
1: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啊，就查一查胆囊。这个1点到3点是肝。
1: 1到3啊、哦，
0: 对，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老醒，天天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到这点就会醒、嗯、啊。我们去查一查肝功能啊，所以长期过量吃药的人，肝功能不是特别好的，
1: 嗯、
0: 或者喝酒伤过肝的啊，或抽烟喝酒都会走这个肝脏，因为肝脏是使浊血变为清血、
1: 嗯，
0: 就是变为干净的血嘛，
1: 嗯、
0: 是吧？所以卧则血归于哪儿？归于肝，所以说呢，这个肝脏这块是属于最大的化工厂，它就是把所有的脏东西都给你净化处理。所以你抽烟、喝酒、吃药，包括有一些饮食上吃的不是特别好的，
1: 嗯，解毒啊，
0: 都需要肝脏来进行解毒嘛。
1: 嗯，
0: 我在前几天的时候，
1: 嗯，
0: 去一个小超市里边，哎，我说，哎呦，这个松花鸡腿这么便宜，
1: 嗯，
0: 然后哎呦，那个玫瑰肠，天津那边的特产啊，这么便宜，才10几块钱。哎呀，我这生活成本真低，还是我们国家好。完事之后，我就哒，本来是想着给我儿子买个什么棒棒糖之类的，让开车的时候坐车他老实点嘛。结果呢，我就疯狂的购买了一堆东西，那完事之后回去吃了一个，
1: 嗯，
0: 我就感觉啊不行，它那里边有添加剂的那个味儿。
1: 是的。
0: 嗯，能吃出来，因为你就像
1: 闻着会很香。
0: 对对对，你就是我吃那个就感觉吃的时候就很怪，
1: 是，
0: 但是我还是硬生生的全吃下去了。
1: 哎呀，不浪费。
0: 后来我的对，过了2个小时，我在尿尿的时候，这个小便里边都带股子那种添加剂的那个味儿。我说我不能吃了，不能吃
1: 了。排出来了。
0: 我说我不能吃。所以同样看着是啊，叫做松花鸡腿啊，叫做玫瑰肠啊，叫这样那样那样的，就是你好的跟不好的呀，它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1: 对。
0: 或者里边有一些什么别的，这个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
1: 是
0: 导致我们晚上的时候可能就睡不好。晚上的时候1点到3点可能就会醒来，这个它不一定非得是肝囊肿，它有可能是肝结石，也有可能就是、啊、肝损伤，
1: 就是肝的负荷太大了。
0: 对，它负荷太大了之后呢，它会给我们一个信号，让我们睁开眼睛醒过来。
1: 嗯，
0: 醒过来，尤其是在站起来走走的时候，坐起来你躺不住的，
1: 嗯，
0: 你得觉得躺着都很难受，还不如坐着舒服。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肝脏给我们一个信号，因为卧则血归于肝，他就那意思就是你别都归于我这儿了，我处理不过来了，你坐一会儿吧，你站起来吧，
1: 谁都别睡了。
0: 对对对对，你别那个卧则血归于肝了，我现在捣鼓不清了，都已经摘不清了，烂线头子了。
1: 你给我那么多活，你也别闲着。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如果咱们大家去买那些止刺价廉，下回别买了啊，因为这个真的是很。
1: 伤害挺大的，
0: 对对对，很伤肝肾的啊。
1: 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爸跟您特别像，
0: 嗯，
1: 就是我妈老说，就是你爸工资也不低，就是出去买菜吧，就老挑人家那个打折的、便宜的，或者买超市的东西的时候，他会发现，哎，有一个柜子怎么都卖的那么便宜？我妈说你得看看上面写的什么损角的、临期的，这是他卖的便宜的原因。但是他可能就是那一代人，可能就是苦日子过来的。

0: 吧，他就忍不住想要去买这个东西。
1: 忍不住，真忍不住。这个事儿，我这个钱，抱歉，我确实我也忍不住。
0: 是忍不住。
1: 可是我下次我得忍住。
0: 要忍住。
1: 忍住，
0: 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王老师说的这个点是特别对的，因为你买回来东西，你自己吃也好，你家里人吃也好，对吧？现在包括我跟我爸说，你小外孙子也要吃这个东西，
1: 对，
0: 你还是要给自己好东西，给家人好一点的东西，因为你有这个条件了。是吧，就是不是说咱吃不饱的那个时候先果腹，现在我们能吃的好一点，其实就是
1: 不是解放前了，
0: 对，就不要再靠这些便宜的东西去损伤自己的身体，
1: 对，
0: 这个是看不见的一种损害，
1: 对对，没错。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肝脏啊，这块一般呢，我们调肝呢一般用的柴胡剂啊，用开心散啊等等，那些情况是常用的。一般我们用开心散在合并桂枝茯苓丸的时候多啊，去淤血嘛啊，帮助它解毒，帮助肝脏来解毒。然后呢所以它甭管是肝囊肿、肝结节还是肝结石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或者是没有这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是有肝损伤啊，化学性肝损伤，酒精性的啊，这种我们都会这个给他用一些这种方式方法啊，就是调肝。那么三到五点的话呢是肺
0: 哦，
1: 所以说呢到五点之后你要再醒过来或怎么样那都无所谓了啊，你该起来这个
0: 早点起来，
1: 九点就睡了，晚上睡了八小时了你还不起啊，该起来上厕所上厕所了，那无所谓了。所以三到五点之间呢，说我三点半四点啊，这个时候容易那个突发性的一些这种醒来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从肺上进行调理，看是不是有肺结节啊，气管里边是不是有一些炎症。一般我们常常用这个我常常用这个栀子豉汤，那么气管上有一些炎症，老是四点钟就醒，去检查了也没发现结节阴影啊，几点？四点啊，四点醒，气管上身体先给你消除掉胸中痔。胸中啊，待会儿的时候我具体的讲啊。好，所以说大家看得到，在如果每一天固定的时辰能够醒来的话，一般都是里边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是结节囊肿，也有可能是结石，也有可能是虚性的炎症，就是你看不到但是它有炎症。这个是我们待会儿的时候去详细讲解。而且呢在讲完失眠之后，后边不是马上要讲结节吗？
0: 讲结节，
1: 那个时候我会翻过来给大家再详细的去，这样的话你从多角度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
0: 是
1: 好，那么我们来看，还有一种非常常见高发的这种失眠是什么呢？晚上的时候啊能睡着，但是它属于痰湿体质，这个痰热体质吧，叫痰湿热毒，痰热体质。那么这种情况呢有三张方子。三张方子实际上啊是一张方子衍生出来的，
0: 是要有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子。
1: 它其实就是一张方子衍生出来的。首先基础方叫二陈汤，
0: 二陈汤，
1: 后来叫做温胆汤，然后呢再后来的话就叫做黄连温胆汤啊。实际上呢都是在二陈汤的基础之上加入一点，又加入一点啊。所以说它所谓的三张方名，那事实上来讲的话是一张方子差不多吧，
0: 正根是一个。
1: 没错，那么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就是痰多，男士就多一些啊。痰多，呼吸粗笨，打呼噜。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容易出现呼吸暂停，心脏偷停，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常常会给它用到二陈汤的加减的，也叫温胆汤的加减嘛。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22: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28: 劳在闪光。
2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失眠之困，中医有解。上半段的最后说到了痰湿体质，尤其是像平常应酬比较多啊，工作忙，抽烟喝酒的男士朋友，更应该喝一喝二陈汤。那这
1: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失眠之困，中医有解。上半段的最后说到了痰湿体质，尤其是像平常应酬比较多啊，工作忙，抽烟喝酒的男士朋友，更应该喝一喝二陈汤。那这个二陈汤具体是怎样一个构成呢？我们马上回到直播中。
2: 二陈汤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呢？就是陈皮、生姜、茯苓、甘草，这就是二陈汤了。所以很好喝，陈皮配甘草嘛，是不是在一起这个非常舒爽啊。那生姜、茯苓，姜就是有点姜味儿，茯苓也没什么味儿。
0: 对
2: 啊，就是你给它煮煮水喝的话，平时经常应酬的啊，在外边是需要这个是吧？这种他一般喝一喝二陈汤的话，减轻他的痰湿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体质危害。一般都是中年男人在外边成天那个有应酬的多
0: 的
2: 我们会建议他用一用。那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加入竹茹和枳实。那枳实和竹茹呢，它分别在干什么作用呢？枳实是撑开，竹茹是通畅调达，一节一节的。我们的气管是被称之为重楼，就是它是一节一节一环一环的。然后呢，我们的血管也是一节一节的，里边实际上都有瓣膜，只能是单行，不能够这个回流的。所以说呢，它跟结子虽然中空，但是中间又有结的那个结，就是结高那个结啊，就是这个像啊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加入了竹茹和枳实之后，把它称之为温胆汤。这个记载在这个孙思邈的《千金方》当中。那为什么叫温胆汤呢？你看它去除的是痰热，它用的陈皮也好，甘草也好啊，茯苓、生姜，包括那个，再加上枳实，枳实是稍微有一点点偏于寒的呀。但是去除浊液的也是竹茹呢，它更是偏于寒凉的嘛啊，所以说呢，它为什么又叫温胆呢？朋友们，
0: 温的是胆，为什么？
2: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没想过，
2: 为什么它叫温胆汤？
0: 它明明是凉，有点凉，偏凉性的东西，
2: 去除痰热体质。
0: 对呀、是说把这些热去了之后，我的胆就自己就暖和过来了。
2: 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第一声吼。
0: 第一声吼，
2: 凡十一脏者取决于胆，指的是什么呢？要木气啊，肝属木，胆属木之火，就是点着那第一个小火苗
0: 啊。
2: 就是第一
0: 火气，
2: 对，第一声枪声，
0: 好吧？
2: 第一声枪声，这个是胆。胆的意义在于哪儿呢？胆的意义就在于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2008年我记得很清楚，北京奥运会的那一年，然后那一年我充满了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自豪感。我们举办奥运会，我们这个北京欢迎你啊，唱那首歌，我到现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常常都会放这首歌啊，所有的当时的明星全都是这个。然后但是我也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北京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个小女孩啊，年轻的小女孩，然后呢跟一个北京本地人，然后呢男士争吵起来之后，可能是下班的高峰嘛，
0: 跟让座有
2: 碰着了，不是别的，反正是夏天嘛，穿的也少，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当接触啊，完了之后呢，反正就是吵起来了啊，那个北京的先生呢，就是越说越难听，然后呢就开始就是，那什么就是那种
0: 带有歧视性的，
2: 对对对，就是说外地人怎么怎么着的，那时候实际上公交车上很多人都是外地人，
0: 是。
2: 很多人都是外地的年轻的棒小伙，其中也包括我，我也是棒小伙。说起这话来，差不多就是18年前了。
0: 那可不，20多岁嘛，那时候。
2: 对，那个时候也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但是呢，就是没有人挑头。我相信那个时候，但凡是有一个人说，外地人怎么了？吼他一声，所有的外地人都会去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胆气的时候，就是这霹雳一声吼的时候，就是这一下的时候， 但是大家都选择了沉默，沉默其实也就陆陆续续下车，然后一站一站也就那么着了。实际上我每次一想起来之后，我都觉得很懊悔，为什么我不能够是那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够见义勇为也好，或者叫做怎么说呢，就是勇敢一点。所以十一脏取决于胆，就是你是第一个挑头的呀，你是要突破最开始的那层膜的
3: 尖刀
2: 障碍的。对的对的，那个突击队啊。所以说呢，温胆汤它消除的是痰，消除的是热，消除的是各种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要黎明破晓，打破这一层膜的时候，所以说它是治实撑开，去除浊水，竹茹消除掉所有的这些里边的拦阻，后边又是陈皮、生姜、茯苓，这个甘草等等，就是马上就是顺势给它这个展开的，所以它是一个去痰的药，它也是一个去热的药。但是我们讲，实际上它是促进万物生长生发之欣欣向荣之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子，所以它被称之为温胆。它温的不是胆囊这一个地方，它温的是我们全身的这个火苗，让人能够突破最开始的头三角最难踢的那个困境。这称之为温胆。那么假如说它热象确实很重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再加上黄连。黄连苦能够入心啊，对于我们的心血管又是一个保护和冷静。所以黄连温胆汤呢，是针对于失眠，尤其是痰热体质的这种失眠最为常用的一张方剂啊。中年男士老是呼吸暂停症，而说得上呼吸机，问我老是呼吸中间
3: 对不动了，
2: 十几秒钟，对对对对，这种的一般都是属于痰湿，它是属于痰湿热阻，导致它里边有这种呼吸的时候不那么顺畅，呼吸粗笨粗重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得需要去给它清理掉，清理掉这些呢都不需要用其他的药，就是黄连温胆汤就够了啊，包括心脏偷停，我们有一个北京的朋友，那个叫做板儿爷还是叫什么，就是
3: 老炮儿，
2: 老炮儿，真是老炮儿，因为他很有钱，我们这个我一直都不知道他那么有钱，你看他这个大板寸。还不是那种板板正正的，就是自己拿个那个什么，就自个儿葫芦
3: 刮了一下那种。
2: 就是穿那个老破 T 恤，开的车也是个很普通的车，穿个布鞋，讲话的人那北京口音啊。但是他这人特别的，就是让人琢磨不透。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说：“哎，你有什么好的项目啊？你跟我说啊，我可以这个给你。”搞来钱，你永远记住，钱不是问题。就是他在一起吃饭，就是他是一看就不是吹牛的那种。
3: 是，
2: 我以为他在吹牛，后来我通过其他人才知道，那他的已经十几二十年前就是属于集团老总那种级别的，他
3: 真的是早就自由了，财富自由。
2: 但是他心态又特放松，他说啊，那我这个我去卖菜都可以。他指着那些高管，那些那个各个分公司的总经理，你们能行吗？你们能够像我一样拉着板车出去蹬个三轮出去卖菜去吗？你们做不到，你们好好干，这是咱们共同的活，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就是他是这样开会的，他很松弛。然后他就有一个问题，他说问了，我有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心脏偷停。半夜的时候心脏偷停，呼吸暂停。所以我现在正在找呼吸机，你能不能帮我这个看看哪个厂家的比较好？我说你用呼吸机干嘛呀？不就是这个什么吗？就是呼吸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顺畅嘛。好吧，你用黄连温胆汤。黄连温胆汤他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因为他有那个测试他那个相关的那个。他说哎，我现在发现我虽然还是对对对对、啊、那个深度睡眠一方面是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改善。那最关键是我现在呼吸啊，包括我的心率啊

0: 一方面我们讲说人的生理病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我对于北京本地人的这个思维上的或者是观点上的一个两面性，就是哪儿都有好人，
1: 对，
0: 哪儿也有瞧不起别人的人，
1: 是的，
0: 也有素质低下的，
1: 是的、啊、
0: 我后来因为接触越来越多，时间这么久，为什么不能走啊？因为很多北京本地人呢，他是讲理的，就是你别不讲理，你要是那耍混的，那他那劲儿也上来了，
1: 对对对，就
0: 是你要是给他讲道理的话呢，实际上他要知道自己是理亏的，或者是他觉得自己是占理的，或怎么样，他是给你讲道理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北京的这个这种风格，
1: 就是哪里都有摆不上台面的事儿。
0: 对对对对，是的，啊，就是说瞧不起外地人这事儿吧，咱就不说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了，
1: 哪儿都有，
0: 山东临沂都有
1: 啊。
0: 就我山东妈妈那么好的人了，
1: 是
0: 啊，她一说啊，那是从费县来的，或者就是底下县里边，临沂下面不是有个费县，有个什么什么说啊，那他感觉好像你看在这边玩场上班之类，他们也会觉得说，哎，你看有一种优越感。其实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
1: 您都别说这个，您这个山东妈妈，就我妈来北京的时候，我妈瞧不上北京的
0: 啊，
1: 我妈说。你看这北京人都吃了些什么？你看咱们山东，咱们山东那些菜的新鲜程度，
0: 鲁菜确实是
1: 咱们的菜做得好。你看这个北京的饭馆里边，哎呀，他们一天都吃了些什么东西，一点也不如咱们好。我说妈，你别这么说，人家是地域的特色。
0: 对对对，那有个饮食习惯的问题。
1: 是，
0: 但是鲁菜确实很好，八大菜系里边鲁菜是最端得上台面的，
1: 讲究
0: 宫廷菜嘛。
1: 对对，比较讲究。
0: 对对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是虚繁型。
1: 虚繁
0: 就是来回的这个烙烧饼的这个
1: 啊，
0: 虚繁，什么叫虚繁呢？去检查没查出任何问题来，
1: 亚健康，
0: 哎，就是所谓的亚健康
1: 这种。
0: 嗯，平时的时候呢情绪还不稳定
1: 哦，
0: 那么这种是属于典型的栀子齿汤症，虚繁不得眠。他这个虚呢，不要把它理解为这个人很虚弱，他是查不到那个有形有体的那个结节，查不到肿瘤，查不到任何的堵塞，查不到斑块，
1: 做一圈检查，
0: 对，
1: 哪哪都好，
0: 对，
1: 哎，就是不行，就是不睡觉，
0: 哎，弹你个脑瓜崩，谁弹的，谁这么没素质，不知道啊，查不出来，这个就是啊，栀子齿汤症了，所以说呢，虚繁不得眠的时候呢，叫做反复颠倒，心中懊恼。这个反复用的可是太形象了，
1: 是
0: 各种寻找最佳的睡眠姿势，一会儿抱着被子在这趴着睡，一会儿又宅外过来之后在那蹬着腿睡，一会儿又各种各样的
1: 咋躺咋不睡。
0: 哎，对，昨天的时候人家睡觉了，然后呢我媳妇在那笑，然后呢他就学我那睡的姿势，然后四仰八叉，
1: 大字型。
0: 对，我说这说明我没有反复颠倒，哎，心中懊恼。
1: 说这样睡眠姿势的人，就是心里边什么事儿都没有啊，然后胆儿还大。
0: 对对，这个我
1: 很有安全感。
0: 我其实是这个胆气比较壮。咱们我还是那句话，我也得讲理。就比如说我们家小孩有时候他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光脚丫的，我们家把地板擦得比较干净，所以一般他就穿个袜子就行，别冰着脚丫，一般他不穿鞋。但是你不穿鞋的话，有时候噔噔跺地板的就很响了，人家楼底下这个上来找的时候我很抱歉，但是他找了一次我很抱歉，那第二次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很注意了，又找到居委会去，居委会的同志这个跟我说，人挺讲道理，然后我说，哎，你们家是那个小孩几岁？我们是四岁。哦，那怪不得不好管是吧，来回跑，
1: 他不可能
0: 这个东西不可能像大人一样那么的注意或怎么
1: 样。
0: 我说我已经很让他那个，就是他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什么时候都赶紧看看我，我说啊，哦，没事啊，你这偶尔不小心没关系，不要太紧张啊，这个没必要那样。就是我都已经跟我媳妇说了，我说咱们呢还是要注意素质啊，注意素质，这个不能是吧，因为咱们也知道人睡着了之后上面如果老响的话怎么样，可是如果他们还是不依不饶的，有我呢，啊，我就得让他知道，你毕竟住的是楼房。
1: 对，而且我们睡了觉，我们不闹，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是白天
0: 小孩子。对，有的时候这个是有的情况，你必须选择一定的包容。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所以我媳妇说，哎，有你在真有安全感。说我自己本身就有安全感。
1: 真的是。
0: 咱讲道理是讲道理，如果你老觉得好像就跟蹬鼻子上脸似的啊，就是不允许出一点动静。你要不还是回院子里边去，
1: 对，你自己独门独院吧。
0: 对对对对对，他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互相还是要有个这样的。这个栀子齿汤适应症呢，他就跟我这种睡法，我为什么讲我这种大字型的
1: 这种
0: 是正好跟我是

0: 反面的那种的，来翻来覆去的，翻来覆去的那种的。哎呀，甚至完了之后，那这个一会儿又坐起来，一会儿又叹气，一会儿恨不得跑到这个阳台上去，或者甚至走到小区外面去吹吹冷风，然后呢，甚至跑到操场上去，或者是这个公园里边
1: 啊
0: 溜达一圈去，然后呢，在旷野之中大声吼一番啊那种的哈，动不动就是跑到景点儿哇这种的，
1: 吃
0: 的吃汤症，
1: 吃点药吧你。
0: 我真的是我从记事开始，这个一直到现在40来岁了。我从来没有一次出去逛景点或者到山上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我有一种冲动说啊那种的我说我为什么要喊呢，吼吼什么，你那瞎吼吼什么玩意儿，
1: 是
0: 有这种情况吧。但凡是喜欢这样去释放一下的或怎么样的，就是栀子豉汤症，对，可以去用一用，用完了之后呢老爽了，哎特别舒服，
1: 不用靠这个耗自己的嗓子的这个事儿，
0: 对，留神扁桃体们喷出来了啊，就是他这意思啊。所以说呢，这叫心烦不得眠，反复颠倒，心中懊恼，这种人舌苔啊一般都是发黄的
1: 哦，
0: 所以他也有一点点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炎症，也会有点二便不好
1: 哦，
0: 小便发黄，大便有一点点轻度的便秘，你要说怎么严重吧，还不至于，但是
1: 亚健康，
0: 对对对，会稍微有点亚健康的便秘啊，亚健康的泌尿系感染，亚健康的食管炎常见，人文就是有点反流性食管炎，亚健康的心肌炎，说叫慢性的啊，发作型的心肌炎，平时还没事儿。有的时候偶尔的时候感觉上心里面烧心火烧火燎的，像这种情况去检查呢，也差不多吃点丹参或者吃点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当然可以，但是底子实际上还是栀子豉汤，因为丹参呢它是清除的，把这个是个火呀，叫一热于小肠，它是往上带而已，但是真正这块已经出现了炎症了，我们通常还是用栀子，这个要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那个何炅老师唱那个栀子花开那个栀子，这个栀子呢长那个形状啊，就是心脏的那个形状，焦山栀，我们一般用的时候用炒山栀或者焦苦入心那个焦，炒焦过之后的山栀。
1: 栀子是这个植物里的种子还是果子叫？
0: 这个我还真没细研究过。对，所以我们刘康老师啊，有的时候
1: 我提的问题奇怪一些。
0: 没，这个，我们刘康老师说，哪些问题我这个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我说您随便提，我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不知道，没研究过，还真没琢磨过这事儿。
1: 是，王老师没有包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
0: 我又不是神仙，什么都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关系。但是栀子呢？我们通常呢要炒过一下，你要是不给它炒焦的话呢，它很容易导致我们拉稀。这个
1: 寒吗？
0: 它其实挺寒的。这个栀子啊，要用的时候炒黑就可以了，炒黑而存性。豆豉呢，可以用淡豆豉，也可以用香豉，但是豆豉一般我们都要必须后下，为什么呢？它其实就是那个豆瓣酱的那个豆豉，
1: 对对，
0: 它只要一煮的时间长，超过20分钟就已经煮烂糊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栀子豉汤呢，第一个我们要用到炒山栀，第二个豆豉一定是后下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自己睡眠变得很好，而且呢，再到旅游景点的时候，
1: 不想嚎了，
0: 那种胡闹乱喊的那种情况啊就没有了，而且我们去检查，发现自己的食管炎消失了。牙龈肿痛消失了，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情绪烦躁，而且呢，它很容易走牙龈。这是一个规律。
1: 我们老百姓说。
0: 对，就是恨得牙痒痒、呲牙咧嘴的那种的啊，那种的。这个，而且有的时候会有轻度的、隐隐的心绞痛，是慢性的或者发作型的心肌炎，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你的典型的栀子豉汤适应症。那么栀子豉汤适应症呢，它也常常针对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打的那个。可的松、强的松，打完之后兴奋了，
1: 激素类
0: 对激素类的东西呢，打多了之后啊，这个人亢奋，他睡不着觉了，也容易出现一些这个神经性的这种亢奋，神经性的就是睡不着觉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用栀子豉汤给它消除掉，因为它是神经性的。什么叫神经性的？神经性的常常就是查不出来什么毛病。神经性的神经
1: 我就好像前多少年的时候，特别就是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后来我还问医生，我说是什么东西，医生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 植物神经紊乱，
0: 对，
1: 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0: 哎，只要是说不清道不明、查不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说你这是神经性的。
1: 是是是。
0: 那一说这种所谓是神经性的啊，我这是神经衰弱或怎么怎么着的那种啊，每天看到老呲牙咧嘴的，牙龈肿痛的啊，睡觉的时候呢，反正翻来覆去的。
1: 对。
0: 嗯，白天的时候也烦，晚上也烦。
1: 脑瓜子还老嗡嗡。
0: 对，你都不能睡着，因为你睡着之后啊，他恨得慌。
1: 嗯。
0: 啊，凭什么你睡那么香啊？
1: 对。
0: 啊，凭什么你整天这么滋润的哈，吃得香睡得着的哈、我睡不着，他恨不得给他踢下去。
1: 对，
0: 哎，这老伴儿很谨慎的，
1: 你不许睡，
0: 哎，
1: 我先睡。
0: 栀子豉汤是一个，所以给你家老伴儿呢准备上栀子豉汤。如果他有一点这个身体比较虚弱，那加上甘草，栀子甘草豉汤。
1: 生甘草就行，
0: 一般我们都是加生甘草
1: 啊、哦，生甘草。
0: 对，这样的话，对于他那个牙龈肿痛啊、嗓子这块慢性咽炎、都很有帮助、啊。就是如果他是有一些不行，我老是烧心、反酸，哎，你们上来不是个正经味儿，那个算了，加生姜，栀子生姜豉汤、生姜去除胃中之浊液浊水、然后呢就没有这个味儿了、所以我们生姜泻心汤是不是有嗳吞酸之？这个症状的时候就把生姜添进去啊，那么可以去除胃中之浊水。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呢是大病了一场，情绪变得不稳定了啊，然后呢也睡不着觉，大病过后身体虚弱，我们一般都会加上什么呢？栀豉和竹茹。
1: 哦，
0: 这是属于劳腹啊，或者是啊
1: 疏通的，
0: 对对对对，食腹或者什么，那个腹呢指的是反复的意思。哎，刚刚大病了一场，那家属肯定是，哎，你看看，做完手术呢，就需要补啊，各种各样的补品上了，各种吃的，反正就是弄得好的，多吃点啊，就是行。但是呢，他吃不下去，硬咽下去之后，从此精神不太正常了。因为什么呢？叫劳腹、食腹，就是一过劳了，我得这个进行恢复性的训练，然后呢，每一天我走一万步算了，你还是走800步就行了，不用走那么多，你走一万步反倒是。
1: 伤身体，损耗。
0: 然后呢，吃饭也是一样，能吃多少吃多少。啊，这个别硬紧着它使劲塞啊，硬塞的话会出现食腹，就是吃的太多导致它反复了。他现在胃气还没有恢复呢，所以这些呢都是导致他出现情绪烦躁、晚上失眠，以及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牙龈肿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食管炎症、心肌炎症的这种诱因，所以我们称之为反复发作。这种反复发作，你除了栀子豉汤，还要再加上栀豉和竹茹啊。有些人说我用多大剂量呢？我说一下我的参考用法。栀子豉汤呢，一般都是各15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再加上如果是加甘草的话，一般都是10到15足以。如果加生姜的话，得重用，得加到30克，哎，才能够消除掉这种反味的这种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出现了一些我们各种各样的，那感觉好像怪怪的不通。我们加栀豉和竹茹的时候呢，竹茹15克，栀豉得20克打底，栀豉我喜欢用炒栀豉，这样的话呢，它相对来讲的话药性比较平和一些，因为它本身要去除掉那个
1: 寒性的，
0: 对对对，它本身又偏于寒性啊，所以炒过的之后呢，温柔一点也入心啊，对我们的心血管比较有帮助。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4种类型。
1: 在失眠这个专题刚开始的时候，王老师就跟大家讲过，他准备了10几种睡眠相关的问题，干货非常多。那今天呢是刚说完了前4种，剩下的内容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6个零转音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
4: 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
3: 我对着地图，
4: 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
1: 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10971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蔚。 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到了7:05，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京石高速北京方向196公里处养护施工占据第4和应急车道，提示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再来关注首都环线高速因丰宁服务区附近张家口方向养护施工不定时占用车道，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因养护施工阜宁站沈阳方向禁止车辆下道。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30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人士的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方科。
0: 哎呀呀呀呀！
1: 哎呀呀，终于有人陪你了。
0: 突然有一个这么动听的声音出现了呢。哎呀呀，看看视频。
1: 嗯。
0: 是谁家的姑娘这么的落落大方？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
0: 这也太漂亮了吧！
1: 你跟大迪也是这样吗？
0: 不是啊，不是那个这病是今天刚得的这个。
1: 哦，
0: 哎，对对，
1: 这确实就夸人是有用的。
0: 哎，夸人。
1: 你看前两天自己体会了一下一个人上班的感觉哈，
0: 是很苦恼，对不对啊？
1: 多夸多夸我就多来。
0: 哎，所以呢，今天的话题呢。今天的话题呢就来说一说夸人，真的夸人也是要夸到点子上的，对不对？我跟你说，不是说你夸了一个人那个人就会高兴，你得夸到恰到好处，你得夸到有事实依据，你得夸到呢人的心坎里边，那夸到人家在乎的那个事儿，
1: 还得夸到点子上去。
0: 哎，对呀，你说，哎呀，冯科你又转歌了，你人家其实能高兴吗？是不是？看似是夸，那不好像是一种讽刺一样。
1: 嗯，
0: 哎，对不对？
1: 嗯，
0: 他说
1: 夸到点子上，你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确实不错，
0: 嗯，
1: 然后别人还夸了你这个，
0: 哎，是，或者呢？就是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对方正在最近这个阶段啊，正在为某一件事情努力着，没有人知道，他自己暗自努力，比方说减肥，对吧？他也不能跟别人说，哎，我最近减肥呢。这种事儿很多女生都是偷偷的来，而这个时候你恰如其分的来一句，哎，最近瘦不少啊。哎，这一下子，哎，哪有瘦，哪有？哎呀！
1: 但是我发现真的有人口头禅见人就是哎你瘦了啊，
0: 哎，是跟谁都这么说
1: 啊，对，
0: 嗯，
1: 那这确实会开心。
0: 那跟凡哥说的话呢，哎，像是说实话，你跟我说这种话的话，那明显就是在客气嘛，是不是？
1: 对，
0: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夸人这个事儿啊，就是怎么夸人才能夸到对方的心坎里边。
1: 嗯，
0: 而您可以反过来说一说，就是对于您来说，就夸您的哪方面啊，你觉得你会特别的受用，你会特别的开心，哎，你特别希望别人夸你哪方面，哎，咱们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先来送个祝福吧。这个In Lucky 说了，送个祝福。今天是瑞瑞12岁的生日，祝福瑞瑞生日快乐，平安喜乐，福慧日增。谢谢两位主持人。
1: 看看你整这词儿啊，
0: 福慧日增，我又学会一个词儿，真的是啊。
1: 祝瑞瑞生日快乐。
0: 哎，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讲，你最希望别人夸你哪方面呢？
1: 我觉得是，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最近正在努力的这方面，
0: 哦，
1: 可能。他夸的话，你会觉得，哦，我的努力是有效果的。
0: 但是说实话，这个我真不看不出来呀，因为像你这么优秀的人，你还有努力的必要了吗？真看不出来，你还有哪里有短板呢？
1: 这么的话，我觉得有点，这就没夸到点子上去，过于的假了，真的。
0: 你最近好像长个了。
1: 你夸你一定得是很具象的一个，你刚才那种的夸，太假。一看就是很没走心，没走脑子。
0: 哎，
1: 嗯，
0: 那你就是希望对方夸你哪些方面呢？
1: 嗯，
0: 就是你会特别开心，
1: 特别开心啊！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刚才可能说的，你最近正在减肥，然后他夸你了，或者你最近正在努力的学唱歌，然后他就说，哎，你真的唱歌有进步，哎，
0: 哦，
1: 啊，毕竟我这周末99块钱 KTV 没白花。
0: 啊，那么敬请期待吧，朋友们。很多有了孩子的妈妈，
1: 嗯，
0: 希望别人夸她的孩子，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这个一个是本身的这个孩子跟自己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另外，其实，在孩子的身上，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母亲的一些闪光点，
1: 嗯，
0: 对吧？母亲的言传身教，我们说，哎呦，这孩子真有素质，
1: 嗯，
0: 这孩子这好，那其实变相的就是在夸他的大人教的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这孩子真干净，那是。大人收拾的好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孩子个儿不随他妈，哎，这个
1: 对，特别开心啊，这真的是一个，
0: 是
1: 我儿子在他们班现在个儿最高，真的真的，他们班老大。
0: 这种事情呢，其实也偶然发生的，在生物学当中呢，这种基因突变的这种情况，哎，这也正常，也正常，对不对？
1: 所以这种对夸孩子，不论是说他有教养啊，
0: 对呀，
1: 啊，或者说他聪明呀，学什么就会啊，反正家长都能乐开了花。
0: 对啊，你看，包括聪明也是一个道理，就是家长是遗传的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就是对于您来说，夸您哪方面您是最受用的？
1: 嗯，
0: 您最希望别人夸您哪？或者说您要夸一人的话，你觉得夸哪些东西，夸哪些事情，对方真的能够乐开花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等待朋友的留言。哎，这周今天
1: 这周我们是动动鞋
0: 哦，动动鞋，
1: 嗯，
0: 动动鞋好啊。夸一夸呀，
1: 夸一夸，就是动动鞋咋好呢？我觉得一个是他这个上周我们不是还去直播了吗？
0: 嗯，
1: 现场的那个拿视频还给大家试穿了一下这个鞋，
0: 嗯，
1: 就是他那个鞋确实，就王上当时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你如果脚脱了袜子穿到那个鞋里面，
0: 嗯，
1: 你的脚趾头会觉得啊，我回家了
0: 哦，自由了
1: 啊，
0: 嗯，
1: 他那个鞋确实是舒服，
0: 嗯，
1: 就是对，一个是舒服，然后他那个脚，我不知道你应该也有那个鞋吧，他那个里面是有那个按摩的小颗粒的，
0: 哎，是是是，
1: 哦，
0: 嗯，
1: 所以穿上之后特别舒服，还有那个他那个材质，
0: 嗯，
1: 也是一个什么专利的树脂材质。
0: 我个人认为啊，那不是主要是为了按摩，那主要是为了
1: 防
0: 滑，防
1: 滑呀，
0: 谢谢谢谢。
1: 里面那个完全按照你的脚型，就特别舒服。你在里面，你脚在里面，起码它是会动的呀。
0: 是，嗯，
1: 而且有人说，是不是脚就没有那么臭了？穿那个，
0: 我材质很重要，因为这个，说实话，我在南方待了很多年，南方的夏天呢，基本上都是穿拖鞋过来的，
1: 嗯，
0: 就有的拖鞋真的穿一天立刻就臭，
1: 嗯，
0: 就不管多贵，就是哪怕好大几百的。那种鞋材质不对的话，穿上就特别的臭，大牌的也是。
1: 嗯，
0: 那有的材质呢，它就不容易臭。
1: 嗯，
0: 这个是跟材质本身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对，
0: 有的呢是遇水则臭，有的是遇脚则臭，有的是该臭它一定会臭啊。
1: 但是这个鞋啊，反正我觉得它，人家上面说了有这个抗菌的，这个可能是你脚啊，比如说你有什么这个细菌呐、啊、炎症啊，它就穿这个，反正会舒服一些、啊。
0: 对，因为有的拖鞋它是不能沾。

0: 沾水的，沾水它就变得特别的臭了。
1: 对，
0: 洞洞鞋本身就是用来涉水用的，所以它就在这个方面的材质是很好的。您不用考虑说，哎，我这穿以后涉完水以后会不会脚有那种啊，特别宜人的一些脚气的味道。
1: 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它款式这次很多，比如说有这个，我先说女士的啊，它有那种厚底的，六七厘米的，
0: 哎，
1: 然后还有一个两三厘米的，反正就是它那个云朵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也是这个卡罗驰他们家的一个经典系列云朵鞋。
0: 哎，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洞洞鞋这三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感兴趣您就可以下单购买。郭老师说了，洞洞鞋收到了，超级舒服，超级喜欢啊，你喜欢就好。很多朋友还说了，哎，巴乔问小雪啥时候来。
1: 请您说了，大明请不来小雪。
0: 是这样啊，就是我发现了，就咱们直播间的就谁没来就说
1: 问谁呢。
0: 就我们的节目永远是一个寻人启事，就是我希望朋友能够珍惜眼前人，这个人就好不容易请来了的，你再说那么两句明天都不来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就是没有头，这事没有头，就是你把所有人都请来，比方说我明天啊，我把中国交通广播所有的女主播都请过来了，集齐一堂，包括大迪啊，都那什么过来了啊，都过来了。然后还有人问，那王上为什么不来呢？这玩意儿没头。
1: 那真有人就希望一下能见到很多人，还真有朋友提议，就让王上早上来一次吧。那么有才华的一个人无处施展呢。
0: 哎呀，呵，也无处施展。
1: 哎呀，
0: 王上可能不是这么想的呀。哎呀，十年说了，男人呢最喜欢打赌的时候说，哎，你要能怎么怎么样，那就算你厉害啊。如果换来一句你真牛啊，就特别的满足，就很虚荣啊。
1: 还有小杰说夸有钱，就夸有钱就成，但这东西就真没钱，你这么夸
0: 硬夸，没钱也有虚荣感嘛。就你别直接上去就夸有钱，你变相的夸他有钱，哟，这挺贵吧这个。
1: 这么说，
0: 是，
1: 你这手表挺贵吧？
0: 哎，对，
1: 你这粉色 T 恤挺贵吧？刚才有好几位朋友都在点评你的这个今天这个这么可爱的穿搭。
0: 说实话啊，就是你可能不太了解我这个领域人穿的衣服啊，就是当你就是身体就是要跟四个叉五个叉相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啊，
1: 选择少了吗？
0: 会省很多的钱。
1: 嗯，
0: 就但凡四个叉五个叉的没有贵的衣服，我所有的 T 恤没有超过100块钱的。
1: 所以呢，就是可以经常换样吗？
0: 没错啊。
1: 但今天走的这个是什么风格？你是会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这么卡通、这么粉嫩？这两个元素都不应该出现在你身上。
0: 不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很粉嫩的人，是不是？再加上关键什么的，关键今天的搭档啊就很粉嫩，就很年轻，必须得符合搭档的气质。我昨天也是思考了一宿，就怎么样呢能够不拉低整个那个我们房客的 level 啊，怎么样能够凸显一下我们房客的这种气质？
1: 就是穿这粉的，上面带一小卡通人物。
0: 你不觉得咱俩在一起特别像那个母婴的气质吗？
1: 你像月嫂气质。
0: 哎呀，然后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怎么夸人啊。那个夸人也是需要学问需要技巧的，夸不好呢那拍马屁拍到马腿上还容易被蹬一脚，那夸得好的话呢对方真的是如沐春风。夸哪些地方啊，夸从哪个角度夸你觉得是你最受用的，咱们都会来聊聊，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回复洞洞鞋这三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刚刚给大伙上线的洞洞鞋的购买链接了啊。也是在上周凡客王上去杭州奥莱门店的做了一个直播间啊，在那儿给大家伙做的，因为洞洞鞋当时卖的是最好的品，
1: 对，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品呢给大家伙延续一下，因为有朋友可能错过直播没有买到，或者有的朋友看的还不错，想再买一点儿，再买两双，那您这次就赶紧来补货吧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洞洞鞋”这三个字，跳出购买链接啊，感兴趣您可以看看款式啊，
1: 非常多，男士、女士、儿童全都有，
0: 哎，包括这个底儿的薄厚啊也都不一样，
1: 对，
0: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下单购买吧。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好的，到了7: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前不久上海王女士在成都一餐厅就餐时明确的告知，因为对花生严重过敏，要求严禁添加任何花生制品，不料商家仍在蚝油生菜中加入花生油，致王女士过敏并送医治疗。商家垫付1000余元后，王女士再索赔1000元，被商家质疑敲诈。5月25号，餐厅负责人称系新员工疏忽误加花生油，并非食品安全问题。
1: 食品过敏呢，真不是矫情，因为这个过敏的反应，这种分分钟可能会引发喉头水肿，所以说呢，这个王女士吃完一口就进抢救室，这事儿吧，一点都不夸张。我个人是觉得呢，首先呢，我估计是这个服务员呢，就是传这话的服务员，他自己本身对于过敏这个事儿他认识不足，他以为呀就不能吃花生，或者花生碎，就是很直接的这种吃。他没有意识到花生油其实也是跟花生有关的制品，他觉得可能这玩意儿不会那么厉害吧，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人比较矫情的一种一种做派呢？还真的不是，过敏就是过敏，这玩意儿他就没有人能说得上说这个东西带给他伤害到底是不是可控的。对，
0: 所以像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你提前跟他说的时候，你就说的严重点，他可能会引起他的注意。
1: 是，真要严重。包括啊，就是自己也要了解自己哪些东西不能吃，像花生油这种东西，因为油你要做菜的话是很常见的嘛，放花生油也很常见，你要特别的要把它拎出来说，对吧？除了花生制品之外，你就包括花生油你也是不能碰的。这真是一个保命的一个事儿哈。
0: 对，
1: 根据食品安全法呢，造成人身损害的话，要求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不足1000元算。那王女士进抢救室啊，吃药啊，受惊吓呀，咱们按最低标准1000块，对吧？这就叫维权，这不叫敲诈。那商家最开始说这个什么王女士敲诈，这也是没有根据的，
0: 所以这个是应该赔的，
1: 就是应该赔的嘛。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西湖的网红椅。最近西湖景区商拍乱象引发了全网热议。据了解，沿途不到30米就有10余名商拍摄影师扎堆儿，无证黑拍，随意揽客，偷拍游客。保安巡逻时，他们就假意躲避，风波亭内这个4-5组的商拍团队就同时拍摄，长时间占用公共场地，网红观景以高峰时期排队超30分钟，普通游客拍照的权益受到严重影响。据统计，今年2月以来，景区已收到30余条相关投诉。虽然景区已经开展了专项整治，但乱象依旧屡禁不止。
1: 这西湖景区啊，这太有名了，属于公共资源的，就是拍照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这种就是无证揽客、偷拍游客、长期占道，就太不守规矩了啊！景区呢也应该动动真格的了啊！就光靠保安跑腿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划区域、限时段、上黑名单，双管齐下，才能有效的避免这种乱象哈。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酒店。最近呢，在四川成都一条洗涤厂车间里堆满酒店回收的一次性拖鞋。洗涤厂经理毫不避讳，这种质量好，用一次不划算，洗洗接着用。今天洗了10000多双，每天差不多都这样，剪线头、挑头发、清洗之后重新打包，依旧使用。而这样的客户他们有100多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国际连锁酒店也在其中。
1: 就说白了就是钻空子嘛，因为拖鞋它也不显眼，对吧？客人吧也懒得较真儿，洗洗糊弄过去，成本就能省下一大截儿。可问题是拖鞋里边有细菌呐，对不对？那每个人的脚它什么状态、什么环境，它也不好搓呀。你不能靠这么简单的清洗就彻底去除啊！因为一般的酒店呢也是配2种拖鞋，一种呢就是那种，就是大家都穿的那种公用的拖鞋，另外一种呢就是一次性拖鞋，如果说你一次性拖鞋你不一次性的话，你这玩意儿它就不能叫一次性拖鞋了呀，它本来就是为了一次性而存在的嘛，对不对？所以不知道这是洗涤厂内部的操作呢，还是说酒店呢也知道这个事儿？再一个呢，只是个别厂家存在这种情况，还是说这是行业的普遍存在的现象呢？真得好好查一查哈。
0: 所以还是以后把那带回家得了。
1: 是，
0: 对吧？就别给他留着。
1: 就这个一次性拖鞋吧，你要自己怎么穿的话，你穿几次都无所谓，你自己穿吧，或者自己家人穿，对吧？都无所谓。但是你如果说在酒店里边大家乱穿的话，
0: 确实挺膈应。
1: 对。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康师傅回应这个水蜜桃桃汁。最近的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因宣传与水蜜桃桃汁实际含量差距悬殊引发质疑。据了解，这款饮品

0: 品包含特选奉化水蜜桃七个字，非常醒目。但500毫升装饮品当中添加仅0.01克、
1: 嗯、
0: 对此康师傅回应称，产品标识合规，已如实标注配料信息。
2: 哎，这真是如实啊，这个
0: 就是0.01，
2: 500毫升加了0.01克，0.01克，这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他是不是就是整体算了一个比例啊？我的天哪，就是你要在这里边挑出来，这真太难了啊！康师傅说标识合规，确实没毛病，问题是出在了包装设计上，因为你特选奉化水蜜桃这七个字非常醒目，大家伙看到，咱不说是纯100%这个奉化水蜜桃的果汁吧，但是也会误导这里边有很多的成分的，对吧？而0.01克你用小号字体给标注出来，其实没有人能够看到，这本身就是有误导嫌疑的。所以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啊，在买食品类的东西的时候呢，还是瞅眼配料表，不要被一些这个 logo 和宣传语给忽悠了哈。好，北京时间7:2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这个夸人这个事儿啊、
0: 嗯。
2: 这个人呐，每个人都喜欢被夸嘛，对吧？
0: 嗯、
2: 但是夸人也要夸到地方。那你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觉得你夸你哪方面你最开心、
0: 嗯、
2: 啊？
0: 看一下啊。往好多人都是专程走到视频直播间来看一下今天粉嫩嫩的大明、
2: 嗯、
0: 有人说哎呀，我今天是一脸小星星的看着大明，一边请假脱口秀的心得请教一下、
2: 啊、
0: 他想请教一下
2: 啊，
0: 一边又溢于言表的夸
2: 哦、
0: 啊、
2: 脱口秀的心得呀，
0: 想让你倾囊相授
2: 哦呀呀呀呀呀
0: 我的天哪
2: 那你们都倾囊相赠一下开个玩笑啊，不值钱的东西都是。哎，脱口秀啊，其实就怎么说呢？你首先得有就是一些经历，然后每个人都有经历。其实啊，重要的是呢，就是你能够把这个东西呢能够总结。
0: 嗯，
2: 就是脱口秀，他一定是一个善于观察社会的人。
0: 嗯，
2: 观察自己啊，观察身边的人呢、啊，对不对？比方说今天脱口秀预告一下啊，今天没有一个正经的脱口秀，但是这个脱口秀将会非常不正经。
0: 开始整活儿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就是凡科，
0: 嗯
2: 啊，平时脱口秀的时候呢，我身边是不能坐人的啊，
0: 哦、
2: 影响我的状态。
0: 哦，是。
2: 但今天脱口秀的时候呢，
0: 我得坐着，
2: 你千万不能走。对，而且
0: 我已经预料到不太好了。
2: 而且会发生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就是你往那一坐、
0: 嗯，
2: 你一句话不说，全是我在说，但是重点人就是你。
0: 哦、行，
2: 但你是主角。
0: 啊，行行行，
2: 哎，
0: 大概明白了。
2: 你脸皮还行吧？这个，
0: 你不是说我心理素质最差了吗？
2: 所以锻炼锻炼。
0: 啊，行行行，感谢领导啊。
2: 双叔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求祝福啊！
0: 嗯、
2: 今天是我们家宝贝，这是
0: 一琛
2: 10岁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2: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儿子进子航，今天二模考试顺顺利利、
2: 嗯，
0: 考出优异的成绩，
2: 加油。
0: 嗯，哎，还有朋友说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2: 嗯、
0: 如果有人说，哎，大明你好显年轻啊，
2: 哦，
0: 你觉得这样的话，你觉得是夸你还是？
2: 我就
0: 你喜欢听吗？
2: 事实啊，就有的时候是事实的一种表达，我觉得这个无所谓的吧。
0: 哦、你好年轻啊！
2: 我确实挺年轻的呀。
0: 不，但我总觉得这种话一般说出来就会觉得，
2: 嗯，
0: 其实他觉得你挺老的，他才会说你。你觉得他会看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说，哦，你好显年轻哦？
2: 那你要这么一说的话，那嗯是啊，就是我年轻这事儿还用说吗？
0: 只有稍微上点年纪才会说，哦，你好显年轻
2: 啊，
0: 哎，今天好年轻啊，
2: 哎，有道理啊。小白说了，天哪，第一次看到凡科的模样。怎么会如此的美丽动人
0: 啊、哦！就是今天我们就都走这个夸夸路线了，
2: 哎、
0: 嗯，夸夸那几年还有夸夸群嘛，
2: 哎、
0: 嗯，练一练怎么夸，嗯。还有人说17岁的雨季、
2: 嗯，
0: 今天看到你的样子，
2: 哎呦，
0: 想起了那首歌，
2: 哦，
0: 嗯，夸吧，大家尽情的夸吧。
2: 我是回想那17岁的雨季里边有没有我不堪入耳的词汇，应该没有啊。 好，北京时间7:29，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3: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1: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5: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了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我们先来关注，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疲劳驾驶的界定啊。从6月1号开始呢，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了。这个新的规则呢，将会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因为原来那个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是这样的，就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呢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这个呢是被认为是疲劳驾驶。但其实呢，疲劳驾驶的其实范围还真的是挺多的，不光是时长啊，包括以驾驶行为呀、生理状态呀、生活轨迹呀，这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这就是马上上来的新规了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幽灵外卖。5月26号，上海推出了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筑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全套数字化管理闭环，旨在对幽灵外卖实现源头治理。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高考啊。2026年高考在即啊，就是针对部分考生可能会出现，比方说身份证到期啊、丢失啊、损坏啊，反正每年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种急需换领补领的一个情况。那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号起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咱们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的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啊。
0: 好，再来关注股市方面。26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17%，深证成指数涨0.12%，创业板指数涨0.54%。
1: 这两天的北京的天气真的是不错啊，虽然马上到6月份了，但是依然没有盛夏的那种感觉，依然还是有点凉爽的啊。东北那边也是很凉爽，但是南方多地已经进入到盛夏的体验了。眼前的我国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不少地方呢提前开启了盛夏模式。这两天的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地全天候是闷热在线。对于江苏中北部、安徽大部、湖北中部、贵州中部以及四川盆地东部等等来说，属于略有闷热感。好，北京时间7:37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好，回到微信公号来，我们继续夸人啊。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最近城隍局律师说，就比如夸孙台，你要说他是脱口秀天花板。夸樊科，你要说，哎，你今天素颜吗？
1: 哎呀！哎呀，这是很有心机呢。你在单位混的一定是风生水起，我跟你说啊，谁不喜欢你这样的同事？你说说，哎呀，
0: 会夸。青丝说，我觉得如果我夸大明，可能不会夸你好年轻，可能会夸的是大明好可爱，或者大明好时尚。
1: 我跟时尚确实是不太搭边。
0: 但你对啊，你这没夸到点子上啊。
1: 对，你跟相当于夸凡客身高是一个道理。
0: 他还说，我要不是如果考虑我长到140斤，所有的衣服都需要重新买，我觉得我会长到140斤，胖乎乎肉乎多好看啊，看着感觉都很舒服。
1: 是
0: 舒服。
1: 哎，每人需求不一样嘛，这个很正常，很正常啊。哎呀，欣欣说了，大明像一个硕大的水蜜桃。这衣服是吧？
0: 我们今年夏天能不能给大家整点水蜜桃？你就穿这身衣服带货。
1: 可以啊。
0: 有人说了啊，静南花开说，大明，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你讲述你和你前女友的故事，太感人了，我哭的枕头都湿了。还好，
1: 我的天哪，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0: 他说还好，下一秒你就开始带货了，我就醒了。
1: 我感觉呀，就是从他的讲述来看呢，我跟我前女友应该不是因为性格不合，因为仅仅是人鬼殊途啊。哎呀，送个祝福， 这是玉行初夜，说今天是女儿杨子琪18岁的生日，
0: 嗯，
1: 全家人祝女儿生日快乐，高考旗开得胜。
0: 哇、哦，今年高考，
1: 嗯，
0: 哦、
1: 今年高考，加油。嗯，哎呀，就是你看啊 ，Rains S 说了，凡科央广林依晨。
0: 哦，
1: 嗯，刚才还有个朋友说什么呢？
0: 大家都得给自己安安。你是央广什么？
1: 木与人和，长得像林依晨的美丽主播。
0: 嗯，
1: 我
0: 不是大家都给自己安吗？你是啥呀？你是那个
1: 吴彦祖平替啊？
0: 平替有的好。你对自己还是有点认知啊。
1: 有文替，有武替，我是平替。对吧，有的人是替他走位的，有的人是替他拍背影的，

0: 我是替文言组拍正面的，脸部特写怎么着吧？哎，
1: 赵露宇说，因为我最喜欢 KTV，
0: 嗯，
1: 我最喜欢大家这么夸我，哎呦，我们这个帅哥唱的真好，以后肯定非常有前途。
0: 不是，我跟你说啊，就是有的夸呢，虽然听起来很夸张啊，但架不住有人真心的。我跟你说，
1: 自己没有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啊，他们都这么说的。
0: 哎，就迷一步步开始走上那个迷失的道路上了。哎，过平啊，说平时上班路上听大明老师的声音，今天终于有时间打开视频号直播间，呀，比想象的年轻。你看啊，
1: 这个你觉得是夸吗？你开心吗？
0: 但是挺开心的，你知道吗？就这种吧，就是不像是夸，
1: 嗯，
0: 因为最好的夸奖都包装的不像是夸奖，
1: 嗯，
0: 就是一种哎，很惊讶。哎呀
1: 无意之间的、
0: 哎就
1: 是、不是很刻意，
0: 超出了大家伙的心理预期、
1: 哦、
0: 哎，这种小小的这种这种小小的这种怎么说的惊喜啊、突破呀，其实对我来说就特别的受用。
1: 高老师说，大明今天就像一个福娃。
0: 哎，谢谢。福华，
1: 福华，起码夸你有福气。
0: 哎，好嘞，好嘞，还年轻呢，娃嘛。
1: 对。
0: 肖维宁说，今天呢是闺女入少先队的日子。
1: 哦。
0: 作为首批少先队员，孩子和我们全家都很重视这份荣誉感呢。
1: 嗯。
0: 恭喜你啊！
1: 嗯。
0: 这孩子进入少先队啊，太大的荣誉了。
1: 嗯。
0: 进入少先队呢，一个是身份的一个转换，
1: 嗯，
0: 对不对？责任感也出来了，不再是个完全的单纯的孩子了，你也是一个有社会担当的这么一个孩子了。
1: 嗯，
0: 另外你最好的一点你知道吗，就最实用的是什么吗，就你的作文可以加上这么一句了，我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这个真的是哦，作文写作文绝对必加的一个句子。
1: 不入就不能这么写吗？
0: 你不入确实写不了啊。
1: 没有红领巾是吗？但是好像现在确实 入这个少先队还挺难的，
0: 不像以前
1: 班、啊、对，
0: 入少先队啊，入团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其实到了差不多的这个阶段了，
1: 都给了，
0: 基本上都给、啊、
1: 对，
0: 那不给得啥样的还能不给啊。那现在好像听说挺真的挺
1: 难
0: 的，
1: 很
0: 难，
1: 好像班里对这特优秀，各方面都特优秀的，
0: 而且现在的孩子整体的素质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好学生是好学生，差生是差生，所谓的差生啊，那现在的孩子整体的素质真的
1: 很高
0: 很高。 太卷了，
1: 哎
0: 呀，
1: 夸人确实有好处啊。小欣欣就说了，我一般会夸我老公，哟，竟然会主动干活啊，这淋浴间收拾的真干净，这碗刷的真亮。
0: 我觉得吧，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咱俩是普通关系，这么夸一夸可能会好使，就是夫妻之间这太假了。谁不了解谁呀、啊、
1: 对对，这种还是得是那种不经意的夸、
0: 嗯、
1: 你这种的就太明显了。
0: 哎、
1: 多亏有你呀、啊、
0: 田琴说了，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哪个自己出去创业都能赚得盆满钵满，只是因为情怀呀，你们还留在这里、是这样啊，如果我们交通广播的出去都能赚得盆满钵满的话，我们明显就不会留在这里。我们留在这里不仅仅是因为情怀啊。
1: 人这么夸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很隐晦的夸、
0: 哎、是。那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这一代人，就是特别是有广播情怀的。
1: 嗯，
0: 你说现在很多的年轻孩子，你说他有情怀不可能，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就不怎么听广播了。对，包括就是现在我们那时候是从小从特别牙牙学语那时候听广播里边的那个评书啊，然后长大一点情窦初开的时候听里边那个音乐节目啊，是不是听夜话节目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尤其初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晚上听那种夜话节目，哎呀，对你心灵的那种，
0: 对、
1: 啊、哎呀，太有帮助
0: 了。那时候就算有电视节目很丰富多彩了、但是呢它没有广播跟听众之间的这么近的距离，你知道吧，就是直抵人心。当你的微信你的短信，那时候一条短信我们要花一块钱、要花一块钱啊，发过去以后真心疼啊，是吧？你又不能现在没念着我刷屏，不可能啊。那时候就那么一条啊，被读到以后啊，真的。

0: 同样是叫青蛙，戴眼镜的被叫田鸡，人家就不会高兴。
1: 你所取的人家的缺点那个特点不一样啊，人是青蛙的跳。
0: 奇葩的妈说了，我夸大明一点都不胖，动作很轻盈，耍棍子的动作很美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啊，大明的快乐时间啊，明是明科明记的那个明，大明的快乐时间啊，可以关注一下。
1: 所以灵活的胖子，我感觉就是对给你量身打造的。
0: 我以前主要是个瘦子
1: 啊，有，
0: 对，我以前也是这个吹拉弹唱，这个十八般武艺的，就在操场上，只不过突然一下发胖了而已。
1: 突然吗？
0: 对呀。
1: 你大概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
0: 我是2010年，声带小结，吃激素。
1: 哎呦，这个故事吧，好多人都用这个激素的故事，咱们要不换一个？
0: 好多人都是学我，为什么？这个最开始真是我说的，没人用这个理由。
1: 我身边真的有人，真的就是什么，我那时候怎么地了，然后吃激素。
0: 你是哎呀，
1: 你真的，
0: 你
1: 咱们换一种，
0: 像你这种缺少激素的人，你真应该这样，你应该补补什么激素的这个啊，
1: 就都是因为激素吗？不是，纯不是因为你吃起来的，
0: 真不是，真不是。我以前吃吧，它不长肉啊，不长肉。我以前我120斤，120斤能想吗？就跟你现在体重差不太多的，对，120斤。后来我吃激素那会儿，我工作了2010年嘛，2010年我吃了其实也就半年的激素。但是我那时候其实140啊，从140一直胖到了280，正正好好多出一个人来，
1: 多一倍。那后来不吃了也不行，
0: 不行了，就是体质变化了，就是瘦不下来了。不是
1: 这么不信呢？
0: 你不用不信啊，待会儿你一句话都不用说，你就坐我旁边啊，你就坐我旁边，你别走啊。我跟你说，你一会儿放学的时候别走啊，你就坐旁边啊。哎，好，北京，北京时间7:4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夸人，怎么夸人才能夸到心的坎儿里边去啊？夸哪个角度、哪个方面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呢，洞洞鞋正在热卖当中，刚才一会儿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款了。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这三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里边有经典款、有新款、有厚底的、薄底的，不同的脚感、不同的设计。您感兴趣都可以下单购买啊。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凡科礼赞。你叫凡科，平凡的凡，王字旁的那个科。你是藏在国家电台里的一块瑰宝，你是人类声音历史上拥有自己独一份地位的主播。你往话筒前一坐，每个人都愿意为你起早。你的一颦一笑，人们忘记了起床上班的内卷和焦躁，大家看到你都不约而同地说，林依晨主持的真好。你的语速稳得像精准的时钟，快而不乱，慢而不拖。你的反应不管是接梗抛梗原场旧场都行云流水，仿佛所有的话题都提前为你量身定做。你的知识层次、人生阅历、优雅的谈吐、温润的气质，让某些二字女主播跟你比起来只能说一声呵呵。你的语感温柔又有力量，接地气又高级，不装腔作势。

事不油腻做作，像穿过清晨的风，像回荡在傍晚的钟。你是中国交通广播最高的山，你是央广大楼里最长的河。你懂所有打工人故事的委屈，懂所有普通人生活中的折磨，懂所有人情世故的小心思，也懂得恋恋红尘里的冷暖烟火。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像钻进了人们的心窝，句句有共鸣，字字有禅机。听完只想感叹，这到底是怎样的神仙主播，怎么比我还懂我。别人代班都是临时顶替，而你直接让所有的人想把原来那个主播的带薪休假无限增多。所以你不是临时的代班，你是空降的王者，你也不是突然的救场，你是我们请来的一尊大佛。你不属于早高峰，也不属于晚高峰，因为只要你在，你就是高峰。你不属于上班快乐，也不属于下班快乐，因为只要你在，我们就永远快乐。我想为你写一首诗，不畏风月与烟尘，不在乎岁月与蹉跎，只是因为这个名字干净又温暖，温柔又耀眼。这简单的两个字藏着世间最好的模样，没错，就是你，凡科，平凡的凡，王字旁的那个科。凡字从不是平庸的注解，而是糊涂尘世之中最难得的清澈。浮躁的人们呢，忙着伪装，忙着热烈，忙着用浮夸的外表遮掩内心的空落。而你从不流俗，也不做作，不谄媚，不迎合，不焦躁，不凉薄，一开口万物复苏，一眨眼倾城倾国。那什么括号我都说成这样，你要再不打卡那个看看视频号凡哥长什么样的话，那你确实那不你肯定在忙着干活。再说这个科，王字旁的科，原意是像玉一样的石头，说明这个人金玉其外。这段掐了别播。再说这个科，王字旁的这个科，这个字儿啊，像就是好啊，像玉一样的石头，像玉一样啊，说明它既有玉的洁白无瑕，又有石头的坚强与沉默。你便是这块玉啊，不炫耀，不张扬，不刺眼，不张狂，静静散发柔光，待人真心滚烫，从不虚情假意伪装，做事沉稳担当，从不潦草敷衍逞强，说话有分寸，懂体谅，知温暖，能退让。而这个科字还不止于此，科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美玉发出碰撞的声音。毕竟我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主播，才高挺多斗，学富好几车。科字最早见于魏晋时期张华所著著名文章，名为《轻薄》，文宣数语盖，乘马名玉科，意思就是采柿的车上竖起羽盖，马绳上的玉饰叮当作响，讽刺那个年代的封建贵族荒淫无度的生活。这段掐了也别播啊。这个科字好，科字好啊，美玉发出的声音，怪不得哦，怪不得这么好听的声音这辈子注定要做广播。同样是声音，科是美玉发出的声音，大笛，大笛，滴答笛，滴答笛，这是小喇叭发出的声音，谁贵谁贱那还用说。凡与科相连，便是人间。

最好画卷，凡而不俗，温润如珂。平凡的名字藏着不平凡的灵魂，简单的字眼写进了最动人的传说。啊，凡珂，所以我愿把所有的美好都写进这首诗里，愿你永远清澈纯粹，天天都来带班上播。愿你常伴话筒，年年岁岁不散场，你值得所有偏爱，所有掌声，所有欣赏，因为你叫凡珂，平凡的凡，王字旁的那个珂。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没收寄。